们提升情绪最简单有效的好方法。所以今天第二期我们就聚焦在轻运动上，不用高强度，不用大汗淋漓，不用专业器材，每天只需要15到20分钟，在家、在小区、在公园都能做，安全不累，简单易学，让大家越动越舒心，越动越健康，越活越舒展。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运动都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运动就得拼力气，练到累出大汗才算有效，甚至还有人为了追求效果勉强自己做剧烈动作，比如快跑、爬高楼、大力度健身，结果反而伤了关节，累了心脏，得不偿失。其实对咱们这个年纪来说，运动的关键从来不是强度，而是温和、安全、能坚持。长期久坐不动，气血运行不畅，人就容易犯困、乏力、胸闷气短，情绪也会跟着低落、烦躁，提不起精神。而每天坚持轻轻动一动，经络通了，气血顺了，身体舒展了，心里的烦恼和压力自然而然就散开了。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精选了4种最适合长辈、最安全友好、随时随地都能做的轻运动，动作简单，一看就会，坚持下来效果特别好。第一种，饭后慢走，这是最简单、最安全、人人都能做的运动，建议大家在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出门，给肠胃一点初步消化的时间，速度不用快，保持匀速散步，不赶不急，不慌不忙，慢走能很好地促进肠胃消化，预防饭后腹胀不消化，同时还能放松身心，舒缓情绪，一边走一边看看路边的花草蓝天，心情一下子就开阔了，烦恼也跟着脚步慢慢消散。第二种，太极或者八段锦，这两种都是咱们传统的养生好运动，动作缓慢柔和，呼吸平稳伸长，讲究身心合一，既能活动筋骨，又能调养心神，最关键的是力度温和，完全不伤膝盖，不伤关节，每天早上或者傍晚练上15分钟，从头到脚都能舒展到，练完之后浑身轻松，精神饱满，长期坚持还能改善平衡能力，减少摔倒风险。第三种，居家简易拉伸，很多长辈长时间坐着看电视、看书、织毛衣，容易肩颈僵硬、腰背酸痛、手脚发麻，这时候简单拉伸就特别管用，可以慢慢转转肩、伸伸手臂、轻轻弯腰、揉揉压腿，动作幅度不用大，以身体不难受、微微舒展为准，每天抽几分钟做一做，能有效缓解身体僵硬，让整个人都变得舒展放松，浑身都舒服。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是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经常呢，走在路上，你就能够闻到各种门店里边飘出来一阵一阵的这个月饼的味道，特别的诱人啊。所以我们也带来什么呢？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中华老字号啊。然后的话，大家其实每一次去那个南京路步行街，你会发觉那个沈大成的门口，看到没有，排队就排得很长很长，特别是这个寒暑假，包括我们国定假期的时候，哪怕你不是南京路啊，不是我们的总店，就像五角场食品商店那个沈大成我们的门店，有的时候你去看看，也都是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那边排队，
0: 是的，
1: 就买沈大成的点心。那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沈大成哪个点心卖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苏式月饼，就是我们的酥饼啊。
0: 没错，
1: 在我们的门店一颗，看一下我们的鲜肉月饼哦，8块钱一颗，10块钱一颗，8块钱一颗，8块钱一个，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很可能也只有这一档直播机会。我们核算下来，基本上打对折的价格。
0: 是的，真的很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两个组合带回家，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
1: 对，
0: 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50。

0: 50块钱到手25只啊。
1: 虽然比我们门店划算，但是它要6块多一个。哎，
0: 但看一下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咱们会过日子叔叔阿姨啊，肯定还是要选择这个组合的。嗯，40只带回家199块钱，平均的话每只也就是4块钱
2: 啊，4块多。
3: 对，然后他们家的月饼呢，我特别喜欢，喜欢在哪里呢？首先，沈大成，我们点心大王，对不对？大家要吃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要吃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是不是认准我们的沈大成？
0: 没错，
3: 中华老字号始于1875年，
0: 是的。
3: 而且我特别喜欢沈大成还有一个点，他们家不管什么点心，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就是一家工厂，
0: 是的，
3: 就是肯定没有代加工，肯定不找其他工厂去贴牌，肯定没有什么 OEM，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厂的地址啊，看到没有？上海沈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然后上海松江区9亭镇，整个上海我们沈大成的工厂只有一家，也就是说你去南京路花8块钱10块钱买的月饼是这家工厂出的，
0: 是的。
3: 你在东方购我们花4块来钱买的这个月饼也是这家工厂出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好吧，
0: 对的，
3: 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的东西加在里面，
0: 是的。
3: 主要的一点哦，我们的一个月饼是60克，可是里面的肉馅儿的添加量为75%，也就是说，2.5成的皮，7.5成的馅儿，
0: 是的，
3: 是不是得肉率是不是非常高？
0: 没错，而且真的很方便啊。
3: 然后还有
0: 沈大成的这个月饼，真的是我吃过最方便的一个。
3: 还有一个更加的。看清楚，我们是独立小包装，
0: 是的，
3: 我们是独立小，不像东方购物之前卖的所有的那种鲜肉月饼是冷冻的生坯，
0: 对，
3: 它是熟的，它是熟制的，但是呢，因为要放的时间久一些，我们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0: 没错。
3: 怎么吃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开个口，微波炉去高温1分钟就可以了，
0: 对的，
3: 不需要平底锅去煎去烘，
0: 是
3: 不需要烤箱里面20分钟的等待，我们就直接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很方便啊。平常早上呢，你说来吃早饭的时候来上一个啊，1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3: 对。然后的话你看像这种这个为什么叫酥饼嘛？就是它的起酥起得特别好，
0: 对
3: 吧？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的。
0: 是的，
3: 这个酥皮啊特别的香，特别好吃，不是放那种乱七八糟的起酥油，所以我们就吃得非常的放心。然后切开来之后，你看看里面这个肉馅儿的这个配比哦，哇，2成半的皮儿，对吧？7成半的肉馅儿在里面，
0: 我看到那个汁水已经出来了，哇！
3: 你看，其实大家喜欢吃月饼，就喜欢吃这种。
0: 是的，
3: 对吧？热气腾腾的，带着汁水的，而且我们里面用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的腿肉，
0: 是的，
3: 并且3:7的肥瘦比，对吧？所以你看，带一点油脂，带一些汤水，
0: 是的，
3: 而且细心的，佳佳可以试试看，就稍微有点拿个手套吧，
0: 我得拿个手套来给大家尝一下，
3: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在家里边啊，已经是早晨，我天天都要在吃的，
3: 就它很方便，
0: 很方便。
3: 东方购物不是说其他的月饼不好，其他的鲜肉月饼有点烫啊，其他的鲜肉月饼也很好，但是呢，你早上花20分钟去煎、去烘、去烤，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这个不需要化冻，拿出冰箱里面开个口，高微波炉去1分钟就可以了。
0: 它的肉的存在感真的很强，里边的肉就是汁水量很足，然后你一吃的话，真的是3分肥。7分的瘦，
3: 还有
0: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比例，特别特别的棒啊！
3: 还有很符合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不是白馅儿的，就是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它里面是没有放这些酱汁浓油赤酱，对吧？馅料都是这种就是白色的为主的，但是你看我们里面，就是满足上海人对于这个浓油赤酱的这个喜好，
0: 是的，
3: 这个真的微微还带一点小甜口，好吃，
0: 真的很方便啊！独立的包装，我们的话平常想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一个也是很方便的啊。
3: 公司上班，
0: 没错，
3: 带上一个，
0: 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3: 对，
0: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8块钱左右一个啊。大组合我们一算的话，4块多钱几乎是快要对折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啊，咱们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了啊。
3: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时的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对吧？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的，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就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成都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0: 我听导演跟我说啊，还有叔叔阿姨买小组合
1: 的了吧？哎，算账没有算清楚。
0: 咱们来算一算啊，在门店的话，8块钱左右一只。今天呢，我们是你看小组合150块钱，25只，
1: 一个
0: 就是一个6块钱，对吧？
1: 6块多。
0: 然后呢，我们是40只的这个大组合呢，平均一只的话，朋友们4块多钱啊，几乎是打对折了。叔叔阿姨，
1: 听清楚
0: 啊，赶紧会了小的买大的了。
1: 再给您强调一遍啊，我们门店8块钱一个，你自己去南京路去排队，外面现在下大暴雨，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拿到家的话也冷了，它这个包装工艺不一样，你拿到家回去之后，微波炉再去加热，好像就没有汁水的那感觉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是熟制的啊，拿回家之后你是可以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跟现烘出来一样的。然后来门店8块钱一只，小组合150块钱的，
0: 对的，
1: 每一个6块多，
0: 没错，
1: 比我们门店8块多也便宜。但是大组合199，40只，我们每一个是4块多。
0: 是的，这个性价比是要更高的。
1: 然后你再听清楚啊，我们因为是可以冰箱冷冻室去保存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我们从7月份可以放到11月份。哇哦，7月份到11月份，中秋节是9月25号，是不是？你想现在8月2号了，9月25一个多月，中秋节，你可以吃到11月份，是不是订大组合？
0: 其实我觉得
1: 方便。
0: 说实话啊，这40只啊，你都等不到11月份，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上次不是我们开会嘛，带回去几只尝了一尝啊，每天早上我现在雷打不动就是一个鲜肉月饼，一杯豆浆，非常的方便，1分钟就好了。
1: 东方购呢，今年卖这个月饼卖的比较早啊，我跟大家，包括我自己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品牌了。然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来选我们沈大成的品牌？我给你好好的捋一捋啊。首先，沈大成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跟您强调一下，沈大成我们是点心大王，而且我们的工厂只有一家，上海只有一家工厂。你去南京路，去食品商店，去所有沈大成专柜，所有的这个工厂跟我们在东方购物你买到的工厂是同一家。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口味、品质、老师傅帮您去手工包制出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在门店8块多，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到直播
0: 是
1: 下单成功只要4块多，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有没有发觉我们是单独独立包装？
0: 这个很关键
1: 哦，一只一只的，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外出携带，是不是很方便？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一个点，我们不是生批，生批在东方购物卖了，我们以前也卖生的，但是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要花个20分钟要去平底锅煎，要去空气炸锅，
0: 有点麻烦，
1: 要去烤箱，对吧？我怎么着也得花20来分钟的时间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熟的，
0: 对的。
1: 你回去之后，冰箱拿出来都不用解冻，高火1分钟，微波炉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很方便，而且您吃到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啊。
0: 可能叔叔阿姨喜欢说去门店吃现出炉的，就是因为香嘛啊。
1: 对。
0: 但是您今天不用去门口去排队了，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这样子新鲜出炉的沈大成鲜肉月饼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对的。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我是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对。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吃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这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3: 好，欢迎回来啊！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模特、啊、在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嘴馋。嗯，因为到这个点啊，你说还没有到饭点儿，
0: 对，
3: 但是也有点饿的时候，来个什么呢？鲜肉月饼嘛，对不对？
4: 哎呀，
3: 这一个大小也刚刚好，填一填肚子，还很方便啊。
4: 但是以前说鲜肉月饼，我要不去南京路啊，我还出门去买啊。
3: 哎呦，
4: 然后说东方购物有卖的那个生的，我还花20分钟去煎吗？花20分钟去烤吗？
3: 嗯，
4: 今天完全不需要啊！今天我们沈大成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这个是熟制的，拿回家微波。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吃了，
3: 没错。
4: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跟以往我们买的那种鲜肉月饼，在东方购卖的那个生坯是不一样的。
3: 是。
4: 然后看一下价格，你自己去门店买，来8块钱一只吧，
3: 嗯，
4: 是不是？然后你看，基本上沈大成的这个月饼基本上都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3: 对的。
4: 东方购物今天货号别订错了啊！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啊，虽然说两个组合，但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大组合更划算。
4: 是。
3: 小组合150块钱，这是25只，平均一只的话6块钱左右。
4: 对。
3: 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199块钱，40只啊，你算一算啊，平均一只是4块多钱，朋友们，基本上算是半价了，快要。
4: 对，就是门店是8块钱，小组合是6块多，
3: 对的，
4: 大组合我们199的是4块多，
3: 没错。
4: 所以如果之前订错了，订了小组合的，快点退掉啊，
3: 是的，
4: 来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真的今年不敢保证我们还有第二次直播，然后很多妈妈说你这个是熟的呀。那个熟的我以前门店去买过，拿回家之后冷了之后我再去烘再去加热，那个里面汁水没有了，不好吃了。来，我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3: 这个酥皮
4: 切开来，首先酥皮，你知道沈大成为什么叫点心大王？
3: 真的，
4: 是不是？
3: 他各种点心，
4: 各种点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传承，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3: 哎，
4: 这个酥皮稍微一碰哦，真的是特别的酥松哦。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啊，
3: 哎，
4: 来看看。就是很多人，很多人
3: 汁水好多，
4: 很多人担心熟的你冷冻完了，你再去加热就没汁水了，就干乎乎的了。
3: 哎，
4: 但你看我们现场，是不是？
3: 是的。
4: 你哪怕就是说那个空气炸锅去回个炉，对吧？
3: 对。
4: 然后方便的就是微波炉高火1分钟，
3: 特别方便。
4: 方便，烘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3: 是的。
4: 因为你看我们的包装不一样，对吧？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它里面这些啊充氮气的这种保鲜啊什么的，这种都不一样的。
3: 对的。
4: 然后配料表干净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合成的东西，包括我们就一家工厂，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底的。
3: 哇，前两天
4: 7月底可以到保存到11月份，但是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3: 是，
4: 你吃的时候怎么吃啊？来，我告诉你，冰箱里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的啊，这儿有个口，
3: 哎，直接撕开
4: 一个口，就撕一个口，然后直接把它丢进微波炉就可以了。
3: 哎，
4: 这个口啊，撕个口直接丢微波炉，1分钟。高火1分钟就行，
3: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你说夏天到了，而且小朋友也放暑假了，
4: 对，
3: 嘴巴 准备点什么样的营养早餐呢？哎，一分钟的时间啊就做好了，真的是又快又好吃。
4: 以前下午比如说三四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想来一点茶点的时候，想吃一点这种酥饼的时候，怎么办？冰箱里剩的拿出来，我还要20分钟去煎烤，
3: 我真的是等不及。
4: 对，这个拿出来啊，记得微波炉加热就行了。
3: 哎，而且呢，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和您现在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忍不住得再来一口了。
4: 他们家
3: 下午当下午茶也非常不错呀，
4: 而且他们家酥皮特别好，起酥工艺写特别好，不是那种很干乎乎的那种感觉，酥皮
3: 这个月饼真的很香。你需要拿手一直去接着这个酥皮，不然的话你说掉一地，你妈妈也都会骂的。
4: 对，
3: 真的很香，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我们一起吃起来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很多叔叔阿姨是买那个小的组合、啊，
1: 买错了吧？哎呀，
0: 咱们再来算一遍吧，叔叔阿姨没有听明白可能啊、嗯。我们今天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叔叔阿姨，150块钱您到手25只，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确实比门店还划算一点点。但是您看我们的大组合199是40只带回家，嗯，平均一只才4块来钱。
2: 对呀、啊，4块来钱，而且40只，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的保质期可以保存到11月份，
0: 是的，
2: 这是11月底、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但是呢，您放心，佩戴版当中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这一点完全放心。哎，而且啊，其实对于40只来说，特别是现在放暑假的时候，哇，早饭
0: 吃的可快了，
2: 一家三口啊，一人来2个，
0: 是
2: 早饭是不是5、6个就没有了？
0: 真的。
2: 还有我想到就是吃宵夜，现在放暑假，哎呦，大家有的时候在晚上，像我这2天看小说，看入迷啊，天天晚上看到12点钟，哎，肚子饿，那怎么办？我们这个月饼你知道吃起来多方便，哎，撕开包装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能吃、
0: 没错，
2: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在东方购物今年卖的所有的那么多的我们的这种啊鲜肉月饼当中、其他的月饼都是生的，
0: 真的，
2: 我们沈大成以前也卖生的，今年给大家是熟制的，而且工艺不一样，包装不一样，
0: 是，
2: 就是你微波炉高火1分钟之后、里面的肉汁馅料是带汤水的，
0: 是的，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
2: 对，
0: 而且啊，你说你在很饿的时候，你再等个30分钟的时间，
2: 等不及。
0: 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我们价格合适比门店要划算的情况下啊，大组合一定要订起来了啊。
2: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对的。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我是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吃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好，欢迎回来啊！我觉得沈大成这个品牌啊，真的不用多说。就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
5: 沈大成
4: 特别特别的地道，100多年历史了啊！
5: 沈大成在东方购，我跟大家说啊，每一次来他们家东西是闭着眼睛抢，
4: 是
5: 每一次来基本上就是他们家就很多产品一年来一次直播，我记得非常清楚，重阳糕一年来一次直播，他们家粽子是不是一年你也就看到这么一两回？哎，然后他们家那个之前还有一些糕点，什么桂花糕、条头糕等等的，
4: 是的，
5: 是不是你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因为人家来的直播少啊，
4: 没错。
5: 然后今天来马上一个多月中秋节，哎，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沈大成在东方购物的鲜肉月饼的第一档直播，
4: 是的。
5: 很多妈妈说我之前买过了，你们东方购物卖那个鲜肉月饼都是生批，对吧？我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熟的，不一样，
4: 对的，
5: 独立包装，回去之后不用解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4: 是的，
5: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边都跟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啊，哎，拿回家家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即可食用，
4: 太方便了。
5: 然后你再看一点，我们把这个馅料的配比有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4: 是的，
5: 75%的馅料，
4: 没错，
5: 是不是就说明皮薄馅儿多？
4: 是的。
5: 然后再来看，你在东方购门店8块钱，东方购花4块来钱，打对折，食品打对折，
4: 是的。
5: 很多人会担心了，你是不是一家工厂出品的？是不是跟门店味道不一样？是不是调味啊、原材料啊都会有一些区别？没有，我们沈大成全上海只有一家公司，
4: 是的，
5: 只有一家公司，上海松江酒亭，就是你去南京路去哪儿买到的都是同一家工厂出来，
4: 是的，
5: 而且我们沈大成肯定不会去找代加工贴牌之类的，所以今天拿回去你订大组合，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月底，就是前两个星期刚刚生产出来，前一个星期，
4: 对，
5: 刚刚生产出来，
4: 前两天，
5: 冰箱冷冻室可以放到11月份，
4: 是的，
5: 11月底没有防腐剂啊。放到11月底的，
4: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的话，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就是哪怕是大太阳，也愿意去门店门口去排队，
5: 因为想吃一口
4: 正宗的，对，热乎的，
5: 吃那口味道。

0: 真的，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您不用出门，不用去门店排队，不用就大热天的去排半个小时以上，咱们在家里边一分钟就能够吃到咱们沈大成的这个新鲜出炉的月饼了。
1: 我们这个现场是为了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其实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微波炉什么给大家烘出来的，什么都是微波炉给大家烘出来的啊。
0: 方便啊，
1: 所有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你打开包装是这样，看到吗？哎，熟的啊，打开包装是这样子的，然后微波炉去高火一分钟来切一个，好不好？酥皮起酥起的特别好，全部都是烤老师傅的起酥的工艺。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起酥油，然后再来切一刀，哇，里面的酥皮
0: 一直在往下掉啊，
1: 里面这个馅儿啊，你看看这个肉馅儿，
0: 哇，
1: 是不是酱汁
0: 个肉团子啊，真的75%以上的猪肉，
1: 对，
0: 太香了啊！所以我觉得话，你看今天朋友们一分钟就可以做好的，多么的方便。
1: 买这种，嗯，吃这个好了，这个来。买这种就是这种鲜肉月饼等等的啊，认品牌的，因为你如果肉的原材料用的不好，选的部位不好，它就不能叫放心食品了，对不对？
0: 哇，真的，我们吃起来好香了，
1: 而且它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这个味道，
0: 对的，咪咪的那种甜味，然后呢那种鲜味在里边，酥皮啊真的特别特别香，它就是好几十层的一个起酥，所以的话就是酥酥都会往下掉啊。嗯，
1: 而且它酥皮很薄哦。
0: 对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皮特别薄，
0: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啊，大组合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1: 对，
0: 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一看啊，叔叔阿姨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小组合咱们是25只带回家，150块钱，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
1: 6块多一只。
0: 门店咱们是8块一只嘛啊。然后再看我们大组合，40只带回家199块钱，大家算一算。4块多一个，对吧？
1: 对，
0: 我们叔叔阿姨，我跟你讲，40只你不要嫌多啊，真的吃的可怪了。我上次是带回家一个小组合，现在啊，就是可能2个礼拜了吧，没吃完了。
1: 吃完了，
0: 真的已经吃完了。而且我家里人啊，因为我是山西人，北方人，我爸爸妈妈特别爱吃，
1: 因为它很方便，
0: 让我再寄一套带回去啊。
1: 对，因为它很方便，你就去高火微波炉，高火1分钟加热一下就能吃了，特别方便。
0: 是的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对的。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是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开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叫啥个？皮是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看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对不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这里过来的。
4: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沈大成的话，我记得往年的话，基本上是一年来一次啊。
5: 他们家直播不多，真的很少，因为他们忙不过来。他们在整个全中国、全上海只有一家工厂，
4: 对
5: 吧？只有一家工厂。老师，我每天的产能就这么多，
4: 没错。
5: 然后门店南京路我们要买吧，
4: 是的。
5: 特别是在放暑假，包括节假日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啊。就每回你去逛南京路，双休日不说双休日，就哪怕礼拜一到礼拜五，哎，那个南京路从沈大成
4: 店
5: 排
4: 上
5: 排到马路对过，
4: 是
5: 吧？就是步行街嘛。对吧？排到马路对过，然后一看，买沈大成的各式糕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是点心大王，粽子好吃，条头糕好吃，葱明糕好吃，各种好吃。
4: 对。
5: 然后他们家的鲜肉月饼，每年爸爸妈妈就是说家附近如果买不到的话，只能去总店去排队。
4: 是。
5: 那么大热天买回家一买的话，还没办法放。
4: 对。
5: 因为你知道天热高温啦，34-40度高温，你这个月饼没办法常温存放的。
4: 是的。
5: 你把放冰箱。放冰箱时间久了，它烘好的那个汁水都被那个酥皮，因为你只能放冰箱冷藏嘛，工艺做不到。冰箱酥皮把那个肉汁全部吸掉了，你再去加热啊或者回炉啊，口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工艺加工技艺不一样，
4: 是
5: 熟制的，你拿回去冰箱冷冻室拿出来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带满汤汁，刚门店就跟那个去门店刚刚烘出来的是
4: 一
5: 样的，
4: 样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真的是现在早餐基本上每天来一个，而且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我们说了啊，大组合已经快要售空了，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大组合。
5: 对，
4: 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4块来钱，
4: 对的啊，来基本时间就有我们门店的一半的价格了。
5: 包装不一样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4: 独立包装，
5: 你要是到公司去出去玩，对吧？现在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出去这个什么游泳啊，干嘛什么的，这个装兜里面特别方便。
4: 是，
5: 然后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哎、你要吃怎么去吃？以前生的，你是不是要这个平底锅烤箱20分钟？
4: 对，
5: 我们这个只要微波炉去
4: 1分钟就可以了。
5: 然后你看，
4: 哇，酥皮特别的酥啊！
5: 啊这个、
4: 我的天哪，
5: 起酥的工艺真的，你看，这是茶点了。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好几十层的起酥在里边，你这样一切，你看到没有？
5: 下午这个时间点4点多钟，
4: 是的，
5: 午觉睡醒了，来个绿豆汤，绿豆百合汤。再来微波炉去加热一下我们沈大成的这个，
4: 哇，天哪，这个汁水
5: 耶，是不是跟你自己去门店拍
4: 太美味了，
5: 然后自己放冰箱存放再加热不一样，
4: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5: 我们工艺不一样的啊。然后来我再切一个，你看每一个，你看这样子的，
4: 哇，这个汁，天哪，酥皮太酥了，朋友们，
5: 每一个你看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馅料的配比占到月饼75%的一个量，然后全部都是腿肉，
4: 是
5: 3:7的肥瘦比，好吧？哎，
4: 是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大组合在热卖当中啊，199块钱，60克一只，40只带回家，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你看，
4: 看一下门店多少钱？
5: 8块。 块钱一个，哎，乘以40，是不是320？
4: 哇，还真是
5: 32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199，
4: 天哪，
5: 省了100多块钱了啊！
6: 性价比真的很高，
5: 对啊，
6: 也记得呢，我们可以扫个码，再减5块钱，性价比更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合备货只剩最后的十组了，
1: 朋友们。太好吃了，
0: 太香了，是吧？雅玲在旁边一直在吃啊。
1: 对，然后肉又嫩，肉又弹，
0: 是
1: 又有汁水，嗯，而且呢鲜甜，
0: 对
1: 对吧？就是咸鲜当中带甜味，
0: 它调味味儿，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地道，特别好吃，
1: 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0: 真的，
1: 大家说真的是这个月饼，你一定要试试看，好吧？
0: 是的，
1: 一定要试试看。
0: 是的，朋友们，所以今天啊，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个位数的几组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不知道给他做什么早餐的时候，一分钟热一个我们的月饼就好了呀，对不对？像很多，我真的是这是第一次吃这么方便的月饼，以往的话，生胚带回家之后30分钟啊，我就左等右等，闻着香味但是吃不着呀。
1: 没有那么多时间，特别是吃早餐的时候，哎、对吧？
0: 真
1: 的，对，你看我们这个微波炉去一分来钟，比你蒸个什么煮个鸡蛋都来得方便。
0: 对，真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肉也用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肉的品质好，我们的这个开酥的话也是大几十层的起酥，层层叠叠，特别的好吃啊。暂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们出了几组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的话，大家一算啊，确实大组合更加划算啊，对吧？门店8块一只，咱们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只才4块来钱啊。
1: 对，门店你要去买40个，给花320块钱，对吧？何必呢？你如果买个40个回家熟的，也没地方放，你没有办法放。
0: 对，
1: 那么的天气，对吧？都是都方便的，就是买的生胚啊，
0: 它是那种一个就是一袋里边6只，你不能你说随时就是想拿就是拿走了。
1: 我们是
0: 这样独立小包装，很方便的。
1: 独立包装，冷冻保存是熟的，需要在吃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解冻，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吃到的跟门店现烘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啊。
0: 没错，朋友们啊，个位数的几组，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方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元，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元，16-17元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9块钱，对，九块多，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十足的份呢，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10盒带回去129，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像东方购物啊，就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 对, 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没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看一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 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这个没工
0: 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1: 对。
0: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猪猪肉，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
0: 对。
1: 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九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六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啊？
0: 我们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
0: 对，
1: 我们让您吃双档，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

0: 少，是的，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1: 是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的省钱。
2: 认真吗？我告诉你，我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豆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些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1: 等等，休息啊！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0: 经典的白叶节，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你可能看到那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嗯，
1: 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对吧？然后腐皮，
0: 这种嘛，
1: 嗯，
0: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2: 这个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黑毛猪肉，对对，黑毛猪肉，那腐皮什么荠菜卷还蛮难买的，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四区老大房，10+10的组合大回赠，总共20盒，只需要199.9块钱。
0: 嗯，
2: 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现金开始排队了啊！嗯，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9900，0215元要做0000。

0: 现太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啊、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和牛啦、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那个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啊，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哎，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嗯、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哦、对、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
0: 对, 对,
2: 对, 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对对，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将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 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十盒十盒是一百二十九十盒。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二十盒带回去要两百六十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幺九九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二百六十元了，只需要一百九十九元。所以今天你看到幺二九的价格和幺九九的价格，立刻选择幺九九，好吧？立刻选择幺九九。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二十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2: 有朋友在平台，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九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2: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房，
0: 哎，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一盒180克，
0: 对，
1: 就这样子的一份，嗯，可算吧，
0: 可算 中午大夏天，小组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组节气，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就要到吃晚饭。
1: 来吧，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是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筋，哦，很面，红烧三斤啊，对，哇，你看，你看，你看，吸满汁水，看到吧？ 好有弹性，
1: 吃水清净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哦，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几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呀，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
0: 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
1: 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才会来不？
1: 对，来，因为。
0: 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个给你，
0: 好的，也在心子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嗯，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
0: 129，嗯，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要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嗯，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看看，哟，桑当们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朋友圈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丘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那狗嘞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那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领金牛赛多粉粉，
1: 对呀，对呀，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荠菜卷，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丰富一点。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谷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啊、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206位顾客成功的回去了。
1: 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这
0: 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然后这个是
0: 我们的双档，
1: 对，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啊，这个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八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夜话已经吃饱了。啊、
0: 对，没有，因为我三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的德米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两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酸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酸枣
0: 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
1: 呀，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到
1: 了。担当汤，
0: 下午茶，
1: 担当汤里面
0: 都各种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对。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担当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
1: 吧，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六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订
0: 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能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四，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啊、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嗯、线下这个拧灯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嗯、哎，全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嗯嗯、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子菜，
2: 对，
0: 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哦，
0: 没有苦苦的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能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哎、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的。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哎，跟黑毛猪肉的配比，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嗯，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1: 是不是特别新鲜？嗯、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嗯，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嗯、就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到。
1: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呀、
0: 啊，
1: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1: 对，
0: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全包武器，得吃过的嘛，全包武器，对吧、嗯？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
1: 看看看
0: 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1: 180克、
0: 啊，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1: 估个价，
0: 哎，估个价，
1: 我9块钱，
0: 18块。20块某差不多，
1: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嘛，15块，
1: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1: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嗯、你说说看多少钱、嗯？我们是黑毛猪肉啊、哦，
0: 是，
1: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嘎嘎
1: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哎，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1: 也挺好。吃的
0: 对，
1: 也卖得非常好、嗯。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是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姑娘感。
1: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的好好的，买的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1: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0: 哎？
1: 明白就可以了啊。
0: 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我从此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1: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啊，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1: 对
0: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不，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那个腐皮荠菜卷，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1: 是吧？然后再看看他那些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
0: 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好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场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9900。

0: 供应商在旁边两睁眼睛，供应商一脸懵，然后我们两个人搞得一脸懵。但是真的不太，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跟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会多少应该个私品质有好的，肯定蛮啥应该对吧？
1: 对。
0: 王鑫来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 PC 吧。嗯。想想今天要品牌有品牌，
1: 今天
0: 要品质有品质，要价格就看生产日期。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
1: PC，
0: 反正六月份的吧。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啊，六月份的啊。包装上印的是10月11号的，对吧？然后保质期。
1: 冷冻12个月，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0: 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就是PP。感觉想告诉大家，对，它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今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到我们这边来，就为了搞姑娘，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对，199元10盒我们的生档，再加上。 10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20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129什么买一套，我们再129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知道将近这个260块钱了吗？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1: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坊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东方购物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它的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的肉啊，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是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
1: 是的，是的，
0: 黑毛猪肉，这是食物。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要29的10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1: 没了。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
1: 大概到十几套，嗯，
0: 反正供应商们很懵，我觉得懵到现在。对对对，
1: 来来来，
0: 7分钟的时间哈，7分钟时间，
1: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0: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啊！
1: 加盐，加盐，
0: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等擦开嘞，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1: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0: 汤头也好啊，
1: 夏天一直捂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0: 对，
1: 身体里面。
0: 湿气冻的，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冻的，多喝汤，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一两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在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
0: 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擦漆，对，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
1: 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比较冷月吧，罗雨吧，高兴才吃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是水可以吃，
0: 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1: 对，这个是上汤的，
0: 而且里头那个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
1: 有我们的这个虾仁，人家不知道，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
0: 港姐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不
1: 会，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0: 就是红烧，
1: 大家有买的，
0: 对，红烧，
1: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对吧？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0: 是的呀，
1: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这个本来是。
0: 就是满满的一盘。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这种中秋赛事嘛，对吧？农农合子自己啊，都快吃快吃吃好了，各国老酒，不要太急哦。是不是？好了，最后5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了，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4分50，8秒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10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10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10盒加10盒呢，腐皮荠菜卷10盒，再让老上档10盒，20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20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0: 1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20盒，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您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9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油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今天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 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坊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 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APP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我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儿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1: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 加拿大。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朋友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西洋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 片区很小哈。
0: 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2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龄？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 哈。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
0: 哈，
1: 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先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吧。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1: 对，你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我给你全放进去。
1: 好
0: 嘞，
1: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皂 泡干。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线限龄，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0: 但是
1: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0: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歌舞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补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1: 最后一档
0: 可以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7: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嗯，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啊，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嗯，您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嗯，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0: 对，
1: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0: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1: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0: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1: 对，
0: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1: 好，
0: 然后您就知道
1: 这是有硬材参照物，
0: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1: 没概念，
0: 你每次都在说大，对不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1: 对，真的，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0: 对，
1: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任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到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0: 对，
1: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0: 对，
1: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合身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 选料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看一看。
1: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吧，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 对，
0: 你看一下，
1: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1: 是
0: 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 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0: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介绍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1: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0: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1: 大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香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
1: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香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哎
0: 好、还有这个
1: 香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香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香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0: 对来来，傅舟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先泡的 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1: 我们今天真的打
0: 泡发比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1: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
0: 是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1: 是的
0: 对吧，
1: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
1: 场
0: 带给大家，
1: 对，
0: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4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4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1: 是
0: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1: 对，
0: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1: 记你一辈子，
0: 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0: 是的、
1: 真的划算、
0: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
1: 嗯，
0: 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
1: 糖是吗？
0: 嗯，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
1: 嗯，
0: 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1: 嗯，
0: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
1: 嗯，
0: 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1: 嗯，
0: 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
1: 嗯，
0: 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
1: 嗯，
0: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1: 嗯，
0: 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
3: 嗯，
2: 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超、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搿是小小一片，一直啦。伊里头搿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搿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4: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5: 对的，
4: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5: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
4: 哎，
5: 本来就湿热，对吧？
4: 对，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5: 对，
4: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5: 对的。
4: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5: 是，
4: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5: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通通的鸿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4: 对，
5: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呢？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4: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
5: 嗯，
4: 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5: 当然，
4: 对不对？
5: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4: 要不糖
5: 多，对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4: 对啊，
5: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四十，人过四十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
4: 哈。
5: 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4: 是，
5: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4: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5: 对，
4: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了，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5: 对，
4: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5: 没错没错。
4: 这时候喝点啥的西洋参。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5: 哎，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4: 哎，这个礼盒真好看，
5: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4: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
5: 嗯，
4: 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
5: 嗯，
4: 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5: 很新鲜。
4: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5: 对的，
4: 对吧？
5: 对的。
4: 你看啊。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的，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700块钱左右吧，
5: 是的，
4: 是是
5: 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
4: 哎，
5: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4: 是
5: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4: 是，
5: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
4: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5: 是，
4: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5: 对呀。
4: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5: 没错，
4: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5: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4: 你看一下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5: 对，是的，
4: 对对，
5: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4: 对，
5: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身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四位数买的？
4: 对，
5: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4: 哎，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5: 对，
4: 我专门还再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5: 好，
4: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你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的大小？
5: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哎，
4: 随便比，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5: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4: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5: 对，
4: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5: 特别强。
4: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

0: 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贝阔景参，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0: 对，
1: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盒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哦、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来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克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0: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1: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儿，对不对？
0: 对，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1: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4: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7: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 大家，我们的4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0: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4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800-900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500-6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1: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了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0: 就是。
1: 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这是为了身体好。
0: 对呀，你全家都能吃，
1: 全家都能吃，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一样要上班的，
0: 就是。
1: 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0: 因为你工作忙嘛，
1: 对，
0: 你 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1: 啊。对，
0: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1: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0: 一点不骗大家。
1: 真的、啊，我自己跟这个傅仲，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0: 各种牌子都买过。
1: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0: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1: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
4: 了。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的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儿，每一袋儿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观众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
4: 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
4: 硬币
3: 啊，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有没
4: 有？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朋友，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之后，
3: 泡发比
4: 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胀，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大家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3: 对，
4: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
3: 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4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
3: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6: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6: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7: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啊，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8: 对，
7: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8: 其实过年特累，
7: 特累，
8: 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7: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8: 对吧？
7: 年中间呢，还要
8: 大采购，
7: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8: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7: 对，
8: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7: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8: 对，
7: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8: 对，
7: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们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来。
8: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7: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8: 最后一次直播。
7: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8: 对，
7: 是的，
8: 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啊。
7: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关鹏，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8: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7: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9: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9: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1: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2: 对。
1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2: 对对对对对。
1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2: 可以。
1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2: 都可以。
1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2: 对，嚼服啊。
13: 不能吃点甜甜的。
12: 甜甜的。
1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1: 对，先含一含。
7: 好有经验啊！
1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1: 来，
1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1: 还回来，
12: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The chosen ones.
7: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8: 对呀、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7: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1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观众，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8: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西洋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7: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4: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5: 它不挑人，
1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6: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十袋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那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对的。
0: 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0: 一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的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啊，我先喝果汤、啊。
1: 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盛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哎，我告诉你，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嗯。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嗯。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一扯，
1: 轻轻的一扯就酥烂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哎，
1: 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嗯，所以当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
0: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扭扭啊，吃不出扭扭个米多来，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儿、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我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个
0: 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菜，哎呦，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哎，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虾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啊，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
0: 是
1: 要几个月嘛，对吧？
0: 啊，
1: 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
0: 装。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啊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
0: 对吧？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哟，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
0: 哇，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哎，
0: 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这，叫 腐竹牛腩煲。好、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啊、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轻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不吃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
0: 对吧？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十二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
1: 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到下一块继续吃，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
0: 香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啦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啦，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嘛，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道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吃。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
0: 没事，我
1: 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来，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这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价，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都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

0: 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啊，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2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 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 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吧？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 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儿，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就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2个字牛肉，好吧？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2: 对的。
0: 然后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就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

0: 能量的，对吧？
1: 是。
0: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1: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0: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1: 对，
0: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1: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0: 对，
1: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0: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1: 是，
0: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1: 对，
0: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1: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0: 是的。
1: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厨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色子肉，然后肥瘦比，
0: 包括
1: 太肥
0: 的
1: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0: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1: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0: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1: 对，
0: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1-2顿。
1: 是，
0: 吃的少吃的那1-2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1: 你来看那道菜啊，
0: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1: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0: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1: 对
0: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1: 是，
0: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去试一下这些菜，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1: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0: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的，哇，真的很好吃，哦，
1: 太棒了！
0: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1: 香
0: 味，
1: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0: 是，
1: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 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
1: 吧？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屏也能买，大屏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老盛昌和四叔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老盛昌的汤包，这个品啊，真的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就一直在等，因为我们断货断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最近包括我们整个有些时候大家也订不到这个，
0: 是
1: 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整个卖得太好了，然后的话因为产线的一些原因嘛，所以今天我们又是少量的备货来直播啦。所以的话您喜欢或者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今天真的不要错过了。
0: 对，真的，每次卖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我真的完全不担心。为什么？因为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你吃起来就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味道嘛，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1: 是的，像这个品的话，就是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也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研发的，
0: 是
1: 对吧？然后您在门店吃到的话是这样的，一笼六只，13.8元，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一包的话就是两笼，因为我们一包是12只的。所以今天总共的话是9包汤包带回去的话，门店的18笼就要240多块钱了。今天整个组合才199块钱，对吧？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馄饨。
0: 对的。
1: 您在门店吃到一碗馄饨的话，我们找的是菜肉馄饨，也是老盛昌的菜肉馄饨。
0: 我们是纯猪肉，是不是？
1: 我们是纯猪肉的馄饨。您在门店的话吃一碗菜肉馄饨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就算我们这个猪肉馄饨，我就算它15-16块钱一碗，那整个商品的价值
0: 差不多
1: 也奔着400块钱去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奔着400块去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刚说了一笼汤包是6只在门店里边，我们今天是12只带回家，一共就到了9包。然后呢，馄饨也是到了7包带回家，梅的话也是有到了10只，然后和门店的味道也是一模一样的，不用400多啊，这么多带回家，你只需要199，朋友们。很划算啊，也不用你再跑到门店去吃了，因为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1: 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可以看到，就您在门店吃到的汤包大概25克左右一只，我们每一只都是32克左右，
0: 要更大，对吧？
1: 对的，要更大。那大在哪个地方？大在它的馅心里面，就它的肉馅跟它的汤会更足一点。这里384克，总共12只，
0: 是的，
1: 就门店的2笼嘛。然后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啊，6月27号这个地方有写的啊，
0: 就是前几
1: 天您收到货，对的，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到这个生产日期，
0: 对，
1: 6月2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包括馄饨都是批次非常的新鲜，所以您买回去的话就放在冰箱里面，尤其是这个夏天，对吧？天气也比较热，咱们就不要再冒着这个大太阳这种温度再出去外边吃了，咱们在家里面蒸一笼这样的热气腾腾的汤包。哇，
0: 天哪！
1: 您看，像这种它都已经汤都已经有点
0: 渗出来了，
1: 对吧？因为它里面的汤真的非常的足。你帮我拿着这个，或者你帮我夹开，
0: 来戳一戳。
1: 对，您看这个汤包，
0: 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
1: 您看这个汤包就已经，就是里面的汤都感觉要扑出来了。你，
0: 我的妈呀，皮儿太薄了，看到没有？
1: 这个汤
0: 里边就是一个肉球子，天哪！满满当当的汤，然后呢，皮儿是薄薄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整个肉馅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呀。
0: 好大呀，
1: 我再压一压，你能看得到这个汤都滴出来了，看到没？
0: 我的妈呀！
1: 精选到的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这都是老盛昌的秘方。
0: 对，哇，
1: 就是您在门店吃到的那个味道，
0: 口水都在流了。
1: 跟大家保证，跟大家承诺，这个味道就是跟品质都是跟您在门店吃到的一样的，但我们的汤包个头还要更大一点。
0: 没错，哎，你有一个口诀，我记得什么？先开窗，再怎么？
1: 来给大家，这老盛昌自己也写在他们那个店里面的。嗯，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对吧？汤汁充盈，皮薄馅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老盛昌汤包的原因。
0: 是的，
1: 第一个，因为它的味道调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第二个，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很亲民，您不管是什么时候，早上、中午、晚上，您去老盛昌，您去看一下，门店基本上是坐满了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一笼汤包只要13.8元嘛，您再点一碗馄饨也就10来块钱，就能安全，然后又吃得非常放心的就解决了一顿饭。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啊，
1: 对，
0: 它不是说迷迷小小馄饨，你看到没有？每一个都像这样金元宝一样的造型，特别大的这个个头，
1: 我们都是大馄饨，
0: 而且里边呢都是我们满满当当的猪肉馅，猪的前腿肉非常的好吃，而且是多汁的一个部位。就我们可以煎一煎，可以煮一煮，都好吃啊！
1: 到夏天的凉拌一下，
0: 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对？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这个您都可以放心，因为我们都敢印在那个标签上的，就是我们跟四叔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跟老盛昌 中华老字号一起去推出的这一款产品。为什么推出这一款产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就是东方购物的一些消费者能够体验到在门店的这个味道，但是又不用再出门了，对吧？
0: 我可以打包票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因为我每次去门店去点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一笼汤包，然后一碗馄饨，
1: 对，
0: 然后我吃是汤的嘛，这个煎的我跟你讲也很好吃，所以就是我们带回家之后有很多创意嘛，自己去煎一煎，自己去煮一煮，都特别棒的啊。而且主要什么，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常规呢我们在门店是一笼是六只，我们一包是十二只带回家，一共有九包啊，然后七包的我们的馄饨在门店都是20块钱左右一碗的啊，对吧？今天的话我们这样子在门店算一算400来块钱，但今天朋友们一半的价格都不到啊，所以的话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汤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汤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觉得老生常其实都不用我多说，自然而然很多朋友们很多回头客都在买，因为确实很好吃啊，都不是我们上海的自己人啊，很多的外地来的游客一来上海，人家说哎呦吃什么汤包呢，老盛昌绝对是排名第一位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就是大家喜欢它的这个味道已经喜欢很多年了。
0: 对，
1: 因为你想老盛昌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门店，价格又亲民，然后基本上一些社区街道可能都覆盖得非常全面，大家就喜欢早饭或者说中午的时候过去解决自己的这种早饭午饭，而且非常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它这个味道调得真的是非常好。那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啊，不是我们说的，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跟门店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个头更大，比您在门店吃到的个头都要更大。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馅心里面，肉更足，汤更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组合我都不用多说，因为这个组合只要一出来就是基本上被抢过一空的。
0: 是的，真的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啊，就他那种甜甜就一点点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然后里边一个大肉球子薄薄的那个外衣啊，你一吃就真的是很上瘾，并且里边汤汁是非常非常的充裕，一口咬下去的话满嘴爆汁，真特别好吃。
1: 我们说的就一个汤包一勺汤嘛，这个您自己也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笼六只，在您可以记住这个价格，一笼六只13.8元，您自己也可以去外面平台上再去看一看。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包就是两笼12只嘛，
0: 没错，
1: 今天整个汤包就有18笼，240多块钱。您想想，组合才199块钱，
0: 天哪！
1: 光是汤包您就已经回本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还有7包7碗的大馄饨，
0: 天哪！
1: 您就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对吧？今天整整带回去整整16包的一个老盛昌的产品。
0: 就跟大家说吧，怎么算咱们都划算啊！
1: 对，
0: 而特别是夏天了，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懒得出门再吃饭了，就再做饭了啊！你说出门的话去排队，对吧？多么的就是烈日炎炎的，现在都三伏天当中出伏了，已经是37-8度了，你去出去排队排一下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不妨呢我们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就是稍微蒸一下就已经出炉了。
1: 对的，我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天气尤其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真的感觉我在外面走几步我就感觉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就也不用说再勉强自己再走到外面去了。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品质跟味道都一样的汤包啊，您看啊，门店一笼六只13.8元，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12只，两笼里面有两张蒸笼纸的啊。今天9包就已经要240多块钱了，对吧？但我们组合才199，而且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这个馄饨您在门店吃，你也是要花钱的嘛，对吧？10几块钱一碗，对吧？
0: 对，
1: 你看门店的菜肉馄饨都卖到了20块钱左右一碗。
0: 是的，跟大家讲。太划算了，朋友们
1: 啊！
0: 就是像我和小邓这样子，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老年人，其实现在也是啊。你说大费周章的去做顿饭，还是很麻烦的。不妨咱们就买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汤包、馄饨，都是和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也不是吃不惯，对不对？很熟悉的味道，关键是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不用说去门店花400块钱去买了，
1: 而且说199，这种东西的话，你叫外卖是真不行，因为叫外卖的话，它里面的汤会凝固，因为它里面不是加了咱们那个猪脊背皮嘛，就咱们说的那个猪皮冻。
0: 它刚出炉是那种白白胖胖的感觉，
1: 它会鼓起来，然后过了一会它就会塌下去，这就是热先胀起来嘛，对吧？我先提一个，你来帮我把这个打开看一下里面的汤。
0: 你看都不用我来打，
1: 你看它就是那个汤都扑出来了，汤都
0: 扑
1: 出来了。然后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肉馅，
0: 肉球，我的天哪！
1: 这个汤稍微一挤，你看这一直在滴哦，跟水龙头一样就滴。这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
0: 是
1: 我们比门店的个头要大，用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这个馅心里面，它的肉馅更大，汤更足。
0: 满满的一勺的汤啊，太诱人了！
1: 你就听我喝这个汤，你就知道它这个汤有多少。哇，它能这么喝汤？
0: 是的，
1: 真的能这么喝汤。它里面的肉也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所以用料也放心，
0: 确实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朋友们，就这个组合啊，我已经不知道拍了几次了，就是我自己都一直在拍啊，因为就是很好吃，家里的人也都很喜欢啊。
1: 是的，而且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批次都很新鲜，因为我们这个品基本上出来就被库存被抢购一空了，有一些之前前几天有一些没抢到的一些叔叔阿姨啊，您今天看一下，今天是新鲜的批次啊，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27号或者以后的啊，在这个地方您收到货可以在这个地方查看啊，
0: 很新鲜，
1: 真的很新鲜，包括馄饨也是，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2个月，零下18度，您放到那个冷冻保存就行了。
0: 是的，
1: 要吃的时候咱们都不用化冻，拿出来直接放到蒸笼上蒸一下，就是您在门店吃到一样的味道。
0: 爹看，再看一下我们的馄饨。

0: 都是大馄饨，
1: 里边是满满当当的肉馅。我们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2: 我们拆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就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2: 这菜汤的嘛，我拆个凉拌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喜欢吃凉拌的，因为我不想浪费嘛。你看，
1: 这个凉拌
2: 的，个头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我们都是猪前腿肉包在里面。哇，
1: 馅料很足，
2: 馅料也很足，看到没？都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啊，不是那种包着一点点肉。其他的全是那种馄饨皮的那种小馄饨，都是大馄饨。
1: 而且现在吃法也很多嘛，你说夏天的话，我们说吃凉面，馄饨也可以吃凉的嘛，
2: 凉拌嘛，
1: 就是辣椒啊和这个花生酱拌一拌，哇，那叫一个香啊！
2: 或者你就这样简单的煎一
1: 煎一下，
2: 都不用炸嘛，对吧？我觉得这样煎也很好吃。
1: 是的，油的那个味道和馄饨的我们，因为肉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是活肉的部分啊，所以它真的是更加的紧实，肉香味也更加足，
2: 好吃，
1: 好吃。
2: 而且
1: 我俩每次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吃太开心了，
2: 真的，因为我经常去老上昌店里吃，尤其到中午饭点的时候，
1: 我也是，
2: 我好几次过去。坐满了，翻台率非常的高。你要不跟人家拼桌，
1: 要不你就要不要排队，
2: 哎，站拿了块那个牌子嘛，老上昌有个那个叫号的牌，你就拿在那等，等别人吃完了你就坐在那。你去那点什么？你也是点汤包、点馄饨、点烧麦、点葱油拌面，点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1: 对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不用说这个价格了。今天的话，朋友们看到老上昌三个字就已经是无脑下单了。我们的今天备货是不是也不太足啊？
2: 备货是真的不足，因为真的。在上一次上六月还是五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卖过一次，卖断货了。
1: 对，我们俩做过的，对吧？
2: 断了一个多月的货，预约
1: 这么久，
2: 真的断，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生产线在调整嘛，然后预约在那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没抢到。然后上一次是我们也是我们做的嘛，
1: 咱俩做的，
2: 28号那天卖完了嘛，也是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买到。
1: 所以我不用多说了，朋友们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门店里边那么贵的价格，今天朋友们199拿到满满当当的一个大套组啊。
2: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今天的组合性价比有多高？您在门店吃到一笼六只13.8块，我们今天一包这样的就是两笼。
1: 对的，两笼12只啊，
2: 总共组合有18笼，就是240多块钱。
1: 对，
2: 汤包您就回本了。我们还送您7包馄饨，
1: 看到我们的199啊，朋友们，9笼啊，我们的9包的汤包，每
2: 包
1: 里边是12只，18笼，然后呢，馄饨9到7包，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老上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是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现在嘴巴里边吃了整整一大口，好好吃哦。
1: 对，一直在吃啊，因为老盛昌的这个味道都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喜欢的这个味道。
0: 对，
1: 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嘛，对吧？
0: 对，
1: 在上海开了几百家门店，而且都社区店、街道店，大家都去了很多次。
0: 是的，
1: 有些真的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经常就是早饭在那吃，午饭也在那吃，因为它品质又放心，味道又好，价格又亲民，对吧？
0: 我跟你讲，都不用叔叔阿姨，真的我特别爱吃老盛昌，经常我不知道吃什么了，就去那个老盛昌排那个排队嘛。
1: 老盛昌
0: 汤包馄饨，
1: 我就是
0: 一个特色的一个 CP 套组，真的好好吃。而且朋友们，我真的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点这个外卖，为啥？因为刚刚我俩都看了一下。放了5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塌掉凝固住了。
1: 真的，汤包的话，我觉得要不你就去店里吃，要不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
0: 是的，
1: 你叫了外卖叫到家里面，它里面因为加了那个猪皮冻，你稍微冷一点它就凝固了，你喝汤可能就要不就味道不对，要不就喝不出来，
0: 是的，
1: 对吧？然后那个皮也会变硬。嗯，所以的话，但是呢，这种天气你也知道，最近35、36度这种天气，体感温度可能因为湿度更高嘛，你可能走上两步就开始有点喘不上气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嗯，所以这种天气咱们也不要说再出门去店里吃了，咱们就在家里面，你就放冷冻的情况下，你放在蒸锅上蒸个几分钟、十几分钟，
0: 对吧？很方便啊！
1: 热乎乎的这种汤包吃起来它不香吗？对吧？
0: 是的，是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是原原本本的店里的味道。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轻轻松
0: 又开始吃了，然后又开始 OS 了。我真刚塞了一个到嘴巴里边，
1: 真的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也轻轻松松。你就把它往那个蒸锅上一放，对吧？你就一放在那，你自己就回去吹空调去了，
0: 是
1: 你也不用管。然后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就是老盛昌店里的一样的味道，但是有一点不同，我们的个头比你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还要大。
0: 嗯，
1: 馅心更足，肉更多，汤更足。
0: 对，
1: 你在门店吃到大概25克左右一只，我们这样的汤包是33克、32克左右一只。
0: 没错，
1: 这样的一包我们是门店的两笼，一包12只，里面有2张蒸笼纸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今天您在门店吃到这样的一笼汤包要花到多少钱？您大家都去过的都知道，13.8块一笼6只，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组合的话是18笼，就24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吧？我还没算我给你的那7包馄饨啊，今天199块钱、哎、汤包就值回这个价了啊，
0: 真的非常非常正常的价格，因为大家都去门店吃过嘛、对吧？我们也没有胡说。而且您看我们今天说话一包里边有2笼哦，2笼12只在一包里边，所以的话今天18笼带回家。然后呢，您这样一算啊，我们这个馄饨相当于是送给您的，
1: 相当于就白送给
0: 您的。但馄饨去门店的话也有20来块钱一碗的，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今天这么多啊，朋友们只要199，你说性价比高不高啊？真的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今天备货不是很多的啊，朋友们。
1: 这个品一直备货都不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之前前几次都没抢到嘛，对吧？然后开了预约在那等了好久。
0: 好漂亮
1: 的。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热乎的。您看这一个是我刚刚放了有一段时间的，就放了10来分钟不到。你看它整个就凝固
0: 了，
1: 皮也变硬了。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热乎的这个汤包，提起来它里面的那个汤它都会晃悠的。您看，你整个鼓鼓囊囊的，里面的汤都在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我很享受这个瞬间。你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汤就已经滴出来了，
0: 已经是滴出来了。
1: 哇！你看到这个汤，看到没？开个小口，这个汤就出来了。哇！
0: 满满一大勺、啊、
1: 来把这个皮撕开看一下
0: 里面
1: 的
0: 肉馅，而
1: 且里面
0: 的肉馅儿，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肉圆子、啊、
1: 我直接把这个皮给撕开，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有多大。你看一下、哦、还在滴汤，
0: 它比门店的还要大、哦、
1: 你看这个汤铺铺满，
0: 太香了，
1: 一个汤包一勺汤，
0: 真的太香了，
1: 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这种红汤，就是这种带一点点甜口的这种口味。
0: 是的，
1: 这个汤你直接，我直接喝给你看，
0: 不要浪费掉、啊、
1: 我喝给你看，你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汤有多少。
0: 哇，
1: 喝了
0: 满满一大口啊，
1: 然后肉馅也非常的多，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是的，很过瘾啊、而且的话真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因为我真的是老盛昌的老粉丝了，你也知道、我之前常去，因为就是我们附近就有一家，在门店里面可以经常的偶遇到我、因为我真的太爱吃了。所以今天朋友们真的是解放双手了，不用你去排队，也不用你去门店就是再去等着，然后也不用点外卖，外卖过来的话它也就是那种囊掉了，也不好吃了，
1: 凝固成这样，你看这个汤包都粘住了。你看放了有10分钟啊，
0: 是
1: 这种汤包它皮也变硬了，里面的汤你也肉眼可见的它就因为它里面加了猪皮冻的嘛，其实凉了之后它的口感包括那个味道其实我觉得都不如热乎的那么好吃。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我们还有7包的馄饨啊，这个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对的、都是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这些话都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自己 吹自己说的啊，天哪，都是老盛昌的刚刚那个研发总监谢总他们的总厨说的。
0: 哎，就是、我们来拆一个吧。
1: 哎，给大家拆一个，
0: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肉特别多，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猪前腿肉，
1: 每一个都是大馄饨。
0: 是的，
1: 你看啊，一拆开里面的这个皮，
0: 真的里面的肉馅，天哪，都要铺出来了。那、
1: 哦、看到没？
0: 非常的多，
1: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大馄饨。嗯，刚刚我们也说了，因为汤包已经值回199这个价值了，对吧？你就当这个馄饨七碗是送给您的，好不好？
0: 是的，
1: 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去整整16包，都是老盛昌门店的品质跟味道。
0: 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想去做饭的，感觉天气很热，一进厨房的话就是满头大汗，太累了啊。今天我们解放双手，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吃一点我们的汤包和馄饨。这两天还有朋友在看比赛，对吧？夜宵来一个什么？
1: 对吧？
0: 对啊，汤包和馄饨。你说晚上的话，你再去叫老盛昌，
1: 炸一炸，拌一拌。
0: 对，还叫不到啊，所以今天可以带回家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16包带回家啊，只要199，比门店要划算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哎，你知道吗？我在很多那种外国人在用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说在推荐上海的美食，第一个真的就是老盛昌汤包，
1: 真的是这个味
0: 道。你去看啊，里边很多有外国人在吃的，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确实这个味道啊，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爱的啊。
1: 因为汤包一个是比较有特色嘛，对吧？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要想口味要比较好一点，大家都能接受的，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的，我觉得老盛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都不用我说，您自己在饭点的时候，您去老盛昌的门店看一看。
0: 对，
1: 对吧？我经常去，真的坐满了，我要跟人家拼桌都没地方拼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味道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味道，而且价格非常亲民。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一笼，它价格真的挺亲民的。我实话实说，哎，因为现在的这个物价，您在门店吃一笼这样的汤包，13.86元，对不对？
0: 很正常。
1: 很，然后再记住这个价格啊，馄饨。菜肉馄饨20.8元一碗，这个价格挺划算。我们是纯肉的，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包汤包12只，就是门店的2笼。今天我们的组合有多少？
0: 朋友们，
1: 18笼，9包，18笼。
0: 是的，来看一看啊，我们是18笼，然后呢，再给有7包的我们的馄饨。
1: 对
0: 了，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在门店里边真的是要400来块钱了吧？
1: 汤包您都值回这个价了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品我跟您说，真的就是非常容易就卖断货了。
0: 对，
1: 上个月我们两个还卖了一场，卖完了之后您可以去看一下，
0: 一个月
1: 当时又断货断了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就是已经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了，说什么时候能有汤包。今天也是为咱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特别准备的这一档节目，少量的备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您收到货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包装正面这个地方，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下2026年6月2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
0: 是的，
1: 非常的新鲜，冷冻保存，您要吃的时候都不用化冻，直接上蒸笼。
0: 对的，
1: 就是一笼热气腾腾的汤包，
0: 白白的白胖子啊。
1: 给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适合叫外卖？您看，您叫外卖的话，等个10几分钟收到手，
0: 真的就
1: 是十几分钟，对吧？刚刚
0: 是的，
1: 你看就已经这样了。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这种汤包，
0: 一定要新鲜的，
1: 热气腾腾的这种，哇，圆圆鼓鼓、白白胖胖的，
0: 真的
1: 汤在里面晃悠，开个小口，里面的汤就直接就出来了。你看，哇，
0: 噗噗满的汤，
1: 直接就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皮给它夹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而且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一个肉馅都比门店吃到的要大。你看，
0: 是
1: 全部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全部是猪前腿肉，
0: 太诱人了，朋友们，真太诱人了。
1: 味道跟品质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
0: 是的，
1: 不要浪费，直接喝汤，
0: 真的省事儿了，朋友们，你不需要再去门店排队了。而且的话，你这早餐想吃一个好一点的，吃着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的啊，我们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不能够少的，
1: 很经典的一个百搭的组合，
0: 对，百搭的一个组合。而且呢，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的大个，大家来看一下，
1: 都是大馄饨啊，不管是炸的、煎的、煮的、凉拌的，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对吧？你看有多大，其实你可以拿个勺来做对比一下，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我们都是大馄饨，你看。这还是炸了，你煮的它可能会胀得更大一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都是大馄饨，里面用到的也是优质的猪前腿肉，就是吃这种带肉馅的东西啊，我觉得啊，大家还是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商品。
0: 哎，这个真的好大，大家来看一下，真的是元宝一样的，哇，这个大小，
1: 因为咱们带品牌的这样的做这种肉包啊、肉馅啊，其实都会注重品质。
0: 是的，
1: 就您怕吃到一些不好的那种猪肉的话，您就认准一些品牌的，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品牌，包括不会去砸自己的招牌，对于品控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大家可以放心啊。像夏天不想做饭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而且老生昌的话，这个牌子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吧，响当当的中华老字号了，已经是。而且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的啊，光是我们的汤包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的话，我们这馄饨相当于是送您的，199啊，朋友们，16包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我每次吃这个汤包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1: 好好吃，
0: 就是幸福感，对吧？
1: 我现在就在吃。
0: 你把那个汤吸溜掉之后，然后你一口把那个肉和皮还有汤全部吃进去，那一口我跟你讲，这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烦恼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啊，真的要热乎的，因为咱们喝汤也喜欢喝热乎的，
0: 那是当然
1: 了。吃汤包也要吃热乎的，嗯，对吧？像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真的不推荐大家说你真的去叫外卖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你不想出门，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冷冻的情况下拿出来直接上蒸笼，对吧？然后放在锅上蒸个十几分钟就好了，出来就是热气腾腾的，对吧？嗯，像这样的天气，我觉得要出门再去吃饭，然后吃完了又一身的汗，我觉得也
0: 太热了，
1: 反正挺不舒服的，对吧？
0: 没有必要啊。
1: 今天价格而且还实惠啊，
0: 是
1: 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笼六只的这样的一个汤包，13.8。今天我们整个汤包就有9包12笼，为什么是9包12笼呢？因为我们一包就是2笼12只啊，每一只都比门店的个头要大，馅心要足。就这样的情况下，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
0: 是的啊，
1: 对吧？然后
0: 我今天一想啊，就是如果说老两口来吃的话，一笼汤包12只嘛，然后你再煮一碗馄饨，完全够了，对吧？
1: 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
0: 营养又均衡，然后呢量又足，因为就是你在门店吃到的那个量嘛。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老盛昌门店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很亲民了啊，已经6只汤包13.8，因为老盛昌对于品质的把控非常严格，他用到的一个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用料也非常的扎实，然后品质管控非常严格。馄饨，菜肉馄饨的话是20.8左右一碗啊，我们是纯肉的，它这个是20.8，那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真的很惊喜的价格。刚刚我们算了算，如果说这些在门店里面吃一吃的话，400来块钱，
1: 接近400块钱了、
0: 啊。对的啊，
1: 今天您看啊，收到货这样。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然后中华老字号老盛昌，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0: 是的。
1: 然后生产日期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7号，批次都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这里12只一笼12只，1包12只就是2笼嘛。所以今天9包18笼就是在门店差不多240多块钱了。
0: 是的啊，我们一包是我们在门店的2笼。
1: 对。
0: 然后呢，每一个里面的馅儿啊，馅料还是比门店要大的，就是说你可以吃得更爽，而且用更少的钱去买到了，一模一样的味道可以吃得到啊。
1: 备货有点告急了，我真的跟大家说，因为上个月我们还做了一场，在我们做那场之前，他已经预约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很多叔叔阿姨他都 就是等了一个半月都没等到，然后最后还是那场直播少量的备货也没抢到，然后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为了咱们的一些新闻频道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转台过来的，
0: 是的，
1: 今天您看到这个，我觉得就不要犹豫，趁咱们有现货直接拍这样的老盛昌门店的一个汤包加馄饨，今天带回去。整整16包，只要199块钱。
0: 我们再来开一个，哇，每一个都是白白胖胖的啊，就是天哪，一个一个像小胖子一样。
1: 再对比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放了有10-20分钟的。
0: 对，
1: 他就你叫外卖，可能到家里也就差不多这个时间。
0: 我跟你讲，完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的，你看，
0: 到家里边感觉就已经没法吃了。
1: 对的，但是你新鲜蒸出来的，它就是这种白白的、胖胖的，对吧？就是你能看得到它的这个肉眼可见的，就是新鲜。哇！然后我们给它，哎呦，开个小口，
0: 都不用我来那啥了，
1: 看到没有？它已经这个汤就出来了，
0: 已经淌出来了，而且里边的馅料，朋友们，就是一个大肉球子啊，直接就是咚。这样子掉出来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馅有多大，也就是刚刚老盛昌的谢总说的，这个汤更足，
0: 是的，
1: 肉更多，对吧？就是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哎，我必须得来一个了，真的太香了啊！哎呦，它里边这个汤汁，朋友们，就是一口幸福，
1: 而且它这个汤调味道调的真的刚刚好，就是它带一点点的甜口，但又不是那种特别甜的红汤的一个组合，而且有一点点黏嘴巴，就是它加了那个猪脊背皮嘛。所以
0: 太好吃了，
1: 为什么老盛昌就受到这么多，
0: 看这个汤汁我都已经吸掉了绝大部分了啊，还剩下这么多，
1: 肉馅里面还会有一点点的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盛昌的这个味道就是大家喜欢了这么多年，对吧？他也能开这么多店，就是这个原因，价格也亲民，品质也好，味道也好，所以今天真的不要犹豫，咱们的备货真的不太多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没想到有这么多热情的

0: 些。今天我们暂时不开预约，暂时不开预约，好吧？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已经生产来不及了，因为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连生产批次都
1: 是
0: 这么新
1: 鲜
0: 的
1: 批次，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不用犹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很快可以吃完的，因为的话，汤包朋友们，我觉得上海叔叔哎真的太喜欢这个点心了，对不对啊？不用犹豫，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1: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哎，我觉得啊，你说马上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小朋友的话，我跟你讲，哦，已经放了吗？
1: 已经放了。
0: 我脱离校园太久了。你看，放了暑假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在家里边，你要给他准备点什么？天天做饭，你也受不了，对不对？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汤包和馄饨的，给他做一点这样子营养均衡的又好吃的，和门店这个味道一模一样的。
1: 咱们也都希望就是大家的家人其实一天三餐都能按时，或者说吃得好嘛，对吧？
0: 是。
1: 咱们其实，比方说你不管说早午饭也好，或者早饭也好，你自己出去外边吃那个老生昌，然后回来给家人带一带，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味道可能也就不太对了。而且现在天气热，自己出门我觉得也挺不舒服的，出去要不就有点太热了，要不就一身的汗，对吧？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复刻到门店的一个味道，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汤包和馄饨啊，我真的一天吃三顿我都觉得不腻，因为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第一顿吃的饭就是老生昌的汤包，因为就是你刷那个小某书上面说来上海吃什么就是汤包呢，一定啊在榜首的就是我们的老生昌、啊、
1: 我以前来旅游的时候我要吃我也吃汤包，
0: 当然了，
1: 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旅游也好或者去玩也好，你总归要吃一些特色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有哪些能够代表咱们上海的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人民的一些就味蕾上的一些食品，
0: 非常非常，
1: 是吧？
0: 就是可以代表
1: 汤包、馄饨、葱油饼，对吧？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些产品。那汤包里面的话，我觉得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就是
0: 老盛昌
1: 的这个汤包，都不用我们多说，
0: 是的，
1: 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吃饭的时候，到饭点的时候，老盛昌门店里面那个
0: 要排队的，
1: 真的排队，
0: 真的是要排队，
1: 就是、桌子都坐满了。
0: 你就跟人家拼桌、哎，你就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位置给你坐一坐。
1: 我好几次拿着他那个叫号的那个牌在那等，你知道吗？
0: 是吧？
1: 真的在那等，一模一样，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0: 价格又合适，对，
1: 你看一笼汤包六只，而且个头都很大，肉馅也很足的，
0: 是的，
1: 六只汤包才只要13.8元，对吧？
0: 没错，
1: 您记住这个价格，包括。或吃一碗馄饨，它这个菜肉馄饨20元左右一碗，我们是纯肉的馄饨嘛，对吧？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我们这个产品跟老盛昌是一起研发的，
0: 对的。
1: 您可以看啊，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跟味道，一包就是2笼12只，今天9包18笼。
0: 朋友们来算算这什么价格吧，对不对？
1: 这就240多块钱了，
0: 对的，
1: 整个组合价格才199块钱，您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这个馄饨我是白送给您的，
0: 是啊，
1: 对吧？
0: 光算汤包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所以
0: 说我们今天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
1: 对，
0: 非常的好吃，然后又非常的健康，你这老两口的话非常容易将就，
1: 哎，
0: 来一笼汤包，来一包汤包，因为里面是两笼嘛，两个人吃，然后再下一包馄饨，对不对？完全的够了，
1: 馄饨都是大馄饨，不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小馄饨，而且生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是，
1: 今天我们汤包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27号的，哇，
0: 前几天的时间，
1: 甚至可能是以后的啊，
0: 哎，
1: 就是反正早也是6月27号的这个批次的，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们批次不行。我跟大家说，这个汤包的，我只要一做节目，我这些备货基本上都是卖空的。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一次没订到，或者说啊耽搁了一下。后面没买到就直接打
0: 电话来问了。我就跟大家讲啊，每次基本上我都要订一个套组的，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再来开一个吧，给大家
1: 看一下吧。我觉得这种热气腾腾的。

0: 跟这种放了有一段时间的，您自己肉眼就可见的啊。
1: 是的，
0: 刚蒸出来的就是白白胖胖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汤在里面晃的。哎呦，你稍微时间长一点，它里面的汤凝固了，我觉得味道真的就没那么好了。
1: 好诱人，我来给大家戳个小口。这个你看，这我们的皮其实还是很韧的啊，
0: 皮非常的薄。你看这个汤直接倒出来，在已经在碗里了啊，
1: 肉团子已经出来了。
0: 这个汤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就自己把这个汤给吸干净，然后你看这个肉，你看里面再挤一挤，你看这个汤。第一个不停，
1: 嗯，我的天哪，太诱人了，我得再来一个。
0: 都是老盛昌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选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就是你可以相信我们东方购物跟老盛昌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1: 真的是满满的汤啊，我刚刚已经吸了一大口了，里边汤还是特别特别的多啊，而且呢它皮是很韧的，它不是说就是那种囊囊的皮啊、哎
0: 对的嗯、高筋的小麦粉，然后皮做的非常的薄、嗯、这就是汤包的精髓嘛，它要能够裹住汤，就不是那种发面的，发面它是把汤给吸进去、嗯、
1: 是的，
0: 像汤包它这种就是类似于死面的馒头，
1: 没错，
0: 就把那个汤给裹在里面、嗯、你要喝的时候就要吃的时候直接把里面的汤给先喝掉、哎、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嗯、啊，馄饨的大小大家来看一下，真的是元宝一样的大小，
0: 都是大馄饨，
1: 非常非常的大啊。嗯，看来我们就这样水煮的是更就显得更大了，
0: 对，我说
1: 而且里面的这个馅料是很足的，
0: 对，我说白了这个您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嗯、因为今天整个汤包的价值您在门店吃就要240几块钱，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组合才只要199啊，
1: 性价比太高了啊。
0: 九包的汤包在门店是18笼，然后再加7碗的大馄饨，今天199块钱，真的背后我看已经不多了，
1: 太划算了，朋友们啊、嗯、赶紧订购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时间了啊，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靠手速仔抢了，确实很受欢迎。因为人们一说啊，老盛昌，老盛昌，大家都知道啊，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啊，真的是全国人民都特别喜欢的。
1: 有些门店它的名字就叫老盛昌汤包嘛，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它的招牌产品到底是哪个嘛，对吧？
0: 是。
1: 今天您在家里面也能吃到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个头要大，馅心更足。价格今天也很实惠，您在门店吃一笼13.8元，今天我们总共9包18笼的一个价格才只需要199，还送您7包大馄饨。哇，
0: 真的性价比，
1: 7碗大馄饨
0: 太高了。
1: 而且您可以相信东方购物四厨故事，我们自有品牌加老盛昌两个品牌对于它品质的一个把控，对吧？也可以相信这个品我们已经卖了有3年多了，哎，真的卖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复购、复购再复购，哪怕有些时候预约等上1个多月，他也愿意等。
0: 吃了3年多了，
1: 因为就是这个品质跟这个价格都是大家觉得就是能够一直吃下去、一直买下去的这么一个组合。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啊，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啊，再让你中午去下厨，在厨房里面闷个几个小时，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太累了啊。咱们解放双手，几分钟的时间来蒸一笼，我们就是在现场吃的味道一模一样的老盛昌的汤包和这个馄饨，非常的简单，而且的话真的是味道特别的棒，主要是性价比极高啊。去门店吃一笼价格是将近14块钱，我们今天的话一包就是2笼的量，而且呢是更加的划算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这个汤包啊，我就真的是一口一口吃不够，里边的那个汤，那个汤啊，顺着你的喉咙流下去，然后你再满满的来一口那个肉啊，哇，那个幸福感，
1: 而且汤非常的足。
0: 对，
1: 就咱们吃汤包真的要吃热乎的，这一口热乎的汤到嘴巴里面，跟你等他外卖送到的那种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我尝试过点外卖，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放蔫了，然后里边的那个汤已经凝固了，没有口感了。
1: 真的，因为它里面加了那个猪脊背皮嘛，就是咱们说的那些猪皮冻的那种，类似于胶原蛋白的那种成分在，所以它会凝固。另外一个，它的皮它会变硬变干，
0: 没错，
1: 它的口感真的就不如咱们现蒸出来那么好吃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除了味道跟品质一样外，我们的每一个的汤包个头都比门店的要大，
0: 更大。
1: 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今天我们您看。384克，12只，差不多就是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加在这个馅料里面啊，
1: 并
0: 不是皮上面的。
1: 这样的一包12只，就是门店的2笼，都是老盛昌跟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一起联合推出的。
0: 对的。
1: 而且的话，生产日期写在这个地方啊，大家收到货可以看一下，2026年6月27号。真的非常新鲜，对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到仓库它就会卖掉，到仓库它就会卖掉。
0: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价格
1: 的
0: 话，一笼是14块钱啊，将近14块钱。但我们的话，一包是2笼，所以今天的话是18笼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这个已经240多块钱了。这个我们猪肉馄饨就相当于是送给你了。
1: 对，
0: 这么多带回家，16包啊，只要199，朋友们，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在抢着订购了。
1: 对，真的备货真的，我真的不是跟大家说故意这么说的。第一个，这一个产品的话，之前预约了有一个半月都是没有到货的一个情况。然后上个月我们两个是做过直播的。
0: 对。
1: 那一次直播之后，我们那个货也是断了有一个多礼拜，然后今天是因为咱们有新闻频道的一些叔叔阿姨都过来了嘛，
0: 是的。
1: 那我们开了少部分的一个现货。当然了，我看这个情况估计是要开预约，我只能开少部分的一个预约给到大家，
0: 59组了，
1: 好不好？来，再给大家趁这个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热乎的汤包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0: 白白胖胖的。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放第一趴放的吧，对吧？
0: 对的。
1: 你看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外卖的一个时间，你等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它就是这样的，热气腾腾的，雪白的这种，对吧？你能看得到汤在里面晃悠，对吧？你帮我夹个口，
0: 这样子轻轻的戳个小口，朋友们。
1: 哎呀，里面的汤就出来了，你看。
0: 天哪，不是节目效果，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汤。
1: 每一个都是用我们的大货去做到的啊。
0: 里边是哇，
1: 每一个都是
0: 大货，一个肉团子，
1: 而且皮非常的薄，里面的肉馅非常的大，你看。哦呦，这个肉馅大的，你看我都夹子，你看再夹一夹，里面的汤就淋出来了。
0: 太有食欲了。
1: 真的多汁啊，我跟大家说。
0: 没错，我们的汤包朋友们特别好吃，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要浪费啊，一定要喝掉。
1: 这个汤一定要喝掉啊，喝掉。
0: 然后咱们的馄饨，我给你讲。就是特别大，朋友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馅料满满的啊，都是我们的猪前腿肉，然后是小元宝一样的形状啊。就平常呢，我们可以就是来一笼汤包，老两口，然后再下一包我们的馄饨，对不对？早饭、午饭都可以就解决了，而且里面的肉真的是很大量。
1: 这裹下去很满足，
0: 是吧？真的是幸福感。
1: 就是我会感觉暖暖的，
0: 对，
1: 你知道吧？就咱们吃东西都讲究，尤其是有一些。喜欢吃冰的，喜欢吃凉的，但是你到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睡上这么一口热热乎乎的，到整个肚子里面真的
0: 很舒服。真的，汤包一定要吃现蒸的啊，就是里边的液体还在流动的啊，不能凝固住，不然就不新鲜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还有最后37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啊，刚刚我看啊，也就是最后的可能30组的现货了。
1: 而且讲得非常快，
0: 卖完的话可能就要就是安排
1: 要等一段时间了。哦，因为这个品真的，如果买过的一些老观众都知道，就经常会卖断货。嗯，而且的话，因为它整个组合的性价比，包括品质都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大家就会只要直播或者放节目带，大家都会买。
0: 没错，
1: 今天也只是少量的一个备货，而且生产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
0: 是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好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啊，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老生昌，包括我，包括你，对吧？我们俩都是的，去门店排队啊，有时候真的饭点的时候，你真的你连一个座位，你连一个拼桌都找不到，需要你去排队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排队了，不需要你去现场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最近啊，我的朋友圈被舟山的海鲜给刷爆了，因为刚刚八月头上啊，舟山是正式进入了一个开渔。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这个时候正是品尝新鲜海鲜的好机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而且是梭子蟹来的。上海人都很喜欢梭子蟹，而且梭子蟹一般都是比较吃价格的。那东方购物呢，之前也一直在推荐梭子蟹，但说白了，那些梭子蟹都是开鱼之前我们提前冻好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吃新鲜的只有等到八月份之后。那今天新鲜刚刚捕捞上来的梭子蟹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而且是秋天的第一口鲜。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真的想吃好的新鲜的特别难得开鱼节刚刚捕捞上的梭子蟹的，好好把握住本档直播的机会啊。那今天呢，我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家都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今天可厉害了，我们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非常肥美。人家都说哈，大风大浪出好蟹，今年的天气情况就是台风特别的多，而且也因为白海豚呢，舟山那边的开鱼往后推了一个星期，但是我们迎来了可能比往年更肥大更好吃的梭子蟹。
0: 是的，
1: 因为台风把底下的饵料搅起来了，所以梭子蟹吃的就是特别肥美哈，特别壮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梭子蟹。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啊，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额外的优惠。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非常的诱人啊。今天保证跟大家，您收到的全部都是今年啊八月份新鲜捕捞上来的，每一只都是。然后这个价格方面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啊每一袋给大家看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包装，独立的包装，一袋就是一整只，对不对？
1: 对，250克。
0: 哎，250克加减50克，就250克左右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天生天长的东西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整整的10袋。10袋的价格只要268块钱，
1: 我记得以前好像比这贵多了哈。
0: 对，300多块钱，现在就是给大家降价了，268块钱10袋，合下来一袋大概是26块钱左右。但你知道吗？我们丰瑞石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梭子蟹，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一袋的价格跟我们一样克重啊，250克左右的。89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6.9块一袋。
1: 嗯，
0: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价格还不一定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我们今年保证都是新鲜的，开鱼节之后的。
1: 对的，开鱼节刚刚捕捞上来，离现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非常新鲜。朋友们来看一下正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三油呢是梭子蟹里面的一个品种，在舟山呢基本上都是三油梭子蟹，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会有一个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地标，有这个地标加上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有国标有地标，包括我们这边地标，我还把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哈。授权我们今天的生产厂商来使用三油梭子蟹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再来看看它的名称，就叫舟山三油梭子蟹，没有别的添加剂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盐都没有哈，它的配料就只有梭子蟹，初级农产品，我们把它用网捕捞上来，让它很好的保护了它的品相的同时，运上来马上给你冻，所以你拿到手里特别特别的新鲜。产地就是舟山，你直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就可以，化冻之后你可以直接清洗一下，改一下刀，然后就可以红烧啊，就可以做各种的好菜了。每一大包都是250克加减50克，很大一只。
0: 是的，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绝对是足斤足两的，所以就是高克重。哇，高克重一整只，这只梭子蟹个头之大啊，之惊人啊。而且就像刚刚傅舟讲到的，其实今年整个的梭子蟹它的营养储存的比较足，
1: 对，
0: 所以每一只梭子蟹都很肥美，
1: 肥美，
0: 肉食紧食。
1: 是，
0: 就是大家因为我家附近也是那个海鲜市场嘛，
1: 蟹的地方，
0: 对，大家买蟹的时候都要用手掂量掂量。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用手掂掂，沉甸甸的，
1: 沉甸甸的。然后它的贝壳特别的鲜艳，特别的光泽。然后你看到它的屁股和它肚子的地方很厚实，很厚实，然后它不是那种捏的会很软乎的，它是硬邦邦的。再来看它的肚子，一定要是这样白白的，很干净，然后纹路很深的，就是上等的梭子蟹。我们今天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精挑细选，很新鲜。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不光是品相好，新鲜，海鲜鲜这个字是最重要的灵魂，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要新鲜。拿回家去咱们怎么做？因为这个都是帮大家刚刚冻好的，其实冻了没多长时间。 所以拿回家去，不管是清蒸、红烧、炒制、都没问题的。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开几个。哦哟，正好是中午饭点了，这个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哇，这个是做到一个家常烧法，对不
1: 对？家烧啊，啊，
0: 有点类似家烧的，稍微带点浓油赤酱。
1: 尝一尝，
0: 观众朋友，你看，首先，这个梭子蟹，你看我们今天烧完之后，你看这个大钳子，
1: 来，我来帮你拿，你拿筷子可能都会有点夹不动啊。
0: 来，你看看这个大钳子，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横截面肉有多紧实。我跟大家讲，冻的时间长了，肉就不是这种一半一半的了，
1: 对，
0: 可能肉质会有点损伤的。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一个字鲜，所以整个它的肉头、肉质，哇，观众朋友，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满足感吗？一口下去去吸那个汤汁，
1: 大蒜瓣肉，
0: 然后你再去吃那个蒜瓣肉，它那个肉都是有弹性的，
1: 来
0: 弹牙的。
1: 瑶瑶，先把这个大肉瓣给它嘬到嘴里再说哈，谁也不能放过这么好吃的梭子蟹，大家都想吃新鲜口的。现在这个时间就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就是特别肥美，黄金赏味期。
0: 哇，绝了！一口下去，这个肉是整块跳到你嘴里的，
1: 会弹。
0: 然后你再去嚼它的时候，那个肉不是面面的、粉粉的，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种一丝一丝的 QQ 弹弹的，特别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观众朋友，海鲜你一定要新鲜吃，
1: 新鲜新鲜。
0: 我们今天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
1: 对，
0: 8月5号舟山那边开鱼之后捕捞上来的啊，
1: 给大家，新鲜了，
0: 真的新鲜。
1: 再来一个啊，
0: 因为新鲜，其实之前冻的时间长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做任何蒸的这种的，对不对？但今天新鲜，你看我们蒸出来，然后你再看看这梭子蟹有多肥。哇，
1: 光说你
0: 肥
1: 不肥，我看
0: 它
1: 满不满啊，
0: 而且肉满不满，带黄，
1: 真是真的，满满是满满的肉，没有那种中空的，或者是瘦小的，很肥美，很好吃。
0: 你看你看
1: 这个肉，哦，带黄的在这儿，
0: 真的，你看新不新鲜？观众朋友，你看
1: 新
0: 不新
1: 鲜？
0: 关键是一口下去
1: 第一批，
0: 对，你不会觉得有任何那种怪味儿，
1: 对的，
0: 腥骚味儿不会的，
1: 是的，
0: 它是那种鲜甜鲜甜的，
1: 鲜甜鲜甜。
0: 这个梭子蟹哪怕不用加什么调料，它自己本身那个鲜甜的香味儿就足够了。
1: 对，我们是跟粉丝儿一起蒸的，然后放点葱油，放点小葱，哇，美滋滋儿。
0: 你看我刚刚吃的这一口是真的没有任何调料的，但是足够它自己本身那个鲜香味儿已经足够了，一口下去，哇，香的不得了，好吃，对不对？
1: 肉好满，肉好满。这个刚刚捕捞上来的跟那种冻了大半年的真的完全不一样，海鲜的生命线就是在新鲜，今天就是太新鲜了，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0: 是的，观众朋友，看我们吃的热闹啊，给大家说说今天的价格。今天不仅没给大家涨价，还降价了。之前他们梭子蟹卖都很贵的，都是三打头一个组合，四百多一个组合，今天十包，每一包是一整只，
1: 对，
0: 然后是250克左右的啊，今天的价格268块钱，合下来单包的价格就是26块8，
1: 是的，
0: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非常
0: 东方购物给大家更重要的是新鲜，舟山梭子蟹8月5号开鱼，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懂得都懂它的新鲜程度，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市场上现在一只这样大克重的，好的梭子蟹。动辄卖到80多块钱
1: 一只
0: 一包，我们今天是26块8，对吧？啊，所以性价比很高啊！观众朋友，关键是新鲜，可以好好的满足一下您和家人的味蕾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感慨说，真的好好吃啊，
1: 太好吃了，真是、嗯、中国人就是讲究一个什么时令吃什么东西，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吃西瓜、嗯，然后你冬天吃那些其他的东西。嗯、但是我们到了开渔节八月中的时候、嗯，什么东西特别肥美？那就是海鲜，
0: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开渔节第一网打上来的梭子蟹，那真是太肥美了。嗯、一年当中吃梭子蟹黄金赏味期就是现在了吧？
0: 是的，而且梭子蟹它也是讲究产地的，
1: 对，
0: 你像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就非常认可这个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梭子蟹也是真的是非常有名。
1: 对，
0: 而且其实最近我也在刷那种短视频，然后包括朋友圈也有做海鲜的这些供应商嘛。嗯，你会发现今年的舟山的梭子蟹大丰收，
1: 大丰收，因为特别肥美。
0: 真的，因为真的是就可能是因为天气呀、
1: 啊。
0: 等等这些原因导致今年舟山的梭子蟹每一个吃的都是肥肥的，
1: 对，
0: 满满的、嗯、每一个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所以今年更是一个值得好好大家去尝蟹品蟹的一个季节啊。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真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1: 梭子蟹
0: 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1: 梭子 蟹，有国标，有地标，有GI标，另外还有舟山梭三游梭子蟹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嗯、所以你吃到的一定是正宗的。
0: 是的，
1: 有时候你去其他的平台，人家说是什么蟹就是什么蟹、嗯、说是哪里的产区你拿不出证明来、嗯、我们今天双标齐全，就在我们的带身上、嗯、你不管是中秋节的时候你送给亲戚朋友做个伴手礼、嗯、或者是自己在那个中秋家宴上面上个海鲜大餐、嗯、就或者是这两天三游梭子蟹上市了，我就要大快朵颐，那你一定要吃正宗的呀。
0: 福州，你真的提醒我了、嗯、就这个周末我正好和家人出去聚餐的时候点了一个咖喱蟹、
1: 哦、
0: 咖喱蟹，然后呢就两只蟹哦，268，就两只蟹268，
1: 好贵。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整整十大袋，
1: 十大袋。
0: 观众朋友，你不要光看单价，你要看分量，
1: 分量
0: 你要看数量。
1: 对，
0: 我们是整整十大包268。东方购物以前这梭子蟹卖的都很贵，都是300多、400多。
1: 嗯，
0: 而且以前一直在卖的，因为没办法不开鱼的话，我们没有新鲜的梭子蟹的。
1: 是，
0: 之前买的都是提前冻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月开鱼之后的啊、嗯，都是八月开鱼之后的，
1: 好新鲜，好肥美。
0: 秋天的第一。首先大家一定把握住机会，268块钱十大包带回去。每一只梭子蟹都是大个头的，
1: 大个头。
0: 市场上也有200克的、180克的，我们今天都是250克左右的大个头梭子蟹，
1: 大个头，
0: 给大家更大的满足，更好的味蕾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鲜呀。
1: 嗯，
0: 海鲜吃的就是鲜。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在舟山给大家刚刚捕捞上来的。而且新鲜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刚刚开鱼，刚刚开鱼就是刚刚捕捞，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
1: 真的好新鲜。
0: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种之前那些存货，之前冷库里边冻了半年、
1: 大
0: 半
1: 年的，开鱼节之前的。
0: 对，我们都是开鱼节之后的，都是开鱼之后的啊、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质量吧。
1: 每一大包真的很重，250克加减50克，也就是说重它能重到300克了，嗯、对吧？加50克的话，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很相信它的品质。然后这边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到它的品相非常漂亮。另外这边舟山三游梭子蟹就写在我们的袋身上，如果它不是舟山产的，它不敢写在这边，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边会有两个标，给大家来看一下GI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定你会认准这个标，舟山梭子蟹也是一样的，这是国标产品。另外再来看，它还有一个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呢，其实有几个品种哈。一般来说，舟山的就是三游梭子蟹，所以舟山的地标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原件也给大家出示一下。所以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它的配料表没有给你另外再加什么盐呐、什么其他的保水剂什么的，没有，就是梭子蟹三个字。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浙江舟山，大家特别喜欢的。海鲜产地，你放在家里面冷冻也行，你回到家直接化冻了以后、直接照烧啊、加烧啊、或者是红烧啊，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打开袋之后的这个品相啊、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的样品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
1: 刚收到就是这么新鲜，
0: 刚收到刚打开、哎、你看看这个品相，
1: 我把我一只手放到后面就完美的挡住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大的一只蟹、然后看它整个身体很强壮很硕大、它的贝壳是那种深邃的，
0: 而且感觉很薄的，
1: 对，很薄、然后看它的肚子一定要是洁白的，而且它的纹路要很深、说明什么，它的身体特别的强健、再来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屁股的地方，肉是很厚实的、而且你要是一捏它就软了、说明它已经中空了、我捏是捏不动的，非常厚实、非常硬实，对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收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品相的梭子蟹，
1: 太棒了啊，
0: 非常非常的新鲜、拿回去解冻之后怎么烧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烧法，比如说第一个推荐的避风塘的这个我这两天我婆婆在家也在做、你就只要自己在网上买一包，买一盒那个什么面包糠，
1: 面包糠，
0: 然后你自己回家去稍微裹粉，
1: 对，
0: 给它处理，就撒点面包糠处理一下。嗯，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梭子蟹，
1: 好厚，
0: 几个手指啊？三个手指宽，
1: 三个都挡不住，
0: 三个手指的厚度，所以说它整个肉质是非常肥厚的，再加上今天加上面包糠那个味道，观众朋友，就这是两只，
1: 我来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
0: 你自己出去点一道这个菜，哇，298，
1: 298，200多块钱，
0: 对不对？
1: 肉
0: 你只能在外面吃两只。东方购今天十大包给到大家。
1: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这个肉多不多？而且这个肉好嫩好嫩，入口即化，洁白如玉，这真的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秋天特别肥美，特别好的黄金赏味期。
0: 而且
1: 你现在不吃，你更待何时啊？
0: 我刚刚一口吃了，正好吃到它那个黄啊，它那个黄，你知道时间如果冻长了的话，那个黄就不香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黄巨香，那个肉头巨细腻。
1: 天哪，哎，这个跟那个冻了的真的不一样。
0: 对，真的不一样，冻的时间长，对你家里的肉啊、海鲜啊都是这样的，你冻时间长了再吃，味道就变了。
1: 太美味了。
0: 对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梭子蟹烧年糕。
1: 好。
0: 哇，这道菜绝对经典啊！在很多的那种台州菜的饭店，
1: 对
0: 不对？
1: 什么新荣记什么的，对不对？
0: 这一道菜有多少钱啊？
1: 真的很贵，
0: 几百块钱。然后这个梭子蟹都是按照时令来收价格的，
1: 一点不空。你看，全部都是紧紧邦邦的肉，而且非常非常柔嫩呢。观众朋友，一挤汁水爆满，不是那种很柴的啊。
0: 是的，这道菜
1: 老年人也吃得动啊。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再拿起一块来，你看这里是什么？是黄呀，是黄呀，这里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以哦，真的太鲜美了，你都无法想象这一口下去有多么的满足。
1: 多满足！
0: 我们上海人一年也就在等这一口，对不对？
1: 就这一口，这是我们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哎、以前你说我吃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挺有仪式感，哪有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好吃？太肥美，太好吃了！
0: 一口下去，满满一大口蟹肉，
1: 真的。
0: 家里的小朋友，家里的老人。吃上这一口得多满足多幸福，咱们今天不用出去吃浪费钱，自己在家里烧又干净又放心，而且性价比还高。
1: 真的，我觉得那种就是在冷库里冻了半年的品质，就是跟刚刚出鱼的刚刚开鱼的没有办法比。喜欢吃梭子蟹的一定在这个时间买，错过这段时间你要再等一年了，它太肥美太好吃了。
0: 我们吃的热闹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要快拼手速，因为我们说实话开鱼节补上来的这批东方购的备货并不是很多，
1: 很有限，
0: 不是说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价格方面多少钱呢？268块钱。268给大家十包哦，之前东方购卖的很贵，都卖到300-400块钱的，但是今天保证，虽然价格降下来了，很新鲜。
1: 对，
0: 舟山的梭子蟹，8月5号开鱼，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啊，这个绝对是超新鲜的，
1: 超新鲜，
0: 爆新鲜的。然后，价格，这是我们丰瑞时自己的官网的价格，自己的价格89块钱一包，250克左右的。东方购今天同样的克重，给到大家20来块钱，我们还是那句话，一杯奶茶的价格，今天是吃到正宗的梭子蟹，
1: 对，
0: 舟山的梭子蟹，配料表干干净净，拼手速，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赶紧先来打电话抢自己的那一份现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吃点梭子蟹的那个营养价值，咱就不用多说了嘛。白肉啊，海鲜呀、
1: 海鲜，
0: 是的，里边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硒元素、锌元素、钙元素、铁元素，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吃梭子蟹，大家大概率的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那个鲜味儿。
1: 没错，真是。
0: 吃的是它味道。尤其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肚子的馋虫好像都在勾引你，想说。梭子蟹呀，海鲜呀，鲜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馋虫会泛出来呢？因为这个时候舟山开鱼了。
1: 开鱼了。
0: 所以咱们就说
1: 快半年了。
0: 对呀，这个时候正好想吃点新鲜的，想吃点刚刚捕上来捞上来的。
1: 对。
0: 那梭子蟹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是开鱼之后的。
1: 开鱼之后的就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秋天的第一网梭子蟹。因为刚刚开鱼，今年开鱼比往年又往后推了一个星期，但是给我们带来更肥美的梭子蟹。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大风大浪出好蟹，像什么白海豚，还有前一段时间的八威，一直在这个台风形成的话呢，它会把海底的饲料啊饵料给它搅起来，所以梭子蟹就吃得更饱，它的身体就更壮更肥美。所以今年虽然开鱼节往后推了，但是我们捞上来的秋天第一只梭子蟹就是品相超好，所以今年吃蟹的人超级超级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今年的蟹一定不能错过，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相。
0: 丰收年，
1: 丰收年
0: 一样了，丰收年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
1: 对，
0: 说实话，大家真的是。咱们这都是既得利益者，对不对？
1: 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蟹呢，整个的组合才268块钱，
1: 好便宜哦，
0: 268块钱给大家整整的10包，每一包是一整只蟹，这只蟹的分量个头在250克左右
1: 啊
0: 左右，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人为没办法干预的，
1: 没错，
0: 尽可能的给大家挑重的挑好的，给大家价格只要268，每一只蟹合下来每一包蟹才。二十两块钱，因为我葛瑶自己是青岛人，我们家那个就靠近海鲜市场，我们一直去那边买螃蟹的。
1: 太懂了，
0: 你说青岛也算原产地了，对不对？一斤蟹我记得很清楚，最便宜的时候95块钱，
1: 哎，
0: 贵的时候都是150多、180多一斤蟹的。今天我们这一斤蟹合着多少钱？50块钱
1: 左右，
0: 50块钱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好好的该吃点海鲜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鱼大肉您吃不下，海鲜又能补营养补身体，还可以给您味蕾上的满足和享受，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我们今天全新的这个开鱼节之后的上市的梭子蟹，
1: 是
0: 备货不会很多的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哎，我本来想回来一边吃着一边说呢，想了想还是把手里的蟹给放下了。太好吃了，这个蟹吃起来停不下来。嗯，对于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多少钱啊？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打下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价格啊，说一说。1、2、3、4、5、6、7、8、9、10，十包，每一包是250克左右的。嗯，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哟，怎么比之前便宜了？因为第一，海鲜这个东西它是随着整个市场的价格在波动的啊。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的确打下来了。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价格打下来是不是给我们之前那些沉蟹呀、冻蟹呀？
1: 来看
0: 啊，
1: 这是8月5号开渔节之后秋天的第一只低网的梭子蟹。嗯，应该来说是梭子蟹的黄金赏味期。嗯，是它特别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奔着这个时候来吃梭子蟹。今天就让大家大快朵颐，吃到特别新鲜、特别肥美的。
0: 都是今年开渔的，都是今年新鲜开渔过来的，
1: 刚网上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是不是冻了很长时间的？价格怎么这么便宜？今天价格便宜。得益于今年是梭子蟹的一个丰收大年。
1: 对，
0: 我朋友圈里的这些做海鲜的供应商啊，都在舟山呢，现在都在拍，一网都抄上来，那真的是收获的喜悦和幸福。 对不对？
1: 就没我们便宜哈。
0: 对，今天可以感受一下。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丰瑞时自己的官网就这一包
1: 是
0: 89块钱，
1: 就这样一只。
0: 今天我们这一包卖26块钱。
1: 对，是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很喜欢，这个品牌都很认的哈。嗯，老牌子了。然后它就是舟山三游梭子蟹，这几个字打上去你必须有标，否则你是空口说白话。这是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我甚至哈，连我们的授权使用证都拿原件来给大家看一看。嗯，我们这个生产厂商它被授权使用舟山三游梭子蟹的这个标识，所以大家很放心。另外还有 GI 标、国标，阳澄湖大闸蟹、杭州的西湖龙井，你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然后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拿上来之后到岸上马上速冻，然后给大家运过来，很新鲜，初级农产品，不做任何的深加工料理，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刚刚上岸呢。哦，直接它的生产产地就是舟山市。嗯，舟山市的生产商，所以好正宗、好新鲜、好肥美，就是这一只。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每一只打开之后啊，新鲜的梭子蟹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从看上去的外观到吃口，
1: 是
0: 新鲜的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一只，你看个头有多大？
1: 很大，
0: 个头大的同时，
1: 我把手放到后面，你看，直接
0: 挡住的，
1: 挡住我一只手。
0: 以前很多人说梭子蟹皮壳如果太沉了的话，嗯，你看我们这个壳有多薄，
1: 对，
0: 仿佛里边那些黄啊什么都要透出来了一样，
1: 而且充满了光泽啊。嗯，再来看它的腹部，梭子蟹腹部一定要洁白如玉，非常干净，说明什么？嗯，它生活的海水是不一样的，
0: 干净。
1: 另外纹路要深，纹路深说明它平时活动范围大，而且呢，嗯，经受的磨练比较多。嗯，再来看它整个背部加上屁股的这个地方厚不厚？
0: 厚
1: 得不得了，不是那种薄薄的，嗯，是很厚实的，捏也捏不动，硬邦邦，不是那种说我已经不新鲜了，已经肌肉在消耗，在分解了。嗯，它还是很强壮，很好吃。
0: 是的，关键是烧完了之后啊，嗯，太享受了。
1: 太享受了。
0: 我们这个梭子蟹，因为说实话，今年刚刚开鱼，嗯，所以拿回家肯定是可以蒸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我要人工调味一下，你比如说做个加烧的呀，做个这个避风塘炒蟹呀，我们给大家看看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说，哎，做个这个梭子蟹烧年糕，
1: 年糕
0: 也完全没问题。来，我们先开个新菜吧。
1: 好，
0: 这不是我们梭子蟹烧年糕啊。
1: 哇，
0: 来，我们开个新菜。
1: 哇，这个黄可了不得，
0: 这是什么烧法呀，观众朋友？底下随便配了一点儿这个洋葱、
1: 嗯、
0: 香芹之类的，对吧？
1: 啊，
0: 这是什么？哦，砂锅居的梭子蟹。
1: 哦，天哪，
0: 哇，观众朋友，这要在广东餐厅，这道菜买买的多少钱呀？
1: 就是，
0: 对不对？你看看这里、嗯、观众朋友，这一口下去得多有含金量呀，多满足呀，你都无法想象有多么满足了，对不对？而且你看、嗯、它整个的钳子是不是很厚实，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梭子蟹它是在海里要游动的，有战斗力的。哇，这一口肉多满呀，
1: 真的
0: 不满哦，
1: 我直接一挤，整口肉感觉都要挤出来了，朋友们，一点空心没有，一点空洞没有，这个肉好满足，而且嫩嫩的，又嫩，顺滑，很饱满，我随便开一点，这里面都被肉给撑开了，给挤开了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梭子蟹，真的今年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今年因为台风比较多嘛，所以梭子蟹的品相就是比往年还要更好一些。
0: 我跟大家讲，这个梭子蟹啊、哦。嗯，你尽量的、尽可能的精简调味。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梭子蟹是新鲜的，所以拿回家去，你就空口去吃它那个肉，
1: 肉要开花了，感觉
0: 都很鲜甜，很鲜甜，
1: 好多肉，
0: 都甚至都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
1: 对，
0: 如果说你看我刚要做这么多的梭子蟹的推荐啊、嗯，如果说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建议大家稍微搞点酱油，
1: 对对对，
0: 哎，搞点浓油赤酱，
1: 是
0: 稍微去调味一调一下。 但这个梭子蟹
1: 得扑出来了，
0: 好甜，
1: 对，
0: 好甜，然后肉特别肥，还是那句话，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得益于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梭子蟹的大丰收年，
1: 好吃，
0: 所以我们梭子蟹的这个成功率、出品率啊，以及它这个肥美的程度，特别值得大家好好尝一尝，
1: 说吧，
0: 能卖不会出错的，观众朋友，
1: 放在嘴里面，
0: 你关键是要看什么价格，对不对？我们今天丰瑞时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68块钱，嗯。十包，
1: 对，
0: 每一包我们说了250克左右的大蟹哦，不是那种100-180克左右的小蟹，我们是250克左右的大蟹，十包268，比东方购之前卖的冻蟹还要便宜。
1: 这么大一只，20几块钱，你在外面没有40-50块钱，你想都别想。
0: 关键
1: 我们自己的旗舰店80几块钱一只、啊。哎，
0: 对的对的，这个倒是真的啊、嗯。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日期，海鲜海鲜鲜这个字今天绝对满足了。嗯，开鱼之后秋天第一只梭子蟹。全部都是今年新鲜捕捞上来的，不是在冷库里边冻了半年，冻了快将近毛一年那种蟹啊，那种不可能发给大家，发给大家都是新鲜的。
1: 对，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新鲜备货有限，大家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来抢现吧，拨打我们的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
1: 对，
0: 因为说实话这一批呢是我们开鱼之后东方购物的首卖，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没有备太多太多的这个现货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现货售罄机制。嗯，而今天难得之处在于，今天是给大家开鱼之后东方购物的首发，
1: 对的，
0: 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都是开鱼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
1: 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
0: 所以这个梭子蟹说白了，它没有在这个冷冻当中待多长时间，
1: 没错。
0: 因此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吃法吃起来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刚我还在跟傅州聊，我说我们俩卖这个蟹至少合作有三四次了。
1: 是的，
0: 这次是我尤其是觉得那个味道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太好吃了，
1: 真的，
0: 恨不得多吃两口。
1: 禁渔期的时候我们卖的那种就是以前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爱吃梭子蟹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这就是一年当中吃梭子蟹的特别好的时间，
0: 是的，
1: 特别肥美，
0: 是的，特别新鲜。所以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认可的海鲜舟山那肯定是首推 的，对不对？大家就很喜欢吃舟山的这个海鲜，而舟山的梭子蟹，懂经的会吃的那些老饕都知道什么时候吃梭子蟹。哎，就是在八月份，
1: 是的，
0: 八月份的时候吃梭子蟹，因为梭子蟹刚刚上市，
1: 对，
0: 新鲜，
1: 新鲜。
0: 你等到明，你比如说等到之前就三月份，
1: 又到禁渔期了，
0: 又到禁渔期了。那个时候其实反而不建议大家。那我们现在是跟正好给大家新鲜的，然后性价比还高，性价比高得益于整个的行情，观众朋友，因为今年舟山它就是一个梭子蟹的丰收年，
1: 是的，
0: 所以整个梭子蟹又肥又大
1: 又美，
0: 然后又美，价格还不贵。
1: 今年价格真的特别好。我们在禁渔期的时候给大家知道，一样是十袋，比今天可贵多了哈。而且我们也是想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新丰收的秋天的这一网，你去看其他渠道，比我们东方购物就是卖的贵啊。我们也是很早之前就签了合同，给大家定下来这个价格，才能让你享受到二十几块钱一只新鲜的梭子蟹。
0: 是的，而且今年的梭子蟹啊，这个肉头就跟画面当中您看到的一样，大大的白白的蒜瓣肉，
1: 特别细嫩，
0: 吃到嘴巴里
1: 特别鲜美，
0: 特别特别的 Q 弹，
1: 根本不用什么调味儿，你就吃这个蟹肉，你就会觉得哇，鲜得掉眉毛，这就是天然的鲜甜。
0: 是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用大热天的出去，不用累得满头大汗。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货，
1: 是
0: 收到手之后，我们十大包，你可以先不吃不到的，先放到这个冷冻里边。
1: 没错，
0: 什么时候吃拿出来解冻，但我们也建议大家尽快把它吃掉，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
1: 太鲜了。
0: 海鲜，你冻的时间长了，它对口感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是什么时候的海鲜？
1: 来，
0: 虽然我们是冻的海鲜，但是也真的够鲜了，
1: 是
0: 全部都是八月份开鱼节之后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新鲜捕捞的，刚刚捕的。给大家今天发的全部都是开鱼节之后的，不是之前冻的啊。
1: 对，
0: 保证每一只有的话，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这个日期是去年的或者什么更新的？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这种独立的一袋袋的包装，
1: 有十袋，每一袋里面都会有一只，然后有透明视窗，你都可以看到这一只有多大。丰瑞石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很有名，大家很喜欢，关键它的名字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这几个字不能乱标的，如果你没有国标没有地标，拿什么证明你是舟山的？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还有国家的 GI 标，所以它是地理标志产品。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初级农产品，没有深加工，然后有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就是前两天才上岸打上来的舟山生产，所以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是的，然后你看看，其实，在丰瑞石自己的门店啊，这一只我们是卖到89块钱，89块钱一只。你要买十只的话，是不是89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268块钱，同样十袋给到大家，每一袋每一整只是26块钱左右。关键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新鲜程度不言而喻，
1: 不言而喻。
0: 所以拿回家去，我们先看看吧，
1: 先看一下。
0: 先看一下解冻的，然后告诉大家怎么烧。
1: 对，这就是大货，这就是刚刚剩来的，非常新鲜，皮壳深邃，然后非常亮泽。然后您看它这个屁股，这个背部特别饱满，捏也捏不动，没有那种很软的感觉。肚子很干净，很白净，纹路很深，这就是优等的、上等的梭子蟹应该有的外观的特征。
0: 是的，
1: 关键是它很大。你看我把手放在后面，直接把我一个手背全部挡掉。
0: 是的。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烧法啊，来给大家看看，拿回家去。首先避风塘烧不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对吧？然后你看这种加烧的浓油赤酱的，我们其实之前这种冻的时间长了的也比较推荐。

0: 烧法，嗯，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
1: 我的天哪，
0: 这个肉头，哪怕浓油赤酱之后，这个肉头，
1: 我夹子都有点夹不动的感觉。
0: 这个汁水，观众朋友，
1: 好丰盈。
0: 你要知道，这个汁水不用任何的味精，
1: 对，
0: 鲜到眉毛掉下来，
1: 太鲜了，
0: 鲜的不得了，
1: 随便
0: 带
1: 一下里面的肉厚不厚实，
0: 哦哦，看到一丝一丝了吗？观众朋友，
1: 对，像那干贝一样，
0: 不是那种一挤那个肉像浆糊一样，像泥巴一样挤出来了，
1: 很有质感。
0: 它的肉还是可以看到一丝一丝那种纹路的，说明什么？新鲜，
1: 新鲜，
0: 新鲜，
1: 新鲜的蟹肉。
0: 这我之前卖素的蟹很少在现场看到有这种清蒸的，嗯，今天你看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都被我吃掉了，
1: 都吃完了，
0: 都被我吃掉了，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夹一块，你看看这个黄，
1: 带着黄的，
0: 带着黄的啊，嗯，
1: 你看
0: 带着黄的，然后你看看这侧面这个肉，
1: 有没有一点空洞？
0: 哎，我们这个不是用浓油赤酱哦，啊，这个就简单的蒸了一下，为什么敢蒸？因为新鲜，
1: 这大块黄在这边，
0: 太新鲜了，
1: 一点空洞都没有，太新鲜了，
0: 真的啊，哦，看到了吧，这个肉。嗯，紧实平弹
1: 一大块，
0: 然后再加上你拿回家去也可以做一个砂锅居呀，啊，嗯，或者是来我们稍微年轻人怎么喜欢怎么吃，
1: 对，
0: 年轻人现在叫外卖叫香辣蟹，对不对？
1: 嗯，香辣蟹，
0: 香辣蟹买一买很贵，
1: 对，
0: 而且你不知道它用的是多么陈年的蟹，
1: 就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香辣蟹，来，观众朋友，要卖相，要味道，要新鲜，全部都满足大家。
1: 真的，用这么好的蟹来做香辣蟹，哪个商家能满足你？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好蟹来做，你咋？哎呦，那个汁水直接飙出去了，哎，就是新鲜到这个地步啊！哇，然后一个丝丝缕缕的这个，
0: 看到了吗？这个肉，
1: 肉，
0: 看到了没有？
1: 看到没有？都是丝丝缕缕，不是那种浆糊一样的啊！
0: 是的，
1: 这就是新鲜的蟹。
0: 满足啊，各位观众朋友，嗯，所以看到此时此刻很多观众朋友很心动，说，嗯，哎，拿回家去我也想尝尝这样的美味，现在吃正当季，正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开鱼之后的啊，8月5号刚刚舟山开鱼，如果大家关注这个的话，你会发现现在也都在搞直播，嗯，也都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对不对？但东方购物今天，第一我们保证正宗舟山，第二我们保证正宗新鲜捕捞，第三我们可以保证足斤足两给到大家，所以不用您自己出去买，不用您舟车劳顿到处去比价，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十包268，比之前还便宜，
1: 还便宜，
0: 比之前还便宜，但是今天比之前更新鲜，嗯，然后实带带回去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全部都是250克左右的大蟹来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备货已经快要售罄了，02151299000。

0: 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所有的备货加在一起大概还有最后的十套左右，而且现在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下订单的速度反而更快了。看了一整档直播，纠结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出去比了比价格，马上在东方购物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再迟疑一会儿，东方购物指定没货，指
1: 定
0: 没货，我们的备货就足以支撑这么短短的时间。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有多新鲜，告诉大家，
1: 我们是开鱼节之后第一网捕捞上来的，就是刚刚前几天才从海里面把它捕捞上来，你说新鲜不新鲜？
0: 说实话，还有顾客在问是冻的吗？当然是冻的，那没办法，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它冻多久，
1: 时间很短。
0: 家里冻块肉，你冻一个月和冻一年，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才冻了几天，
1: 就是
0: 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里，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蟹如果您能尽快吃的话，你可以去尝试清蒸它，没有问题，
1: 太新鲜了，
0: 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
1: 对，
0: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蟹肉的鲜和甜。就满足大家了，
1: 对，
0: 再加上今年的梭子蟹特别值得吃，因为今年因为台风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尤其肥美，
0: 特别肥，特别肥，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1: 对的，
0: 以前
1: 出肉率很多，
0: 对，买螃蟹碰运气，有的肥啊，有的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
1: 有的空。
0: 今年的整个的梭子蟹，你去看看它的品质太棒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我们有国标有地标，你买的一定正宗，关键是其他的渠道可能有我们这么正宗，比我们贵得多，

0: 今天是又正宗又便宜，所以建议大家多订几组。
1: 没货了吗？
0: 中秋节了送人也很棒哎。
1: 对，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已经马上没货了啊，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退出来的，有的话追加进去，没有的话没办法，我补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啊，来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河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源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贾玲，今天晚上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源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物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物，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你就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源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源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使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小苏打，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别人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段、虾仁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个。
1: 河虾仁
0: 啊，
1: 高邮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贵的，贵的。
1: 对，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虾仁炒个青豆，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
0: 哇，
1: 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
1: 啊，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是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它都非常的厚实，对
0: 然后这个这包我们爆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化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嗯、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这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1: 对，
0: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八盒，好吧？今天八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1: 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不爱吃这个呢？
4: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嗯，
1: 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高油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前面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对吧？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炒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两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
0: 对，
1: 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性，肉是软的，或者甚至还会有一股什么腥味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能保证大家，一个呢，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断货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保证大家肯定不会用药水泡打。而且配料吧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的一些合成添加剂。
0: 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八加一组合啊，总共九盒，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200克，挺好了，每一盒算下来22块钱，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卖六盒虾仁，对吧？附赠2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啊，
0: 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九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十盒的，
0: 对，
1: 十盒一盒也给要29块9了，
0: 对
1: 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
0: 炒饭，
1: 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理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0: 对，
1: 高邮能够河虾仁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
0: 对，
1: 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0: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
1: 对，但是我们
0: 海虾仁便宜啊。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
0: 没有，
1: 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就是一个了，对吧？
0: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1: 对吧？这是我们的各个都肉头那么大。
0: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
1: 现在
0: 已经立秋过了啊，立秋过了以后很多秋天的菜，对吧？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1: 都行，对，
0: 都可以。炒的是你，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个头也挺大的，
1: 对，
0: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1: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啊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0: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1: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0: 对吧？
1: 水八仙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0: 对，
1: 哎，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0: 虾仁的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1: 你要是
0: 本身又很鲜，
1: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0: 你真的九盒都不嫌多，
1: 这个，
0: 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好多菜，
1: 九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九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0: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鲫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1: 对，
0: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1: 还不用
0: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1: 对，
0: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1: 你别说这两天
0: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1: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0: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1: 对，
0: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1: 九盒
0: 带回去，价格是233其实啊，因为自动订购再减5。好吧，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 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谢谢。
0: 备货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缅江河虾仁，缅江啊、就是用蛋清帮你浆制好，
1: 对，
0: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1: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1: 对，
0: 对吧？对，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1: 是，
0: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1: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9盒了，9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8盒特卖，就是原来8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2盒？
0: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你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1: 对，
0: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1: 对，
0: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1: 是的。
0: 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哗啦一下熟了，很快，1-2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1: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
0: 色拉了，
1: 对对，就是这种啊，就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2滴芥末油。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小孩可爱吃了。
0: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1: 也行啊。
0: 带餐公司里面对吧？带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1: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些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
0: 对吧？
1: 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0: 是。
1: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儿，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的。

0: 就缩水了，嗯，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1: 对，
0: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姜制过程当中，你看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
1: 嗯啊嗯，
0: 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邮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1: 淡水河虾仁，
0: 食用盐、嗯、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嗯，
0: 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1: 对，然后
0: 酸锂嘛，
1: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嗯、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哎、今天你是可以多囤两套的，批次也新鲜，
0: 是，
1: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两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0: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1: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哎、
0: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啊、
1: 对，
0: 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
0: 啊，
1: 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嗯、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0: 对，
1: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嗯、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0: 对，
1: 就是油醋汁，
0: 对，
1: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0: 我没闻到油醋汁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1: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0: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是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1: 你得在自己在家做，因为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
0: 这个做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1: 而且我们这里面哦，
0: 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1: 对，
0: 然后河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1: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
0: 半盒
1: 差不多了，对吧？
0: 买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1: 也不到，
0: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
1: 嗯，
0: 那这个应该是两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1: 一盒半。差不多，
0: 泰式甜辣酱。
1: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
0: 对
1: 吧？
0: 啊，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虾仁炖蛋，我觉得孩子特别爱吃。
1: 对
0: 啊，雪蒸蛋嘛，大家放到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1: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0: 是，
1: 嗯，
0: 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1: 对，
0: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好吧。
1: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邮的，
0: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酒盒酒盒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1: 26块多。
0: 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嗯，那四棒子八路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圆台面赚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有一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啊、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我们的虾仁速度，你看小火，然后少点油，稍微滑烂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穿。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哎，哎，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哎、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的
1: ，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盒装这个八盒原来是238，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盒是240吧，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十块钱，变成243，还多了一盒，
1: 是，
0: 对吧？八盒变九盒了，
1: 对，
0: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
1: 我送的这盒，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0: 对，
1: 这个也是238，就我送的这盒也是238，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一样的，非常一样的，
0: 九盒一模一样，
1: 进含量就是它的进含量298克，然后户型含量大于90%以上，
0: 是的，
1: 好吧，这总共九盒，九盒的话，今天的价格238，哦，这个也就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0: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九道菜，
1: 就是你再配一点其他的配菜好了。你看，你可以出这个一桌菜了。虾仁真的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买条鱼，要么清蒸，要么红烧，两道菜。
0: 对，
1: 我今天虾仁，你看啊，从这开始说，你看虾仁青豆一道菜，虾仁色拉一道菜。
0: 虾仁炖蛋一道菜，清炒和虾仁，看吗？这个我看了，清炒和虾仁一道菜，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是，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1: 对，
0: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 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是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1: 对，
0: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1: 虾仁儿
0: 都要新鲜的。
1: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家常菜，
0: 对，
1: 家常炒西芹。
0: 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的？我们家虾仁蒸蛋，
0: 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1: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没问题的。
0: 对对。
1: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很干净，很干净，
0: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呀，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面。
1: 产地是江苏高邮，
0: 对，
1: 好吧？为啥是江苏高邮？
0: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 油吗？先想到高油湖，对吧？高油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油的鸭蛋、高油的鸭子、高油的小鱼、高油的小虾都很好。
1: 和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 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好不好？
0: 是，
1: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冻订购再减5块钱，021-515-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 还投放一起生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哦，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参加养殖呀，这个原。
2: 都严格的把关，
3: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
2: 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要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 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听您这么说，我心里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新疆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 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
1: 独厨。
0: 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儿。这虾仁儿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姜汁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拌个色拉，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那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才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虾仁，但是虾仁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
0: 没有红烧的，对吧？
1: 虾仁
0: 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
0: 或者三鲜皮。
1: 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
0: 吧？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凉西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盒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
1: 是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盒，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就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有268嘞，
0: 268。

0: 自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酱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家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
1: 对
0: 吧？拌的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9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合数啊，我觉得真的也蛮好的，对吧？九合不多不少，
1: 嗯，
0: 刚刚好，
1: 嗯、
0: 对吧？你要太少了，四五盒、五六盒也不够吃，多了吧，大家觉得冰箱里要扒不落。但是我看今天九盒装，而且像这个、嗯，大家会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对吧，多买两套，你今天还能对吧？你多吃一点，分一份，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盒子是可以拆开来的，就是对，拿开来之后，你就把这个包装拆掉，然后把这个直接把它放冰箱。这个小小的、薄薄的，怎么着你九盒九包找不到地方放吗？对吧？都能找得到地方放的。然后你看这个盒是我们里面自然滑动的，
0: 大的大的。
1: 对，就是颗颗就是这样饱满的，颗颗都是这样完整。因为以前会说，哎呀，20多块钱，238块钱，今天是九盒装，你分。量性价比做到位了，里面是不是一节一节的，或者压根就不是整颗虾仁，对吧？或者是什么虾仁粒啊、虾仁碎之类的，不是，都是整颗虾仁，
0: 整颗虾仁、嗯、然后新鲜，然后配料表很干净。
1: 对,、啊、对，
0: 因为新鲜它不需要给你做其他的人为添加，
1: 是是是，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蛋清是啥？蛋清就是我们姜制好了，
1: 对，
0: 提前姜制好了，不然自己弄起来还有点麻烦的啊。
1: 对，
0: 然后这，然后江苏高邮产地，江苏高邮，
1: 对，
0: 江苏高邮。然后蛋白质含量看一下，每百克达到多少？
1: 嗯，
0: 8.4克，脂肪是3.8克，高蛋白低脂肪、嗯。哎，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很多，但是哎，适合老人家、小朋友吃的，有些是。要吐吐刺啊，
1: 对
0: 啊，要讲究你的肠道消化能力啊，哎，这个都不需要的。
1: 是的，而且拿回家，对，你看跟什么这些蔬菜，跟本身的一些海鲜，对吧？甚至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去苏州吃一碗面，那什么三虾面或者什么，那可能
0: 哪有这么多虾仁啊？
1: 对，就是那个嘛，它有那个的吃法，里面虾籽啊、虾什么的，对吧？但你看我们在家里面吃，经济实惠，一包虾仁一炒，家里面如果是长个子的。儿子女儿对吧，刚好在发育的，就一顿给他吃一包虾仁，他都不多，是不是不多？
0: 来一个紫菜蛋花汤，
1: 哎，行，
0: 这么好，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吧，这个各种哎九盒虾仁，我们做了九道菜，
1: 嗯，
0: 好吧，龙井虾仁、虾仁炖蛋、蔬菜虾仁、沙拉、好吧，再加这个，反正最后8分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常规的组合是8盒248，
1: 嗯，
0: 就是比这今天组合要少一盒，但价格比它贵1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减了10块钱，但是多了一盒。
1: 对，所以这个货号我们不是经常能看到直播的，
0: 嗯，
1: 对吧？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熟悉、非常清楚的。如果节目越靠近接近就是结束了，那我们之后的备货就越少了。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或者今天卖完之后加不加货，不知道，未知数啊。
0: 就奉劝大家看。看到了这个暑假还半个月呢，对吧？至少得吃个3-4顿的这个虾仁菜，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啊，吃的又划算便宜，吃的又健康美味，同时今天吃的又放心可靠，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那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哦，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成家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抓紧先锁定好名额，这一盒2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200克，然后是独源苏北的淡水和虾仁，淡水和虾仁每一盒是200克啊，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吧？你看，
1: 独立包装，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啊，给大家将制好的固形物含量也是属于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好不好？
0: 配料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淡水和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很干净的配料，很放心。
1: 同样是200克，如果你以前没有做活动，没有看到这档直播，248块钱只能买8盒，3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少了10块钱，238，还多一盒给大家，对吧？对于本身这样子的低单价的商品，又降了10块钱，又多了一盒，是不是性价比可以
0: 了？我多了这一盒，同样是200克，好吧？
1: 对对，
0: 就是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买一买，这种淡水河虾仁49.9，200克，真的。我继续看。
1: 我记得以前海虾仁卖到这个价格，大家都认为性价比很高了，更何况今天还是高油的河虾仁，
0: 配料也干净，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蛋白质含量也高，价格吃的也划算，
1: 对，
0: 一盒拆开来吃一吃，对吧？20来块钱，好吧，性价比不要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困。
1: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最后的三分多钟啊。我们今天是苏北的淡水何家人，产地是江苏高邮啊，品质更高，产品更可靠。
0: 对，独源品牌的啊，独源老商品了，老品牌了，在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鸡鸭鱼肉，对吧？东方购物真的之前都卖得很好，鸡鸭也都是这个联合光明集团的，包括之前还有什么巴沙鱼片，是不是爸爸妈妈看？哎，很久没来直播了，我们这个虾仁也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今天听清楚啊，这个不是常规货号，常规货号你能看到的特卖是什么样子的呢？248八盒，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238九盒，多了一盒，降了10块钱。
1: 对，嗯，反正这个性价比就是放在这里。
0: 对，
1: 抓紧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是九盒，
0: 对，
1: 不是八盒。238不是248，
0: 是的，
1: 算下来单价25-26块钱左右，这一盒，
0: 一盒还是200克，对，
1: 不是180克，
0: 对，
1: 好吧，
0: 对，
1: 所以而且虾仁它炒菜速度熟得很快，它做配菜，炒个芦笋，炒个西芹百合，炒个鸡头米，
0: 是，
1: 煲个汤，对吧？你做个炒饭等等，清炒和虾仁，你蔬菜色拉放点虾仁，既增加口感，又增加蛋白质的营养，
0: 对，
1: 今天还吃的不心疼，
0: 对，
1: 你家人分享一下，其实也不用分享了，买两套，买两组，把外包装拆掉，这个薄薄的一层，
0: 对，
1: 对吧？你就可以塞冰箱里面，随便哪里都可以放，冷冻保存啊，建议大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儿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1: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0: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1: 对，在苗种法运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0: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1: 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0: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1: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的生活放心购，都放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大家都说，哎呦，要轻盈一点的饮食，因为天气比较热，太过油腻的东西呢也吃不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选择什么样的油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的健康理念呢是教大家每天呢油用的好一点，但是少一点，而且油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经常变换，因为要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非常热卖热销的亚麻籽油，而且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划算的组合。相当于是特卖的一个力度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这款亚麻籽油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来到现场。雅玲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我们欧利亚提的这个亚麻籽油，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属于高端的油品，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今日特卖了，所以今天中午这档直播我们是特卖的直播，并且备货非常有限。给大家看我们价格之前啊，我先给您看我们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一瓶是多少钱的价格？这个一瓶来看清楚了，89.8，看到没有？一瓶89.8，
0: 现在还是网页正在卖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然后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瓶原装，头道初榨冷食用油亚麻籽油，89.8一瓶啊。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每一瓶你拿到手之后，我们瓶身后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自己通过这个微信，然后自己扫一扫，扫进去，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瓶油就是卖到接近90块钱。
0: 是的，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啊？既然说了是特卖，一定是要拿出全年至高的一个力度的啊！
1: 对，对
0: 今天1、2、3、4、5、6、7、8、9，10瓶，十瓶按照89块钱的算的话，
1: 898，对。
0: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是10瓶，一瓶是500毫升的，价格只要299块钱，没有结束。299是常规直播，对不对？
1: 对。
0: 只在本档，只在今天我们特卖，再减20元，做到279块钱。因为本身还有自己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
1: 对。
0: 所以如果参与完所有的活动之后，相当于271块钱。这个价格买到10瓶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初榨的亚麻籽油，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来，
0: 市面上20来块钱一瓶油，你随便去比，随便去看，
1: 27.1，今天相当于我们单瓶的这个亚麻籽油的价格，也就相当于你喝一杯奶茶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用到这么高端的油，
0: 是的。
1: 那么高端体现在哪几个点？我们首先看它的包装，
0: 好，
1: 都是玻璃瓶装。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高端的油，大家去市面上也有去买过什么葡萄籽油啦、橄榄油啦、紫苏油啦、牛油果油等等的啊。好的油玻璃瓶装的价格不便宜的，
0: 几十块，大几十块，
1: 百来块钱，对吧？80-90块钱，百来块钱。我们今天这一瓶来27.多，在东方购物的价格。然后同时再来看，我们是100%配料当中，看清楚，100%的亚麻籽油，什么意思呢？如果里面再调和油，混一点其他的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价格做得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是100%纯的亚麻籽油，并且来是初榨的。初榨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亚麻籽收上来之后，第一道帮你榨出来的油，这个叫初榨。哎，就像之前我们有那个橄榄油，什么初榨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等等等等，价格很贵，因为营养价值含量也高。因为也很珍惜，对吧？所以我们今天100%的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原料的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加工工艺是压榨，不是化学进出，包括来再看清楚我们的这个产地地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是不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是的，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的，在进口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了，好的油，其实提到亚麻籽油，大家会想到一个亚麻酸营养物质。亚麻酸是什么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一般时候呢，我们吃鱼油会想到 Omega 3，吃坚果会想到 Omega 3，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亚麻籽油当做 Omega 3，营养成分含量也很高，然后胆固醇我们是为零，钠也是为零啊，500毫升那瓶，保质期可以到明年的7月份。
0: 是的，都是新批次，
1: 是
0: 合下来今天20块钱一瓶，27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咱们看看性价比有多高了。然后给大家倒出来，其实亚麻籽油是众多的高端油当中非常适合中国家庭爆炒的。
1: 对，
0: 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哪怕爆炒，你会发现油烟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对，
0: 而且它和很多的橄榄油啊不一样，很多油它只适合冷着吃。但今天我们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冷热皆宜。
1: 对，
0: 不管你是冷着吃、热着吃都可以。然后你看，整个它的颜色会比较深邃，而且没有太多的杂质，凑近了。 去闻它，很清爽，很清爽，它不像很多的橄榄油等等有些怪味道，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说你们这种洋人油，对吧？我们中国人爆炒炒菜不好吃的，我们这个没有任何怪味道。
1: 对，而且呢，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味道都是这么清爽的，
0: 好清澈。
1: 很多有的亚麻籽油，很多爸爸妈妈吃不惯的，其实跟我们的产地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产地全部都是从俄罗斯，俄罗斯这个产地呢，其实它是盛产亚麻籽的，全球有几大优质的亚麻籽的产区，俄罗斯就是当中之一个啊，纬度高，是不是再往北边就是北极圈地方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亚麻籽的品质高。一会儿给您看我们的这个检测出来的亚麻酸含量啊。土地呢肥沃，日照呢充足，而且远离工业，远离污染。
0: 是的，
1: 一年呢就只收一次，对吧？然后我们又取出来的是初榨的
0: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初榨，是不敢乱写的啊。
1: 对的。然后呢，当中的亚麻酸的含量，看到没有？实际我们送检的检测出来的结果52.3，是不是也是比国家标准？看到没有？国家标准是45到70，我们是52.3，又能拿回去凉拌菜，直接可以这样空腹吃，又可以做热炒。今天性价比才2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这一点呢，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因为之前我和雅琳推荐过这个商品，我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99，常规直播就是299，10瓶299卖爆掉，因为这个东西晚上现在市场上卖89块钱一瓶。多方给我卖29块钱，已经比市场便宜了一半都不止了，对不对？那今天只在本档我们的特卖给大家再降20元，
1: 对，
0: 271块钱，相当于啊最终271。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全年至低，纵观一整年全年至低。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今天正是买油的好机会。还是那句话，家里的油千万别只盯着一种吃，经常换油对全家的健康都有好处。我们的亚麻籽油，不管是给老人吃、给小孩吃、给宝宝做辅食吃，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今天整整到手10瓶，给到大家，每一瓶500毫升的啊！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由，它最多的好处是什么？首先第一，它非常适合中国人的爆炒习惯，
1: 嗯，
0: 烟点高无异味，这就赢了很多的高端油了，对不对？再来就是亚麻籽油，它有一个很多油没有的优点，在于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老年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摄取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少的，对标很多的这些欧美啊，或者是一些靠近海边的这些国家啊，我们相对来说这个 Omega 3要额外的再摄取一点，而亚麻籽油里边就有 Omega 3。
1: 对，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对吧？包括之前也是跟大家说，好油轮流吃，什么叫好油轮流吃？为什么我盯着一款油吃不行？一定要油的话多样化，因为不一样的油，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米糠油，对吧？它里面谷维素含量就很高。
0: 嗯，
1: 葡萄籽油里面顾名思义，花青素含量就很高。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亚油酸含量高的葵花籽油。对吧？或者是什么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是橄榄油。
0: 嗯，
1: 那么你要吃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3营养价值含量高的油，那么来，我们这几种油当中，是不是亚麻籽油黄颜色的这个啊，就是亚麻酸含量，它是不是来得更高？
0: 嗯，
1: 是不是比你吃的一些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都要来得高？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植物油当中，亚麻酸就是阿尔法，就是 Omega 3，这个营养成分含量高，基本上就比较少。
0: 嗯，
1: 像什么紫苏油，亚麻籽好像其他的油比较少，
0: 是的，而且
1: 出来了。
0: 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油都适合热炒，
1: 啊，油，对，
0: 不是所有的油都适合热炒的。你像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橄榄油，很好，非常好，但是它比较适合凉拌，
1: 对，
0: 它高温烹饪反而不适合。
1: 其实我们这个油的话，一开始呢，亚麻籽油很高端，它也基本上适合凉拌为主，因为工艺呢做不到，它会是里面的亚麻籽这个味道会很重，但是因为我们的工艺不一样，对吧？又是物理冷压榨，所以它去热炒没有任何问题，不会说当中的营养造成多余的流失之外，
0: 是的，
1: 反而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
0: 而且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我们说的配料表当中，它不是什么调和油，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100%的初榨。
1: 对，
0: 就我后来才知道初榨这两个字很有含金量，对不对？什么叫初榨？就第一道压榨。
1: 是，
0: 因为亚麻籽如果压榨不全面的话，可能还会在第二道、第三道，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初榨的，原料产国全部都是俄罗斯，包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因为要跟大家强调初榨这个点，因为什么？大家去买亚麻籽油，不是说我拿回家是好做菜，对吧？很多油它都能做菜，是不是？你随便买个油，它都能把菜做熟。但是你去买亚麻籽，无非就是冲着里面的亚麻酸含量。那么你想想看，是不是产地好的亚麻籽，生长又过程比较慢，气候又比较寒冷的地方，是不是亚麻籽本身里面积蓄的营养会更多？
0: 没错。
1: 再加上我们又是第一道初榨出来的，所以你就是冲着里面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物质来买的，52.3，是不是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一瓶油来在我们很官方自己销售渠道，包括你自己去到进口纯超、进口商超，看一瓶多少钱。89.8，就是89.8，看清楚了，500毫升的，跟我们分量、包装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吗？俄罗斯金标亚麻籽油，对不对？国内不分装，双边质检、质量检测。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723，都是100%的这个满分的好评。
0: 是的，
1: 健康无添加啦，等等等等啦，其他一溜的，但是他们都是花89块钱买回家。
0: 是的，关键是我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啊，胆固醇是0毫克，
1: 对，
0: 就没有胆固醇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钠零，所以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多吃点这种油对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老年人更加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尔法就是亚麻酸，
0: 不饱和脂肪，
1: 对，Omega 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它可以消化、转化、吸收，变为什么？
0: 是的，
1: 变为这个 DHA，变为 EPA，所以老人需要 EPA，小孩需要 DHA，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了，这种外来的补充，从日常的食物当中去摄取它，是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性价比的方法之一。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在价格，刚刚雅玲给您看了市面上我们自己的官网现在正在卖的很火爆，你看它的销量几千瓶，89块钱一瓶。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0瓶，价格不要299了，299都不要了哦。单瓶的价格做到27块钱，低至27块，因为今天是特卖，特卖我们说了，全年放眼全年，我们可以横向纵向去对比，这绝对是一个至低的入手价格。然后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积分本身有接近3块钱，所以相当于271块钱，每一瓶就27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但带回去的是一大瓶油哦，
1: 500毫升，
0: 而且关键是这500毫升，因为夏天你会发现用油的这个频率啊、量啊都会减少一点，所以这500毫升 毫升还是挺耐用的，家里能用蛮长一段时间的啊。说实话，除了那种大锅起油去油炸，也可以油炸，但我觉得有点浪费。
1: 是，
0: 你每天炒菜倒一点，早上煎个蛋倒一点，在不知不觉当中，不饱和脂肪、欧米伽三都被摄入体内了，多好呀，对不对？来，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全部都是，原品原装，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两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非常快，因为老顾客对这个油是情有独钟，家里吃完了定期要补货的。一看今天这个价格，太值得囤货，太值得补货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比常规直播便宜了20多块钱。
1: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吧，用到更好的油，用上更好的油，对吧？所以你看你在超市里面随随便便买一瓶调和油啊等等的，对吧，都是几十块钱多少钱。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很多爸爸妈妈是认可的，因为一瓶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对吧，又是进口过来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你就算它8、9块钱，很多人愿意去买的。
0: 是的，
1: 像我妈妈就是，我妈妈经常看那种养生节目等等，家里面都是好的油，而且她用的油是什么？山茶花油啦，就是山茶籽油啊，包括那个什么紫苏油啊，然后都是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这样一瓶一瓶的。
0: 是的，
1: 买回家之后买个2、3瓶，买个3、4瓶，不舍得天天用，就像我们刚刚那个 VTR 里面那个奶奶一样，一个星期吃2回，那我妈妈可能吃多一点，吃3回、4回，但是你看我们今天。27块钱一瓶，
0: 是的，
1: 你就天天一天三餐天天用，一点都不心疼。
0: 观众朋友，其实有什么说什么，就这种进口类的产品，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空间和水分的。市场上呢，我们这一瓶这个欧利亚缇
1: 89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7.9块钱，是因为我们直接和厂商是属于直接合作。一来呢，我们是把空间给你压到最低了；二来呢，今天这个价格也不是东方购物厂商都有的，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卖29.9块，已经卖得很火。火爆了，今天是27.9块，然后27.9块一瓶啊，然后这一瓶呢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做个凉拌，
1: 来
0: 做个热炒都没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太多那种异味儿，是很醇香的。
1: 你知道好的油呢，一个呢它更加包装的精致，但其实它不仅仅体现在精致方面，你知道吧？不是说哎呀它把它做得很精致啊，然后把它卖得很高价格，不是这样子，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理由。比如说我们500毫升一瓶的油，这玩意儿它是脂肪，对不对？油脂它如果在空气当中就是接触到氧气，它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了之后，如果你买大桶的吃得比较慢了，容易耗掉，所以你看我们是小瓶装，你不开封的前提下，在我们的保质期之内不用担心，对不对？不用担心那些问题。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玻璃瓶，玻璃瓶是不是耐高温，而且物理性能更稳定？同时茶褐色，因为油对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所以你看我们还是这样茶褐色的这种玻璃的包装。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国内我们也有种植亚麻籽，也有亚麻籽油，但是为什么你看我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纬度高，气候寒冷，而且俄罗斯的农作物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什么他们就是这种转基因等等的，这种要求非常非常的严苛的，然后我们检测出来之后，我们的亚麻酸含量就是欧米伽3，阿尔法亚麻酸就是欧米伽3，你看看啊，看到没有，52.3，是不是数值非常的漂亮？同时我再让您吃颗定心丸，我们这个油你看它有多严格，这个里面的什么重金属啦，什么化学的一些东西呀，对吧？然后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ND 就是未检出，对，就是未检出，所以你是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油的原材料的品质。
0: 所以其实说白了，大家不知道对俄罗斯这个国度应该是有一点了解的，粗略了解的。那个国度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大，但人口是比较少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亚麻籽种植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真正做到地广人稀。
1: 是，
0: 因此整个的土壤的污染呀，空气环境的污染呀，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亚麻籽的品质非常过关。
1: 新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啊？每次说到冷空气，西伯利亚强冷空气，然后新西伯利亚其实它很早的时候，对，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冰天雪地下雪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油，看到颜色橙黄橙黄的，
0: 对的，
1: 黄金亚麻籽品种好，对吧？然后又是用到头榨第一道初榨的，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也高，所以这个油会养生的，拿回家怎么去吃？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拿那个小勺。拿一小勺喝一小勺就可以。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呢，国外非常火的这种养生方式，我给你看一下，叫做什么？巴德维膳食法。来，就是这个，它可以加那么一点点，一勺加到你的酸奶当中，加到你的酸奶当中去。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对身体好的一种这
0: 种。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异味儿，就不建议大家，不建议大家空口吃或者加到酸奶里吃。
1: 对，
0: 你这个亚麻籽油，你靠近了去闻它，你会闻到那种天然的粮食的一点点香味儿，但是那个味儿一点都不奇怪，不会让你觉得说吃不惯，不会让你炒菜的时候说有怪味道，不可能。
1: 这个我 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因为我之前碰到过，就是亚麻籽油味道特别重的那个油，营养价值高，我认可的，东西好我也认可的，配料也干净。但是你让我去凉拌，让我直接吃，我觉得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就是真的是味道非常的清爽，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观众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啊，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客群比较多，
1: 对，
0: 你看在众多油种当中，老年人黄色这个是 Omega 3的亚麻酸，对不对？
1: 对，
0: 老年人就是要多摄入这个 Omega 3，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管是菜籽油、胚芽油、橄榄油什么等等的，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但如果你要从众多的油里边去找一个。Omega 3就是黄色更多的是哪一个，我们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是谁啊？亚麻籽油。
1: 如果啊，给大家的建议，没有天天吃鱼油习惯的，或者现在夏天大家坚果呢摄入也比较少的，家里面油呢就是这样子的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油也几乎没有的，
0: 没有的，
1: 那你今天一定要趁我们特卖的时候买回家。
0: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给大家10瓶。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建议大，不是说一定要强迫大家天天吃。
1: 对，
0: 你偶尔在饮食结构当中，比如说一顿早餐呀，或一顿晚饭呀，
1: 这样吧，
0: 或者是每天早上起床像雅玲说的吃上一勺，哎，对身体都很有好处。
1: 你就这样子，这一瓶500毫升嘛，可能老两口在家一个星期吃完了，或者是一个半星期吃完了，然后你换其他的油，
0: 然后再吃一瓶，
1: 然后再换回来，就是这样子轮着吃。
0: 有很多观众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上次那个在电视上直播买的我还没吃完呢，没吃完今天也可以囤。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是新批次，第二呢，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你任何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到的。常规直播东方购卖299，已经很便宜了，对标市场上89块钱一瓶，整个组合要卖到小900块。我们299已经卖很便宜了。
1: 上一档我跟青青给大家推荐就是299。
0: 对呀、
1: 就是，
0: 之前我卖的时候也是299，但今天真的不一样，今天是特卖，所以给大家降了20。
1: 对，
0: 如果在自动订购减5元，再算上自己本身的积分。相当于271块钱，每一瓶就27块钱，
1: 是
0: 这个价格，相当于299又打了一个9折，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全部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拼手速，先来抢现货，0215119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家老顾客在囤货，新顾客在尝鲜，都在买，都在下订单，因为像这种高端油啊，市场上进口的都是动辄大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十来块一瓶的。东方购物今天做到20来块钱一瓶，哪怕你说哎，我就是尝试一下，它的试错成本也很低。更何况我们今天，各种的指标、数据、检测报告都给你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部都是俄罗斯初榨的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品质很有保证。
1: 对，
0: 拿回家去你可以吃吃看、尝一尝，喜欢你不满意退回来都可以。但是你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东方购物卖过很多的油，卖过很多年的油，对吧？
0: 对，
1: 哪怕是国产的玉米油等等的，大家可能也会经常看到，对吧？产地是内蒙古啊等等的，包括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国产的这些亚麻籽油等，价格你说做到一瓶500毫升27块钱的，几乎在其他的品牌我没有碰到。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其实也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么好的油其实能在东方购物卖到这么实惠的价格，无非就是我们的经销商老板，对吧？经销商老板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战略合作，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商品在东方购物卖，卖得非常好。所以哎呀，算一算我们的成本，合一合利润， OK 可以做得下来，那27块钱就27块钱给大家。但是你说要无限量的供应，那不可能，因为人家在自己的小程序官方销售渠道，一瓶油89块 多，不是没有人买，而是卖得非常好。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也感兴趣喜欢的话，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今天不需要您29块钱了，
1: 对，
0: 27块钱一瓶的油，一样的品质，同样的新鲜批次，甚至拿回家去你可以天天吃，当然你可以偶尔吃。欧米伽三的补充对人体特别有好处。
1: 对，2017年我们的欧丽亚缇这款亚麻籽油就开始在东方购物啊，就开始在国内销售，在国内啊是这2年来到东方购物，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么惊人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对吧？这个网页的信息是哪儿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瓶身上面的一个二维码，而且你看89块钱一瓶，你看看我们之前的顾客的一些
0: 好评啊，
1: 对呀，你看到没有？亚麻籽油可以已经食用了近1年，看到吗？计划继续体验什么什么，希望这个商家拒绝假货，我们肯定没有假货
0: 啊，不可能。
1: 对，这个亚麻籽油可以，对吧？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进口食用油，然后安全放心，还会再买，看看多少钱啊？
0: 给大家看看，这都网页啊，不是我们所谓的截图。
1: 89.8，
0: 是的呀。
1: 而且这个89.8是哪来的？你自己收到我们的商品之后，瓶身后面的背标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0: 你也可以
1: 搜。这个二维码你就拿微信扫，点进去，你去看我们的出价的亚麻籽油，就是89.8，不可能。27块多一瓶，
0: 是的，你想想27块钱一瓶，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都不止的一个价格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油什么时候打3折？
0: 真的，这米面粮油，
1: 对，
0: 这都是这是一价格都是很公开的，
1: 对
0: 吧？都是民生类的产品。
1: 对，
0: 那观众朋友再跟大家梳理一下，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做过，雅琳做过无数次，299块钱十瓶，但今天不是299啦。
1: 这个价格我们都经常有断货的，
0: 对的，
1: 经常有断货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271块钱，同样十瓶，一瓶不少的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便宜真划算，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真的很需要亚麻籽油，
1: 而且十瓶装，你如果实在觉得多，对吧？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对吧？自己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0: 但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家自己也在吃这个亚麻籽油，消耗的速度非常快，
1: 就我是觉得，
0: 对，
1: 就哪怕我这样送2瓶给耿瑶，耿瑶是不是觉得也很高端？
0: 你去装一个手提袋里，没有人敢相信这2瓶油花60块钱都不到。你是随便
1: 4块钱，
0: 真的，你随便送出去，人家都觉得，哎呦，最起码要100多块钱200块钱
1: 了。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我们俩喝杯咖啡也给50多块钱。
0: 真的，但是说实话，咖啡喝完了马上。不当个事儿了，想不起来了。
1: 来吧，
0: 这个东西放在家里，摆在厨房间，看到就想到你。
1: 对，这个油的话，你自己用得好，吃得好，对吧？自己做菜做下来，确实油烟少，异味没有，就是味道没有那么的怪或者是什么的。你可以分享的啊，就是自己分享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小姐妹，因为我们全部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好，100%的粗榨亚麻籽油，它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卖点。
0: 是的。
1: 首先，100%的亚麻籽油是不是纯的亚麻籽油？对，没有其他的低端油什么，就你帮你混在里面，然后初榨是不是我们就用第一道亚麻籽帮你压榨出来的？
0: 不是反复的啊，
1: 对，所以营养价值含量不担心。原料原产国俄罗斯，然后原产国俄罗斯什么意思？是俄罗斯

0: 客看一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家里哪怕说，哎呦，葛阳，我还有好几瓶没吃完呢，囤货真的要囤。
1: 对，
0: 如果你已经养成了吃这个油的习惯，或者你觉得这个油是可以的、OK 的、过关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可能场场都有。今天是我们的特卖，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欧亚丽缇来说，它能够拿到特卖的机会非常少，
1: 对，
0: 一年就那么一次两次的。
1: 对，
0: 今天看到了这个价格全年制低啊，我们可以横向去比较全年的，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备货有限啊，02151199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两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6组了，你不要觉得56组多多啊，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提前售罄了啊。
1: 对，
0: 抓紧。嗯，
1: 对，售罄我们就不加货，
0: 不追加，无预约无补货。我们今天
1: 是这个价格，我们不愿意给大家加货，对吧？就是这样子。真的，大家有时候看到真正的促销商品、优惠商品，就是来晚了就没有了，你就直接恢复原价。我们没有任何套路，什么哎呦今天给你说降了270多块钱、然后到下次给你降40，那不可能，不存在的事情。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也有什么说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里边东西卖得很贵，必须承认进口商品它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空间和利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之前做的299食品已经把他们的空间利润压到质低了。
1: 但是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一些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特别是食品，因为什么，它出口的时候要满足当地的国家，我们是俄罗斯的，它必须要满足俄罗斯当地的标准，然后到进口到国内来，你如果达不到我们国家的要求标准，它是不允许进口过来，对不对？然后它又同时能够满足达到中国的国内的一些要求跟标准，是不是这个商品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更放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和标准的同时，给大家更低质低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原来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不是说以前咱卖的贵，现在降价了，是之前已经很便宜，今天更便宜。但这个更便宜不可能是天天有，当当有。我们这个更便宜，我们说了特卖，能够给这个欧利亚提的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两回，
1: 是。
0: 所以今年是全年制低的一个价格，27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并且这个价格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你就想想，89块多，接近90块钱一瓶，我这个油给你打7折，打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在超市里面这个油打7折，是不是觉得很划算？嗯。如果跟你说打对折，打下来40-50块钱，是不是也很可以了？
0: 但是我今天打了一个3折。我说实话，超市里边打3折的油，你不是零保就有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07吗？
1: 来，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可以到2027年的7月份，你收到手都是到2027年的7月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都不是国内分装罐装，一模一样。你看条形码开头都是46开头的，好吧？这个都是我们瓶身背标上面的一些信息，包括再往上走啊，这边看到没有？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也就是这个中文标签，我们都是在俄罗斯当地贴完的。
0: 是的。
1: 贴完了之后，然后再装箱，再运到我们国内来。
0: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初榨的营养成分表，里边Omega-3量含量是爆表的。
1: 对，
0: 并且给到大家每一瓶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瓶包装，你不用担心说变质啊、薅掉啊等等的。
1: 对，
0: 倒出来拿回家去，你可以先去闻闻这个味道，倒出来之后你看它的颜色
1: 是不是不一样，
0: 深琥珀色，对不对？
1: 对，黄金亚麻籽，而且是其实初榨出来的。
0: 来，我们拿点亚麻籽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正小碟，
0: 对，正常的亚麻籽，观众朋友，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琥珀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因为你看正常的亚麻籽，
1: 黄金亚麻籽，
0: 它就应该是这种，哎，看得到吗？
1: 看得到，
0: 就是就应该是这种琥珀色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就应该是这种琥珀色的。
1: 然后我们是初榨的，对吧？我们是初榨的，而且第一道压榨出来，而且本身这个亚麻籽生长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就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也不用担心什么这种激素、农药等等，什么转基因等等都不用担心。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价格，我们反复强调，全网全渠道任意去比价，自己背标本身就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看看价格的，扫出来之后好评无数的同时，一瓶的价格是89.9，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同样一模一样的品质，27块钱左右。
1: 对，
0: 因为自动订购还有立减，然后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拿到手之后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只要您觉得买贵了随时退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适合中国的家庭，爆炒凉拌，
1: 凉拌都可以，热炒油炸什么都可以，对，家里面的烹饪方式都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么金贵的油的话，油炸呢大家就少用用，
0: 哎，真的浪费。其实它也可以油炸，只不过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有点心疼。
1: 拿回家哪些人群是特别特别需要的？年长的人，
0: 对，
1: 年长的人对于Omega-3营养物质，对吧，是更需要。还有就是生长发育的
0: 对
1: 小孩，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用脑过度的，包括在外面有的时候啊，油啊、荤腥啊，或者胆固醇啊，那些什么饱和脂肪摄入过多的这些年轻人也是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油真的得换着花样的吃，因为它每个油和每个油的当中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它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它主要就是补充这个亚麻酸，对不对？Omega-3。
1: 其实要科普的话，我们40分钟直播不够。
0: 对，
1: 你家里很多油，确实有一些油只跟你说不饱和脂肪， 脂肪酸含量高，但是你知道不饱和脂肪酸有 Omega 3和 Omega 6，你家里的很多的油基本上我们大多数油是以 Omega 6为主的，就是 Omega 3三系亚麻酸是比较少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亚麻籽油推荐给大家？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Omega 亚麻酸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亚麻籽油啊。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全部都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非常的有保证。今天的价格更是比日常常规的价格来的还要更加的给力
1: 啊！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不要错过，先来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抢最后的少量现货。一旦特卖错过，恢复到常规，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
1: 不可能。
0: 常规就是299，
1: 常规都经常断货，不是经常来直播的，好不好？大半年、小半年，我们好几个月才来一次直播。
0: 是的，本档备货最后的9组，大家就凭手速，因为我们现在商谈的数量都不止9个人啊！来看看谁手速快抢得到现货，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

0: 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我们说呢，其实还在三伏天里边，对吧？台风天过去之后呢，还是又是炎炎夏日啊。咱们说这个热得不得了，要开空调。那这时候呢，一打开空调，发现哎，这空调呢，它的有些味道会出来，然后呢，它的制冷效果不太出色，包括它可能除湿效果也没那么以前好了。今天美的空调带回去啊，美的空调呢是包安装、包送货、包拆旧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一级能效啊，一级能效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有很有性价比的优势，20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可能在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匹，或者是这个2000能效或者3级能效的这个价格，但今天一级能效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一，请来问个好。
1: 方老师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顾客说家里面的空调啊，毕竟是电器，然后有一定老化的这个程度，如果需要更换的话，我觉得买电器大家还是一样的，首先想到去换品牌，对吧？比如说您家很多噪音比较大的呀，然后觉得哎呦，这2个月的电费怎么那么夸张呀？付一付好像说大几百块钱的，然后有时候说哎呀，已经叫人家来清洗过之后，发现还是存在什么怪怪的味道等等的，那您想更换，换什么品牌，换什么匹数，尤其换什么能效，应该是很多顾客都特别在意的。今天我们是两个黄金尺寸，1.5匹和3匹带给大家，两个全部都是一级能效，让大家品质上一步到位了。
0: 对，东方购物跟美的已经合作好多年了，对吧？美的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国人骄傲的品牌，
1: 对
0: 吧？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款也是一个全新款式啊，两个匹数，一个是1匹，然后1.5匹，一个是3匹
1: 啊，
0: 3匹，然后一个放客厅，一个放卧室，对吧？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外观啊。首先大概1.5匹在20平米左右的卧室啊，或者小一点的一些房间啊，其实都可以来用，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外观其实也是颠覆了美的以前的那些造型，对吧？
1: 它相对来说会更有棱角一些，对不对？所以可能就会更有层次感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简洁的白色，其实真的跟您家任何的墙纸呀，包括油漆的颜色都好搭配。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做的非常简约。
0: 对。
1: 然后我们前面说到的一级能效，以前基本都是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一级能效标贴嘛。
0: 啊。
1: 现在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您带回去之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级能效的标贴，一定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晰。
0: 对，对，我们说一级能效，它一定是一级能效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些简单功能，比如说它有这个除湿啊，然后包括像一键防止吹啊等等，然后智能的自清洁啊，这个其实很好，在秋天或者是春天它不用的时候，你如果再用啊，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管道当中的一些啊，比如说一些脏的东西，对吧？给它好好的给清洁一下。
1: 对
0: 啊，这个也是特别好。特别强调一下，今天是能够享受消费补贴啊，85%，对吧？这85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优惠力度，一级变频空调1.5匹的原售价是，我们来看在市面当中其实它会更贵一些，
1: 市面当中价差不多3000来块钱。
0: 然后今天可以支持大家以旧换新。
1: 对的。
0: 到手价格2399，然后以旧换新的同时，再给你补贴15%的消费补贴，
1: 再打85折，
0: 然后优惠下来将近360块钱啊，到手价格是2039.15块。
1: 哇，这一级能效，1.5匹只要2000多，什么时候能够想象，对不对？
0: 要买其实就买一级能效，我告诉你，就空调基本上现在从。对吧？你说还在家暑假的时候，早上开始开，开到晚上，但基本上24小时不带的吧？
1: 不停下来的
0: ，对吧？待机时间特别长，所以我们是要买到的是一级能效。刚才马姨也说到了，你可能原来2、3级，特别3级的这能效，
1: 对的，
0: 对吧？大家说一拿到账单一看，可能大几百块钱出去了，
1: 大几百块钱一个夏天，
0: 那它不停的在启动啊，消耗。其实像空调这种产品，家电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限需要更换的。
1: 是的，
0: 那既有你原来所担心旧的家电怎么帮我弄啊？来帮我免费拆。免费安装好，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还有消费补贴。
1: 对，
0: 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消费补贴怎么来领，很简单，我们会有专门人员，
1: 是的，
0: 上门
1: 来配合大家
0: 云闪付啊，你不会弄，我们会有人包交包会，反正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消费补贴，
1: 消费补贴
0: 这个85%的优惠力度，
1: 是的，是的，
0: 打掉85折。
1: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没有给您操作成功，那您说不好意思，我不要了也可以，对吧？因为我们的跟踪人员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很专业的流程，然后呢就手把手面对面的跟您沟通好，交流好之后，确保大家支付的价格就是补贴之后的价格。

0: 对，
1: 也不用像有些地方可能是什么，就是啊，我要先付全款，嗯，然后您自己再去申请把那个15%返回来。我们不是的，大家到时候支付的就是我们打完折，就是补贴之后的这个价格。
0: 换句话说，你现在今天此时此刻只需要定下名额，
1: 哎，对，
0: 等我们的券送到您的府上，你再做决定。嗯，你说我不会弄，不要了也可以退，
1: 可以。
0: 你说我今天弄不来，来想请专门人员，嗯，我们有旁边有一个随行人员，
1: 是的，
0: 就帮大家领好这张券。
1: 对，
0: 领完券之后打完折，您就付打完折之后的到手价格。
1: 是的。
0: 对吧，嗯，打完折之后2039.15，如果高于这个价格就不要付了。
1: 对的，您就不用付，没问题。你旧换新的旧机器还帮你给那免费拆走，是不是？
0: 哎，这个其实家电它是这样的，就是根据能效等级来定价的。
1: 对的，
0: 对吧？一级是一级的价格，三级是三级的价格，
1: 是
0: 吧？但是我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可能就是买一个三级的三级能效价格。
1: 我感觉好像10年前、15年前，美丽来到东方购物销售三级能效，那个时候差不多什么2999，
0: 是
1: 原价购买是3299，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毋庸置疑。大家如果想更换的话，真的是一级能效当中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然后再来，大家会说，嗯，那我今天是一级能效啊，它的省电，嗯，省电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它是变频空调。嗯，
1: 是的。
0: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写在上面。嗯，第一个，它用的压缩机特别好。
1: 对的，压缩机我们给大家用的是美芝压缩机。嗯，为什么强调是美芝压缩机呢？其实可以配合我手上这个新闻来给大家说啊。嗯，因为我们美的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花了33亿元正式完成收购东芝家电80.1%的股份，你想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嗯，所以现在叫美芝压缩机。那现在这个美芝压缩机哪些品牌在用？其实非常多的日系品牌也好，包括非常多的世界大牌也好，他们的高端型号也都在用美芝压缩机。
0: 是，
1: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压缩机性能是怎么样？稳定的、高效的，并且您会发现很静音、很节能。
0: 它是内外静音，嗯，对吧？内外双静音，就是内机和外机一起静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更好的站在等于说是巨人的肩膀上。
1: 对。
0: 东芝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压缩机啊、电脑芯片板的一个制造厂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能力更强，就制冷效果更好。嗯。到冬天，它的制热效果也更加出色。
1: 是的。
0: 对吧？内外双静音。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外机啊，相对来说更大一点，
1: 对，
0: 那本身它里面的叶片会更粗更宽，嗯，那它吸进风的能力就更强，
1: 对的，搬运空气能力的这个就会更强，
0: 搅动
1: 速度更快，
0: 哎，风的这个能力就更强一些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压缩机也特别好，电脑板也挺好 的，
1: 也
0: 是美的自己的一个研发产品，
1: 是，
0: 所以整个我们今天是1.5匹，还是那句话，今天1.5匹的价格，真的外面可能买到一个三级能效的啊，
1: 是，
0: 今天是一级能效的1.5匹，
1: 2000
0: 打完折。再给你以旧换新，
1: 2000出头啊，
0: 2000出头，
1: 真的，
0: 好吧，而且空调买回去，今年夏天的制冷，冬天的制热，明年的整个，对吧，后年大后年等等，每年都可以用到好的美的产品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那台3匹的柜机。
1: 好，3匹柜机的话，其实今天大家会发现它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外观给到大家。其实我刚才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外观特别好，就是显示屏特别大，很清晰很明了。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呦，那种隐藏式的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够清楚，对吧，字体不够大，
0: 是，
1: 尤其如果给家里面长辈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让大家一目了然。
0: 模式有很多选择，
1: 对的，
0: 对吧？制冷、制热、除湿等等，
1: 是的，啊，就很简单，然后一按就行，哎，对不 对？送风模式，
0: 送风模式，
1: 对的。然后我们给它调到一个制冷的模式。
0: 你看它是0.5度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这个很精确。嗯，你看26，然后再来25.5，
1: 哎，对吧？25、24.5。
0: 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还在说呢，就是哎呦，晚上到底开几度的空调合适？27嘛，又有点太热了，会热醒。26呢，半夜里还得加条毯子。
1: 对。
0: 哎，今天它是有0.5度往上跳，
1: 对吧？
0: 24.5、25、25.5、26.5。
1: 对，其实这个对压缩机能力也是一个考验，对不对？除了这个温度可以0.5度调节之外，我们的风速也是一样的，就是20%、40%、60%、80%到100%，我们有一个大跨度调节的同时，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什么66%的风速，
0: 啊，
1: 好，那您就可以调到66%。
0: 就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差不多就是1/4，
1: 对
0: 吧？2/3的风速，或者是全，这个风速全开100%的风速，这个其实要比你原来那种像手机电量的那种，
1: 要
0: 更加的直观和具象化。
1: 对的，您看我前面
0: 用数字化的一种体现，
1: 15%的风速，
0: 对啊，
1: 就微微风的感觉，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压缩机能力的一个肯定，
0: 这个，对老人小孩特别好。
1: 对的
0: 啊，有的人说怕风吹着，但是又怕热，你又不能直吹。我们今天还有一键防直吹，
1: 有，
0: 我们还有风速可以今天精确到1%
1: 的这个风速。我们今天1.5匹的这个挂机也是有1%到100%的这个100档的风速可以调节。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大家知道一级能效可能确实价格比较贵，不管什么品牌，一级能效价格就是贵的，因为一级能效的背后是什么？所有的一些内部的零件、压缩机、电脑板，甚至很多比如说零部件呀，很多细节化的功能设置，它都要到金字塔塔尖的这个部分才能够给大家做一级能效。所以毋庸置疑，价格肯定是贵的。但是今天东方不有优惠，又有以旧换新，还有享受15%的消费补贴。
0: 来，今天三匹的空调原价购买是6999，好吧，原价购买6999，然后如果原价购买你没有旧机的，对吧？我们就不以旧换新了。如果有旧机的，我们再折300块钱。
1: 是的。
0: 好，然后再来原价购买的朋友也可以享受消费补贴
1: 哦。这个补得多、哦，
0: 对吧？哎，对，哎，省了1000多块钱的。
1: 对。
0: 到手价格5949.15元。
1: 哇，真的，
0: 好吧，你带回去一台美的的一级能效的三匹空调。
1: 对。
0: 啊，你说我今天还有旧机，来帮我换掉，哎，以旧换新再减300块钱。再给你打85折。
1: 哇，5600。
0: 5600多。
1: 是的。
0: 三匹的啊，然后一级能效的贵机带回去，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天热的还在后头呢。
1: 对的。
0: 啊，这个天气。
1: 关键明年还要用，后年还要用啊！电器这个东西我们要用好多年。
0: 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空调的呀。然后再来，你说我旧空调怎么帮我拆啊？新空调谁帮我来安装啊？记住了，我们帮你送货、拆旧、安装都帮你搞定，免费的。关键还叫一次性完成。
1: 一次性完成，我们送货的师傅他就是送货的同时帮您当场拆旧，帮您当场安装。因为说实话，这个服务真的到现在为止很多平台都是没有的。基本上我们自己在外面买电器也是这样，送货的送到啊，他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堆到你家门口了。
0: 过两天
1: 你自己再打电
0: 话。但是家里的空调已经是启动也很难，制冷效果也不好，已经等不了2天了，2个小时都等不起了，来帮你送货拆旧安装，一次性完成，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订一张名额券，这张券订下来之后送到您府上。您再做决定，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去下载一个，我不会弄，有人帮你去下载云闪
1: 付，对的，因为您自己
0: 包教包会的
1: 啊、您自己可能说，哎呦，我就操作那么一次两次、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每天在操作这个流程，
0: 是，
1: 所以对他来说特别熟悉的，
0: 是
1: 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了，您就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是空调的长期运行实验室。这里的每台空调都要经过不间断的运行测试。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给空调运行做记录。我在这里发现问题，就是要确保空调在用户家里不出问题。这台空调是我们这的长跑冠军，它从2008年开始测试，这台空调啊，到现在还在运行。
3: 空调要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使用？是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一台合格的空调就必须经受全部的考验，否则它绝不能投入生产。这是我们对空调的品质要求，也是我们对每一个用户的承诺。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今天这个美的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啊、带回去，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是真的蛮高的，因为我们可以支持大家旧机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抵扣300块，
0: 然后再给你打85折。
1: 是的，原价购买呢也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以旧换新抵扣完之后依然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所以这个价格的话，其实真的帮大家省了大钱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我们以前买空调，我就记得我们家最早的时候买空调的时候，就我妈拖着我，然后去那个电器市场，她说这家店便宜80，那家店好像便宜120，那个时候就感觉比来比去，对吧？
0: 白色家电的毛利不高的，非常低，所以它能便宜个100块钱，其实已经蛮厉害了，
1: 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可是以旧换新抵300，然后再打85折，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今天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而且这个锁定名额其实不需要大家马上付钱，
1: 是的，
0: 啊，我们是一张券配送的形式，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到你家之后，啊，券到你家，然后我们甚至你可以提前让你的子女、让你的家人帮你下载好云闪付，
1: 可以的呀
0: ，然后到时候现场点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让他们帮你来操作，让子女来帮你操作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好不好？这个其实。哎，这个羊毛其实也蛮能耗的啊，
1: 因为
0: 15%的折扣呢，你这个想想看，白色家电一，而且像这种高单价产品一打起折来
1: 就是大几百，
0: 三匹的就省了1000多块钱，
1: 省1000多，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福利呢，相当于真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有好几波就没有享受到这个消费补贴了，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目前大家还是能够享受到15%的这个补贴的同时啊，
0: 你定下名额之后，你还可以去线下实体店去比比价格，
1: 可以。
0: 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对吧？你到时候再做决定好了，好不好？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在电视上面订有几点好处，第一个你很直观，我们会通过5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讲解一台机器，从品牌到功能到它的配置等等，啊，你看得更加的直观一些。第二点，你放心，
1: 是
0: 电视购物，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全国电视购物的领先品牌，大屏的公信力啊，你买家电也好。啊，等等，包括它的配送服务，甚至你说我万一有些问题，来就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找到美的，找到东方
0: 一个电话打过来，51999000，对吧？
1: 对，
0: 或者你 APP 上面来订，打客服电话，通通都是可以的。有任何需求，个性化的我们服务管家随时待命，好吧？
1: 对对对。
0: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1.5匹的。首先第一个，你看打开之后。它的叶片展开的角度还蛮大，
1: 是的，角度很大，对不对？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大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角度，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完全让这个风啊，就是往地上吹的感觉，就能够避免那个对着您的身体。
0: 我们有一键防直吹，
1: 有一键防直吹的话，有一点什么好，就是我不用特别去调这个等它摇上来的角度，我直接点一下，您看。它自动的抬起来，然后对不对？抬到一定的这个角度，让大家可以避免这个风对着您吹。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一级能效才会搭配给到大家的，相对于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
0: 我们家前两天其实就是在一个房间当中搬过一次床，就调整了一下角度。为啥呢？因为那台空调就直接对着我吹。就是你真的就空调是离不开的，但是如果一晚上那个风啊，一直对着你吹，你也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第二天你头疼啊，肚子不舒服啊，手脚冰凉。啊，等等，对吧？好，有这个一键防止吹挺好的。
1: 是的，啊，
0: 它既能起到环境温度的降低，体感温度的舒适凉爽，但它又不会对着你直吹。
1: 对，
0: 这个甚至你说我在。啊，你这个客厅当中，这个功能也挺特别好，
1: 也可以用起来。
0: 你坐沙发看电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吧？
0: 有的时候，哎呦，电视剧很好看，一看完之后，哎呦，手脚冰凉，膝盖冰凉，
1: 或者不然要躲到边上有一个角落，就是风吹不到的地方那个座位去，
0: 好吧？还有一个叫智能自清洁。
1: 是的，因为这个智能的自清洁呢，其实现在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一点了。因为如果您家空调说，哎呦，为什么我打开之后那个怪怪的霉味啊特别明显，可能就是内部很多那个叫运行之后的水分呀、污垢呀，包括很多灰尘。都凝结在一起，但是现在的机器我们都有智能的自清洁，你每次把它打开或者是运行结束之后，它会有一个像洗衣机的桶自洁类似这种功能，把内部的管道给它清理一遍，然后烘干一遍，能够保证内部干燥干爽的情况下，您再次打开那种怪怪的霉味几乎就没有了。
0: 它是有自清洁，而且它不是普通的自清洁，
1: 是的，我们差不多是52度到56度左右的高温自清洁。
0: 对于空调内部管道来说，这个温度已经算是高温了。
1: 是的，
0: 这个温度是可以杀死里面的细菌的，
1: 可以的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各位啊，就它是就避免了这些你吹出来的风有些怪味儿啊、霉味儿啊等等这种情况，好吧？
1: 是的，
0: 高温自清洁，然后再来。 更好的一台机器其实来自于它的发动机，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到的压缩机。那这台压缩机是采用了美芝的全新款式的压缩机。
1: 是的，因为美芝压缩机，其实我相信，但凡是在业内的人士，现在应该越来越知道它的含金量，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收购东芝家电80.1%的股份，所以现在美芝压缩的技术真的是金字塔塔塔尖的这个位置。然后能够带给大家的作用和效果就是性能会更加稳定，
0: 制冷快。
1: 静
0: 音，
1: 对
0: 吧？因为它空调一晚上都得转，
1: 响应速度也很快。
0: 它甚至连风声啊都不大有的，所以叫内外双静音。
1: 是的，
0: 我们安静3秒钟时间，你听一听到底有没有风声？没有吧？
1: 安静，
0: 蛮安静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就是给孩子、给老人、给家人营造一个安静的舒适环境。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说这台机器啊是1.5匹的空调，原价购买是2699。很多人说，那我家里有旧机怎么办？
1: 可以以旧换新来抵扣掉300块钱。
0: 我没有旧机，我一样可以打8折。
1: 可以的，
0: 对吧？我到手价格2294.15元，
1: 也划算呀。
0: 但是我今天如果有旧机，给你抵300块钱，
1: 然后再打8折，
0: 再打8折，再给你优惠到2039.15元。
1: 现在一台手机都4000，
0: 手机还是入门级的，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2000多买台空调一技能效，可以买2台嘞。
0: 哎，手机你1-2年、2-3年得换，我空调好一点的，对吧？10年、8年都可以，好不好？
1: 对的。
0: 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马伊旁边这台3匹的柜机啊。
1: 好。3匹的柜机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它很敦实，用料很扎实，也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一级能效，然后呢风向的上下都可以扫，没有问题。然后主要是这个显示屏真的很清晰。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有时候就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说，哎呦那个小小的看也看不清，对吧？然后一定要凑到这个柜机的镜头前来才能够看得到。但是我们这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显示屏，然后模式调节也很方便，主要是温度的调节。您看，27.5，
0: 对，
1: 27到26.5，它是0.5度、0.5度
0: 更精确
1: 控温的，
0: 更精确。对于温度特别敏感的一些体弱的人来说，蛮好的。
1: 是的，
0: 因为你27度有点热，26度有点冷。
1: 是，
0: 那我今天中间还有一段叫26.5。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上面的枫叶，我可以上下摆风。我也可以左
1: 右
0: 摆放，看到吗？
1: 对，
0: 白色的是我们上下摆风叶片，
1: 是的。
0: 然后里面黑色的叶片是它的左右摆风，
1: 左右摆风。你还可以上下左右一起摆风。
0: 那我现在就是这个功能，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其实用不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让空间当中每一个角落吹得都很舒服和凉爽，
1: 并且风速呢还能够做一个更加精准的控制，就是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大中小、中高低，对吧？然后我们在这边风速当中是什么？有20%、40%、60%、80%大跨度调节，相当于您家的大中小。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还能够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今天要55%，啊，可以的，您就调到一个55%的风速。我今天可能说我想要一个什么60%几的、80%几的，对吧？您直接调到100%也好，您直接往下调，调到一个13%、14%、15%、16%都没问题。
0: 这个风速怎么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啊？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双职工家庭，对吧？这一天太阳晒下来，房间里是热得不得了。你刚回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真的是就像桑拿房一样，有点夸张的说，特别热。这个风量你调到个100%都不过分，迅速降温，
1: 对的，
0: 对吧？好，等到你降的体感温度很舒服了，就是你不再出那种大汗的时候，你调到个20%、25%的风速，
1: 是的，
0: 徐徐微风。到了晚上呢，你调个5%，
1: 对，
0: 3%，
1: 几乎不存在的那种睡眠风，
0: 这种就是凉爽的、舒适的夜风，很舒服。
1: 对，
0: 这台3匹的空调同样支持大家以旧换新，
1: 是的，
0: 原价购买是6999，以旧换新是抵300，如果没有旧机，我就原价也能享受85折，
1: 可以的。
0: 打完折之后是不到6000块钱，
1: 是，
0: 但是你但凡家里面，对吧？你基本上都有。
1: 有空调，有柜机，对吧？要更换的话，
0: 需要更换，抵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也在打85折，打了1000多块钱，到手价格5600多，
1: 3级能效，1.5匹，
0: 对吧？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卷到没边了。
0: 是，
1: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同时还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还是一次性完成的。
0: 对，
1: 因为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说，我送一次、拆一次、再安装一次，真的太麻烦了。
0: 是，
1: 我们今天依然秉承给到大家送货的
0: 免费。
1: 免费送货，对的，
0: 免费，
1: 对，
0: 安装免费，
1: 是
0: 一次性完成，
1: 是，
0: 就你不用等两趟，
1: 对，
0: 啊，以前送货拆旧是两拨人，拆旧安装是两拨人，但我今天是同一拨人，同一天完成，
1: 这个真的很方便，哎，因为我们经常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外面买东西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个电器，然后送过来之后呢，自己打电话预约，打的可能基本都是400电话，然后那个售货员接线员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看一下你家是什么型号，嗯，然后你再去找也找不到，对吧？
0: 对，
1: 然后说我，哦，今天这个师傅这条路线没有空，明天你有没有空，后天有没有空，就很纠结，大家要协商这个时间，还有你预约拆旧一次安装可能又是另外一拨人，所以中间会存在断档的情况，主要是你要反复请假，反复打扫卫生，然后那个机器嘛堆在您家里面很不方便，我们就是送货的师傅当场帮您拆，当场帮您那个安装，基本上小半天就可以了，这个高效服务啊，外面说实话很多地方花钱都买不到，但是东方购的顾客依然可以享受到，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性价比这么高的一级能效的空调带回去，真的外面可能你3级能效2级能效的 对吧也要2000多，我一级能效更加省电，也就更加省电费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噪音检测室是整个工厂最安静的地方，我在这里给空调做噪音检测，在这儿再小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哪怕超过标准0.1分贝，我也不能让它通过，因为我知道给用户提供一台安静的空调有多么的重要。
3: 这是空调的长期运行实验室，这里的每台空调都要经过不间断的运行测试，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给空调运行做记录，我在这里发现问题就是要确保空调在用户家里不出问题，这台空调是我们这的长跑冠军，它从2008年开始测试，这台空调啊到现在还在运行。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为什么锁定名额呢？对您有好处。今天其实只要选择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是一张提货券的形式送到您家，然后您可以提前下载好云闪付。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用的还真的蛮溜的。前两天东方购演播室有一次包春卷的比赛，包馄饨的比赛，我去主持的，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就满屏的都是一些 APP 啊之类的，对，用的很溜。所以他们现在其实也学会了在网上来进行随时随地的订自己想要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在电视购物，在东方购物看来，其实你要订大件的家电，你要选择受信任的平台。
1: 是的，
0: 我们是一个。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从质检，对吧，到售后，包括售后里面的配送啊，包括万一有问题的一些客诉啊等等，都会有专门人员帮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和服务。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啊，很多人已经会用了这个云产付之后，如果你今年没有使用过家电消费券的，我们就可以选择家电消费券。如果有的话，各位其实对吧，家人朋友之间都可以互相周记周转一下。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名额呢，我们会确保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会跟您面对面沟通，想尽办法让你拿到这个消费补贴。
0: 对，
1: 不管是换名额呀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帮您解决。
0: 是，
1: 他是每天在操作这个流程，一天可能操作个什么三遍五遍六遍的，所以对他来说很知道哦，现在卡在哪个环节了啊？您要怎么来解决？然后确保大家支付的价格就是我们补贴之后的价格。
0: 原价购买，当然说我今天一点五匹的，就是新房子装修，我没有旧机，没关系，我就选原价购买。但到照道理，原价购买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送货拆旧安装，我都得另外花钱的，安装得另外花，我今天也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能享受消费补贴85折。2294，
1: 其实也划算呀。
0: 划算的，一期能效呢？
1: 对，
0: 对吧？
1: 还是一点五匹呢？
0: 一期能效。我们其实也对吧，不多的在一级能效当中的品类里面，因为都知道一级能效其实价格偏贵。我记得老早以前一级能效卖到三千多，奔4000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好，今天一级能效的一点五匹还支持大家以旧换新，旧机拿过来抵300块钱。
1: 变成
0: 说实话，旧家电其实它基本不可再利用了。
1: 对的，因为说实话，就是以旧换新，我承认可能有些平台也有，但是大家会发现那个抵扣多少钱？抵扣45块钱，抵扣60来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抵扣300块钱，其实真的就是变相来帮大家补贴了。
0: 而且像这种旧机，你说我搬掉，我是不是还得花钱请人帮我搬啊？
1: 是的，
0: 或者你就让师傅帮你。
1: 还挺重的。
0: 对啊，挺沉，因为它连内外机一起的，它不是光一个内机啊。
1: 对对对，
0: 连内外机，连所有管道什么都在一起的，好吧？但是我们今天享受的是什么？来，旧机帮你免费拆，免费帮你搬走，
1: 是，
0: 然后再给你再。哎，新机你既然选择以旧换新，再给你打85折。
1: 对的，依然可以享受消费补贴，然后到手价格是2000出头，2000出头是一级能效变频，对不对？1.5匹的这个大匹数，大1.5匹，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大家真的凭良心讲哦，在电视平台当中，大家会发现，哎呀，比5年前买划算，比10年前买划算，并且5年、10年前基本都是3级能效。
0: 为啥？我是一级能效，东方购也很久没有出现一级能效的产品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从品质上来说，一级能效产品它是不是更加的省电？对吧？也就更加省钱嘛。
1: 对 对。
0: 而且它的静音效果，因为它又是一个内外机双静音，又是一个直流变频风机，所以它本身的效果就特别好。好，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机器的外观，美的，对吧？
1: 对的，简约的这个 logo。
0: 每年其实大家记得，就是连续多年也是春晚，
1: 连续16年，
0: 对吧？零点敲钟的时候都会有美的大大的一个广告，
1: 对，
0: 也是全球华人的盛宴。
1: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美的确实在我们家电当中是能够称之为是个国民品牌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和进步，来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和选择。
0: 美的的大小家电其实大家很熟悉，但做空调它做的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再来往那边看啊，大家整个的叶片也很大。
1: 对，
0: 然后这个叶片多说一句，你看这叶片它是有像风团一样的小风团，
1: 它其实内外两层都做了一个风团的切割，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吹出来的风啊就会更加的柔和，就不是那种硬硬的打在身上的感觉，就是外面一层里面还有一层，所以就好像比如说您在树林当中啊，很多树木帮您间隔了这个风吹过来，所以你会觉得哦，真的还蛮凉快蛮舒服的。还有一点就是您自己可以来调节，比如说这个角度您觉得不是很舒适的话，我们有一键防直吹的功能，您看点一下，它自动就翘到，就是把这个风啊往天花板上面去吹了，就避免对着您的身体，对着您的肩膀去吹了。
0: 这特别好，老人小孩想，小孩特别蒸龙头，
1: 是的，
0: 对吧？阳气特别足，蒸龙头怕热，但是呢，一蹬被子之后啊，就是爹妈就很担心说，这个风直接吹到肚子上也会不舒服，对吧？也会着凉。来，我今天用一键防直吹，既能让它特别的快速睡觉，对吧？因为整个周遭环境已经温度降下来，也不容易吹到直接吹到自己身上，好吧？整 台机器我们内机外机双进营，然后外机用到的是美的的
1: 美制压缩机，
0: 因为在10年前就已经收购了东芝压缩机。
1: 是的，所以现在美制压缩机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大金啊，包括很多三菱电机的一些空调当中的压缩机部分，也会采用美制压缩机。
0: 对，
1: 那我们自己美制压缩机用在美的很多的一级能效当中，因为其实一级能效我一直打个比方，就是真的就好像您家小孙子小孙女一样的，他如果要考试拿到全班第一的话，是不是语文数学英语综合各方面都得很优秀，是吧？不然的话偏科了。
0: 是是，
1: 哪部分功能好像不是很好的话，
0: 美制压缩机，美制压缩机其实就是在它的静音啊、省电啊、风速大、制冷强、噪音小，
1: 对，
0: 各方面都是达到了一个均衡。而且美的产品刚才Lisa也看到了，它其实出厂之前会经过严苛的检测，
1: 非常多道的严苛检测。
0: 好，这是一台1.5匹的挂机。
1: 是的，
0: 你8个平方、10个平方、15个平方，
1: 20平方米里面都可以用，
0: 2000出头以旧换新，再打85折。
1: 是的，
0: 然后更具性价比的啊，我觉得是马一旁边的这一台，我们今天推出的3匹。
1: 是的，
0: 这台3匹的贵机，各位看好了，今天只要5000出头，
1: 对，
0: 5000多块钱。哦，3匹的贵机，你制冷效果肯定好的呀。
1: 是的，因为3匹的话，它这个动力就会更加足嘛，
0: 是
1: 不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像这种造型，一看就很敦实，40个平方米里面都可以用。您家的客厅啊，或者很多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的，也能够完全照顾得到了。
0: 可以，可以，没问题。然后这台机器你可以看到它白色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出风口，它有上下摆风，它还
1: 有
0: 左右摆风。
1: 对，
0: 5000多带回去一台3匹的，而且关键它也是一级能效的。
1: 一级能效，因为3匹的这个。马力足的情况下，一级能效其实是更加能够凸显节能省电的，对吧？然后我们特别把
0: 你这么想，你3匹空调，你的马力是不是2台1.5匹加在一起？
1: 是的，
0: 对吧？你如果是一台3级能效的3匹空调，听清楚，是3级能效的，你可能这个电费还得3倍，
1: 对，
0: 你还得更贵，
1: 对，
0: 对吧？好，我今天是三匹的空调是1级能效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能够带给大家就是快速的制冷、快速的制暖都没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友好的就在于真的显示屏干净、简单，不像花里胡哨。因为现在有很多说小年轻搞得来，对吧？什么功能、什么技术，
0: 我们这个也可以。那模式键你选择。你黄梅天除湿，夏天制冷，冬天制热，通通都可以。
1: 这个就很简约。
0: 风向你要，你看让它上下摆风，
1: 对，
0: 对吧？左右摆风，我们有遥控器，
1: 是的，
0: 遥控器上面都有，好吧？
1: 对的，对的。还有包括您看，像这个风速，对吧？风速的话，20%、40%、60%，这是大跨度调节。那很多说啊，60%风好像有点多，
0: 对，
1: 那40%呢，好像有点少。
0: 你一开始刚刚回到家，你一定是大风力的，
1: 对，
0: 你选择80%都可以，
1: 可以。
0: 你到晚上睡觉就选择5%、1%都可以，
1: 可以的。
0: 小微风，小微风吹出来其实更省电啊。
1: 您看我现在摁在这边，它就5级往下调了，对吧？我甚至1%都能调得出来。
0: 不但是风速可以调，我温度也是这样0.5度往上跳。
1: 是的，
0: 你看我这个温度啊，比如说
1: 跳一下，好，可以的。
0: 温度，你看我这27、
1: 26.5、
0: 26、25.5，
1: 是的。
0: 所以这，哎，这我们家特别适合啊，我们就大家都会有这个体感，
1: 很纠结。
0: 27度热了，
1: 热。
0: 对吧？26度冷了，哎，我中间还有一个跨度叫0.5度。
1: 是的，就好像很多汽车当年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做到0.5度调节的这个汽车，应该价格总共会稍微贵一点，对吧？
0: 对，
1: 因为它对各种芯片呀，包括响应速度都是一个要求。
0: 变速箱嘛，原来是6速的，现在10速了，那你档位切得更细，你换挡起来更没有顿挫感，一样道理啊。我今天的这个。温度还这么调节细致哦，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
1: 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噱头，就是但凡用上你就会觉得哦，这0.5度调节太友好了。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3匹的贵机，一级能效的，您自个儿心里说大概多少钱？
1: 很多人说美的品牌3级能效的，对吧？那个叫一级能效的3匹，基本上原先的预算差不多都是8000多、9000多，
0: 要的
1: 搞搞活动7000来块钱。
0: 美的性价比很高的，那它原价购买是6999，
1: 是
0: 6999，好吧？也支持大家旧的贵机拿过来以旧换新，抵300块钱，
1: 是
0: 6699。好，你说我没有旧机，那我直接可以给你打85折，
1: 可以的，
0: 省了15%呢。这是。国家规定的消费补贴形式，到手价格不到6000。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有旧的贵机，帮你拆旧安装好之后，你还能再享受300块钱的优惠。
1: 对。
0: 6699。
1: 是的。
0: 再给你打85折。 好吧，
1: 所以到时候是5600多，对吧？我们一直反复强调是三匹的变频空调，然后一级能效，因为一级能效其实就是大家会发现越用越省电、哎、所以当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真的宁愿花个贵一点去买个二级能效、嗯、买个一级能效，但是后续其实完全能够把当时这个价差省回来。
0: 这个就打个比方，就像你开高速公路和你走城市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嗯，对吧？你高速公路你基本上很省油嘛，
1: 对，
0: 因为它一直不停的以相同的功率在做功，嗯，在进行推进。
1: 是，
0: 我这个机器也是一样，变频空调它又是一级能效、嗯、就它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均衡状态，
1: 是
0: 更省电了啊、嗯、好，无论选择哪个款式，或者很多人今天把一台1.5匹的，嗯，
1: 一台三匹的，
0: 就一个卧室一个客厅，
1: 一个客厅
0: 一起打包买回去、嗯、好吧、嗯，送货拆就安装不但是免费的，嗯，我还是一次性完成。
1: 对，因为一次性完成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有如果说分两次、分三次，那您中间断档的这个情况就不说了，关键就是麻烦，对吧、嗯？自己打电话去预约人，然后呢，工人师傅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空，明天你在不在家？但不巧您明天可能有事儿，对吧？然后安装呢又得重新预约一波，所以我们今天是送货的师傅呢，当场就帮您拆旧，当场帮您安装，基本上小半天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很高效的。所以外面很多说我加钱买不到这个服务，因为人家都是送货的、嗯、他只管送货，
0: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的同时、嗯、送货拆旧安装是一次性搞定，
1: 性
0: 您打扫一次卫生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还有个问题，哎，你消费补贴15%怎么领啊？我弄不来、嗯，
1: 对，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哎、因为我们是提货券的形式配送给到大家、嗯嗯、然后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面对面沟通、嗯、啊，您今天拿什么证件，然后去登录什么 APP， 您一概不用操心，他会当场帮您指导、嗯、因为您可能是操作一遍，对不对？但是他呢每天操作3遍5遍6遍7遍，可熟悉了。
0: 对，然后你可以这样、嗯、提前下载好云闪付，嗯，也可以提前让你的家人帮你领好那张消费补贴券，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嗯、对吧？你可以领那个线下家电的即时摇号，应该是、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啊，
1: 线下
0: 家，因为我每次开头放片花就攀登跟大家说的嘛，对、嗯、吧？线下家电即时补贴，
1: 对，
0: 点击里面即时摇号，马上每个人都有，人人都有，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2: 空调要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使用？是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一台合格的空调就必须经受全部的考验，否则它绝不能投入生产。这是我们对空调的品质要求，也是我们对每一个用户的承诺。
3: 噪音检测室是整个工厂最安静的地方，我在这里给空调做噪音检测，在这儿再小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哪怕超过标准0.1分贝，我也不能让它通过，因为我知道给用户提供一台安静的空调有多么的重要。
0: 好了，现在明显3匹柜机的空调，哎，卖得特别好。
1: 是的，哦，
0: 3匹的，其实大家说5000多买3匹的，
1: 对，关键还是那个一级能效。
0: 一级能效，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每次东方货帮大家选择的商品，性价比肯定是帮大家考虑好的。哎，
0: 还记得以前我们卖3级能效的时候，嗯，3匹的也要卖到5000多，
1: 也到5000多，
0: 也要5000多，
1: 对对对对对，5900多，五千。
0: 为啥买那同样的价格，我能选择？一级能效，
1: 那肯定是今天所以大家会选择的比较多，对吧？因为一级能效其实无非真大家就是觉得，哎呦，之前是价格太贵了，对吧？贵个2-3千，贵个4-5千，很多人就算了算了，我就省省吧。但是今天真的是让大家用3级能效的价格直接买到了1级能效，再加上美的品牌又给您做一个品牌的质量的保障，因为您想，美的品牌现在已经是大到我们的压缩机，小到零部件，全产业链全部都是机械化、自动化的。 操作，这种精准度带给您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更加精确，更加智能，然后更加一些人性化的设计。所以其实现在这两年大家对美的的口碑，我相信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其实每次有很多比如说促销节点啊，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每个平台的那种销售记录，美的真的都是前几的，很多时候都是 top one 的，
0: 性价比之王，
1: 真的，
0: 因为它有更好的压缩机，它也有更好的服务，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还有更优惠的价格，
1: 是的，
0: 我今天能以差不多三级二级能效的价格拿到一级能效，对吧？你5000多，你有的人说我大一点5匹的也要卖到5000多，4000-5000的，我今天是3匹的贵机，
1: 对
0: 吧？所以我觉得其实马力增强了，然后能效等级，对吧？没有比一级能效更高的了吧？
1: 没有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说，哎，这个能效等级高的好处是什么？哎，空调你这么大热天气，你不得。不是说24小时开着吗？你这20个小时，17、18个小时你也得开着呀，
1: 至少大半天嘛。
0: 孩子在家还放暑假，离暑假结束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呢，还半个多月的时间呢。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性价比更高的空调，对吧？哎，不容易让孩子吹的感冒，一键防止吹，
1: 一键防止吹都有，对不对？
0: 然后智能自清洁，
1: 自清洁的话就是能够让大家保证自己空调内部啊会更加干燥、更加干爽、更加卫生。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一键防止吹的智能自清洁的，其实真的也都是高端型号搭载的。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一级能效当中给到大家这些功能，肯定是帮您搭配好的。
0: 然后很多人说，那我今天3匹的贵机长啥样？因为很多人都在问，都在想选择3匹贵机，我们给大家快速来看一下3匹的贵机啊，现在3匹贵机，第一个你看，
1: 对，
0: 其实它也是秉持着美的一贯的这种精致的做工。
1: 我觉得这个款式看上去很大气，很简约，
0: 对。
1: 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简约而不简单。其实今天这个款式，我觉得完全是符合这种气调的、
0: 白面板，黑洞洞的黑眼睛，这是一个液晶操控面板，
1: 关键是很大很明显。
0: 白色的白色的字体，
1: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对稍微年纪长一点的叔叔阿姨太友好了，
0: 对，
1: 不要像那种小小的，然后呢功能复杂的不得了，然后搞也搞不来。
0: 对，然后温度它是0.5度，0.5度往上的，对吧？0.5度，0.5度，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1: 精准控温。哎，
0: 然后再来就是模式也可以选，对吧？除湿啊，
1: 制冷啊，对，
0: 对吧？制热呀，
1: 抽湿，
0: 抽湿，都有。
1: 对，制暖，
0: 都有，
1: 对，
0: 风向也有，
1: 是的，风向可以调节，然后风速也是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制冷的这个模式当中啊，你看风速18%，好，今天有点小了，没关系。您就调到一个什
0: 么，你就一直按着啊，
1: 一直按着，它会就是一直响应的。
0: 回到家的时候天热啊，
1: 你看这个触摸屏多方便，
0: 这房子晒了一天一天没开空调了，
1: 对对，
0: 肯定很热的，然后你迅速让它降温，就是大风量，
1: 是，
0: 就是温度你打到22度都没问题，然后你就一直开到，对吧？开到90%、100%的风速都可以，
1: 100档风速，
0: 因为它能迅速降温，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等到你觉得体感不出汗了，不那么闷热了，哎，我风速降到
1: 20%，对的，
0: 你看。20%，晚上睡觉我风速还能再降，
1: 可以，
0: 对吧？我降到5%可以不啦？
1: 可以，
0: 我最低能降到多少？
1: 1%，
0: 微风徐徐，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风的，哪怕降到1%，它不是没有，它还是有风的，
1: 对，
0: 有一点点风，但这个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0: 这就是造成一个好的结果，就是环境温度是降低的，
1: 对的，
0: 但是体感完全舒适凉爽的，
1: 是的，
0: 小朋友不容易蹬被子，老人也不容易说哎呦空调不舒服了，半夜起来喝水啊这种情况，好吧？所以像这个呢，我们今天是一级能效的3匹，大家看看这个价格，我觉得这性价比，一提到3匹的贵机，往往都是要么是过万元，要么是近万元，
1: 对，所以有很多说哎呦我等等人家什么平台搞搞活动呀，好了，那搞搞活动3匹的一级能效基本上价格也差不多要达到什么6000-7000块钱，
0: 我们现在是享受6000多的原价购买，你可以选择以旧换新，如果家里有旧机的一定要选择以旧换新，
1: 是，
0: 对吧？旧的贵机帮你抵300块钱，好，你没有旧机，我是新房子，好，没问题，
1: 就按原价购买，
0: 原价购买打85折，省了
1: 1049.85元，
0: 到手价格5949.15元，如果你有旧的贵机来看好，我可以再给你享受以旧换新抵300，
1: 对，
0: 再给你打85折，到手价格5600多，
1: 对吧？所以5600多可能真的有时候就买个手机的价格，
0: 5000多买一台你用个10年8年的这个好的空调贵机，多好的事情，
1: 对。
0: 但空调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场摆出一台旧机器，旧机器上面的那些什么滤网脏了呀，管道 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外面那个滤网呢，就是我们是能够拿下来清洗的啊，也有很多说。
0: 但管道里面洗不了。
1: 对，就是说内部我们没法洗，自己洗吧，就怕洗给它洗坏了。万一这个洗坏了之后，空调更麻烦。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噪音比较大，对吧？一会儿启动了，一会儿轰隆隆的，甚至这个噪音可能还会影响到邻居的。还有很多说电老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会发现能效呢没有像现在新国标当中要求那么好，所以大家会觉得那个电老虎啊，就是一个月电费账单几百块几百块，对不对？您会觉得很心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制冷特别差，因为我感觉我们家那空调用了中央空调用了差不多8年，很明显今年我们家温度基本都是在23、24、但是我想想前2年都是可以25、26的，所以电器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0: 那你打
1: 会慢慢老化。
0: 你打23、22跟你打26、27，电费差很多啊，
1: 对
0: 吧？它用更大的力量去推动它降温，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对压缩机要求也很高，所以还不如换一台机器。像这样家电产品，其实也不用再去修了，修修大几百上千，你还不如换一台机器。
1: 今天越修越坏，有时候
0: 对，好，今天看好了，不但享受以旧换新，加上节能补贴15%的优惠，同时送货拆旧安装是免费的，免费完成，然后还是一次性完成。
1: 一次性完成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前两天维甲还跟我说，他说他换了一个什么电器啊，中间隔了差不多10天才搬，他完全更换好。
0: 因为现在是旺季呀，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有个好处，线上排插个队，
1: 对吧？
0: 然后直接就快速到你家拆旧安装，一站式完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大热天还在后头呢啊，虽然是8月下旬了，
1: 中
0: 下旬
1: 了，可能有秋
0: 老虎，对吧？
1: 对吧？明年呢，明年还会热，
0: 黄梅天呢，
1: 对，
0: 所以大家对空调的要求和依赖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换一台好机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今天是美的空调1.5匹和3匹的柜机，
1: 嗯，
0: 啊，1.5匹是挂机，然后都是一级能效。
1: 是的，我们1.5匹呢也是一级能效，3匹也是一级能效。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说买空调吧，我们越来越知道一级能效、二级能效、三级能效价格差异，就是因为它背后很多配置，对吧？配置越好的，能够达到一级能效的，价格就会贵。但是反而言之，后续用下来过程当中，可能一级能效的这种什么，比如说可以1%的风速调节呀，0.5度精准控温呀。包括很多一键防直吹呀，这些智能制清洁呀，都是能够让大家觉得，哎呦，当年花一级能效这个价格是特别值的。
0: 对。
1: 可是今天我们说实话，其实就花了三级能效的价格。
0: 是是是。
1: 对吧？但是买到了一级能效的机器和品质。
0: 一级能效的好处其实就是省电嘛，
1: 省电
0: 其实就是省钱嘛，
1: 对
0: 吧？然后再是变频空调，又是内外机双静音，所以其实从它包括美的本身出厂之前的各种检测噪音啦等等，其实就是为了保证送到用户的空调。每一台空调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是的。
0: 然后夏天真的离不开空调，如果但凡出现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了，像马伊这样的，原来开个26-27度没问题，现在得开个22-23、22-22，
1: 真的真的，
0: 好吧，换台空调，制冷效果差的，然后有噪音特别响的，因为这其实也是联动的，
1: 然后你是的，
0: 你时间长了，你这种噪音总会很大
1: 的，就是它各方面都会提醒你，我真的带不动了，我真的跑不了了，对吧？
0: 白色家电当中的空调还真不像冰箱，对吧？就我们说空调还是需要更换啊，今天提供更好的服务，送货、拆旧、安装是免费的，
1: 是的。
0: 然后以旧换新抵300，无论挂机还是柜机，还能再享受打85折的优惠，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这个名额券每个人都有。
1: 对的，对的，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操作的，
0: 包教包会啊。
1: 对的，
0: 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张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0: 是啊，男性朋友啊比较容易出汗的，甚至女性朋友自己啊洗的衣物每天都非常的多。你像我们家为例，几乎现在天天洗衣服。那天天洗衣服呢，选择一个好的洗涤用品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选择好的洗涤用品的话，你洗的速度又快，而且洗的又干净啊，白衣亮白，彩衣鲜艳。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澳纯的洗衣液，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非常的受到欢迎，卖的也很火爆。今天给大家额外的一个优惠价格，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我今天也是请到了程曦跟大家一起介绍。程曦你好。
1: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家里面洗涤衣物的话呢，可能工具是比较多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用到了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真的叫做一瓶顶多瓶，不仅洗得干净，还有淡淡的清香，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又是大容量的家庭装，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
0: 刚刚节目开始之前，程曦来跟我说他们家现在洗衣产品只用澳纯，因为真的就是洗得特别彻底，特别干净。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之前我也买过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基本上一桶可能就要100多，对不对？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是1、2、3、4、5、6六大桶，总共到手12升，对吧？12升的一个总重，东方专柜售价是800多，其实一桶合起来就1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8块钱买回去六大桶，一桶就几十块钱，而且是小几十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最重要的是不用您自己搬，不用您自己扛，你去超市买回来拎回家还怪沉的，这个大热天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一大纸箱，258块钱六大桶直接给您送回到家，包邮的啊，配送到家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洗衣液有多好，好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给您说一下今天澳纯的这款洗衣液，首先它里面啊整个的质地和你传统用的洗衣液不太一样。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拿了一个玻璃杯给您倒出来，您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它的质地是很浓稠的，有没有看到？然后是这种淡淡的樱花粉色，而且的话呢，您看我倒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扑鼻的樱花的一个香气在当中了，而且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它和普通这种粉色还不一样，你会发现它上面是有一层像这种珠光的一个感觉，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种成分叫做珠光剂。珠光剂这个成分啊，它一般在高端的洗衣液里面才会运用到它，它能起到什么让衣物更加的柔软、蓬松、护色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你去看一下，家里面绝大多数的洗衣液里面都没有珠光剂的一个添加，但是我们这一款是有到珠光剂的一个成分的，
0: 但是不好的像什么荧光剂什么的
1: 这些没有，对，这些没有的，好吧？所以说今天它是真正安全放心的一款洗衣液，而且还是超浓缩的。既然说到洗衣液，那我们肯定要看看它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彻不彻底。
0: 能洗干净吗？
1: 哎，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是拿了一件啊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做实验啊。您像夏天，无论是喝喝饮料啊、果汁啊、喝喝咖啡，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洒在衣服上啊，包括您吃的饭，各种的酱油的油渍，包括您说我吃雪糕，对吧？各种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往您的衣服上去蹭。还有红心火龙果，之前您想想这种红红的颜色，有时候你吃的时候蹭在手上都不好洗的，更加别说弄到衣服上了。但是这么脏的一件衣物，我们今天直接来给您看看，用上我们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就是每次倒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
0: 因为它这个盖子也正好是一个量杯，
1: 量杯，对，所以说你每次可以做到一个定量的一个取拿。然后的话呢，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家里面可能
0: 溶解速度很快，
1: 就3下5圈的功夫全部溶解掉了。为什么现在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方便简单呀？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衣服放过来，大家来看一下，我就在我们的水缸里面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可能说我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又是浸泡又是揉搓，可能还需要用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来做到一个洗涤，但是用上我们的澳纯的洗衣液就不用担心了。
0: 而且你看，其实在程曦揉搓的过程当中啊，水已经脏了，
1: 对，
0: 但是它那个泡沫并没有很丰富，
1: 是
0: 说明我们是低泡的。低泡的好处就是安全一瓢洗，
1: 没错，
0: 不会有残留。
1: 是的，
0: 哎，然后你看，哎呦，能洗干净吗？
1: 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看看整件衣服哦，刚才我们对吧，上面撒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酱油渍啊、饮料渍啊、水果渍啊，洗得很干净。而且就像刚才瑶瑶说的，白色是洁白的，上面这种彩色的图案它没有什么掉色、染色、串色，还是比较鲜艳的。所以说今天有了我们澳纯的洗衣液，在家里面真的不挑衣物材质，各种污渍咱们都能洗。
0: 而且程曦在洗的时候，我站在旁边已经闻到那个很浓很浓的香味儿，那个香味儿是那种淡淡的花香，不是说那种很刺鼻的那种香精的 味道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柔顺剂啊，各种各样的这些
1: 消毒液呀、
0: 洗护产品啊，其实我们今天都能做到。说到刚刚你说的那两个字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抗菌性能。我们这个洗衣液它是有抗菌性的啊，对于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就是这个抗菌性能都是99.98、99.97、99.99。
1: 哇！
0: 所以对于各种菌菌，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对抗的一个性能。
1: 是的。
0: 那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就像耿瑶说的，基本上这种进口的洗衣液，我们家之前我真的很喜欢一个澳洲的洗衣液，我每次都买那个洗衣液，那洗衣液100多块钱，包括你看这个也是，进口的一个洗衣液。
1: 对的。
0: 价格和我们同样的分量2.0升的198块钱一瓶。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的澳纯是多少钱呢？
1: 来，
0: 专柜高达800多块钱的组合，六瓶装，12升，东方购物258，也就是说258块钱6大瓶，直接给您送回到家，搬货上楼，哪怕您住6楼，我们都给您送到家门口了啊！这点真的是很难得。其实200来块钱，你买很多的普通洗衣液，可能也只能买到个4桶5桶。今天是6桶带回去，我们的性价比可以说是真正拉满，用。普通洗衣液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了进口的澳大利亚的澳纯，性价比很高。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拼手速了，我们的备货不多，6大桶带回去啊，全部是澳大利亚原品原装进口，
1: 没错，
0: 02151199000。

0: 这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搿么挺老好的。打辣盖打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勿要摆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的。搿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市场，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的，小人的市场嘛特别注意。为啥打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市场呢勿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打，特别是打小人的物事老好的。实际上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打好子弄好子，打了又不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1: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看到了，刚刚我们的短片当中就证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没有荧光剂的，什么、什么漂增白剂啊等等的，
2: 安
1: 磷啊，这些都是没有的。
2: 是，
1: 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叫做珠光剂，
2: 珠光剂
1: 干嘛的？
2: 珠光剂的话呢，它是在洗涤衣服干净的同时，它能够增加你的衣服的柔软和蓬松的。
1: 哎、
2: 尤其是马上你说现在也已经立秋了嘛，后面天气越来越冷了，你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啊，洗完了之后不是那种板板硬的，非常的柔软。你看倒出来之后，它上面有那种亮晶晶的一个感觉，这个一般只有在高端洗衣液里面才会添加到它，
1: 哎，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啊。
1: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的液体它是比较浓稠的，
2: 浓稠，
1: 不是说稀汤寡水的像水一样，所以浓稠的好处就一来用量很少，
2: 是；
1: 二来呢，它可以洗的衣物会更多，所以其实每次大家用小小的一小瓶盖就可以洗满满一洗衣机的衣服，
2: 对。
1: 洗完了之后呢，我们说白衣亮白彩衣鲜艳，甚至连什么柔顺作用的呀，那种抗菌菌作用的东西啊，都可以不放了，
2: 是，
1: 因为我们的属性。这个洗衣液当中都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划算的啊！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构成。外面我们一瓶好像就卖到100多块钱，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一瓶100多，我们今天六瓶专柜价格828，东方购物258块钱六瓶带回去。
2: 是。
1: 超市当中你可以看一看，现在40-50块钱买一桶洗衣液，
2: 很正常啊，
1: 很正常的不得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六瓶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是原瓶原装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2: 对，
1: 并且我们。说了我们的产品那些不好的我们没有好的都给大家保留，
2: 对，
1: 每一桶你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两升沉甸甸的，拿回家去，因为我们用量很少，所以你别小看这一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啊，各位观众朋友，
2: 对，
1: 来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到底能洗干净吗？
2: 好，来，刚才我们洗的是一件成年人的一个 T 恤嘛，现在我们来洗洗宝宝的衣物。其实大家对于宝宝的衣服是非常有讲究的，甚至很多家庭说我要单独买宝宝的洗涤产品啊，今天我们也能够洗涤，然后您看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污渍啊，我们全部都撒在我们的衣服之上啊，包括您说吃各种的一些冰淇淋啊、各种水果呀，这些平时弄在衣服上，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疼。
1: 是的，
2: 但是你说
1: 哎，就是宝宝吃辅食的时候，
2: 是
1: 吧？弄得满身都是。
2: 对，有时候一天宝宝你要换好几身儿，但是你说脏了的话，我不能说不洗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澳纯，澳纯的话呢，每一瓶我们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你看这个质地相当浓稠。但是它浓稠的同时啊，它非常快的溶
1: 溶解。
2: 你看，我就在里面稍微
1: 两下。我会发现洗衣凝珠我们家也用过，
2: 也
1: 很好。但洗衣凝珠多少会有一些些，偶尔会有不溶解、溶解不全面的那种情况。
2: 对对。
1: 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洗衣液，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2: 是的。
1: 第一泡一瓢洗，你会发现水很快的就变脏了。
2: 是。
1: 水变脏是因为什么？因为衣服变干净了。
2: 对对对对对，污渍就完全甩到水里面去了嘛。
1: 对。
2: 然后接下来再来给您看看。
1: 就这么快吗？
2: 就这么
1: 多长时间呀？
2: 您看我们直播，现场直播，可能也就那么10几秒钟的时间，整件衣服全部都洗干净了。
1: 而且它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在旁边一直会有那种淡淡的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香氛味道，
2: 香氛味道非常的清香。
1: 始终在传出来。
2: 是的，而且的话呢，宝宝的衣服能够洗涤，包括你厚重的衣服也能来做到洗涤的。
1: 而且用它来洗衣服，哪怕你说我手搓手洗，你不会觉得说伤手。
2: 是。
1: 哎，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中性一点的这个洗衣液，不是那种强酸强碱的，
2: 不是。
1: 所以哪怕宝宝也可以去放心使用。而且对于各种菌菌，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强的一个抑菌。菌率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
2: 的。
1: 对于大肠埃希氏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99.98%、99.97%、99.99%这样的一个抗菌性能，给大家拉满做到。
2: 对的。
1: 然后我们有进口报关单，所有的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不是国内分装的，
2: 对，
1: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2: 是
1: 送到你手上的时候，我们是整整一个大纸箱，
2: 大箱
1: 里边有六瓶。 瓶，总共到手12升。
2: 是。
1: 商场里边、专柜里边买一买，我们今天这六大瓶是外面的800多。
2: 对。
1: 东方购物258块钱全部都搞定。
2: 嗯。
1: 不要小瞧12升，12升搬搬很重的，观众朋友，很重很沉。
2: 对。
1: 但今天不用您搬，不用您扛，东方购物哪怕您是6楼，我们也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2: 没错。
1: 给您免费搬楼啊，全部都给您搬上去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感兴趣的话，手速要快。
2: 是。
1: 我们今天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东方购物现在常规直播你都很少能看得到它了。
2: 啊，对。
1: 今天看到，把握住机会，先把名额抢占回去。02151999000。
3: 我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咁挺老好的，辣盖洗衣裳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不要把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的衣，因为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的。小人的衣嘛特别注意，为啥洗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味道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的，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的物事老好的。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洗好之后弄好之后，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1: 我们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60组了啊，备货速度非常快的，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是6大瓶带回去。
2: 对，
1: 我真的刚刚还在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2: 啊。
1: 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觉得说哎，洗衣液这个东西肯定都挺便宜的。现在有了孩子啊，你会发现啊，看看洗衣液商场里边，40-50块钱一桶洗衣液很正常，
2: 是
1: 一点都不为过。
2: 嗯，
1: 不管是什么国产品牌呀、普通品牌呀等等的。都是要40-50块钱的，
2: 要的。
1: 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机有没有？有的，
2: 有。
1: 便宜归便宜，但是你看它洗得干净吗？
2: 嗯，
1: 它的安全性能过关吗？
2: 对。
1: 你敢给宝宝用吗？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带来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2: 是，
1: 而且不含任何的荧光剂、磷呀等等这些不好的东西的。
2: 嗯，
1: 含的是珠光剂，帮你做到一个柔顺的。
2: 哎，
1: 而且我们的抗菌性能也做得很好，
2: 没错。
1: 并且我们今天这个洗衣液啊，真的是不挑衣服材质的，观众朋友你看啊，从牛仔的。衣服，到冬天的这些毛的、呢的、麻的、丝的、各种棉的等等的，甚至给宝宝洗衣服，为什么敢给宝宝用？为什么可以当宝宝的洗衣液？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什么酸碱、强酸强碱，
2: 对，
1: 我们相对更中性、更温和，不伤衣物的同时，你洗起来手搓都不伤手。
2: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刚才程曦说他要洗个真丝，我说真丝能行吗？
2: 当然，
1: 万一洗坏了怎么办？因为真丝很娇嫩，对不对？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一般我们在家里面真丝的话呢，都是送到外面去做到一个清洁的。但是今天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啊，还是一样，我们拿一条丝巾来模拟一下你家里面像真丝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各种的污渍咱们撒上去之后的话呢，甚至你说我经常有时候戴的这种真丝的一些围巾啊，穿的真丝的衣物呀，
1: 吃饭路上
2: 真的不小心就会滴滴答答的。但是今天哪怕是真丝，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首先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和温和的，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太多，我再次强调一下，你看它的质地多稠啊，
1: 是的，
2: 对吧，非常浓稠，
1: 进入水里之后什么形状进去的什么形状沉底儿，对吧，
2: 对，
1: 但你看程曦只要轻松的搅拌两下
2: 没有了，
1: 对吧，
2: 就是这么快速溶解，你再没用各种的一些其他产品，你还担心什么洗衣凝珠溶不溶解的开呀、好不好洗呀，洗衣液它就是这么方便，而且真丝你看我刚才弄进去这么脏哦、因为真丝它比较娇贵，我不在里面搓，我就这么抖两下、你看看整个真丝上面的那些污渍啊，快速被我们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分解掉瓦解掉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种真丝材质的衣物的话呢，您在家里面也能达到一个清洁，我没有使劲去搓哟，就是通过它里面有效的活性配方 帮你把这些污渍给清洁瓦解掉的。
1: 是的，
2: 你再看看整条丝巾中间那个白色的地方，刚才咱们撒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哦，都能清洁得很彻底。
1: 是的，
2: 而且它有珠光剂的成分，我抖一抖，你看看垂坠感怎么样？
1: 是的，
2: 对吧？洗完之后非常的柔软，你冬天的一些羊绒、羊毛的也可以拿它做到清洁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样洗衣液洗干净的同时安全，
2: 是
1: 多用。然后一瓶抵多瓶，这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和特色。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进口洗衣液我用过的确实是好。我对于这个进口洗衣液特别特别的情有独钟，但你会发现价格也真的是贵的，因为像这种东西，你进口过来，它是不是要有一个海关？
2: 对，
1: 费用、物流，这都是成本。
2: 对，
1: 你看，其实哪怕我们这个澳纯的洗衣液在澳大利亚的专柜当中啊，折合人民币138块钱一桶。
2: 对，
1: 138块钱一桶。如果我买6桶的话，800多，对不对，观众朋友？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什么价格呢？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同样6桶带给到大家，总共12升，倒数12升。
2: 对，
1: 6桶带回去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好沉甸甸啊！你就超市里边，你随便货架上找点好一点的，咱不和差的比，好一点的洗衣液，6桶买回去也得这个钱。
2: 是，
1: 你还得自己搬、自己提、自己扛。今天是我们帮你送货到家，258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这样的直播不会非常非常频繁的。现在洗衣液的这个频次啊，就已经越来越低了。男版看到喜欢，就是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各位观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天，洗衣的频率本来就高，选一个好的这个清洁产品，
2: 是
1: 真的可以让大家事半功倍。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咁挺老好的，辣盖洗衣裳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啊。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打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打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打好子弄好子，打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服务越来越快啊！你看，就是给家里的小孩洗衣服，给家里的这些男人出现的一些汉字等等的。哎，说到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啊！我们家现在两个小朋友，我们家老公上班每天白衬衫，天天都要穿着白衬衫，所以我们家现在洗衣服的频率有多高？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说，天天洗，一天洗一锅，一天洗一锅，洗衣机每天都在用。我说我们家最辛苦的这个家用电器就是洗衣机了，对不对？
3: 对。
2: 但与此同时呢，你选择一个好的清洁产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孩子的衣服要洗干净，
3: 对，
2: 大人的这些汗渍呀、发黄的这些地方你要洗干净，
3: 对。
2: 然后呢，你还要讲究一个安全，
3: 是。
2: 光洗干净还不行，还得别有什么荧光剂呀、有个磷呀，
3: 对，
2: 别对身体有伤害。包括我们家小宝宝的衣服，很多都是我婆婆自己用手搓的，那所以说你用手搓是不是得不伤手？
3: 是。
2: 是不是得温和？是不是得轻轻搓两下就干净了？这样能够做到的洗衣液，满足这样的条件，
3: 对。
2: 其实市面上有，不便宜，
3: 当然，
2: 基本上都是几十块钱一桶。258块钱，你就揣给您258块钱，您揣着这个钱到超市里边，好的洗衣液买个3桶5桶的，
3: 对，
2: 是不是这个钱就被花光光了？
3: 是。
2: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整整的6桶，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澳纯，澳纯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日化品牌，
3: 对对，
2: 你去超市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
3: 看得到的，没错啊。而且这样的一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当地你去买就是130多，140块，折合人民币啊。
2: 那6桶多少钱啦？
3: 6桶就得800多了，
2: 对呀。
3: 今天我们才200多，200多这个价格，你到澳洲当地你就只能买2桶。我们今天是6桶给到大家，你看看我们整个生产的车间，这个规模，这个体量，
2: 是的。
3: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它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家居日化的集团，
2: 是的。
3: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它的产品，而今天澳纯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日化用品品牌。今天给到你真的是难得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做直播，还有现货还能这么划算呀。
2: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而且我们是一瓶抵多瓶的，你像有了它之后，我们的抗菌属性有了，对不对？
3: 对
2: 啊，因为里边有那个珠光粉，
3: 珠光剂，
2: 所以我们那个
3: 柔顺，对的，
2: 整个衣服洗完之后它不会硬邦邦的、干巴巴扎身体，它是很柔软的，然后再加上洗得干净又彻底，白一亮白，彩一鲜艳啊。来，最后40组了吗？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这个商品现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3: 很少的，
2: 不是说你打开电视就能看到的。
3: 对，
2: 今天趁着大家洗衣频率高的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先把好的洗衣产品买回去，我们说了省时省力。
3: 对，
2: 你可能没多花钱，但是真正给您生活带来大大的便利性
3: 啊！
2: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Hello t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2: 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节目还有14分钟，但是现在现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3: 对，
2: 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的这个现货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
3: 是啊，
2: 还是那句话，该有的该好的东西都给你加，
3: 对，
2: 不好的什么荧光剂啊、磷呀、啊、什么这个增白剂啊，没有的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的这个洗衣液长这个样子
3: 啊，
2: 拿到手里两升的一个分量、然后因为我们是超浓缩。所以拿到手里你就会发现它的质地是很浓厚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这一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原产地，在这里啊，观众朋友看到啊、原产地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净含量是2升。
3: 对，
2: 看到了吗？
3: 啊，
2: 不伤手的一个配方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包括是很环保的一个材质。
3: 嗯，
2: 这样的洗衣液我们今天超市当中卖138块钱一桶。
3: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258块钱买6桶，
3: 是，
2: 所以一桶合下就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人说，哎呦，我买普超市里边现在什么大润发呀，什么沃尔玛，看看好像一桶洗衣液也得40-50块钱。对的，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洗衣液能洗干净吗？好不好用？我们现场用事实来说话，好不好？
1: 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现场直接拿了一件就是女士的这样一个 T 恤啊，颜色是比较彩色的。夏天的话呢，你说我不小心啊，吃吃东西，喝喝饮料，咖啡污渍全部洒在我衣服上，你说我这要怎么去清洁呀？再吃吃水果，你想想红心火龙果这个红色的东西就洒在手上，你弄在手上都不好洗，别说弄在衣服上了。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们交给我们的奥纯啊，因为我们的奥纯每一瓶都是真正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
0: 是的，
1: 而且它的质地有多浓稠，观众朋友您看看，我滴下去，你看这个质地浓稠，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很多市售部分劣质的洗液，清汤寡水的。
0: 对的。
1: 今天它的用量很省，因为它是超浓缩，就每次放上一点点，它就能达到这么强的一个洗净能力。
0: 是的。
1: 关键它的泡沫不是很多，所以它是低泡一瓢洗的，不伤手的啊。这么脏的衣服，我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夏天的话呢，无论你是手洗、机洗都是可以的。宝宝的衣物呀，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我们也都不在话下。稍微揉搓两下，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能够快速对于油渍污渍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效果，三下五去二的功夫，我给您来展示一下啊，整件衣服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洗衣液咱们主要就是要看它洗不洗得干净嘛。我们给您展示一下整件的这个女士的一个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整件衣服，刚才我在整个胸口的地方，
0: 是的，
1: 又是油渍又是污渍，对吧，还有水果渍，洗完之后多干净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有了它，在家里面洗衣服真的是完全放心
0: 了。而且你知道，其实每个人对于洗衣液它的这个特别的偏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味道很好闻的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喜欢味道的话，这个洗衣液的味道绝对会满足你。
1: 是，
0: 就它是那种淡淡的，但是持久的香味儿。就是你洗完了之后，整个的衣服你放在这个鼻子旁边啊，整个味道很治愈的。
1: 对。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我的洗衣液呢，不光要味道好闻，还要一瓶抵多瓶，因为我洗衣服的时候不喜欢加什么消毒液，再加什么柔顺剂，零零总总加很多的。那其实这一瓶都可以搞定。我们今天是多效合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咱们过日子实实在在要把账算到生活当中的日常里边，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这样的洗衣液呢，首先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的奥纯、在澳洲的商超里边，奥纯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品牌，澳洲的超市都有卖的，
1: 对，
0: 澳币折合人民币是138块钱。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还买别的这个进口的洗衣液，你看进口的洗衣液真的都挺贵的，因为它，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进口过来有关税吧，对不 对？有这个物流成本、运输费用，对不对？所以你看进口过来一瓶洗衣液，折合人民币198块钱，100来块钱。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用过，挺好用的，贵点就贵点了，我也愿意买。那今天呢，好用的洗衣液并不贵，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6瓶装258块钱，每一瓶我给大家算过了就40来块钱。
1: 是，
0: 因为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参与凑单呀，
1: 对，
0: 还是可以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呀等等的，零零总总算完了之后40来块钱一桶，
1: 是
0: 性价比又很高，而且这一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是超浓缩，2升大分量，总共今天一个大纸箱到手12升，搬回家扛回家累得要命。这个天你别说拎6桶了，你拎2桶回家都满头大汗了，对不 对？我们今天6桶送货到家，搬货上楼，抓紧时间，最后还有10分钟，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能加吗？
1: 肯定是不能加的，原装进口过来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距离上一次直播起码也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0: 真的
1: 看一次少一次，有这么大的性价比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吧，今天炎炎夏日，想要选择一个能洗干净、洗得快速而且安全健康的这个洗衣液不容错过，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老早子买洗衣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或者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戴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搿只交关个物事我就勿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勿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顺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戴了呢，也就比较光泽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戴辣盖戴衣裳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把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啊。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大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大，特别是大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大好子弄好子，大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啊。

0: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今天卖什么？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夏天天气多热呀，
1: 是，
0: 孩子们回来一套好几，一天好几套，老公们的 T 恤、衬衫、裤子，从头到脚是不是都得洗？家里的枕头、被子四件套，但凡是稍微弄点脏东西，你是不是都得洗？所以现在炎热的夏天，洗衣的频率一定势必会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一个好的洗护产品，洗完了之后，不伤衣物，不伤手，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多功能多效合一，并且香味持久，留香持久，什么时候闻到都是那种治愈的芬芳，多好呀，对不对，观众朋友？给大家算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一二三四五六，
1: 对，
0: 今天是六大桶，每一桶不是那种小桶装，
1: 很沉的，两升一大桶，
0: 超大一桶两升的，今天六大桶十二升，你拿回家去那个纸箱啊，阿姨们都别轻易尝试去挑战，
1: 因为闪着要，
0: 太沉了，叔叔们可以这样搬一搬扛一。拿回家去，今天我们是搬货上楼的，拿回家去这六桶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弄到冬天是不是能用到冬天，没问题，用到冬天完全没问题，那冬天的厚衣服能洗干净吗？
1: 是，
0: 那冬天那些毛衣呀、毛呢呀、或者是冬天的那些厚厚的羽绒服啊，能洗干净吗？
1: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真正能够把冬天衣服洗得干净，那说明它什么，深层去污不错、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拿了一件毛衣的这样一个袖子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时候的污渍你看，尤其是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这个颜色就渗透进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完全渗进去了，你看里里外外全是的。
0: 是的。
1: 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奥纯的这款洗衣液啊，给大家来看一下。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每次就是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质地浓稠的同时，
0: 你看它有点像那种膏体了已经。
1: 膏体，对，
0: 所以说你超浓缩，
1: 不用用特别多，用太多的浪
0: 费。但是溶解的速度又很好，
1: 三下五圈溶解开了，对吧？刚才看一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放在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你看一下，哪怕厚重的衣服。它能够深入到整个衣物的纤维的里层，帮你去做到去污，
0: 是的，
1: 帮你去瓦解污渍。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用的是一个白毛衣，会不会太有挑战性了，观众朋友？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要有挑战性，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哦。你看看整件毛衣，刚才记不记得、黄黄的，还有那种咖啡渍、污渍、油渍，洗得干不干净？
0: 是的，
1: 正面。反面都干净，而且今天这款洗衣液我们说了加了珠光剂的，你冬天的厚的衣服洗完之后是柔软蓬松的，不会说很干硬啊，很扎人的，不会的，非常的蓬松，羊毛羊绒都能洗涤啊。
0: 而且这种深度清洁啊，你看得见的是这种干净和彻底，你看不见的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是不是还得加各种各样的这些抑菌的产品啊？我们自己本身这款洗衣液啊有过这个检测报告，
1: 对，
0: 都是带有抑菌性的，对于大肠菌，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99.98、99.97、99.99，抑菌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抗菌属性非常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菌比较担心的，你有它也更加的放心了。所以看得见的干净，看不见的安全和放心，观众朋友，对不对？来跟大家说说价格。
1: 好，
0: 这款洗衣液还是那句话。在澳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日化品牌，就像咱们说啊，什么联合利华呀，大家都懂，对不对？懂的都懂，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在澳洲也是知名度非常之高的，在澳洲的超市当中几乎都有销售，货架上人民币折合换算一下138块钱，就这一桶一模一样。
1: 对，
0: 今天就是把这一桶直接原装进口过来，搬送到您的家当中。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桶多少钱呢？40来块钱。说实话，我说在超市里边现在去逛一逛，你会发现40来块钱一桶洗衣液那都是算便宜的，现在洗衣液真正能洗得好的洗得干净的并不便宜。那观众朋友有没有尝试过就是为了图便宜买一些特别廉价的洗衣液？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便宜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洗衣液它就是很难洗干净，你每次要倒很多它都洗不彻底洗不干净，但我们这个洗衣液每次倒一点点，你去感受一下多效合一的这个效果啊。再度重申，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一瓶抵多瓶，并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全网全渠道的质低价格，258块钱六桶，不用您自己提，不用您自己搬，我们全部送货到家，送货上楼，然后针对各种材质的衣服都可以轻松的应对，宝宝的、丝的、棉的、麻的、
1: 羊毛的
0: 等等的，全部你都可以去尝试，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各位观众朋友，中性易泡漂洗都是低泡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拼手速。
1: 是，
0: 今天没得加
1: 啊，那肯定是没得加的，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就最后几套了，大家能抢到就抢到了啊！
0: 是的，最后的两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咁听老好的。打辣盖打仗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 也不要摆任何么子啊，伊侪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侪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大好弄好子，味道老适宜，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纳，特别是带小人个么子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大好子弄好子，带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个，绝对用了放心个。
0: 好嘞，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含荧光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但是我们含的是什么？珠光剂。
1: 对，
0: 珠光剂是干嘛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1: 第一个的话呢，能够让你的衣物更加的柔软蓬松，尤其是马上快到秋冬季节了，上面要洗厚的衣物，羊绒羊毛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这一款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得又干净，还能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抗菌效果。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它这个洗衣液呢，它贵有贵的道理，13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虚高的。
1: 对。
0: 因为人家真的是一瓶抵多瓶，人家省去了你的瓶瓶罐罐，对于各种的菌菌，对于肉衣物的柔顺，
1: 是
0: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作用性能的。
1: 对，
0: 再加上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比较大的日化品牌，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澳大利亚卖多少钱呀？澳大利亚大概是小30块钱澳币，
1: 对的，138元人民币左右一瓶啊。所以说你在澳大利亚你买足6大瓶就要花到800多块钱，今天我们才花到了200多，所以说这个比你到当地去买还要更加划算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到大家今天是送货到家，
1: 是
0: 因为这么热的天，你说去超市能不能去？能去。但是像这种沉的重的，咱最好是别自己拎了，
1: 对
0: 吧？我们直接是送货到家的啊，观众朋友。东方购物现在这个产品的频率并不高，你不是说打开电视想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的。今天男版看到，哪怕你说哎，我家里的洗衣液好像快没了，还有一点点，
1: 对，
0: 买回家去囤起来。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个洗衣液的话，更得囤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拼最后的手速，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7: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6: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最近呢，相信大家出去玩的心情已经到达高峰了，因为这段时间正好稍微有一点点凉快了，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出去旅游的、踏青的、郊游的，或者是带着孩子们出去徒徒步啊、走走路啊、去爬爬山的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拥有一双又舒服又好看的鞋子，真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盼杰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男款、女款的鞋子。盼杰一直以来的鞋子都是以舒适著称的，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更是2026年的新款，又兼具了舒适并兼具了好看，超高的一个颜值外观。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哦，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本档直播，感兴趣的可以快速的下单拼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魏老师你好。
1: 哎，杨洋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杰，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而且在上海这么高级的五星级的这种消拼的商店当中全有它的专柜，专柜当中多少钱大家可以看到，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元左右，999元。这是在哪里？我们的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专柜。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高岛屋专柜我们同样有女款，也是价格999块钱。屏幕下方的价格你已经看到了，258、268左右，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全新底价。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是东方购物目前整个夏天销量人气王，一个超大的一个爆款。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颜色啊。女款今天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非常好看的这种红色，这个红一点都不艳俗的，超级搭配衣服显白。还有一个是卡其色，也是米色，有点类似卡其色的啊，实物收到手颜色更好看。还有女款有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看的蓝色，今年蓝色大行其道，超级流行的。今天这个蓝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下单。三个颜色目前尺码暂时齐全，但是卖着卖着一会儿肯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啊。来，这个是女款的部分，男款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也特别的大气。一个是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什么是卡其颜色？它是一个浅色系，配上您浅色的衣服显得特别的凉快和年轻。另外一个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已经立秋了，所以说它是什么颜色稍微是深一点，但是呢也只是一个绿色，绿色要比黑色和蓝色显得更加的洋派。
0: 是的，
1: 男士是两款，是高弹力以及我们透气鞋。
0: 今年如果说流行色是什么橄榄绿，那个男士款的那个绿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1: 是，
0: 但如果女士说今年穿什么更流行，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红色。今年这个红色大行其道，你拍照片这个红色超上镜。来，观众朋友，首先啊 Pansy 的鞋子你拿到手之后先掂一掂，这个鞋子轻的你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轻。然后再来整个的鞋子现在热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今年会热到小10月份都是热的。你看我们今天 Pansy 这个鞋子，这里是什么观众朋友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这里全部都是透气网孔，这里都是可以透气的。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面料全部都是那种非织的鞋帮，
1: 是
0: 非织的帮面，这上面也都是透气网孔，也都是可以透气的哦。然后这个鞋子打理起来非常的简单，脏了之后打一打，擦一擦，抖一抖，甚至你放到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做一个动作，这个鞋子多舒服，多么的柔软，脚穿在里边一点儿不遭罪，这个鞋子超软和，而且你整个拿到手里你去折叠它的时候像那种 QQ 糖一样短短的，整个的 Q 弹程度非常的强，然后鞋底鞋后跟完全都不会磨脚硌脚的。你看这里还做到一个这种织面的一个拼接，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你看整个的鞋底，观众朋友 Pansy 的鞋子安全属性给你做到真的很拉满。你看鞋底全部是这种穿插的一个防滑大底。
1: 是的，
0: 在特别容易滑的这个鞋底的地方，这个鞋底一来容易磨，二来容易滑。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做到的全部都是这种超立体的
1: 指滑
0: 设计，超立体的指滑。然后包括你看后面全部有这种超立体的指滑，所以整个的防滑属性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到位。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整个鞋子你看啊、看似这个鞋子好像挺秀气的挺小巧的，我们今天什么样的鞋楦？
1: 我们今天是3E鞋楦带给大家。
0: 3E的鞋楦也就意味着你说我脚背比较宽、脚背比较厚，
1: 对，
0: 这个地方有拇指外翻，
1: 拇指外翻
0: 完全都可以包容起来，看似精巧的一个小户型，实则里边是大平层。然后不用系鞋带啊，你看观众朋友，
1: 对，
0: 高脚背低脚背这里全部是弹， 弹力拉绳，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
1: 对，
0: 甚至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全部带弹力，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所以让整个鞋子来迎合您的脚，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好看。上脚之后啊，观众朋友，今天我都没有穿袜子，你把它当成一个袜子鞋去穿，你看多显白，
1: 太好看了。
0: 今年这个米色啊，超级大行其道，就是显得人很青春有活力，而且它是一个低帮鞋，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高帮鞋，而且你看运动起来不掉跟儿吧，
1: 对，
0: 包裹性能特别好，跑跑跳跳特别轻松，整个的。

0: 鞋底特别的柔软，而且防滑属性做得特别好，下雨天不用怕，完全都是做到很安全的一个防滑。
1: 是，
0: 屏幕前哪怕是老年朋友啊，阿姨们穿、姐姐们穿都好看，年轻小姑娘穿也很好看。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直接在我们脚上啊，脚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男款也是什么呢？做了非常漂亮的一脚蹬的这个设计。其实男款有一点像咱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叫做渔夫鞋这样一个概念，整体感觉呢是宽宽的，因为它是一个四翼的鞋楦，前脚掌部分啊又透气又非常的柔软，整个这边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宽橡筋的这个设计，所以说它也可以做到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不用系鞋带，对不对？鞋带既可以系，也是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然后整个这边大家可以看，通过宽的弹力的网眼，再加上整个的鞋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哈，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具有男人这个味道，包括还有非常大气的感受。鞋呢这边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脚步特别轻松。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啊。刚刚我们说了什么高岛屋啊，
1: 对，
0: 什么九光大丸啊等等的，
1: 对，
0: 我们都是有销售专柜的。盼鞋的专柜当中，男款女款的鞋子的价格，因为是新款，都是999块钱，1000块钱一双。
1: 是，
0: 说实话，你买双好鞋花个4位数一点都不稀奇的。
1: 对，
0: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新款258块钱带回去，女款更是2026年春夏刚刚发行发布的最新款，价格268块钱把它带回去。所以今天不管是买男款买女款，东方购物全渠道全网的一个质地价格买盼鞋，
1: 是的，
0: 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证的，而且都是专柜正品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您需要做就是拼手速，因为这个鞋子不是第一次销售了，
1: 对，
0: 大爆款来的，本身他们每档的备货都是限量的，都很有限的。所以刚刚葛瑶说了3个颜色，女款卖着卖着一会儿就断码断色了，男款今天是2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喜欢的来。女款是红色卡其，还有这个蓝色。男款是橄榄绿再加卡其色。
1: 对
0: 啊，大家喜欢哪个选哪个，先来拼手速下单，02151099000。

0: 刚刚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2: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勿合脚了。我有的看好，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女款的鞋子，以女款为例，东方购今年2026年整个的大爆款，
1: 对，
0: 买的人喜欢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今天这款女款，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款式，
1: 对，
0: 是那种年轻化的，
1: 是的。
0: 你知道 Pansy 它一直以来是很多的这种上班族的一个首选，
1: 对的，
0: 为什么？上班族要挤地铁，
1: 对，通勤鞋，
0: 要通勤，然后要走路，然后呢脚又不能受罪，又不能受委屈，所以很多的上班族很喜欢买 Pansy，然后你看。Pansy 年轻人、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都喜欢的一个品牌，
1: 是
0: 不是说什么哎老人鞋、老头鞋，专门给老年人打造的品牌，不是的，
1: 不是的，不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还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功能性。第一点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在这个季节当中，不管什么年龄，咱去逛街的话一定要轻。第二点安全性，它一定要防滑。我们做的是双色的超级止滑，不但是在咱们的路上，包括是在有水的大理石上咱们行走，也能保证安全。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它的鞋楦有它自己独到的技术，叫做是超宽。宽的3E4E鞋楦，也就代表脚掌高啊、脚背高啊、脚拇指扁平足啊、大拇指外翻啊等等。脚部平时穿鞋啊，要买大一号的，容易不舒服的，咱们今天就把盼杰穿上。人家这个品牌历史有将近60多年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8分钟啊，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我做过这个产品的销售好几次了。
2: 对，
0: 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卖着卖着现货就没有了，尺码就断码断色了，所以现在趁着尺码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啊。
2: 对，
0: 来给大家看
1: 看
0: 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到底有多轻，
1: 实验证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这个是一个皮鞋，但是我们今天是两只鞋和一个皮鞋在比，完完全全是什么呢？皮鞋的重量太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每一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量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每一只鞋的重量就是在140克到160克左右，按照鞋的大小，这得多轻啊！基本上比咱们一个小的苹果、一个鸡蛋的重量都是差不多的。
0: 是的。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整个的前中后三个位置的超强的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全是网孔，
1: 对，全是网孔，一直到咱们看的这个侧面，咱们说的透气带，哇的不得了。然后再到后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都是超强透气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鞋穿起来方便又非常的透气。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刚才说了，到底你说的四翼鞋楦，我的脚背高、脚背宽怎么办？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胖脚，咱们这个皮鞋。要给它穿进去，你穿
0: 不了，
1: 就这一块是卡住的，因为它脚背有点高，脚掌有点宽。但同样，咱们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没关系，咱们是一圈给做的一个高弹力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弹性的这一圈，再加上我们的脚背这一块也是有弹性的，所以说您看。穿起来是不是很轻松？非常非常的轻松，而且在里边侧边都还有空间，因为前面还是四翼的这个鞋楦带给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底都是给大家做到吸湿排汗的。首先你看啊，这个鞋底它都是带那种硅胶软垫的，
1: 对，
0: 踩在上面你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脚不会酸、不会胀、不会累。再来就是你说，哎，我走那么多路，脚肯定要出脚汗的，对不对？出了汗咱也不怕，因为脚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吸湿毡。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啊，平时大家可以想见。驴友或者牧民啊，在草地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草地的湿气是很大的，下面一定什么只能铺吸湿毡。毡这个东西有强大的吸湿功能，这个下面又是石英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叫行走一走天，脚底都干净哈，行走一整天，你看
0: 干干爽爽，
1: 出
0: 脚汗没关系，
1: 对，
0: 马上1秒钟吸掉了，
1: 它只是淡淡的吸下去，完全不会让上面形成个滑溜，形成整个的脚底下面是什么？
0: 但你看这种传统的类似皮质的、革质的啊，
1: 您看
0: 全是脚汗，脚汗顺着会流下来的，
1: 哎、脚臭。真菌全部在里边，回到家这脚丫子臭的，这鞋柜都没法放。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瞬间就把这个水吸进去了。有吸湿毡的这个鞋垫和没有吸湿毡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好鞋很多，但是一般好的鞋只注重外观的设计，能够里外兼修的就是我们盼杰。
0: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啊，除了舒服。您要的需求它都能满足之外，
1: 都能满足。
0: 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颜值超级高。你看我今天一身休闲打扮，
1: 是
0: 和这双鞋子，观众朋友搭配了，好看吗？
1: 无缝契合。
0: 而且我跟你说，穿这双鞋子完全不用穿袜子，
1: 对，
0: 超级超级无敌舒服。上脚之后，你跑一跑、跳一跳没问题，整个鞋子很轻盈呀，脚趾头在里边随便动。你看观众朋友，整个的鞋头啊，它是做了一个加固处理的。你看鞋头，它不是说压一压能够完全压下去的，
1: 对，
0: 它鞋头是有一点加固的。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它的整个空间内。里啊，观众朋友，你看两边两只手，前面两只手，整个塞进去，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说了，好的鞋子，它是整个包裹着你的脚的，让鞋子来贴合你的脚，而不是您的脚去 将就鞋子，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底，观众朋友，这个大底特别好，
1: 对，
0: 防滑大底都是立体的，
1: 对，
0: 它这个大底不怕您磨，
1: 对，
0: 不怕您刮，
1: 是的，
0: 不怕下雨天，这个大底的抓地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我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要去爬山，我要去徒步，我就穿这个鞋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鞋子整个抓地力是非常强的，
1: 非常棒，
0: 三亿的一个超宽鞋楦，
1: 对，
0: 然后整个的透气网孔特别好，脚后跟的地方都是给你做足弓背去给你加固的，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鞋子上脚之后，观众朋友不光是舒适好看，拍照片呀、徒步呀，穿这个鞋子都没问题。
1: 没错，门店当中是999元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淮海路啊、南京路啊、外滩啊，包括古北啊、上海各大的著名的商圈当中，都有我们盼杰的门店。价格是多少？门店当中一定不便宜，999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外地来上海的朋友，趋之若鹜啊，真的都在抢啊，买不到啊，
0: 是的，
1: 脚步有问题，脚步大拇指外翻，买谁就买盼杰。男鞋也是的，高岛屋的专柜999块钱，但在东方购大家可以看到了吗？200多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回家了。
0: 男款今天东方购我们是258，女款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但我自己看了一下，他们都是有比较高的积分的，
1: 是，
0: 所以积分再减掉自动订购，这个相当于240来块钱，这个相当于25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女款红色、米色、蓝色，男款卡其色，还有我们的这个橄榄绿色啊，深绿色，一共是5个颜色，分成男女款，女款是35到40，男款是39到44，根据自己的鞋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哪怕不喜欢不合适，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免费退换，没问题的。观众朋友，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盼杰的这个品质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人家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我们最后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节目才结束，但是部分的产品已经出现了即将断码断色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今天女款3个颜色，男款2个颜色。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新款来的，
1: 都是新款来的，带给大家。对的，
0: 哎，专柜当中虽然卖999，我们今天卖200多，很多观众朋友说是老款吧，新的不得了，专柜当中都在卖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从颜色，包括整个的拼接的这个技术，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男款的鞋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中间还有个凸起状，这个呢，假如说你站直的话，它会轻轻的按摩到你的涌泉穴。我们的概念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而且男款这两个鞋款和女款配在一块儿，还有淡淡的情侣鞋的概念。因为它完全是通过一个设计团队共同打造给大家的，
0: 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
1: 非织的网面，而且是大地的色系，都是强调的透气、穿着轻便、止滑、防滑。所以说，接下来应该说还有2个多礼拜哈，孩子才能够读书啊。最后大家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很多人都去浙江，开渔节了，
0: 是
1: 去那吃河鲜呐、吃海鲜啊等等的，咱们就穿上这个鞋啊，带着孩子们，咱们再去迪士尼啊或者上海到处逛逛走走，是一双非常好的代步工具。
0: 是的，所以说哪都能遭罪，脚绝对不能。
1: 脚真的不行，
0: 不然你走的每一步啊都是钻心的疼，钻心的难受。 Pansy 这个鞋子一直以来是以什么著称的？舒适。
1: 舒适，
0: 之前我们就是给很多的这些脚步不适啊、脚步外形可能有点困难的这观众朋友打造的一个舒适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盼杰。
1: 对，
0: 包括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多的这种20出头的小年轻呀，其实他们都在穿盼杰。所以你会发现盼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既有老年人喜欢的舒适，
1: 对，
0: 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外观，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这个受众群体太广泛了，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观众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它。专柜当中这双鞋子买1000块钱也不算过分，
1: 999，对，
0: 对呀、啊。你看某现在这些运动品牌
1: 是不是
0: 买一双好的运动鞋都1000多，
1: 都得4位数。
0: 哎，我们今天给了大家200来块钱买到的，既是新款，又有着超高颜值，而且上脚之后那个舒服啊，真的让您觉得200块钱花在了刀尖上，太舒服，太舒服了，太轻盈了。而且我们今天女款是3亿的鞋楦，男款是4亿的鞋楦，所以哪怕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着像拇指外翻，像这个
1: 脚背高、扁平足、
0: 脚容易肿，或者是脚底板比较厚实的，你都去穿我们 Pansy 的这双鞋子，
1: 是，
0: 就2个字，舒服，
1: 舒服，
0: 真舒服，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轻盈鞋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和这个分布吧。
1: 对，
0: 女款呢，我们是3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酒红色，还有我们这个是米色，然后还有一双我们的这个蓝色，
1: 对，
0: 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搭配裙装、裤装都很好看。

0: 你看它有折痕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哎，这种织面的会不会很容易坏？超级耐穿，
1: 是的，
0: 经久耐穿，而且都带弹力，哪怕侧面，你看啊，这里都有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对，
0: 这里都是带弹力的，
1: 带弹力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鞋带它不是真鞋带它全部是弹力橡筋，
1: 弹力橡筋，
0: 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要不要弯腰驼背的去系鞋带，完全不用，并且它是一个中口鞋、前口鞋，所以你直接是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看鞋头小巧，实则穿进去3E的超宽鞋楦，所以可以包容您的脚，哪怕你是拇指外翻的、脚背高的、脚容易肿胀的，没问题。鞋后跟的地方全部都带软包，你看这里都带软包啊，
1: 对，
0: 这里都有软包，
1: 里边像是记忆棉的这个材质，保证第一次穿咱们的脚后跟皮都不会磨开。
0: 是的，是。鞋垫全部都是这种吸湿粘，
1: 对，
0: 哎，吸湿粘，而且都是软硅胶的这种吸湿粘，
1: 是的，
0: 摸上去 QQ 弹弹的，特别有回弹性能，在鞋子容易受累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加高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的，支撑您的足弓啊，支撑您的足弓。
0: 然后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防滑耐磨的，
1: 是
0: 上脚之后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哇，超级舒服，
1: 超级舒服。
0: 上脚之后真的你就感觉到像穿了一双超轻的运动鞋，今天我还特意穿两个颜色啊，
1: 好，
0: 纠结颜色，观众朋友
1: 是
0: 想要显。显白显亮丽，拍照好看，买这个红 色，
1: 对，
0: 想要显得青春清新干净一点的，买这个卡其色，
1: 是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都好看，
0: 你看你自己喜欢哪个了啊？
1: 没错，
0: 上脚都帮大家看一看，都选一选。
1: 是，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选的百搭一点，买这个颜色，买这个卡其色。
1: 卡其色。
0: 如果你想要选的显年轻一点，显白一点，
1: 对，
0: 这个红色首选，非常的推荐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宽鞋楦，什么叫弹力好，
1: 两只手全部插。插进去，朋友们，它是超弹力的鞋，再加上我们3E的鞋楦啊，
0: 整个非常的有空间。
1: 你脚掌有宽的，大拇指有点外翻的，是不是？阿姨们走路是有点累的，就穿它。
0: 看看这个鞋底，鞋后跟的地方，
1: 真棒，
0: 防滑吧？
1: 对的，
0: 耐磨吗？
1: 超强的泄压啊，站上去是弹弹软软的感觉。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3公分到3.5公分的增高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纠结颜色的话，快速的下单就可以了。
1: 快速下单，对，
0: 买白的，买米白色的人非常的多。现在米白色马上就断码断色了。
1: 对
0: 了。然后我们今天男款。
1: 男款，对，男款一定要加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这一款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秋天系列当中啊，应该说经典的唯一的一款。这款好在哪里？第一点还是保持着一种透气的概念，但是里边还是有个防尘罩的，所以穿上去以后既好看既透气，但是又防尘还保暖。然后整个做了一个三色的拼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超纤的，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类皮质的概念。整个颜色贯穿在以后，整个有非常好的露营啊，包括咱们有外出的这种旅行的这个概念。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带有深色的，就是超级止滑的。再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突出感是超越了大底的，就是让您站在地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啊会踩进去一点，你会轻轻的按摩到你脚底的涌泉穴啊，让你更加的舒服。鞋的内里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垫轻轻一拿就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它是一个3D 的承托鞋垫，你看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然后再把这个看里边，就前面跟您说的里边是什么，里边就是我们的石英石，再加上吸湿粘，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一般来说，男士的鞋更要注重内在。为什么男的脚特别容易出汗？有的把鞋垫都沤坏了，有的把整个鞋都搞臭了。外观再好看，你也不想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从里到外都帮您想到位了。
0: 是的 ，Pansy 的门店当中这一双鞋，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因为是新款，价格都是999块钱。东方购物男款今天只要258，女款只要268块钱，还有额外的积分夹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感兴趣喜欢，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00。
2: 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其实这双鞋子可以穿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
0: 首先，现在上海天气还很热，而且这个秋老虎会一直持续到大概十月份左右啊。
1: 对，十月份。
0: 我们这个鞋子穿到十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没问题。对。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明年穿、后年穿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 Pansy 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说，三年前、五年前买的 Pansy 现在还能穿。
1: 还能穿，对。
0: 质量、做工的都是在线的，人家专柜都是卖到四位数的鞋子呀。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都来自于进口的，所以说质量呢更能够得到大家的保障。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要求非常的多，但有人说了，不管你是休闲啊、健身啊、快走啊、慢走啊，鞋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你的助手，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鞋不合适，你走的时间长以后脚磨破皮了，或者脚腕子非常的累，或者在走到滑的地方还可能扳一脚，有安全的隐患。但盼杰在这方面全部帮您做到位了，它是值得惊奇你反复穿的一双好鞋。
0: 是的，你知道上海的很多的这些咱们的哥哥们、姐姐们、叔叔阿姨们，
1: 对，
0: 不服老，
1: 不服老。
0: 哎，你说真的，让上海的，你都让我公公婆婆去买一双老人鞋、老头鞋
1: 啊，不愿意
0: 不要穿的呀，
1: 对，
0: 土的半土不拉几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我要买新潮的，买好看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年轻人的鞋，说实话，真的不够舒服。
1: 嗯。
0: 你就像很多年轻人的鞋，根本不讲什么鞋楦的，
1: 对对，
0: 三亿四亿这个概念，人家根本就没有的。
1: 是的。
0: 那 Pansy 为什么深受到我们上海人民的喜欢呢？
1: 嗯，
0: 因为 Pansy 既有着年轻的外观，年轻人都喜欢穿，
1: 是
0: 又有着健康的理念，
1: 对，
0: 超宽的鞋楦，对于一些特殊的脚型呀，对于拇指外翻呀、高脚背、低脚背呀，都有一个很好的包容度。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既能满足好看的同时，又能满足舒适，这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但今天的 Pansy 多少钱？200来块钱。
1: 嗯，
0: 200来块钱的 Pansy 并不稀奇，但你看看是不是新款？因为很多的 Pansy 可能都是一些反季的款呀，
1: 对的，对的，
0: 去年的、前年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1: 今年的新款带给大家，大家从颜色、从配置上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男款一般就一个颜色，但这款鞋它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深一浅相得益彰，都非常的好看。从年龄20岁一直到年龄60、70岁的叔叔们，完全可以轻松的驾驭，光脚穿鞋完全可以。这双鞋可以穿的时间更长一点，因为它本身这个鞋的厚度，包括它大底的厚度，是可以穿到将近11到12月份的。所以而言，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而且门店当中是9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款式，能够穿将近一年四季，最少2到3个季节的，只需要258或者268，真正的性价比之王。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三个颜色，部分的尺码都已经告急了啊。
1: 是
0: 米色款3738马上就要售罄。
1: 对，
0: 男款的这个卡其色，
1: 卡其色，
0: 热销的是4142尺码，也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
0: 这双鞋子，哪怕你说我给家里的高中生买来穿，
1: 完全没问题，
0: 舒服好看，
1: 非常的舒服，
0: 给家里的上班族、
1: 上班族
0: 30来岁的男性朋友穿，相得益彰。
1: 是
0: 40、50岁穿新潮洋气，
1: 对，
0: 70、80岁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是4亿的鞋楦，4亿的鞋楦也是目前市场上大家日常当中能够看到的至宽的一个鞋楦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女款3亿，所以脚在里边完全不遭罪，又拥有着好看时尚的超高颜值。
1: 对，
0: 观众朋友，55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根据自己正常的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不好看、不喜欢、不满意，
1: 直接退款退货完全没问题。颜色、尺码不合适，直接赶紧换，咱们一分钱都不需要。
0: 所以你就是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1: 对，
0: 买回家去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试验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那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看老轻

0: 7分钟的倒计时了，这双鞋子能够看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少的，在东方购物男版看到一次，但说实话，它几乎不怎么出现，但是它只要一出现，一定是大爆款，
1: 一定是爆款。
0: 目前今年夏天啊，东方购物卖到的爆款鞋子就是 Pansy 的这一块，是的，又好看又舒服，说的就是它，
1: 对，
0: 专柜同步在超市卖售，卖99.99，999.99。我们今天268块钱可以快速的搞定了，今天三个颜色，每个颜色都好看，我知道大家很难选，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说怎么选啊，来，如果想要拍照片好看的。 细鞋显得特别足的，你买红色。
1: 对，
0: 显得百搭、显白好看的，你买这个米色，米色盲买不会出错，永远经典的一个颜色，而且好打理，不用怕耐不耐脏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擦一擦，洗一洗都可以的。嗯，然后再来，如果你说我米色、红色的鞋子都有了，我想选一个今年的流行色，今年这个蓝色是流行色，三个颜色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怎么穿裙装、裤装怎么配都好看的啊。嗯，这三个颜色。
1: 给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
0: 男款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可以选的，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也非常别致的，咱们叫军绿色。现在这两年哈，男士有这样一个颜色的衣服啊、裤子穿上去都特别的时尚和洋派，而且整体设计的非常的大方，非常的健康，很有男人的味道。第二点就是咱们这边一个米色卡其色带给大家，也是显得非常的干净，显得具有我们海派的特色。更关键是显得非常的时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类皮质的拼接，让整个鞋的层次看上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我们。 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都比专柜还要更便宜了，关键是上脚之后真的很好看。我们说一双鞋子，光舒服难看你也不爱穿，光好看不舒服你也没法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既兼具了好看的超高颜值，然后上脚又很舒服。我今天自己非常钟爱这个卡其色，首先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你只能感觉到我的鞋头在动，你看不到每个脚趾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鞋前头啊，全部给大家做了这种加固的处理，它不是。 鞋头软趴趴的，不是那种鞋头软趴趴的，然后整个这个地方都是弹力橡筋，看到了吗？ 不是真的鞋带子，你不用弯腰驼背系鞋带，穿脱非常方便，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脚后跟这里全部做软包，完全不磨脚，这一边全部都是透气网孔，都是可以呼吸、可以透气的，整个里边的鞋楦有多宽，观众朋友，你看我两只手指戳进去，鞋子没有变形吧？鞋子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鞋子脚肿一点、胖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里都带弹力，这里都带弹力，但是不易变形，完全。 弯折它，不管是你弯折多少次，它不会有那种折痕产生的。鞋跟也是它的一大亮点，既能做到 QQ 弹力，既能做到双重的防滑耐磨、防滑打底，所以下雨天、台风天不用担心穿这个鞋子不会容易滑倒的，不会容易崴脚的，大家放心买，放心穿。上脚之后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所以说呢，这是女款现在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哈，三六和三七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款卡其色男款销售的非常的火爆，现在四零四一四二都在热场当中，大家可以看。第一点是什么？它的跟很高，四公分，然后大底很厚实，双色防滑的，舒适们不就希望大底能够什么呢？耐用防滑耐磨吗？回过头来，整个的表面非常的大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一脚蹬，鞋带是可以绑的，但是鞋带你绑一次就够了，剩下直接做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脱方便，很轻松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男款258，女款也只要26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最新款，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正码正拍，不合适可以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嘞，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观众朋友啊，好鞋子真的不在乎多少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只要鞋子好，多花点钱我也值得，我愿意。鞋子好是什么概念呢？你得好看吧，因为买鞋子跟买衣服一样，第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颜值，
1: 对，
0: 再来是什么？好鞋子一定要满足舒服，
1: 是的，是的，
0: 你光好看，你脚遭罪也吃不消，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舒服的程度绝对是行业内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对的，穿过的阿姨叔叔们都把它变成什么一年四季的专柜了，这专柜当中全是我们盼姐的鞋子，因为这个大底的舒适和松软，整个的一脚蹬脚后跟都不带磨破皮的，更关键是什么3亿4亿的鞋楦，让您的比如说有问题的这个脚步啊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舒展，男士的这个臭脚汗脚在里边的汗水完全被吸掉了，而且鞋垫还带有抑菌的成分，女孩子最怕的滑是不是，但是下面做了双色的止滑，尤其在重要的会滑的部位，脚后跟啊脚中心的这个地方，所以要让这个鞋子穿上去以后真的感觉到别的鞋子真的穿起来没有它这么称心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米色经典百搭，
1: 是
0: 红色拍照好看，显得气血特别足，上镜特别的上镜，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蓝色，雾霾蓝色是今年的主流色，也是新兴色，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下单，三个颜色怎么搭怎么好看。你知道我们最观众，有一位观众朋友一个人买了三个颜色，三个颜色换着穿，因为这个鞋子真舒服啊。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想要穿的年轻有活力，想要穿的流行，想要穿的舒服的话，盼姐的这双鞋子真的不容大家错过，绝对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天天看到，难买看到一次，把握住机会，又有高额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
1: 再立减，
0: 并且我们今天也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它来凑单也很合适的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钟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正码正拍，
1: 正拍
0: 免费换到满意为止，0215129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的牛肋排啊，一直是我们家餐桌上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了。无论是炖汤还是红烧都非常好吃，因为我们是阿根廷原产过来的牛肋排。今天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我们这个牛肋排真的是很多叔叔还一直复购的一款牛肉的一个产品。为什么？因为我们品质够好，我们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的牛肋排可能就是不像那种说什么骨头特别大的那种，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四肋排的部分。
0: 对的。
1: 什么叫四肋排的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在这个地方是吧？
1: 对的，就整个牛身上它有13对肋排，就是肋骨嘛。然后我们精选到5到8对的多肉的一个部分。
0: 这个地方。
1: 对的，这个部分的牛肋排它就是骨头小，肉多，而且有那种大理石的一个纹路。这种的肉的话，第一个你吃肉吃的多，第二个的话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大理石的纹路嘛。
0: 是的。
1: 你不管是煲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它都非常适合。
0: 是的，是的，我们家非常喜欢红烧，因为上海人嘛，一直是红烧里面加一些那个胡萝卜，拌饭特别香浓。要么就是炖汤，炖汤的话，在这个季节像那个冬瓜呀，还有我平常爱吃白萝卜，炖汤我们就是放白萝卜啊。红烧经常是放那个胡萝卜的，这就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两种基础的这个烧法。
1: 是的，像我们这个牛肉的话，我们都是不加水。不注胶，不添加，都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对，
1: 所以给到您的话，您可以推荐您就是回家到手，咱们第一顿啊，咱们先炖个汤，试一下它原汁原味的这种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冷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包装的嘛？我们一包呢就是这个1斤，
1: 对，
0: 今天的过程里面这样子是5到6包，
1: 对的，
0: 6斤。好，然后给它解冻之后就是我面前这个样子的。然后说它是肋排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骨头啊是带一点，
1: 要不我给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但是骨头很小。
1: 对的，我拿起来，拿到手上。
0: 这块更大，这块还没解冻。
1: 对，这一块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我们的骨头的部分，您看它是扁平的，对吧？就是有一些可能说您吃到过那种手把牛肋排的，它那种骨头大，可能主要以骨边肉为主。
0: 对。
1: 像我们这个牛肉的话，您就是炖汤的话，它骨头非常小，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上面这种大理石的纹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这样的肉的话，您不管是炖煮还是红烧，它吃起来都不会柴。
0: 对的，
1: 它能够锁住它的一个那种肉汁，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脂肪的话，是非常的嫩的。你看每一块都是这种颜色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0: 对的。然后我们一包里面是1斤嘛，像其实这一盘这一包里面打出来，除了小邓手上这块的话，这两块
1: 肉非常的多，
0: 好到。哎呦，待会儿我再给大家看，
1: 卖相非常，
0: 让他再解冻解冻啊！你戴手上，
1: 我戴手套给他
0: 拿，卖相绝对好，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我们把它切成的，就是那个块挺大的。
1: 您可以看一下，
0: 你还可以自己加工。
1: 对的，骨头就这么一点，
0: 对，
1: 上面的这个肉是非常多的，而且是非常整齐的，这种带大理石纹路，对吧？分层分的非常的好看。像这样的一个肉，你不管是炖汤啊，炖出来啊，
0: 对，
1: 包括你红烧出来，它的整个卖相包括口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它的虽然是肋排，但是骨头带的会比较的少，
1: 是
0: 肉多骨少，关键是这个骨边肉非常的好吃。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执行标准啊，包装袋上也写的很清楚，是GB2707，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料进行分切包装。除此之外，东方购物还对这个产品我们自费再去做检测，相对于铅。铬、汞、砷这种就是重金属
1: 、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或者符合，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瘦肉精啊，包括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的，
0: 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的原料是阿根廷过来的，
1: 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
0: 牛肉之乡，对的，源头直采。
1: 推荐大家今天订购，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为什么有新的组合？因为8月份是私厨故事的3周年的庆生月，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组合是加赠的，额外加赠，因为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吧。送大家一袋咱们的藕粉圆子。
0: 是的，味道呢是随机的，一个是藕粉的荠菜馅儿，一个是藕粉那个芝麻馅儿的。这一袋是240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官网上呢是有销售的，16块钱一袋，我们是销售48块钱3袋嘛，也就是16块一袋。今天是特别送给大家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就是不用花钱。之前的组合也是2996包，今天额外再多送您一包。
0: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现场呢先来炖了一个牛肋排汤。
1: 我觉得这个汤炖出来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0: 对，
1: 包括它面上泛的这一层油花啊，您看。金黄金黄的，这种油的话，它一个它不多，第二个你喝下去它是带有奶香味的，不要浪费啊。您不管是再拿它来炖个面条，煮个面条或者煮个馄饨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这种牛肉汤是非常宝贵的，
1: 非常香的。
0: 什么白菜粉丝里面再给它加工一下，
1: 而且您看我们这个肉。 它就是骨头非常非常的薄，然后你看炖的脱骨了，看到没？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这个肉，它其实是你能看得出来它此前的一个肉质的。你看轻轻一撕，给它一打开，里面肉的这个纹理，对吧？都是丝丝分明，包括它的颜色。这种肉吃起来它不会柴，
0: 所以像这一包一斤我们全家人吃都够了。然后它的那个块特别大，你孩子可以给它切一下，家里人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啊。
1: 是，
0: 这个是冬瓜玉米的牛肋排汤，
1: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个。
0: 夏天也要喝这样汤的，
1: 因为
0: 来我自己来。
1: 对，好嘞好嘞，
0: 这个自己动手啊，丰衣足食
1: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味道。而且这个菜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点的盐，也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没加，它就喝起来非常的鲜，带奶香味儿。
0: 不要忘记吃一点里面的冬瓜呀、萝卜呀，给小孩子也吃一点，因为吸满了那个牛肉的清香。
1: 对，因为你想嘛，它又有牛骨头，
0: 是吧？
1: 又有牛肉，又有牛的脂肪，
0: 所以它整个
1: 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是的，哎，这个颜色，奶香浓郁，真的是。
1: 而且有一点点带那种淡黄色，面上一层是金黄色的嘛。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非常漂亮，这个汤也非常。

0: 漂亮。
1: 是的，这个喝下去啊，运动，比如说我儿子在打什么羽毛球啊，在运动啊，哎，小朋友运动完了给他喝一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增强体质。
0: 对，
1: 我很好奇你这个是个什么菜啊？哎，
0: 这个是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的。
1: 最近的新菜吗？
0: 就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外边吃过。
1: 哦，家里有这个空气炸锅。
0: 我给它打开出来端到。
1: 这个一定很赞。
0: 端到那边去好吧？
1: 好的。
0: 那您，你看有没有去那种西餐厅吃过那种烤牛肋排？对吧，烤肋排它可能是一整根，我拿到这边来。
1: 好的，
0: 给大家夹出来看一下。
1: 价格很贵。
0: 对的，就是这样的肉啊，你如果是一整条，一整条人家切给你的，对吧，你有吃过这种牛肋排吧，然后包括去店里吃过那种烤的一整块给到你，那一块很贵的啊，那一块很贵的。
1: 是的，
0: 今天咱们一袋你一斤你能做烤出来多少这种，而且这个做法很简单的，就你要提前给它腌制好，
1: 腌制一下，
0: 腌制好，然后的话腌制好放到那个烤箱或者空气炸锅，
1: 或者是烤箱，
0: 对的，然后直接给它烤个大概20分钟，再翻面大概烤个40分钟左右。
1: 是，像这种食材在一些好的餐厅，对吧，高端的食材，进口的牛肉，
0: 对，
1: 然后你在自己家里也能够轻松做出这个味道，尤其这种带点肥肉的地方可好吃了。
0: 对的，我建议这种话直接就拿着手。
1: 我刚想说要用手了，
0: 直接手拿着那个骨头就直接啃，因为它这个这种带油脂的、带大理石花纹的这种肉啊，它烤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它的油脂丰富，而且的话表面有一层
1: 脂肪，
0: 对的，包括有一层那个美拉德的一个反应，把它肉烤得焦焦的、脆脆的，你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一股的奶香味儿。
1: 这种一大块的，像女士的话，一个人一块就够了。
0: 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
1: 男士两块也够了。
0: 你想，我们一袋里面这样的肉好几块的，对吧？我们是一斤给到您。
1: 一斤呀，刚才
0: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299块钱，有6斤给到您。这样的肉有6斤给到您，您可能平时去吃一块或者吃一道这样的菜，您可能就要花到3位数，对吧？
1: 这么品质好的一个肉，就忍不住要下嘴了。
0: 哎，
1: 好好吃。然后我们这个是给它，对，我也给它放一放，
0: 给它凉一凉，
1: 太烫了，
0: 因为刚烤出来的嘛。
1: 哎，如果在家里这么做的话，我突然想到，就是下个月的中秋节这样烤制的话呢，就是很有特色。你可以做一个牛肋排汤，当然中秋节可以做一个老鸭汤，然后再配上这样一份牛肉，这是我们餐桌上特别喜欢的，几乎我们家每周都要吃牛肉。哎，
0: 对的，我们也是，我自己在家，我跟我妹妹做饭，
1: 是的啊，
0: 要不就给她炖个牛肉的汤，要不就给她红烧一个，对吧？但总归的话，我们要吃到好品质的肉，包括吃的实惠。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3公斤就总共6袋，每一包是1斤，299，还没结束，就青青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
1: 来，
0: 对，
1: 周年庆之前从来没有送过，
0: 额外加赠，
1: 因为这个牛肋排我不是第一次直播了，但是这个藕粉圆子是第一次送出来的。
0: 对的，因为为什么给大家送到藕粉圆子，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对吧？咱们给大家送个圆子也是
1: 团团圆圆，
0: 团团圆圆，对对对对，而且的话普通的圆子大家糯米的那种啊，吃的可能有点肠胃不太好的，
1: 还吃不惯。
0: 对，藕粉做的，纯藕粉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圆子啊，每一包的话里面是240克，而且的话这个圆子都是用那种纯藕粉一层一层的裹上去的，所以吃了的话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的，有道荠菜馅儿，
0: 荠菜馅儿
1: 和黑芝麻的两个味道，随机的，
0: 对，
1: 随机送给大家一包，这个就要价值16块钱一份。
0: 对的，所以今天是做到一个周年庆的加赠。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牛肋排的话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对，非常新鲜，
1: 放心的囤货，足足的6斤带回去，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 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4: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an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5: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圆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牛肋排啊，我真的超级的推荐。首先私厨故事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件件都喜欢，因为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然后我们对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牛肋排的部位它是在餐厅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食材了，
0: 对的，
1: 带有到这个骨边肉，然后我们精选到的是牛的第四组的这个四肋排，
0: 对的，第五到第八对，
1: 第五到第八
0: 对的，这一个部位的牛肉的一个特点就是骨头小肉多，就您能看得到是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上还带大理石的花纹，而且您去想它旁边的那些部位，上脑、牛眼、对吧，膝棱、腓力都是这样的一个部位，那你在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切到一点点我们这个部位过去，但是我们是一整块都给到您，除了有骨头之外，上面还有大理石纹路的那种，包括牛排肉质感的那种肉全部都给到您。
1: 对的，大理石的这样的这个纹路，然后有瘦肉，然后带有到它那个不是肥肉，是这种筋肉很筋道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1: 特别的好吃。我们家最喜欢用它，第一就是红烧，然后要么放一个汤。现在夏天的话，红烧会比较多，那个汤汁还能够拌饭，你吃下去的可是满满的能量和营养。牛肉是被称为什么？肉中骄子，因为里面的像铁元素啊，各种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就特别的高。
0: 对，但是关键的话，吃牛肉咱们要吃到好肉，
1: 是的，
0: 对吧？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您可能说自己去买菜要看它的产地，要挑它的部位，还要挑是不是原切的，是吧？有没有配料表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是不是吃的安全。今天我们全都帮您把这个工作全部都提前做好了。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精选的那种，就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肉，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都是100%原切的肉，GB2707的执行标准，只做切割。
1: 是
0: 第三个，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帮您做齐了，
1: 对的，
0: 对吧？就
1: 什么激素啦，
0: 不用再担心
1: 啊，抗生素啦，
0: 重金属啦，抗生素瘦肉精啊，全部都检测过了，
1: 对的、
0: 关键今天的价格还实惠。为什么推荐大家在今天订购？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庆生月的一个活动，有到额外加赠，对吧？平时也是2996斤，但是今天我们再额外送您一袋藕粉圆子，也是价值16块钱的。
1: 是的，你想平常的话2996斤算到美金也就50块左右，50块不到。进口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啊，然后今天再送藕粉的小丸子。那这个藕粉小丸子的话，也是给大家来尝试一下，本身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这个品牌，然后两个味道随机的，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味道。
0: 你有吃过藕粉圆子吗？因为它是
1: 很久没吃了，当时我当时对这个产品也很感兴趣，
0: 因为它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1: 对，
0: 如果说您平时去外面吃甜点的话，可能会吃到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大家可能说吃那种糯米的，怕它煮的会糊，包括吃下去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或者肠胃不适，对吧？
1: 原料也很干净，配料
0: 非常干净，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纯藕粉，用古法的工艺，就是把里面那个馅心啊一层
1: 是
0: 那个藕粉裹了之后，再用开水烫，然后再裹，如此反复 多次之后裹出来的，它的表皮是晶莹剔透，就是纯藕粉的那种
1: 质感。我要把这包带回去吃一下。
0: 哎，对的，您可以试一下。
1: 它的脂肪才只有3.2啊，蛋白质还有到2.1，干净啊。而且我特别想吃这个芝麻馅的，反正我们是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味道是随机，
0: 对的，
1: 给大家来尝试一下。也特别是给大家就是在下个月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
0: 对的，您可以试一下。如果您觉得不错，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
1: 48块钱3包。对，
0: 对的，您到时候如果感兴趣，觉得还真不错，
1: 哎，
0: 您帮忙就是到时候回购一下也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看我们的这个牛肋排啊，这是我们面前化冻的一包，
0: 对的，
1: 一包里面是有到1斤，尤其是你看看这个两块，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冻啊，可以这样，你看这个筋筋拉拉的地方不要太好吃，这个是它的骨头。骨头也不是特别的占分量，你看中间的这些都是肉，大块的肉。如果你直接这么烤制，直接这么烧制的话，端上餐桌很赏心悦目的。然后呢，吃的时候可以
0: 对吧？
1: 用刀给它再切切小，全家人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
0: 关键是这个肉的颜色纹理。非常的漂亮，它不是那种说一整块瘦肉或者一整块肥肉，对吧？它是上面镶嵌着那种大理石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漂亮，每块都是。
1: 哦，真的非常的漂亮。
0: 你看，包括它旁边那一块小的，它其实上面的那种纹理也非常漂亮。
1: 对的，对的，你看，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天然的这种大理石纹路。我们的肉是阿根廷过来的
0: 啊，源头直采的，
1: 阿根廷源头直采。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配料，就是那个包装信是GB2707，就是对这个肉切割了一下。不能进行加任何的，
0: 没有做再进一步的什么盐呐、黑胡椒啊，所有的都不能添加，我们就是100%的原切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咱们吃肉，咱们就要吃它的一个原汁原味，尤其是这种品质非常好的这个肉。
1: 是的，尤其是刚才烧的这个汤啊，现在已经放凉了一会儿了。哎呦，这喝下去哦，满满的能量。其实，在这个出伏的时候，他们说不能喝太冰的。
0: 哎，
1: 如果你爱喝冰的，那也没事儿，就是你平常还是可以喝一些这样的一个热汤，
0: 对
1: 吧？我们这个中国人餐桌上汤还没，我想我们家每天都要烧汤的。
0: 包括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刚刚这一道菜就非常合适，我再拿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放凉了
1: 一点了吧，
0: 咱们的那个烤肉啊，我真的每次我都要吃到4-5块，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它把里面的那个脂肪烤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烧烤摊的那种烤油边或者烤牛胸口，牛胸口油，对吧？就是这样的香味，但是比那个还要香，还要多一层奶香味儿。这样烤出来，
1: 我最好吃的是这个，就是旁边那个筋肉，就是那个
0: 带骨头的那骨边肉、贴骨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烤出来非常的香。这样的一块的话，我觉得您如果去外面西餐厅吃过，您应该知道的它的一个价格的。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腌一腌、烤一烤，对吧？一袋1斤，你能烤出来不少，我觉得一家人吃就够了。
1: 是的，有烤箱、有空气炸锅的可以这么做。没有的话呢，刚才我们说到的红烧，然后那个炖汤都可以。小朋友还没开学。开学前给他再好好的吃两顿啊！
0: 哎，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干，不会柴，它是带一股油脂的香味儿，它甚至还有一点点汁水在里面，口感非常的油润，不会说出现那种咬不动啊，或者说塞牙，或者说很干很柴的情况。
1: 对的，大口吃肉，这对身体非常的好。像我们家餐桌上这个牛肉是每周都要有的，换换不同的部位，对吧？你家里可能也有牛尾，也有牛腩，那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只重复一样东西，没办法，头疼的，你肯定是要换着做。哎，这个是高端的牛肋排，
0: 要好吃，
1: 好吃极了。
0: 但原材料一定要好啊！我跟大家说，因为如果说您买到的那个牛肉，它是处理过的。腌制过的，对吧？那您可能烤出来的话，它就不是哎，包括你说的注过水的，你烤一烤，等一下发现你怎么缩水缩的那么严重，对吧？但我们给您承诺，我们都是100%原切，不注水，不注胶，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材料就是包括配料里面就只有一个带骨牛肋排，非常香，而且都是源头直采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包括你看我刚刚咬的这一块，一轻轻一撕它就撕下来了，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肉，它都是带这种，你看。这是我刚刚咬的嘛，你看不会说那种我一咬一整块我咬不动，它一撕这个肉就撕下来了，里面的这种肉非常颜色非常好看。
1: 牛肋排的肥肉的部分都不能叫它肥肉，就是无论是烤过之后还是炖汤之后啊，它那种就是爆汁的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吃，
0: 所以我们叫大理石纹路嘛。
1: 它是肋排的部分，它跟牛腩还不一样，所以它这种是这种筋道的，尤其是这个我们空气炸过之后啊，香的不得了。
0: 对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比较家常的一个做法，就是咱们用那个对的，用茄汁的一个做法做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大家平时可能那个罗宋汤用牛腩炖的比较多嘛，对吧？您可以试一下这种，就是它又带骨头，然后又带这种牛肉的脂肪， 它炖出来还有牛骨的风味，把它的这种香味啊，咱们全部炖到那个汤里面去。你这个一整块吃下去，你看
1: 太诱人了这一块。
0: 我这个夹子
1: 没拿稳，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啊，
0: 一撕，你看脱骨了，你看这个肉，
1: 对，
0: 你给它扯开，你就觉得这个肉到嘴巴里面就是爆汁的。
1: 上海人本身就爱喝螺。

0: 汤，爱吃罗宋汤，我们今天用这个牛肋排来做，然后那个番茄胡萝卜炖在里边，营养不要太丰富啊，这吃了对身体非常非常好了。
1: 对，关键是今天啊，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组合的一个方案，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案啊，就是丝厨故事三周年庆，在2023年的8月24号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么这一个月也是我们庆生的一个活动，都做到了加赠啊，都做到的加赈，包括到我们这个牛肋排，原价还是299，但是呢，除了有六斤之外，今天额外再加赠一袋藕粉圆子，两个口味是随机发的，
0: 对的。一个咸的，一个甜的，味道是随机的。这是我们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的礼物。
1: 这个藕粉圆子是纯送给您的，东方购物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如果说您觉得吃了不错，也比较符合您的口味，您到时候可以在我们那个东方购物商城上再回购一下，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牛肉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你囤在家里慢慢吃啊，放心囤。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厨故事为你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吃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相对于像个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哇，这个牛肋排啊，大家不知道有多香啊！如果你之前订购过，今天一定要复购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我们丝绸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你今天必须尝试。第一，我们真的是好的原料进口过来的；第二呢，只是进对它进行了一些切割。
1: 现在刚刚剥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的，就只做了切割，切割完了之后就包起来了。 所以就保留它的一个原汁原味，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对吧？然后包括大家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平时加的一些什么盐、黑胡椒那些，我们都没有啊。我们执行的 GBL707
0: 的标准，保证它就是100%的原胶，原切的一个。对的。然后今天购买还有我们有优惠，2996包6斤，常规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我们今天还特别加赠了一袋 Oven 原子240克的一包，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呢，算下来是16块钱一包。
1: 对的，一个是就是我们就是。 过节嘛，过生日嘛，过生日纯送给您吃的。然后希望您就是尝了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话，觉得我们这个产品确实不错，您再去那个商城上购买个一两套来支持一下我们，
0: 是，
1: 就也算给我们的一点支持。谢谢大家。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丝绸故事已经3岁了。我刚才还在说我是一年还是两年。
1: 我都没有想到已经3年了，我就感觉好像是还在眼前的事情。是。那3年来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这3年，它能够一直到3年，就说明我们的东西很好。大家一直不停的在重复购买当中。尤其是我们这个牛肉，也是卖了有2年多，快3年的一个时间。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观众朋友都一直复购，一直复购，因为这款牛肋排它确实品质好，而且的话，我们包括售后服务啊，各个方面我们都全部都支持得到位嘛，对吧？您如果说在收到货的时候有各种品质问题，包括说它化冻啊。 包括它骨肉比你不满意、肥瘦比不满意，您随时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包售后的售后无忧。
0: 对的，刚刚画面当中的那现在这个画面和刚刚那个画面，这两个菜是。

0: 们家做的最多的
1: 啊，
0: 一个是炖汤，一个就是红烧。
1: 是，
0: 哎，你这红烧的时候，因为上海人做的比较偏甜一点，哎呦，真的那个汁哦，拌面拌饭都好吃。然后你可以加入各种的菌菇，
1: 嗯，
0: 对吧？像这个季节的什么萝卜呀，或者这种你自己爱吃什么蔬菜都能够往里面放。
1: 其实最近的这种时令的蔬菜拿来红烧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到夏天，可能大家没有食欲或者吃的比较少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多吃的，就吃的精致一点的那种食材，就不要说每一顿就是说逼着自己吃多少多少，对吧？但你吃到的摄入的有限的这种
0: 营养的密度，
1: 是的。
0: 比如说一包拆开不是一斤嘛，它一般都是帮我们切成三块四块这个样子，你就一个人一块一顿，可能一天的你的这个肉类的补充，
1: 蛋白质的这种摄入，对吧？
0: 你就够了呀。
1: 包括这种优质脂肪的这种摄入，我觉得就够了。
0: 对，
1: 但关键是您还是要吃到品质够好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上面是一个箱贴，这个上面有我们所有的一些信息啊。您看，首先配料里面就只有一个带骨牛肋排，执行的标准 GB2707。熟悉我们私厨故事牛肉都知道，这个是就是我们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包装，没有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包括分割日期，大家看一下，7月22号，批次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下面是一些原产料的原产国的一些信息，包括阿根廷啊，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些信息，您都可以看得到。咱们就是做到一个清清白白，就是清清楚楚，
0: 明明白白的，
1: 对的，明明白白，
0: 对的，对的。
1: 对，你买到什么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我们也是符合这种规范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牛肉啊，看一下封面。
1: 对的，这个是我们自费做到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牛肉就是我们这个牛肉，
1: 牛肉，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这个都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去做的，检测它这些重金属的一些残留啊，包括这种瘦肉精啊，包括这种绿霉素的这种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肉咱也吃得放心嘛，
0: 对
1: 吧？对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阿根廷那边都是没有的。
1: 对，
0: 它本身就是那个潘帕斯的那个
1: 潘帕斯大草原，
0: 大草原
1: 天然牧场就在那，牛就在那瞎溜达。
0: 是，
1: 这里吃完了去吃下一个地方，对吧？就是这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所以您吃这个肉的话，一个是它味道好，另外一个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然后每一包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的，每一包是一斤装，这么一袋是一斤，
1: 对的，
0: 六包六斤，你甚至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兄弟姐妹之间大家分享一下，儿子女儿之间，对吧？分享一下，你看全部都是做成透明的这个包装，一斤这样的一包，老两口的话可能要分两顿。分两顿吃完，对吧？
1: 对的，因为它一袋有一斤嘞，
0: 对
1: 吧？您如果是炖汤，一顿没吃完的话，你剩下的还可以煮一个面条，或者下一个馄饨都可以。
0: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你看骨边肉，这个是肋排的肋骨，第四对到
1: 第八对，
0: 第五
1: 到第八对，
0: 第八对
1: 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啊。
0: 对的。
1: 那越靠近上端，就是靠近牛脖子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肋骨就越大？
0: 对的。
1: 啊，然后肉越少，然后那种骨边肉越多。那我们选择到的中间的一个多肉的一个部分，您可以看到上面的那种花纹非常的漂亮啊，
0: 对，
1: 都是那种均匀分布在肉里面的大理石的这种纹路。这样的肉，您如果经常吃牛肉都知道，这样的肉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哦，对的，对的，它不是纯的那个瘦肉，也不是很多的那种肥肉，这种白色的这种部分啊，我是最爱吃的。特别的怎么说，像这种也是的，这种白色部分
1: 它是牛筋，
0: 对的，牛筋，
1: 它不是脂肪，它是牛筋。
0: 是的，
1: 这种的话你给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入口即化，
0: 对的，
1: 别提多好吃
0: 了。是的，像我家里炖汤的话，把那个如果汤你不撒盐，我是直接把那个牛肋排撩出来，然后撒那个胡椒盐，有点盐，有点带胡椒的那种，
1: 类似于海盐的那种，是吧？
0: 它是已经调好的那个叫胡椒盐，就撒上去，或者你就分开，有胡椒和盐，这么就是在肉上撒一点点盐，那个味道，那个鲜美的味道就掉出来了。
1: 对，包括我们红烧啊，这边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
0: 什么跟南瓜吗？
1: 贝贝南瓜，贝贝南瓜炖出来非常非常，都是夏季的一些时令菜，你知道吗？
0: 玉米，我跟大家说一下，有玉米，胡萝卜，
1: 贝贝南瓜，
0: 对吧？
1: 然后这种四季豆还是扁豆？
0: 那这样一锅的话，全家人来说啊，蔬菜荤菜都有了。
1: 关键是卖
0: 上一个米饭，
1: 乱炖嘛，
0: 哎，
1: 对吧？就是一个乱炖的一个做法。这个而且非常时令的一些菜，你如果夏天吃这，它味道又好，
0: 颜色配比也好看。
1: 对的，你看
0: 红的、绿的、黄的，
1: 把这种肋排炖在里面。不要太香，把肉的香味儿，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0: 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养生，五行，对吧？各种的颜色，你别说这个中秋节来一锅也不错。
1: 对的，你因为它又有牛骨，又有牛的脂肪，又有牛筋，
0: 对，尤其那些蔬菜，
1: 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个
0: 牛肉的汁水。
1: 都是汁水，你一口下去它不会柴，也不会咬不动的，像这样的一个肉，还带筋，牛筋都带的，对吧？
0: 是的。又好吃又补充到了能量，所以啊，一家人六包六斤哦，真的是好像
1: 吃的也挺快的。
0: 不够吃的感觉。
1: 还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个做法，就是我夏天经常会用的，你就买一点卤料啊，把这个肉，咱们这个肉都不用焯水啊，直接洗干净，给它下锅，用卤料卤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备用，放到冷冻里面备用。如果您要炒菜或者说煮一碗面条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味道非常好，非常入味。这是我最近夏天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
0: 他这三年跟着私厨故事，
1: 我会研究，
0: 研究了很多菜。你那个卤一卤的时候是煮熟了吗？
1: 对啊，
0: 煮熟的。
1: 因为你卤的时候
0: 我不会做菜。
1: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可以用，推荐大家用电饭煲去卤，就是按那个炖汤的模式啊，把卤料加进去，
0: 然后给它时间就更长了。
1: 对的，然后煮了两个小时之后，因为它其实已经把里面的肉都已经炖得很酥烂了，对吧？然后你先不要动它，你让它用锅盖盖着，再就是入味儿，
0: 焖一焖，
1: 入大概4到6个小时，然后你就好捞出来放到冰箱里面备用。那个味道非常的就是渗入到那个牛肉里面。
0: 我听着就赞，你妹妹好有口福哦，她天天要给她的妹妹。小多少岁了？他的亲妹妹做饭，
1: 18岁，
0: 做的真的是炉火纯青的技术。
1: 对的，
0: 关键还有一点，你是有到好的食材。
1: 对，
0: 没有这些好的食材，你再研究也没有用，你做不出那个
1: 那种味道。
0: 对，
1: 因为咱们用到的都是100%原切的，都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的好肉。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来自于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精选到的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对吧？
0: 是的，
1: 骨头小，肉多，口感丰富，带大理石纹路。
0: 是的，
1: 今天的价格也实惠，今天299块钱。
0: 结束了。
1: 对的，6包结束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特别方案啊，
0: 特别加上一个藕粉圆子。
1: 对的，这样的。
0: 一般我们吃的圆子是那个糯米粉做的，
1: 对的，
0: 今天是用藕粉来做的。
1: 对的，这样的随机口味送您一袋啊。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如果说您觉得尝下来味道不错，也非常符合大家的一个口感，所以就欢迎大家再去帮忙订购一下。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咸甜两个味道随机发的，你吃了好吃的话，你比如说再去补另外一个味道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021539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

0: 直播还有三分钟左右啊，像今天是8月18号了，离开学还有段日子，然后你想这个时间给小朋友补补好身体，包括我们自己，我一直反复强调一定要吃得好，像我的话也是的啊，什么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对吧，优质的什么碳水你都要补充起来，而这一块肋排里面又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优质的脂肪，对吧，
1: 对的，
0: 它这个牛油都是好的脂肪，
1: 对的，包括我刚刚还跟青青姐说，我说因为它最近刚刚出差回来嘛，
0: 昨天，
1: 对吧，我觉得出差回来其实在外面玩也好，你不管出差也都挺累的，你回来
0: 爬山，在泰州爬那个公园，
1: 来上这么一碗的牛肋排的这个汤啊，我觉得是很恢复元气的一件事情，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尤其像我爱喝那个汤里面再放点那个什么红枣啊枸杞 对，补充一下能量，我刚刚还下午还在跟我妈妈发微信聊天，说这个人啊到底是靠吃，虽然工作很忙，今天我们的化妆老师还说，哎，你皮肤状态不错，我刚哎最近吃得好，你天天吃的就是太过单一，或者你吃的太过素，真的也不行。那么对于年纪偏大的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来说，你适当的肉类要补充，
1: 对，补充
0: 你不用每次一口气吃一斤，你不能跟年轻人去比，那么老两口两个人一包拿出来可能吃两顿吃两天都可以，
1: 对的，关键你吃的这个肉品质要好，对吧，因为本来夏天可能大家没什么胃口，吃的就少，吃的少的情况下咱们吃的精致一点，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一个原材料，都是精选到的第五到第八队的四类排的一个部分，骨头小肉多，而且100%原切，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一些添加，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全部都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对吧，
0: 对的，所以像现在我们买肉啊买这种好的食材大家还是要看重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原产地哪里，阿根廷过来的，然后就给你切割一下，
1: 对，
0: 不会放在一些什么重化学品里面的，
1: 而且、
0: 这是我很看重的。
1: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买菜其实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你要费功夫费精神去挑选，你要选它的部位
0: 平台东西品质、
1: 对的，包括它是不是有反复化冻的，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今天这一道步骤我们全部帮您都挑选好了，来自于阿根廷精选到第5到第8队100%的一个原切、对吧，包括批次都非常新鲜、
0: 是
1: 分割日期是7月22号以后的一个日期，您可以
0: 其实应该是12个月还是8个月，
1: 对，分割后之后是12个月嘛、肉的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对的，
1: 你买回去直接给它洗一洗都不用焯水，你就可以炖，
0: 我们有6包6斤，你再留个1包到2包留到下个月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的时候吃，
1: 对，
0: 然后今天因为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哦、3岁了，
1: 对的，
0: 再送大家一包藕粉圆子、有荠菜味道的和芝麻味道的、也祝大家团团圆圆，因为下个月中秋节，
1: 对的，
0: 你这个团子的那个丸子的话正好是当做一个
1: 对的
0: 餐后的点心，
1: 而且也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0: 藕粉做的，不是那个糯米粉做的，
1: 而且是纯藕粉做的，它的外皮是
0: 健康、
1: 对，煮出来是晶莹剔透的，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品试下来也非常不错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购买，16块钱一包的一个价格也不贵，您可以自己去，但今天是送给您的，
0: 是的，今天送给大家，而且配料干净、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私厨故事，好了，最后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我们的牛肋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过手里拿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颜色啊都极其的相似。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啊，鲜食的海参，也就是即食海参了。您从外包装袋，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大货拿出来的哈，还冻得邦邦硬来，大家看，多大个头，多粗啊！所以你从外包装袋就感觉出来，个头个顶个的大。您不妨先猜一猜，我这包里面，我刚才捏1、2、3、4、5、6，这面是四头，这面两头，您知道这一头大概能有多少吗？均算下来，这一包您知道它有多重吗？这一包一共是有
1: 500克，对，一斤装。
0: 您除一除，500除以6，
1: 哎呦，
0: 80多克一头啊，
1: 八
0: 十多克一头，
1: 硕大。
0: 相当之硕大，所以你刚才看到了，震惊到了。它原身鲜参在做加工的时候得这么大个儿，它在煮熟它要缩一点。

0: 边的朋友其实很认产地嘛，所以我们但凡看到比如说海参里面能够帮你把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还能够帮你做到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我跟你讲大有来头了。今天我们是国参集团，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瓦房店海参，各位如果去过辽宁，去过东北那一带，去过大连那一带，你看到瓦房店海参你就应该竖大拇指。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古称辽参的原产地，
1: 就是这个标志。目前为止我跟严鑫做这么多的海参，没有遇到任何一家有这个标志的。
0: 是，对，
1: 这个标志目前为止国参集团里面的今天这款海参
0: 对
1: 就给大家带来了。哎，
0: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获得了很多的奖状。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特点，一定要给大家讲的啊，在北边的海参的产区，所以它里面的浮游生物其实非常多，我们的海参吃的也特别棒，营养积累的时间长，所以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比一比就知道我们的海参肉头多大多劲道，并且里面富含的各种各样的海参多糖类的物质是不是够多啊。
1: 来就是展示，
0: 好，没问题，
1: 二话不说赶紧看一看。海参大家聊起了偷偷的了，就是看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0: 对，
1: 然后你这个里坏东西有没有，那乱七八糟东西我给大家展示，先看啊。
0: 今天是这样，我们是一袋一袋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分量，每一包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你看都有独立的这样头包装。实话实说，每一头都是沉甸甸的大个头的啊，我就随便拿。很多的观众都说，哎，今天一直在强调说什么，首先我们的产地够正宗，第二点我们是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么今天这个海参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我就拿到手中，首先给大家感受一下，掂一掂这个氛围感啊，
1: 这个重量感，又大又活了一样的。
0: 而且你看啊，用手去捏，我用力去捏啊，人家是什么胀胀的、鼓鼓的、囊囊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深海进行养殖，并且是6到8年的底波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乳头刺根根分明，
1: 这刺儿
0: 漂亮吧？
1: 是的，
0: 我相信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吃过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辽参，但是瓦房店海参，你真的在东方购物时头一回见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底足密不密实，
1: 确实更密实。
0: 然后啊，再给您扒拉一下，哎呦我的天，
1: 这就很难打开呀、
0: 很难打开，对，满场满金、没问题啊。来现场给您跳个舞，我跟你说，海参这个
1: 让他跳个舞，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就经得起考验的啊。
1: 哎，
0: 您来看看，
1: 蹦起来了，
0: 对。蹦起来了，这叫优质的海参。来，我旁边啊，我跟您讲啊，这个也是，实话实说，也是我们那片，比如说海域小悠悠的，或者是说啊，我们年份还没到的，哎呦。
1: 市面上你能看得到的一些，
0: 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了。
1: 这咋的了？这是
0: 对，首先软趴趴不成形，你看哦，每一根每一根拿到，首先个头就是小悠悠的，是不是？
1: 这海参咋这样了？
0: 对呀、软趴趴的。
1: 哦，所以实际上很多参就是
0: 对。一次冲好，或者我们说年头没有到，
1: 碎了。
0: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像这种海参根本就没有什么劲道可言。好，这海参我们
1: 拿走
0: ，旁边拿走啊。我们今天这海参个头够大，第二点啊，一定要现场给您切一切，感受一下。哦呦，
1: 不是这么锋利的刀，它都有一点点阻碍的感觉，有没有？
0: 感受到了吧，观众朋友们感受到了吧？
1: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0: 然后你看切开以后的话呢，满场满金，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再给您感受一下今天这个肉壁有多厚，你看成年人的一个手指哦，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我这手指不是那种细细的，它可能还是蛮小肉手的啊。
1: 小肉手。
0: 对，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这是优质的海参。另外我们要强调，这个不需要你来泡发，这叫鲜食海参。哎呦，我跟你说，鲜食海参开袋即食，这个技术要给大家讲一下。
1: 好的，
0: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除了我们说海域非常的棒之外，底波参养足的时间够长之外，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全部捕捞上来以后，人工进行挑选，挑选完了以后，低温蒸制，因为高温的话呢，容易破坏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所以我们是低温蒸制活海参，在-75度之下。蒸制而成，营养价值更高，螺旋速冻，而且是急速速冻，所以保留营养，出生率很低呀、你自己来看看，我们15到17斤左右的鲜活海参才能出1斤的鲜蒸海参，所以特别难得啊。
1: 有些人都问了，这么好的海参，你会不会在养殖上面给我们有点小猫腻？
0: 对，
1: 怎么这么大个头啊？它能长这么久吗？会不会给你喂一些各种什么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啦，让你成活率高啊？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他的那些你害怕的东西，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说在海洋里面，万一这邻国心思一不好，海洋里边排点这个排点那个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所有的这些什么 铬呀、铅呐、铬呀、
0: 重金属啊，
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有这些未检出、未检出、未砷呐什么的未检出，安心吃品质是非常棒的。那对于价格上面，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
1: 这一包上面，在市场价格，大概是近700块钱一包，近700元一包。如果按照这算600来块钱吧，如果里边如果装的像我们今天一样是6头的话，那一头100块了。
0: 对对，
1: 你算得出来吗？
0: 是，
1: 一头一就一头就100来块钱，就这个就一头，它就要100来块钱了。
0: 对对，但
1: 一头
0: 物有所值，
1: 100来块钱。
0: 是。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呢？三包不要定。
0: 对，
1: 谁定三包，谁在今天的另外一个组合面前就亏了啊！这三包是1499元，一共总重达到，反正一包就是一斤嘛，一包就是3斤的量呗，是不是？3820最高能达到24头，
0: 对，
1: 如果能拿到8头一包的话，你就24头最高，
0: 对，
1: 1499元，那它一乘的话是3000块钱拿6包，
0: 哎，对。
1: 好吧，观众朋友们，差2块嘛，
0: 3000左右，
1: 容我个出错率啊，这3000块钱拿6包，
0: 是
1: 3000块钱拿6斤。那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拿6斤呢？哎呦，看好是3000块吗？
0: 二是啊，
1: 一，请看，
0: 2599，划算的，
1: 便宜了400块吧？
0: 对啊，积分还有25.9块。
1: 就是呀，观众朋友们，便宜了400块钱呢。然后你再算啊，东方购物满减送买，谁不参加是不是亏着了？
0: 对呀，
1: 13888进不进？进不进？进呢？
0: 进的。
1: 然后400积分拿到手里面，400积分呢，算下来2100多，2100多一除以6，一包多少钱？360多，360多，咱们再除以8，
0: 45块钱左右，
1: 40多块钱一头。哎，而且当中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了，像我们刚才这么大一个，这一包里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们装的不是6头吗？
0: 对，
1: 这一头是多少克来着？一算下来，
0: 80克。
1: 我都不按你5头算的，就是平常我们会6头一装，已经算个头大的了。
0: 是，
1: 80克。
0: 对，
1: 您才一克花多少钱吧？一头才花多少钱？在我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绝了呀！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6包装，马上过节，什么中秋，
0: 还有那个放假黄金周，
1: 对，吃起来，
0: 对，
1: 一天吃一头，
0: 对，
1: 3天吃一头，补大个的，1分为2，老两口都能吃着，美美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3: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4: 90了，我天天吃它。啊，
5: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4: 你是一个领导，
5: 我也是。
4: 我这会儿还有多少没？我不没一会儿，我都没，最少有点2000到3000块钱。
5: 哎呀，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4: 提高不好，自个儿还能多活两年。
5: 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好，就说吃这个海参好，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我现在那两身子出去不了名了，我还能上广场走一走。现在俺家全家都是，俺爸95，俺妈80。俺妈那个俺爸老头吃的，就是说，哎呀妈，太好了！所以说，我就常年吃，一年比一年吃的就是太好了，简直。
5: 好，谢谢你，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大家看到了吧？多少长寿的老人，就对于吃这个海参呢，那就是吃出心得来了。所以我们呢，想要长寿、想要健康，有好多的吃法，我们就食补呗。我们今天吃到的是哪里的海参？
0: 对，全部都是来自于大连、辽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真的是优质海参的原产地。另外是什么？北纬的39度。其实画面当中这个景象，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像在我们周边比较难看到，但是在我们说养殖海参的那样的基地里面，我们是有自己的海捕子，深入到我们说深海的海域去帮你把海参捕捞上来。然后听好了，我们全是底波参，捕捞上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参的品相我们 实话实说，它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们先是人工挑选，然后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里面的，比如说泥沙啦，包括各种沙嘴啦，然后再采用到低温的蒸制工艺，螺旋的速冻的这样的技术，所以把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好。另外这个品相啊，大家记得你拿回家。你化冻完了以后，你就先捏一捏，你感受一下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海参到底有多棒啊！嗯，
1: 我们今天这个投诉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全新来到东方宫做第一档直播的，
0: 对对，
1: 辽野湾的海参，你听这名“辽”就是辽宁的意思喽，
0: 是
1: 野嘛？鲜食海参，我们的名字叫鲜食海参，哎，就是您回家省着自己泡发了，泡发累不累？
0: 对，当然累，而且不会泡发，
1: 万一不会泡发，废
0: 废不暴殄天物了，真的是，
1: 一颗就那个小不拉几的那个蛋干的，
0: 90块钱吧，
1: 六七十、七八十，比那还贵
0: 呢，而且是很小的，
1: 还贵呢。
0: 对，但如果说你稍微大一丢丢的那种，有的时候说一根的话呢，差不多我还有80-90块钱，然后自己来泡发。实话实说，以我的泡发技术，我泡不出来，能够泡出个30来克、40克，我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好的东西给我，我自己不会弄，但我们今天不需要你泡发，没有那么费劲儿。你拿出来，你提前个半天或者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化冻，自然化冻，那不就好了吗？
1: 而且关键现在咱家技术确实好，你要搁个20-30年前呢，你像有这么大的海参，其实海参很难做的，非常难做。
0: 对，
1: 而且它的很多水啊，占的就一半以上，感觉好像泡在水里一样的，
0: 对，
1: 一米米。小跟一个小手指头那么大点，
0: 对，
1: 但我们现在竟然可以做到单头。如果极端的话，你像要是一包里面有5头，
0: 完了
1: 我们500颗一头吗？一包里面给你装5头的话，你一头多少克？
0: 100克，
1: 那得吓死人了，多大个啊！真的是相当大个的，
0: 对，真的漂亮
1: 的。所以你平常您吃过海参，你就知道，一般30-40克是多大个的。我们今天如果一包里面装的是5头的话，我。观众朋友们，这一头你可以一家4口吃了，
0: 对对，
1: 接盘饭，
0: 哎，真的。然后就算
1: 相当过瘾，
0: 因为我们是这样，是保证分量，每一包是1斤嘛，5到8头，
1: 肯定是500克。
0: 对，如果您是8头，你想看每一头也不会低于60克，
1: 那也大的，
0: 非常大，好不好？哎、
1: 你要是按照8头算，你的单头价格咱就低。你要5头算的话，那当然100克你才花多少钱？你这个也是不贵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算，咱今天都划算，而且关键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0: 是
1: 国参集团给您出品的，哎，您拿回去的是辽野湾的海参，品质会非常的好。
0: 是，
1: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包，这包上面是有几个标志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
0: 哎，
1: 这几个标志是我们东方购物第一次，特别是做海参我们出现的，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颜色，这个是
0: 农产品啊，在这边很多的朋友都说
1: 农产品人，
0: 对，看到这个有点看不清楚，那拿回去你细细的看。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
1: 对，
0: 大家放放心心。另外这是什么？下方告诉你是哪里的海参，叫做瓦房店海参。您别小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从古至今海参很多的朋友说认准那个产地。因为你知道吗？瓦房店这个海参的话呢，就是可能说从古代的记载当中就已经有了。然后是代表它是真正的我们说辽刺身的原产地。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如果各位啊去看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典籍就有记载，它是2016年就获得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证。然后古时候称什么辽参的原产地，你找到源头了，你找到真正的源头了，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很悠久，获得了你看非常多的一个奖项，其中看到我们的品质特点，它是在北部的海域帮您做到海参的养殖缓慢生长，越靠北边，大家想想海水是不是越冷越凉？所以它长势是不是越来越慢？但是它长得特别的好啊！
1: 你就从这个包装袋的透明这一半你就可以肉眼直观到，这得多粗，多大个，拆。给观众朋友过过目，所有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上帝，
0: 对对，
1: 您要怎么看我们给您怎么看，品质首先咱得保证好，
0: 是
1: 刚才给您看了那么多未检出，您安心吃，再有一个严刑给大家检出来了，有没有像市面上的一些即食海参动不动的软塌塌的啊，动不动的连刺儿都没有的？
0: 不会，
1: 不会的，
0: 真的不会，所见即所得。
1: 多大个儿啊！
0: 对，你自己来看看，
1: 太夸张了。
0: 这一头海参，你自己来看。然后我是用力啊，用力去捏一捏，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不要觉得这种海参哪里都是，来这边也有海参啊。
1: 看看那盘子上的，
0: 我
1: 那个是盐心，倒出来它就碎了。
0: 对，我都不能把它捏起来，我刚刚就是试图把它还原一下，你来看。
1: 它倒出来就碎了，
0: 碎了，
1: 而且是软，它一捏就坏掉了，它一捏就碎掉了。
0: 你看啊，
1: 它就是软塌塌的不得了，软的。
0: 所以有可能你买到的是这种海参。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帮您把这种海参剔除掉了。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种优质海参，首先个头大，乳头刺根根分明，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哈。
1: 你看看多密实啊！
0: 多密实啊，对不对？是不是
1: 相当夸张了？
0: 我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用力啊，
1: 要不
0: 满肠满筋，真的是肉壁你自己感受一下。
1: 你知道以前我们做海参的时候，一剥开里面的空腔特别大，
0: 对，
1: 虽然有筋海龙须，但是呢感觉空腔特别大，
0: 对，
1: 你剥开以后感觉跟没剥一样的，就是满到胀出来了。
0: 对，来，
1: 你这是肉眼看见的，不是我说的。哎呀，是您自己看到的吧？
0: 对呀，
1: 你看那个海龙须的那个横切面，
0: 对，
1: 大家看一看那个海龙须龙须多夸张啊，都已经爆满了，胀开了。
0: 我就随便切了几个，
1: 你看看这个海龙须粗不粗？大家自己看，
0: 非常漂亮，
1: 就感觉中间都没有空了。
0: 对，
1: 空隙都没有，
0: 没有哦，
1: 几乎说空隙都没有。
0: 对，几乎没有。光芒，你来看看，对不对？
1: 这夸张哎！
0: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吃各种梭子蟹、大闸蟹、青蟹，人家是会用个胀字。嗯，今天我们这肉也是很胀。胀胀的，你自己来看看，鼓鼓囊囊的，非常棒。肉壁你自己来看，哪怕我就是在尾段啊，这肉壁基本上像我一个手指
1: 也照样厚。
0: 所以这就优质海参。然后你说这好不好吃？哎，刚刚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刚刚我们许明老师是直接干嘛？那半头吃完了。哦，对，那半头吃完了。然后许明老师说，这个真的好东西，
1: 一点都不腥。你就当刺身这么吃一样的，腌心怎么样？腥不腥？你没沾任何东西，
0: 没有腥，就是
1: 没有腥。
0: 你能感觉到的就是很 Q。很有嚼劲，
1: 很弹，
0: 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另外没有那个不好的味道，然后处理的特别的干净，然后做法就更多了。咱们今天大厨，你看，随便给您出了几道菜的样式，马上中秋，还有这个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你是不是也要举家团聚一下呀？
1: 自己家吃起来性价比真高，不仅高，我品质还好。比如说，葱烧海参，就一头海参，咱且不说你是不是正宗原产地的呀，有没有农什么，叫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啊？
0: 对，
1: 我不管你这些，不管你是不是辽参，你这一头参下来得多少钱？你得多少钱？哇，
0: 一头那100块钱很正常。
1: 你得多少钱？这是我手指，它长度，你自己去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一对儿，
0: 对，
1: 你看。鼓鼓囊囊的，胖胖的，这才叫真正的好海参的。你烧完之后，它照样不酥，就是这么棒。然后这旁边是给你炒了个清炒蔬菜，这个也不错的吧？清炒蔬菜扁扁的，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了。每次做这个呢，感觉要多吃两口。夏天、秋天，咱是秋老虎，也不要有多凉快的时候。您呢，正好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来上就这么一个海参，拌啥什么三丝了，拌这个拌那个的。
0: 咋样？
1: 好吃，绝美
0: 的啊！
1: 可以给我谈谈的，有点类似于像牛皮冻的感觉，但是实际上要比那个香，
0: 对，
1: 比那个有嚼劲，
0: 比皮冻还要有嚼劲。
1: 你皮冻是自己后做的，人家是天然就这么弹的，
0: 对，
1: 特别的好吃，省着发了，
0: 是
1: 有没有？是不是省着发了？
0: 是。
1: 旁边这个是一个
0: 做了个大冷盆，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真的大冷盆，海鲜大冷盆，
1: 叫什么？
0: 对吧？我
1: 糟卤吗？
0: 糟卤的，
1: 糟卤海参呢？
0: 哦，
1: 这家伙的发明咱南方的海参做法哈。
0: 这荤素搭配多好，对吧？有点小蛤蜊，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虾，中间我们重头戏再来两头海参，
1: 相当可以。
0: 这不就齐活了吗？在家里把握住了啊！这个给自己的爱人，咱们说老头子，咱们吃上一根，对不对？老伴儿吃上一根，然后您的孩子吃上一根。都是可以的，性价比今天我们还非
1: 常高。你就算是一次性吃个两三天吃一头，你这足以啊，好好的补一补，咱就补好东西，
0: 别到时候吃一头可以吃三个月。
1: 我跟你讲，在什么上面咱不节省啊？越到了年纪，咱滋补上面不节省。咱都辛苦一辈子了，还辛苦呢？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在最后的咱颐养天年的时候享享福，该吃吃起来啊。这三包拿回去，一包是一斤三斤的量，1499。我请问大家，六斤多少钱呢？
0: 乘以二呀，接近3000块。
1: 3000块喽？
0: 对，
1: 2199喽。
0: 对，硬生生又给您节省了
1: 2199喽。在旁边这儿，
0: 对，
1: 再给你减400块。
0: 对，
1: 参加满千送百，那一拿到手里面2199除以六包，一包330多。哎，你再除以六头，不是六头吧？八头。
0: 八头，最高头是八头。
1: 最高头是八头嘛？然后多少钱一头啊？
0: 每一头45块钱左右。
1: 哎，4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哇，吃到这么好的海参，还等什么？省在家发了。
0: 对，
1: 反正过年过节的时候拎出它，绝对的有面子。东方购能给你推荐的，那可是千挑细选，在众多的商家里面，他们卷完之后，我们给你提供最好的就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北纬39度的大连海域，是天然的海参牧场，这里的每一头海参都是深海生长。大连国神与乐集团 就坐落于美丽的海滨。主营产品：即食海参类、速发海参类、干海参类、鲜炖海参类。国神集团的发源地在大连，起建于2018年，总占地面积48亩，总建筑面积22000平米的大型产业基地。近几年，国神集团深入海参传统加工工艺的研究，为了消费者更方便的食用海参及吸收海参营养的最大化，整个过程零添加，更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对其口感和味道也有了很大提升，因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品质方面，国神集团始终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规范，建立海参加工制品标准，量化海参品质，产品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厂。针对影响海参产品安全因素，借鉴国家标准，对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藏、运输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每一个环节层层把关，严格把控。
8: 哇，这个海参太好吃了！观众朋友们，哇，雷姐你不救我，你还笑我？
0: 我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到底有多好吃。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8: 哇，真好
0: 吃，就是许明老师已经把另外这半根一口就吃掉了。首先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个海参真的很 Q 很弹。
1: 最后15组啊，六包的最后15组了。
0: 对，然后不追加不预约啊，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没有想到今天大家就这么喜欢。
1: 全新手。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了解海参、知道海参的，对于我们的国神集团都非常的了解。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拿到了农产品的地理标识的使用证书，就是我们今天是瓦房店海。海参这个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0: 所以海参与海参其实人家身价为什么不一样，你要看人家来自于哪里，
1: 对，
0: 你要看人家有没有获得奖，
1: 是的，
0: 你要看人家的技术，你再要看人家今天的品相。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我不能说完美吧，至少这个海参拿到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手中，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海参，而且拿回去你自己不用泡发呀。
1: 其实大家如果吃出经验的话，吃别人家的即食，拆开我们今天辽野湾的参，您再吃一吃，
0: 对，
1: 这种口感的弹性，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个头可能每一头大概都是在80克左右，
0: 对，
1: 但是某一个80克的海参即食的，它就是软，软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在原生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个，它没有实力泡发这么大，
0: 对呀，
1: 它硬泡发，
0: 对，
1: 就像泡囊了一样的，给你硬往大里泡，
0: 是，
1: 你也可以泡这么大个，但你口感就不好，就跟嚼那个海绵似的。
0: 对，
1: 哎呀，这个棉打打软乎乎的，难吃的要死，
0: 是
1: 对吧？这种海参你就不能再买喽，就说明它几乎可以认定是一次冲冲好了吧，干嘛了？人家这个海参是软硬适中，如果它要真的再往大里发的话，说明给你发个120克也可以，但我们不，该多大它有个比例的，
0: 对，
1: 该多大该60就是60，该70，该80，
0: 对，
1: 如果能给你发到100克的话，它就是原身就更大，就身亡的状态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从源头上给大家做到把。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就东方购物推荐过蛮多海参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相信，或者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今天的辽野湾，首先看到我们今天是国神集团，然后旗下我们今天带到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叫瓦房店海参，同时我们今天拿到了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是真的有一把刷子的，实话实说，因为瓦房店海参很多的，哪怕你去北方，去辽宁那个地方，只要你提到这种海参，别人都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因为人家历史悠久，而且古时候就称是辽参的原产地，获奖的。大家可以看到北京万国农业博览会，人家是获奖的。
1: 你可以这样理解，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还是不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咱江苏的。那个大闸蟹的地方叫什么？
0: 阳澄湖。
1: 你把它理解成所有江苏那么大，湖那么多，这是就是阳澄湖。你就这么想。黑龙江大米的哪里产啊？这就是五常。就它可以有很大地儿，但是很正宗，非常小的那一块，专门在古代的时候就专门从这儿捞啊，给皇宫贵族捞，就是瓦房店附近那个海参。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带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证书，包括我们的使用时间，你看啊，新鲜出炉的，香饽饽来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海参，我真的不会挑，不会选，各都说各的好。那你今天认准这个
1: 就卷喽，
0: 对，卷喽。
1: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你要是说江苏的大闸蟹好，江苏的大闸蟹都好，那都好当中有没有更好的？
0: 对，
1: 有吧？
0: 谁来评定
1: 阳澄湖的？
0: 判定这个标准？
1: 海参、辽参好，辽刺参更好。辽刺参里面有没有更好的？你拿标志喽、你能给我拿出这个农产品的标志就好了。
0: 对，
1: 那哪儿的？瓦房店的喽、我们就是这儿的海参。有证据的呀。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再给大家贴一刀。
0: 再开啊、今天真的就是开第三头了、所以我们这个品牌的实力就在于什么？现场给大家认证。大货我们今天不含糊，我们都是拿到的大货给大家现场开的。哎呦，三公斤大组合最后的
1: 十二组啊，不预约的、抓紧时间抢。
0: 对，
1: 过年过节正好吃上它，招待朋友，
0: 对，马上就过节了呀，
1: 马上过节送送礼多好，
0: 对呀，
1: 多体面啊，
0: 对呀，中秋啊，对不对？很多朋友说今天中秋三天呢，放假多开心啊。
1: 我觉得大家要多尝试不同品牌的海参，这种即食海参吃完之后，你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子就好了。
0: 来，现场再给大家跳个舞，好吧？
1: 好，跳舞。
0: 优质的海参，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能跳舞吗？来，给大家。
1: 能跳舞啊，都快跳没了，蹦起来了。
0: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人家是弹弹的。
1: 它可不是啪的一下呼在这个面上。
0: 对，你再看我这个软趴趴的。
1: 那就呼在上面了。
0: 对，它两种东西就真的是不一样啊，就真的货比货得丢啊。然后现场再给您一切为二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们个头够大，6年左右的参龄，所以生长时间够了。
1: 我好奇啊，
0: 对，
1: 看看肉比有多厚，我还是那么优秀，
0: 就是说呀，
1: 真的是个顶个的满啊。
0: 对呀、
1: 这就叫满啊。
0: 你来看，
1: 那空间都挤没了。
0: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种优质的海参，而且个头又那么大，我们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一次性不用说，一人一头，一头一分为二，咱们俩人吃够了。
1: 你比如说这个是80克的，假如、那你一分为二，不就一人40克吗、你外面很多即食海参不过40克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
1: 来看旁边，
0: 完全可以。然后现场再给您做点菜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炖汤能不能？当然没问题，海鲜粥里面放一点也可以。
1: 是，
0: 来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做鸽子汤。鸽子汤现在的话呢，真的也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因为好多汤自己吃也吃不太下，对吧？然后鸽子汤的话呢，觉得是比较轻补的，尤其像卤鸽啊等等，你可以炖炖汤都没问题。
1: 这太奢侈了，一下丢进两大头。
0: 两头没问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是低温蒸制过的，所以你看啊，哪怕看啊，哪怕放在我们的热锅里面烫一烫，没问题。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样的缩水比。丢进去怎么样？拿出来基本上也是这样，所见即所得。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让你就是为营养，为真正的优质海参付钞票。
1: 好，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说这个东西好啊，确实不错。那最确实不错的情况下呢，你总是要拿出证据了。你嘴巴说好能行吗，许明啊？你嘴巴能代替这些东西吗？代替不了职业证书。所以我们给大家展示啊，比如说从上面的黄磷啦、666石油类啦、滴滴滴啊什么的啊，你看这些名字是吧？恩诺沙星啊，环丙沙星啊，这不都是为了杀那些坏东西的吗？让你海参长的，就这些东西，所有别人可能会用的，我们全都给你检测。
0: 对，没必要，我们那边的海域不需要。
1: 未检出，未检出，全都是未检出啊！没有一个用的，就品质就是这么好。包括这里边的什么重金属的一些啊，这个什么什么铅呐、铬呀、镉呀。什么汞啊，
0: 未检出，
1: 全铜啊、锌啊、镍啊、砷啊，全都未检出，全都未检出，好吧，安不安心？这么好的品质，安心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看大家喜欢哪个构成了。我看到有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不小心订错了吧？
0: 订了个3斤的，
1: 订了3包的哟。我们今天我旁边是摆了6包，6包就是6斤，一包有500克。
0: 对，
1: 按照我们今天。5到8头算嘛？
0: 是。
1: 如果您拿到的是一包八头的话，你像我们今天的6848。2100除以48，大概一头是多少钱啊？一口对，一头是40来块钱，
0: 45块钱，
1: 40来块钱。
0: 对，
1: 你说为什么是2100多呢？
0: 参与到活动，
1: 中国的满减400啊，再减400元，
0: 是
1: 积分，积分送给您，相当于送了您400块钱。您就这样一减的话，心里一清楚，2000多块，2100多块钱一除以这个头数48，啊，好便宜，确实便宜。这是真正疗身，省着您回家发了再发坏了。要送人的话，咱得送好品质的，要不然人家笑话咱。你说买便宜货呀？怎么这口感呢？但是我们这口感真的会惊艳你。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疗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3: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5: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4: 你是一个领导，
9: 我也是。
4: 我这活还要多少倍？我不买一份，我都买，最少也买2000到3000块钱。哎
5: 呀，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就说侄子还在里头，我一念比一念好，一念比一念好。我现在那里要上出去溜达溜达，我还能上广场走一走。现在俺家全长的是，俺爸95，俺妈80，俺妈那个俺爸老头是的，就是说哎妈太好了，所以说我就参与起一念比一念好，身体就是太好了，才子。
5: 好，谢谢你，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哦，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牌，我跟大家讲啊，想薅羊毛一定要趁着它刚刚开始薅，
0: 对，
1: 知道吧？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过程？哎，
0: 辽野湾今天的话呢，有3包装，也有到6包装，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规格方面每一包都是1斤嘛，所以3包是3斤，但是1斤的这个3包就是我们说3斤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实话实说1499，跟你6包来比的话呢，肯定是不具性价比的。6包今天的话呢，相当于在整个的这个价格基础上又帮你省了几百块钱。
1: 当然6包啊，当然6包啊。
0: 对，
1: 不是你要平常日子咱也就算了。越到年底，越到这个节假日多的节骨眼上，观众朋友们，咱肯定要是大饱口福啊。亲朋好友一来家里边，比如说，你看我最近，你知道我妈今天又张罗啥？
0: 咋说？
1: 她那因为前段时间呢。小朋友，我儿子，他孙子的那些什么爷爷奶奶曾经招待过他，邀他吃过饭，今天就跟我唠叨这个事儿来说，说这个他过我叫明明啊，我说这个儿子这个怎么回事？那我们怎么弄啊？我说你愿意家里招待招待喽，咱订点这个好东西，你在饭店里面，
0: 对，
1: 如果请贵客，
0: 对，
1: 你去一些海鲜饭店，你不说订完海参，你这个龙虾不上啊，你那个鲍鱼不吃的啊，
0: 不行的，真的不行的。
1: 所以你海参，既然这里面的海参都可能比那个都贵哦。
0: 对，最近就是很多的朋友发现，就是比如说像吃一些什么宁波菜啊等等各种台州菜很出名，为啥？吃海鲜呀，
1: 海鲜呐，好吃啊！咱在南方不吃海鲜，吃啥呀？
0: 是，然后像我前阵子也是啊，然后去吃的话呢，就每人来了一盅这种我们说海参羹，
1: 大概多少钱一盅？
0: 一盅这个价格吗？
1: 啊，一盅。
0: 我先说一下啊，因为单不是我买的啊，我们就是去吃饭。但是我想说，这海参一丢丢大。
1: 是别人请你吧？
0: 对。哎
1: 呀，那这个人蛮逗，不是蛮逗的，蛮厉害的，蛮重视你们的。
0: 对。
1: 他请你们吃的是有海参的。
0: 是，但是
1: 他完全可以不请你们再吃海参的。
0: 对，实话实说，我们过去以后的话呢，每人都是有一盅海参，但是这海参真的个头跟我们今天这比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
1: 你毛乎估一下，这个低不了，不可能100块以下吧。
0: 当然。
1: 如果他还得告诉你说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农产品有机标志的海参，然后又给你说这个头头是道的，
0: 对，
1: 那这海参不收你200-300块钱一盅，这就怪了。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海参，大家请看啊，我手里拿着的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这里呢有几个标志，这个中间这个标志绿色的，非常的扎眼，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少有海参身上能够看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像有一个红颜色标，大家记得吧？那个长城的，那个长城是什么东西的标地理标志？
0: 有机。
1: 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有个像什么地理标志是指的是那个大米啦，什么那个地理标志，有机的是那个种子。
0: 飞鹰标，对，我知道。
1: 有机是种子标。啊。红颜色那个长城是那个地理标志。
0: 哦，对对对。
1: 地理标志指的是什么
0: ？GI 地理标识。
1: 大米啦，其他的啦，一般是这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非常不错。
0: 对。
1: 而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包里面是1斤，省了您会抛发了。我们这就是实打实的，你要不相信的话呢，来麻烦摄像老师这样，给我旁边这6个这镜头，我给大家看。
0: 好。
1: 这个上面你随便看，这都是大货，你就看这个一头多大个。
0: 哇，这头真的硕大。
1: 因为它吸真空以后，你看这有多大个，这看得出来的。你看这多大个，我没夸张吧？这都是大货，这都是大货，没法骗人的。这是大货，大货完以后呢，人就拿走了，就给大家摆一下，你就看，多大头，多大头。
0: 这海参真的可以。
1: 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骗大家说，哎呦，这是我们故意挑的，不用故意。你回家自己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直接剪开，再看一头，
0: 对，
1: 看看这品质有多好，能不能跳舞？
0: 这都已经是今天的第几头了？
1: 你回家不能跳舞，你跟我们说。
0: 对，第四头。
1: 你看这里水也没有多少的。
0: 对呀，所以大家放心，哇，今天这个乳头刺真的是根根分明啊！你看， 这一排一排的，基本上说四排刺，完整的很。
1: 你这刺啊，又尖又挺的，又明显的，这绝对是好海参了。
0: 对，然后
1: 你不用质疑的好。
0: 对，再来看看这个底足，很密实啊！
1: 天哪，这底足密的。
0: 现场给您就是来、啊，你就看看这个抖动一下。
1: 颠一颠，就抖成这样。
0: 对。啊，这优质海参真的与众不同。
1: 厉害的，厉害的，厉害的。
0: 对，现场再给您切一切啊！马上我们的现货。
1: 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多了，还是要跳个舞。跳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跳飞了，跳飞了。
0: 弹起来。哎。真的不一样啊、嗯、所以我们说优质的海参拿回家里面你自己看一看就明白、嗯、所见即所得。然后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一点啊，这个是不需要您自己来泡发的，优质的海参
1: 你就看它是不是，它里面的空腔都看不
0: 着，
1: 有的海参是切完之后它是空腔的，你看到没有，
0: 就
1: 它会胀开，
0: 对，中间空落落的。我们这个就是上海人经常说，哎呀，这个蟹很胀，肉很胀，
1: 它这个太夸张了，
0: 你来看看
1: 它怎么会这么满，
0: 对对，为什么，因为底波深、哦、养殖的时间6年及以上，所以大家放心心、哦、真正的源头的辽刺参，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那么长时间，今天不就好的海参来了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刚刚我们看了各种各样，可能说菜肴比较大一点，那今天我们做一个羹好不好，直接把我们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切什么，切丝儿，但这海参切丝儿，大家可以看到肉头依然是 QQ 的、弹弹的。你不用多，这一头一头半切一切。
1: 切丝好，哇！切丝吃的人也多。
0: 对，
1: 我刚才说那凉拌菜的时候，你切成丝儿，然后大家一起享受也多。嗯，还蛮好的啊，一看就有食欲、哎，真好。
0: 你看我们这海参，
1: 行、
0: 啊。入锅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哦，你看也是 QQ 的、弹弹的。但我们实话实说，不需要入锅特别长时间，嗯、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嗯，对吧？吃一个稍微温热一点就行了。嗯、把握住了，像今天这样的这个羹，在家里做起来又简单。嗯。关键你还不用担心说油油腻腻的，这个季节来喝刚刚好。
1: 大家看看啊，我现在手头拿这个，嗯、就是很多人害怕在养殖海参过程当中、嗯，你是不是有添加这个呀、啊？让海参活这么大个儿，它怎么能轻易长这么大个儿呢？就是确实少，嗯，在少能这么大个的时候呢，就更需要给大家展示这些了，嗯，如果小不拉几的个头你长几年就可以了，我就捞出来就好了，但是越大个头它越难长，嗯，这里面是未检出，未检什么，未检出啊、嗯、像666啦，像DDD啦，嗯，像这个什么养福养沙星啦，嗯啊、养福沙星啊，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等等、嗯、全都未检出，
0: 对，
1: 这就是好产品的证明，必须是我们把这个种苗啊丢到那个海里面，让它自己去长，活了就活了，长多大就多大个就多大个，同样年数，有的六年就可以在鲜食的情况下可以长这么大，活的海参可以这么大，很夸张的啊。然后给您做加熟之后，它可能我们今天这么小，那有的参就我们本身它鲜的就这么小，你再加工就这么小了，懂了不？这就为什么现在如果你把本身只能加工这么小的参硬泡发，泡的这么大，你绝对的囊囊的黏黏的，就什么感觉都没有。这种海参你千万不要买，你要上过当的就不要再买那个牌子的了、嗯、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嗯、回去感受一下，嗯，你不感受没有发言权，感受完之后你说不定就不太会选择别的牌子的海参了哟、嗯、很有可能哦。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过程，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个过程呢是三包装是1500，差一块，
0: 对，
1: 差一块啊、嗯、差一块1500、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过程刚才说过了，
0: 六包、
1: 哦、那正常应该是300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500多，满千送百，一参加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2100多，一百、嗯、多，按照最高投数一包8头算的话，6848一除
0: 40块钱左右一头，
1: 40多块钱一头、哎，我的天哪，
0: 对，性价比绝了啊！
1: 导演老师刚才说什么？导演老师说2套，哦，
0: 最后我们说
1: 6斤装，最后的2组现货，全新首发，才有这么大力度，之后完人家说。差不多了，我们顾客行了，我们就不卖这么的了，给你减少一包。
0: 反正今天我们
1: 是
0: 对今天有羊毛薅有薅、哎，因为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打电话的02151111900。

0: 90岁
1: 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2: 你是一个领导，
0: 那我也是。
2: 我这会还有多没？我不没一份，我都没。为什么一年2000到3000块钱？哎呀，
1: 好，到这个年纪，钱就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就说侄子还在里头，我一念比一念好，一念比一念好。我现在那两个省出去不当领导，我还能上广场走一走。现在俺家全长的是，俺爸95，俺妈80，俺妈那个领导，俺爸老头是的，就是说，哎妈太好了。所以说我就差点指望，一念比一念好，身体就是太好了，才是。
1: 好，谢谢你，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4: 你看看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对于吃海参，大家都毋庸置疑的已经是最为经典的了。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从古代的咱老祖宗就不会吃这东西。
5: 对呀，
4: 从古至今都会咸。
5: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在古代我们又说叫海底的人参，对不对？它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的，包括海参多糖，包括还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你会发现，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特定的一些人群，因为它价格贵嘛，给特定的人群补一补。
4: 大个。
5: 但我们今天把海参价格做下来，你真的可以自己就是实现海参自由。然后刚刚徐博士一直在感叹这海参多大。
4: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真的是企业实力啊。你要一般的。一，你的技术达不到，包括你的海域的营养不够丰富，海参长不到这么大个儿。如果一些很多企业为了投机性更高一点，它长个3、4年、4、5年的差不多大个头
5: 了，就捕捞上来了。
4: 我一捕捞上来以后呢，然后我再给它催发一点。大家如果您发过海参，你知道的，如果再多泡久一点，这个海参可能个头会更大，但是你的口感会非常不好，
5: 太烂了，
4: 特别绵软，
5: 对呀，
4: 一点嚼劲都没有。
5: 是
4: 你这样的，我们单独为了求所谓的个头大而放弃了口感，我们吃它干嘛？说的不好听一点，那跟那个，就是对于吃品上没有要求的话，那跟吃那些小动物的粮食什么的，那不一样了吗？我不要求啥，我吃饱就行了，能这样吗？我们是人呐，我们要求的是色香味要俱全呐。
5: 对。
4: 对不对？你的味道必须嚼劲儿，哎呀，脆脆的，舒舒服服的。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看，
5: 好，这一包。最后一点点时间把握住啊，因为我们的现货，尤其是我们今天6包装6斤，6斤的已经不多了。然后回家去的话呢，这是一包一包的外包装。很多朋友都说占用家里冰箱空间怎么办？来，里面还有到这样的塑封包装，
4: 对，
5: 你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随便对，随便塞在冰箱角角落落没问题。要吃一根拿一根，要吃两个拿两个，没问题的，
4: 对吧？
5: 然后几个关键的信息给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吗？我们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识啊，这个是非常不一般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海参是不一样的，瓦房店。
4: 大家搜一下瓦房店有多厉害的海参，
5: 对，
4: 非常正。
5: 是，2016年就拿到了这个标识，而且它古时候就被称为什么辽参的原产地。另外我们是获奖的这种海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个头就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你不需要泡发。里面的营养价值也保留的比较多。现在这个天气，这个时节，换季的季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油腻的，咱们尽量少吃一点，对不对？
4: 你就看前面这么多的好吃的吧，再看一眼吧。
5: 好，
4: 反正我们这节目就结束了。你看像是什么葱烧海参了，
5: 对，
4: 葱烧海参你来上两只，咱放进去大方点。两只葱烧海参，你就看看。
5: 许斌老师，你刚才这一说，两头啊，我们外面买两头，这价格得多贵啊！
4: 多大个儿，胖乎乎的，是不是？
5: 是。
4: 我稍微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它有断开吗？
5: 没有。
4: 多卷卷啊，卷卷卷啊！
5: 对，这肉头。
4: 这品质，观众朋友们，你不买它，如果有些海参就切这种改刀，早就断开，不得了了。
5: 对。
4: 这是其一，来看看旁边的，这个是给您做了一个清炒的。
5: 清炒的。
4: 本身因为它。确实就包括加工之后呢，它就不怎么缩缩了。所以您清炒的时候啊，随便炒个蘑菇，炒什么随便你。
5: 对，而且斜切也是个头大。然后这个是什么？凉拌。
4: 凉拌。
5: 凉拌，随便你看家里的各种酱汁，你稍微拌一拌。这个其实口感特别好的，
4: 多好。
5: 对，然后你看这个海参，你看啊，不管你切断、切丝儿、横切、侧切，你看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海参依然是很 Q 弹。
4: 真好，这品质。还有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们，那你让我吃一口。
5: 我跟你说，这海参的品相品质吃口是真的好，不好徐明老师也不会这样吃的。
4: 真的好吃，真的凉拌就凉拌，真好吃。还有这个糟卤的，
5: 糟卤的，像一个糟卤的这个大冷盆，真的很漂亮，很
4: 不错。糟卤不错。
5: 我就跟你讲，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你会有一顿饭、两顿饭是在家里自己吃吧。你这样来上一份，放点小毛豆，放点蛤蜊，放点虾，再放点我们今天的海参，这就绝了。
4: 来，给大家看个构成。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原本是1499拿回去几包，
5: 拿回去三包，
4: 三包就是3斤的量啊。我们要是。 六包的话应该是
5: 3000块左右。
4: 3000块，
5: 对，
4: 我们今天拿回去再减400块左右，2599元拿六包，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三件满3888，离这多近呢，400积分轻松拿，相当于2100多，你再除以，一包最高投数是8，6848投一除，
5: 45块钱左右，
4: 45块钱，
5: 对，
4: 咱吃这么大个的海参，这么大个，观众朋友们，所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打电话订最后一组，
5: 对，
4: 一旦六包售罄了，不追加任何预约，全新的品牌带给你，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
1: 对。
0: 等你稍微的穿换穿换，调整调整，拿到。

0: 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你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黑龙江的五常，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你这个牛的不得了了。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才给您做到了一克可能一块钱都不到一块钱、
1: 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积分一拿到，怎么可能一块钱一克？
0: 开玩笑，
1: 不到几毛钱一克，
0: 这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其实今年中秋节有三天的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三天，马上又十一的小长假。
0: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肯定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1: 当然，
0: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1: 当然不止。对，
0: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里就八口了。
1: 对，
0: 我八兜海参一拆两包，够不够？
1: 够了。
0: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1: 是，
0: 你这样算下，你在外边八口。你八口海参
1: 一千块多了、哦、对啊，
0: 你在家里一千块你得炒个两来回了
1: 是
0: 可以请他两波了，观众朋友自己就买菜吃。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
1: 对，
0: 照顾少的，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上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当你光阿法坑放了美食，成为上海人极其喜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苏东坡曾说，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国家风景名胜区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气势滂沱的千丈岩，犹如仙境的三影潭，动人心魄的徐福岩，是您必打卡的大美秘境。金顶辉煌的弥勒圣坛，穿过步步深连，登上兜率天宫，感受许久未有的宁静与安宁。写满故事的蒋氏故居，旖旎风光与蒋氏家族的历史并行，精彩无限的映梦里景区，来一次穿越时光的爆爽互动体验，还有吃不完的海鲜，宁波地道美食和豪华全别墅酒店，宁波紫张台度假酒店，全网超人气酒店，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占地高达338亩，酒店内自带湖泊、花海、湿地、远山溪水、亭台楼阁，曲幽通径，距离各大景区大多仅10分钟左右车程。东方购物特惠套餐，两大一小，3天2晚度假，连吃带住，每人每天仅需不可思议100多元。大爱宁波，下手一定要快哦！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宁波啊，我们上海人是非常喜欢去的。而这个度假酒店呢，我们已经直播过几次了，很多的观众去了一次就爱上了，甚至二刷、三刷。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是买一晚送一晚，而且它是全别墅的度假酒店。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在东方购物在售的这么多的酒店当中，全别墅的酒店少之又少。
0: 是的，
1: 今年2026年4月份我们直播过一次，现在8月份，这是今年的第二次直播，遇到它一定要把这个券囤下来。
0: 是的，因为呢，我们是东方购物和宁波的凤化文旅啊，直接的一个合作，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优惠的套餐。
1: 是的，
0: 这个酒店它是全别墅的豪华度假酒店，
1: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338亩，大家能够通过画面就能够看得到，它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极好。
0: 是的，我们呢是三面环水，背靠大山，
1: 是
0: 酒店里面就有观景平台、湿地公园、梅园、大的草坪，还有2个湖泊。非常的美丽，
1: 而且你住在酒店当中啊，你只要一出房间，你在这个园子里面，你就能够尽享到江南苏式园林的精致和优雅。
0: 是的，
1: 怎么拍照怎么好看。
0: 是的，而且它每一栋都是别墅，
1: 对，
0: 每一栋别墅只能住2户
1: 啊。是的，下面一户人家，上面一户人家就是一栋别墅。如果说你是跟小辈一起去的，那么长辈我们就可以住在1楼，小辈呢我们可以住在2楼，这一栋别墅都是你家里面的。
0: 是的，包动了呀！你订2套以上，我们是给大家优先在一栋别墅里的。如果你多组订购是一个家庭去的话呢，我们优先给大家就是邻近的别墅啊。怎么去？自驾开车大约是3个小时到宁波。那么高铁到了宁波下来之后呢，988路公交车下来之后，我们酒店有免费的接驳车来接送大家。
1: 因为你住的是别墅酒店，所以我们的服务是超级贴心的。但凡988路公交车坐到弥勒圣坛站下了以后，我们就会有酒店的人员来接送你。
0: 是的，
1: 所以让你特别的放心。而且距离酒店我们8分钟10分钟左右的车程，几乎覆盖了所有奉化的知名景点。
0: 是的，就是我们这家宁波的紫张台度假酒店。那这个就是我们酒店周围8分钟10分钟，最远的18分钟左右我们能够到达的是这个雪窦寺。
1: 是
0: 8分钟左右的车程啊，可以到四名第一山的雪窦山，
1: 它被称为了海上蓬莱，陆上天台。所以呢，这座山它的景色非常的美，现在去8月底，然后还能够避暑，9月份又是秋老虎的时候，你一下置身在这个雪窦山当中，无比清凉。
0: 是的，
1: 到了秋天，它的层林尽染，摄影家的乐园。
0: 是的，尤其是金九对吧，寅时的时候，十一假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这边逛一逛，吃一吃，然后映梦里的景区，还有弥勒圣坛， 金顶天宫照进现实，我记得印象很深。他们去年发照片来的时候，我以为是 AI 制作的动画，
1: 太好看了。这是在里面的部分。
0: 是
1: 你一进去以后，那个空调打得非常舒服。关键在于什么？你看，层层的楼梯，一共是有9层，你可以一层一层上去，每一层有不同的景观，里面都是有这种全息影像的。脚踩在地面上就是步步生莲。
0: 是的，大约10分钟就是蒋氏故居，它被评为第二批中国20世纪的建筑遗产。
1: 对，那么另外车程18分钟就到了。你看年底我们要去祈福，对不对？
0: 对，
1: 雪窦山当中非常著名的就是雪窦寺，这是目前全球没有比它更大的铜制的弥勒造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酒店的话，很多的观众说啊，又直播了，我还要订，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去。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的内容，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这个就要价值2160元，因为我们是别墅，全别墅的度假酒店。
1: 是的，那是房态而定。如果你每天要是订的早的话，你先锁定名额，先预定你要去。如果你要是先抢到名额的话，每一天我们还能够升级3间豪华房。
0: 是的，
1: 说到3间豪华房，
0: 什么价格？
1: 别墅当中的豪华房啊，每一间的价格大家来看，1300多块钱，这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就要2600了。它是带一个大庭院的，所以你在房间里面宽敞的休息了之后，在庭院里还能够赏一赏月亮，喝喝茶，非常的舒适惬意。
0: 是的，双人的自助早餐2顿，还有双人的宁波特色餐2顿，这个就要价值796元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公交车站的一个免费的接送，所以门市价格呢是高达了6618元，东方购现在的抢购价是1299元，而且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1: 是，
0: 也就是2大1小，每人每天的花费才100多块钱，
1: 而且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30号，未预约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它现在呢是这样子，只有在7到8月的每个周六晚上是加300块一间，那也就是你在9月份去的话，我们的周末是不加价的。
1: 是的，另外呢，你订2套以上，我们就送大家别墅里面的棋牌式包房4个小时，先到先得。
0: 是的，反正大家赶紧来囤券，未预约是可以随时退的，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1: 在宁波奉化，隐秘着一家极美的豪华别墅酒店，东靠武陵门，西临雪窦山，周边4名群山环绕，三面临水，紧邻湿地，距离雪窦山蒋氏故居、弥勒圣坛以及因梦里景区都只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酒店占地高达338亩，曲径通幽，亭台花海、溪水和远山宛如被大自然温柔环抱的宠儿，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这是一栋全别墅酒店，并且每栋别墅只有上下2间房间，私密性极佳。一进入房间非常之宽敞，一边是一个独立的茶歇区域，胶囊咖啡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另一边是一个超大的阳台。经过衣帽区域，洗漱空间也十分宽敞，淋浴浴缸一应俱全，加上双台盆设计，这么舒服的度假酒店真的迫不及待想要来住。宁波菜欢喜吗？那海宁肯定欢喜的来没得了，2顿宁波奉化特色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第一顿，家烧包皮鱼年糕，正宗宁波必吃菜，土豆焖滩涂海鸭也是上海很难吃到的哟。来奉化怎么能不吃芋奶呢？招牌的油炸芋奶羹，还有上汤娃娃菜以及水果，居然还有第二顿，海鲜糖醋带鱼、特色萝卜丝蒸本地鸡、宁波汤的，还有时令蔬菜和水果，怎么样？这都是得得的哟！这么高的性价比，毫不犹豫，赶紧来吧！
2: 太震撼了！千丈岩瀑布从高于100米的断崖倾泻而下，白练悬空，声若雷鸣。我现在站在瀑布下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
1: 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

0: 要去度假真的要住好酒店，尤其像我还有这个小孩子的，对吧，带着妈妈儿子去泡酒店很舒服，然后最好呢酒店周边近一点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景区。所以这家宁波的紫张台的度假酒店啊，东方购物直播过之后，很多观众去了立马在第二次第三次去。那像今年的话，它是在4月份直播过，一直到现在这才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的，所以东方的客人们都是特别追求品质的，像全别墅的这个酒店，而且目的地又在宁波的话，今天我们一揭晓价格，大家就已经开始纷纷订购了，都是2套4套的在订。因为毕竟你想，宁波上海人都喜欢，但是以往我们可能去了就是住在天一广场，住在市区，那些景点已经兜的已经很熟了。但是我们直接今天一步到位到奉化，这个地方有太多的景点可以玩了。
0: 那是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市中心的酒店，那可能就是一栋这样子的一个高楼大厦嘛。
1: 是的。
0: 但是你要享受度假酒店，那么在市中心可能比较难完成，
1: 对，
0: 我们就放在了这个宁波的奉化溪口镇。
1: 是，
0: 房间你可以看一下，顾老师住过，他跟我说房间真的太大了。
1: 对，
0: 然后有一些一楼是带院子的，
1: 是的，
0: 有一些二楼呢我们都是有到这个阳台的。每天我们视情况，对吧，会升级3间的豪华房。这个是宁波的，我们这个酒店附近的这个叫什么
1: 冷饮店、
0: 冷饮店，不是吃冰淇淋的冷饮。这个冷饮店里面会有各种小海鲜，宁波的小海鲜特别的出名。
1: 对，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开鱼季。
1: 是的，那既然到了开鱼节的时候，我想呀，我们就是要到宁波去吃海鲜的，对不对？所以9月16号是大开鱼节，马上就要开始。

0: 上别墅酒店的房间之外，还有两顿早上的自助早餐，还有两顿刚才看到的正餐。
1: 是的，我们是东方购物和宁波奉化文旅官方的直接合作。
0: 对，
1: 这是一家全别墅的豪华度假酒店，
0: 太有实力了。
1: 开车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整个酒店的环境啊，三面环水，背靠大山，在酒店里面就有到两个湖泊，还有观景平台、湿地公园、梅园、大大的草坪，在酒店里面你就可以逛很久。它是标准的苏式园林的风格，
0: 对，而且整个它的这个别墅的墙体都是白墙黛瓦，所以它就像水墨画一样，你置身在这个酒店当中，整个的风格就是苏式园林的，所以无论你是怎么拍照，穿上好看的衣服都非常漂亮。
1: 是的，我刚才不停地在夸奖那个顾老师穿的黄裙子，包括大家也可以带上自己爱的这种旗袍。
0: 对，
1: 接下来天气转凉了，各种的丝巾也都带上。
0: 哎，是的，
1: 对，美美的逛我们的酒店就很开心了。然后呢，我们酒店看一下，自驾过去坐高铁都能够到达，关键是酒店离酒店大约8分钟、10分钟、18分钟，你可以逛的地方特别的多。
0: 是的，像雪窦山就是四名第一山，也是非常好的景区，空气又好，
1: 对，
0: 景致又好，
1: 是，
0: 里面还会有千丈岩的瀑布，还会有三影潭，所以又清凉，你又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1: 是的，就要说到我们这个套餐了。
0: 对，
1: 相当于买一碗送一碗，而且我们是高级的大床房和双床房，这个的话呢，它的房间的面积是非常的大的。
0: 是的，所以你想每一天啊，我们还是房泰而定，给大家升级3间豪华房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囤券，先定下来日子啊，先去抢名额，因为豪华房间的价格一个晚上1303，两个晚上就是2600了。光两晚上的入住的价格还不包括正餐。
1: 是的，我们还给大家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两顿，以及双人的宁波特色餐是2顿哦。
0: 是，所以今天我们还会有988路的公交车站的一个接驳，免费的接送啊，门市总价达到了6618块钱。
1: 是的，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299，这个买一碗送一碗的价格是奉化文旅跟我们官方合作才有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套餐价格。
0: 是，
1: 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有效期可以到明年的4月30号。在7月到8月的每个周六是加300块一间，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在9月份之后去嘛。
0: 是的。
1: 再者的话，其他的法定节假日的涨价的话是详询酒店。
0: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升级的优惠，订2套以上送棋牌包房4个小时，先到先得，价值是396块钱。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距离酒店仅仅10分钟的车程，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氏故居。而我身后的封号房就是蒋家的祖宅，也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回来的地方。这里承载了激荡百年的历史风云，并且他的长子蒋经国就出生在这里。报本堂正厅悬挂着的“御礼帅气”四个大字，就是蒋的亲笔手书，送给蒋经国40岁的生日礼物。门口两棵金银桂花树，更是宋美龄当年亲手所种。在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雪窦山脚下，拥有着世界上最大坐姿弥勒铜像的千年名刹雪窦寺，以及令世人惊艳的弥勒圣坛。登上兜率天宫祈福许愿，站上金顶俯瞰远山流云，边上就是圣托里尼般的弥勒博物馆，体验琉璃金瓦步步生莲。这样的心灵净化之旅，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呢？
1: 宁波呢，离上海真的也算比较近的，3小时自驾能够到。然后高铁下来之后，988路的公交车，我们酒店还会有免费的接驳车来接大家。所以呢，如何去都是非常的方便。再者的话，酒店离雪窦寺啊、蒋氏故居啊、
0: 是
1: 弥勒圣坛都非常的近啊。
0: 是的，而且我们去到宁波，以往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个雪窦山，太值得一去了。四明第一山，宋仁宗皇帝曾经晚上做梦的时候，他就梦到过怎么有一个地方那么的漂亮，然后让全国各地的画师给他来画风景，最后发现他梦中的这个山、这个景就是雪窦山。所以雪窦山它又有一个名字叫映梦明山，就是皇帝曾经晚上做梦梦到过的漂亮的地方。
1: 是的，你看这个地方一看就是空气特别的清新， 对吧，在大山里边，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瀑布，
0: 是
1: 它的负氧离子，生态环境一定非常的好。
0: 对，你也去走一下这个玻璃栈道，然后如果遇到天气好的时候，因为徐福岩瀑布嘛，你能够看得到彩虹，太好看了。而且它真的就是柳暗花明，你在栈道上行走的时候，四周悬崖峭壁，但是走到终点一转角，徐福岩瀑布就是垂挂在眼前。
1: 而这个画面的话，层林尽染，对吧？绿色、黄色、红色，在秋天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五彩斑斓的一个风景啊。
0: 是。
1: 这个呢是蒋氏故居，离我们的酒店
0: 台。
1: 对，大约也就10分钟啊，这是妙高台。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蒋氏故居了。对，因为蒋氏故居它就在奉化西口，然后它围绕的就是这个门口的这条陕西的老街，所以你走到蒋氏故居呢，不仅能够看到他家的祠堂、玉泰盐铺、小洋楼、吴岭小学，这些我觉得都是中国近代史当中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
1: 对的，对的，
0: 是要去看一看 的。
1: 去看一下它特别的建筑，对吧？屋内的形式也可以了解到各种的历史。
0: 没错，所以我想啊，你走到那里的时候是一种小城小县的这样一种宁静的生活。另外走到了弥勒圣坛的时候，哇，你会非常的感叹啊，因为它的外部金碧辉煌，你拍照很出片，内部来讲的话身临其境，又是如此的科技现代化，并且有很多的一些博物的一些常识学识融入其中。
1: 是的，像这种景点在以前是没有的。
0: 对，
1: 所以你说哎呀，宁波嘛，我几十年前就去过，但你今天2026年看到的宁波，跟你以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同，跟你去宁波市区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宁波市区大家已经一去再去去了太多次了。
1: 是的，
0: 但宁波我们又那么喜欢，那这次一步到位，我们直达就是奉化，去到西口，去到蒋氏故居，在那边也能够晚上冷饮店的时候品尝一下开渔节，
1: 是的，
0: 第一口大海新鲜的美味。
1: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酒店它就是一个大大的景点。现在你看到的这些画面全部都是在酒店内拍摄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它就是标准的苏式园林。
0: 是，
1: 所以很多年纪大的，比如说像我妈妈这种说哎呀我们没车我也不想去景点，你在酒店里面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0: 是的，它真的就很像苏州的这个网师园里面的这种精致的建筑。
1: 是，
0: 但是我们通常去苏式园林你逛一逛就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和奉化
1: 住在园林里，
0: 对，让您有机会在这儿住2个晚上，就是苏式园林建筑的别墅型酒店住2晚。
1: 对的，这个呢是我们市房泰升级的豪华房哦，真的是太赞了，很度假。我们还给大家2顿双人餐，你在午市和晚市用 都可以。
0: 是的，像这个土豆焖、滩涂海鸭，另外还会有这个芋奶羹，都是很好吃 的， 对吧？糖醋鱼、带鱼啊，这些都是我们正餐当中给大家包括的。萝卜丝蒸本地鸡、你尝一尝这个别墅酒店当中的大厨给大家做的这个菜。
1: 对 的， 所以我们前两次直播完了之后啊，有观众去了，
0: 对，
1: 然后去完之后再囤券，二刷三刷的人都有。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买一碗送一碗、再送两顿餐。
0: 是的，酒店的设施是一应俱全的，这家酒店你真的一定要囤货哈、见到他一次直播非常不容易。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去年八月份新品首发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囤的券，他现在去了、你看前台小哥服务，小周服务非常好、酒店环境不错，下次还会再来，非常满意。这边环境不错，然后很好，这边来讲他已经是第几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几次买了这个酒店了、是不是
1: 酒店内就像景区，景色不错，
0: 是的，
1: 吃的住的都舒服了，
0: 是
1: 点赞。
0: 这边在酒店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入住了，有哪家酒店是让你能够在同一平台当中一买再买，一住再住的、
1: 是的，而且那边说他们是同时八人的入住，还有一个小细节，好像有一人一晚不舒服、酒店还给他们贴心的送了热热的粥。所以呢在这个酒店你是得到了一次放松身心的一个轻松的一个疗愈一样的一个行程啊。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是东方购物和奉化文旅的官方合作。
0: 对，
1: 那么首先房间，那么大的房间，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晚，它的价格就要2160元。每天呢我们试房态升级三间豪华房，豪华房它有可能就是带独立的院子，
0: 对，
1: 它叫那个庭院房，
0: 是，
1: 但是豪华房的价格会比普通的房要更贵一些。
0: 对，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相当于你普通的在网络当中一个晚上的房价、等于说是买一送一了、东方购物的套餐价格，你看你自己去买的话1303块钱、这就是豪华房的这个房间，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就要2600了、是不是？那今天我们的套餐1299是三天两晚、
1: 对的呀，然后还带了两顿的早餐和两顿的双人的宁波特色餐，还有我们公交车站的一个免费的接送，所以今天的抢购价格是1299元，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有效期呢我们是可以到明年的4月30号。
0: 是的，未预约随时都是可以退的。除了七月和八月每周六啊我们就是加300块钱之外、其他接下来从9月、10月、11月之后每一个周末都不加价了。
1: 是的，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呢详询酒店。
0: 是的，那么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包房4个小时，先到先得，价值396元。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你知道藏在阿拉宁波的灵韵秘境吗？这里的景色真的是绝美啊！飞瀑轰鸣的奇山，神圣庄严的雪窦禅境，蒋氏故居，以及令你大流口水的宁波美食，让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宁波奉化这座被山水人文偏爱的宝藏。在宁波奉化，隐秘着一家极美的豪华别墅酒店，东靠武陵门，西临雪窦山，周边四名群山环绕，三面临水，紧邻湿地，距离雪窦山、蒋氏故居、弥勒圣坛以及英梦里景区都只有区区10分钟左右的车程。酒店占地高达338亩，曲径通幽，平台、花海、溪水和远山宛如被大自然温柔环抱的宠儿，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这是一栋全别墅酒店，并且每栋别墅只有上下两间房间，私密性极佳。一进入房间非常之宽敞，一边是一个独立的茶歇区域，胶囊咖啡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另一边是一个超大的阳台。经过衣帽区域，洗漱空间也十分宽敞，淋浴浴缸一应俱全，加上双台盆设计，这么舒服的度假酒店真的迫不及待想要来住。

0: 呦，这家酒店啊，我看了也是非常的心动啊，它叫度假酒店，它跟普通的酒店不一样。所谓度假酒店，它一定要占地面积，就是那个占地面积特别的大。
1: 我们是占了338亩地，非常有实力，有规模，而且它是全别墅的酒店。
0: 对，我们是东方购物和奉化文旅啊直接合作的。然后你想，这样的度假酒店，这样的一个规格、豪华的程度，它的早餐的品种啊，它的早餐的级别一定是好的。
1: 对，
0: 现在的画面就是我们的自助的早餐。
1: 是的，
0: 像我的话，这种自助早餐吃完午饭都吃不下。然后我们送的两个餐里面，正好把它当做晚餐来吃。
1: 是的，早餐啊，它有中式的、西式的，还有宁波当地特色的。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你看，目前就饼房里面新鲜烤制的蛋挞呀、面包啊、糕点啊、牛角包啊，好新鲜，一口咬下去特别酥脆，
0: 特别的好吃。我们的摄像老师经典了，在这个紫张台的度假酒店早餐吃了10个面包，这就是一段佳话。我们说到现在，
1: 特别好吃，真的，你一定要去尝一尝。一个牛角包你在上海买一买也要20-30块钱了，你自己去想。而且最重要，味道好。现在这就是宁波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也能够在我们的早餐的自助里面能够吃得到。你就悠悠闲闲的早上早点去，完了以后从从容容的泡点咖啡呀、泡点茶，吃吃这些饭，
0: 是的，
1: 太好了。
0: 早餐吃个够，吃个饱，然后在我们的酒店里边好好的走一走。酒店的占地面积就那么的大，苏州园林式的啊。然后呢，我们在酒店的附近还有这种叫冷饮店。
1: 对，
0: 很多人肯定跟我一样，一开始也不懂什么叫冷饮店。它不但是有冷饮，它还有各种的宁波小海鲜。
1: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当地宁波的一个特色。晚上我们去接接地气，然后去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烟火气息，像这个芋奶呀、小土豆呀，也是当地的特色，特别好吃，
0: 价格也不贵。
1: 对，
0: 关键在宁波当地吃就是两个字：新鲜。
1: 是的，生鲜、生腌的、熟醉的、糟的、卤的、臭的，你都能够吃得到。你看，像这个虾哦，它就是生腌的，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像个毛灰哦，一颗毛囊鸡是灰哦，毛囊鸡这个肉质，哎呦 ，Q 弹，而且肥美。
0: 是的，上海很多人就爱吃这个毛蚶啊什么的，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酒店本身就够大够逛，是一个大景点。然后酒店开车大约8分钟、10分钟、18分钟，还有各式的景点。
1: 是的，像这个雪窦山里面也有很多好玩的，它有三影潭，就是它有三段瀑布，然后形成的三个水潭，非常漂亮。徐福岩瀑布也是，高低落差有200米左右，你站在下面以后，你听到那个水声轰鸣，你会感觉到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可以到明年的4月30号。
1: 是，
0: 所以你想可以经历一整个秋天，
1: 对啊，
0: 冬天、春天，
1: 是的。所以你想，你要去宁波，你从来没有去过奉化，但是我们又值得去那边看一看溪口，然后蒋氏故居，然后包括妙高台，他们就是蒋宋每一年就是夏天去避暑的地方，就是妙高台，是不是要去走一走？
0: 是的，关键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和宁波的奉化文旅直接的合作，它是一个全别墅的度假酒店。
1: 对，
0: 每一个都是别墅。那如果你是订2套的话，我们优先给大家在一栋别墅里面；你是多套订购的话，我们优先给大家就是临近的别墅啊。
1: 没错，就是挨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就大家一起像包栋一样的感觉，这个豪华的体验感啊。
0: 是的，包括接下来的那个就是中秋节、11的小长假，大家都可以去。整个酒店三面环水，背靠大山，在酒店里面就有湿地公园，就有观景平台，
1: 是的，
0: 就有这么大的草坪，还有到这样的一个湖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酒店苏式园林，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去逛一下。
1: 是的，当你就是要带着小孩去的话，健身房、游泳池里面是一应俱全的。不要以为它只有这个古色古香的园林啊，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房间非常的大，很宽阔，双台盆的设计，
0: 是，
1: 包括你订2套，我们还要送别墅当中的包房棋牌室4小时。
0: 是的，尤其像你跟你的父母带上小朋友去啊，一栋楼，对吧？
1: 对，
0: 父母住楼下，或者是那个你住这个上面，那种滋味啊，那种奢华的感觉啊。
1: 是的，所以你看，你就健健身、跑跑步，包括你在酒店当中就是要休息惬意的周末时候的轻度假。年轻的小辈们工作了一个星期，然后你说去太远的地方不太方便，宁波奉化溪口，大家喜欢 欢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一走，休息一下。
0: 是的，然后周围的话呢，有到蒋氏故居、雪窦寺、弥勒圣坛、雪窦山都可以逛。关键就是我们的套餐，今天也相当于是满一晚送一晚的价格。
1: 是的，1299块钱，这是全别墅酒店，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两个晚上的房间。如果每一天我们是房泰而定，还有3个给大家升级豪华房间的机会。
0: 是的，豪华房一晚的价格就是1300了。
1: 对，
0: 我们是一晚都不到的价格给大家再送了一晚，还送早餐，还送两顿正餐。
1: 订两套以上的话，还有4个小时别墅包房的棋牌室。
0: 是的，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除了7到8月的周六，每间房间是要加300元。接下来像9月开始，我们的周末就不加价了。
1: 是的。
0: 然后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咨询酒店。
1: 是的，全别墅酒店哦，东方购物子张台来一次不容易的这个直播，3天2晚，1299，两大一小，平均下来每一个人的花费144块钱，这个价格的花费相当于普通的商务型酒店每一个人的这个价格了。
0: 是的，囤完券你再去比价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上海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当你光阿法坑放阿美食，成为上海人极其喜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苏东坡曾说，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国家风景名胜区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气势磅礴的千丈岩，犹如仙境的三影潭，动人心魄的徐福岩，是您必打卡的大美秘境。金顶辉煌的弥勒圣坛，穿过步步深连，登上兜率天宫，感受许久未有的宁静与安宁。写满故事的蒋氏故居，旖旎风光与蒋氏家族的历史并行，精彩无限的映梦里景区，来一次穿越时光的爆爽互动体验，还有吃不完的海鲜，宁波地道美食和豪华全别墅酒店，宁波紫张台度假酒店，全网超人气酒店，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占地高达338亩，酒店内自带湖泊、花海、湿地、远山溪水、亭台楼阁，曲幽通径，距离各大景区大多仅10分钟左右车程。东方购物特惠套餐，2大1小，3天2晚度假，连吃带住，每人每天仅需不可思议100多元。大爱宁波，下手一定要快哦。
2: 这的风景好呀，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子阿拉就阿拉歇一夜嘛，歇五羊歇里子，对吧？开车子来了，停了。就不是老就讲赶辰光的，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个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真蛮好的。但是确实比较好。

0: 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4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接下来秋高气爽，因为马上就是到那个9月份开学了嘛，秋高气爽了。我觉得尤其像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朋友上学了嘛，你可以喘口气了呀，对吧？
1: 是的。
0: 像我妈妈也是最近帮我带小朋友很忙，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帮父母囤个券，
1: 是的，
0: 让他们去好好的度个假。
1: 对，现在我们的抢购速度特别的快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海的客人大家一眼识别说这个酒店太高档了，它是全别墅的酒店，
0: 是的，
1: 跟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其他的酒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像这种全别墅酒店资源就很稀缺，
0: 因为有些酒店它叫什么啊，商务酒店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对吧？或者在市中心。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它叫度假酒店。
1: 是的。
0: 它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我们三面环水。
1: 是。
0: 背靠大山。
1: 嗯。
0: 酒店里面就有什么湿地公园。
1: 有。
0: 有梅园、观景平台。
1: 是。
0: 湖泊。
1: 还有大草坪。
0: 对。
1: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苏式园林的这样的建筑的风格，都是一栋楼一栋楼的。一栋别墅呢，它只有两间房间，一层楼有一间，然后二层楼有一间，所以非常的宽敞。如果你和家人一起去的话，小辈长辈分开来住的话，那么两间房间正好是一整栋的别墅就包下来了。
0: 对，又在一栋，又互相不影响。然后你说，哎呀，我是四五个家庭，那我们也是优先给大家排在紧邻的相近的这个别墅里边。
1: 哎、而且你想，下半年啊、下半年真的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间太多了。
0: 对，
1: 有人过生日也好，
0: 中秋节，
1: 对，
0: 十一，
1: 是的，
0: 或者是生日，
1: 对，
0: 或者是什么你的什么
1: 结婚纪念日，
0: 对，是的，我想一起了。
1: 包括年底的时候宴请宾朋，然后这一年以来对于你的帮助，你可能要宴请大家去个酒店的话，
0: 对的，
1: 我觉得别墅酒店这个地方距离又不远，自驾3个小时、高铁的话就是宁波站下就可以了。
0: 真的，你别说，你要打个比方，一个三口之家，你要感谢他们，请他们吃饭，上海对吧，两个家庭你吃个饭的话随随便便就1-2千，对吧？
1: 对，
0: 像现在我们家里请个吃个饭，一顿饭10个人大约就2000块钱。
1: 是的，
0: 你现在请对方家庭出去玩的话，你才花1299。那么对方这个家庭，你给他们这一个房间住2晚，还有送2顿早餐，
1: 是，
0: 还送了2顿正餐，
1: 而且档次真的很高，就摆在这个地方了，住一下全别墅的酒店，而且目的地大家很喜欢，是宁波呀，不是你熟悉的那个宁波的市区啊，它是奉化溪口，有历史有典故，然后有自然美景的地方。
0: 是的，在上海的话，你说1000多块钱，我们因为是除以二，除以二每个晚上才花了600。你在上海600能住这么大的酒店吗？
1: 别墅型酒店不可能，
0: 不可能，小小的户型。
1: 对，
0: 自驾大约3个小时就能够到宁波，高铁下来呢，988路的公交车，然后呢，我们酒店还有免费的接驳车到这个公交车站来接你。
1: 这个对于年长的朋友太友好了，而且我们酒店的位置啊，它就是覆盖了到奉化所有的知名景点，路程就是在8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的，
1: 所以你看8分钟左右去到的就是雪窦山，非常漂亮，空气极好，然后弥勒圣坛年末的时候你可以去祈福一下，里面内部非常漂亮，而且在外面你去拍
0: 金色的
1: 拍片子也是很好看，金色映梦里景区，仿佛一秒钟穿越到了民国时期的那个风情，你就带着你的旗袍，然后中式的美丽的衣服去那儿拍照片。
0: 是的，然后1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去到蒋氏的故居，
1: 对，
0: 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建筑遗产，看建筑，看历史，
1: 是，
0: 大约18分钟可以到雪窦寺啊。
1: 对，那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所以大家都值得去计划一下时间，住一下全别墅的酒店，不仅可以欣赏美景，还能够品尝宁波开渔节，来自大海的第一口新鲜的美味。
0: 是的，大家可以计划一下，比如说几个家庭在节日的时候，在假日的时候就可以去玩了。首先我们的套餐啊，包括了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价格是2160元。那么我们每天试房态升级3间的豪华房，它都是庭院房，
1: 是的，
0: 非常漂亮，这种庭院，还有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双人的宁波特色餐2顿。
1: 是的，还有988路的公交车的终点站的免费接送啊，总共门市的总价达到6000多。今天东方购物的套餐价格1299，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自己去入住这个别墅酒店一晚的房价的价格，东方购物是整个套餐，
0: 对，
1: 让你拿下
0: 一晚房价不到的价格，我们能够住2晚，还有早餐，还有2顿正餐。那么你平均到每一晚的话才600多，说实话600多， 你想上海周边达到度假级别的还有别墅的，你住得到吗？你就在上海的市中心好了，600多也只能住到这种小小的一个酒店了。
1: 是的，
0: 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真心的划算。我们的时间呢能够到明年的4月30号，所以涵盖了从现在开始，
1: 是
0: 对吧，秋天、冬天、春天，接近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两大一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错过了7、8月份的周六以外，其他的就是周六，我们从9月份开始周末都不加价了。
0: 是的，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咨询酒店，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囤下了，你可以去比价，对吧？
1: 对，
0: 反正我们是未预约，随时可以退。
1: 订两套的话，还送4个小时别墅包房的棋牌室。
0: 是的，大家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空声若雷鸣。我现在站在瀑布下面，感受这样的轰鸣，真的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它冲刷殆尽。而另一边的徐福岩也毫不逊色，高低落差200多米，被誉为了浙东第一高瀑，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与周围的青山绿树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还有三影潭，这里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间，这里潭水清澈见底，四周绿树成荫，这里就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相信我，四名第一山雪窦山此生一定要来。在宁波奉化隐秘着一家极美的豪华别墅酒店，东靠武陵门，西临雪窦山，周边四名群山环绕，三面临水，紧邻湿地，距离雪窦山讲师故居、弥勒圣坛以及英梦里景区都只有区区10分钟左右的车程。酒店占地高达338亩，曲径通幽，亭台花海、溪水和远山宛如被大自然温柔环抱的宠儿，随手一拍都是绝美大片。
1: 这风景好也是好，那比较阴凉，空气好啊。五羊里站那就让来歇一夜嘛，歇五羊歇点子，对吧？开车子来了，停了，就不是老就讲赶辰光的，就比较休闲的旅游。阿拉等他们在吃海鲜啊，吃啥老好吃，蛮好吃，但是确实比较好。
0: 宁波菜欢喜吗？上海人肯定欢喜的来不得了。两顿宁波奉化特色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第一顿，家烧包皮鱼年糕，正宗宁波必吃菜。土豆焖滩涂海鸭也是上海很难吃到的哟。来奉化怎么能不吃芋奶呢？招牌的油炸芋奶羹，还有上汤娃娃菜以及水果。居然还有第二顿，海鲜糖醋带鱼、特色萝卜丝蒸本地鸡、宁波汤的，还有时令蔬菜和水果，怎么样？这都是得的哟，这么高的性价比，毫不犹豫，赶紧来吧！好，直播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宁波的紫张台的度假酒店的直播，在4月份直播过一次，那到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这才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
2: 没错。
0: 然后我们前面直播，很多观众不是买了券去过了？
2: 对，
0: 2刷、3刷都有。
2: 是的，其实他就是看中这个酒店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你去了以后就很惬意，就是度假的感觉。
0: 是的，
2: 毕竟住在全别墅酒店里，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我们去度假。跟旅行不一样，旅游的话你可能一直在移动，
2: 对，
0: 那么有些时候像这个地方我可能就临时住一晚啊，我选一个普通一点的酒店。那我们去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2: 是
0: 沉浸式的，好好的放松的，就在那休息的。那像我跟我妈妈是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的一个度假了。
2: 是的，特别是现在很多就是订4套、订6套，还有的朋友一口气订了8套的，一定是跟家人和朋友约着一起去玩的，住一下这个全别墅的酒店，在园子当中你玩一玩的话，酒店是自带湖泊、湿地、大草坪、亭台楼阁，就像苏式的园林一样，非常的舒服，并且它是古今结合，外面古色古香，但房间内部的设施非常现代化的。是，
0: 而且今天2套2套订购的人挺多的。如果你是订2套的话呢，我们正好是给大家优先在一栋别墅里边，
2: 对，
0: 就像我们家，对吧？像我跟我老公带着小孩，然后我的妈妈可以住在另外一层里边，这就特别好。
2: 没错，而且像这个它附近8分钟车程的这个雪窦山来讲的话，里面有千丈岩瀑布，有徐福岩瀑布，有三影潭，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并且它里面还会有缆车，还会有这个就是小火车，都是不太费腿的，你可以在这个山里面走一走，你也可以乘坐缆车和小火车，都是非常轻松的。晚上再吃一下冷饮店。
0: 这个离酒店近不近？
2: 很近的，你随意一家当地的这个冷饮店都很好吃，就是大排档、海鲜大排档。
0: 是的，除了我们送的早餐2顿餐，你还可以自己出来吃这样的一个冷饮店。
2: 是的，
0: 关键两个字，新鲜，而且它的价格不贵。
2: 没错，又新鲜又是当地的特色，又遇到了现在8、9月份宁波的这开鱼季。是的，
0: 苏子哈，
2: 哇，真的，苏子哈、烧年糕，还有这个是毛蟹啊、石蟹啊，还有像这个虾，生腌的这个虾，你去吃一吃，尝一尝，太好吃了。
0: 包括你从宁波开回上海的路上，对吧？你还可以去买一
3: 一些什么宁波的那个年糕片啊，
2: 对对，
3: 买一些当地的
2: 海苔千层饼也特别的好吃，就在蒋氏故居啊，善西那条老街上，任何一家就是个海苔的千层饼店，都是极好吃的。
3: 是的，所以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啊，很多的亲戚啊朋友，大家都是在讨论去哪里玩啊，去哪里旅游，
2: 对，
3: 去哪里住个酒店，对吧？这是两种形式的一个度假，三天两晚，我们去宁波，而且导演一直跟我说，因为我没去嘛，就你们吃下来说这个早餐特别的赞，
2: 特别好吃。早餐它是中式的、西式的，宁波当地特色的都有。因为你想，它既然是一个全别墅的酒店，它的配置、它的服务是相当到位
3: 的，
2: 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就很好吃。像这个新鲜烤制的各种烘焙的面包，
3: 我们摄像老师一个早餐吃了10个面包，
2: 好好吃，
3: 这是我们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他也说，还其他酒店都没有超越那个面包，
2: 对对，味道好极了。除了两顿的自助早餐以外，然后我们还包括两顿正餐。这个价格对于全别墅酒店来讲，这个套餐里面两顿早餐、两顿正餐、两个晚上的房间入住1299，真的是只有东方购物和奉化文旅合作才拿出来的价格，
3: 相当于每天600多块钱包吃包住在这样的度假酒店里边。
2: 对，三个人，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又是3天2晚，你住这个全别墅的酒店，每人每天的花费才144。
3: 这么大的房间，这么高端的别墅形式的度假酒店，相当于卖成农家乐的价格了。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多见的啊！今年我们这是第二次直播，先囤券，你看到了这个直播，先把券囤下来，去不去再说，随时都可以退。
3: 是的，你囤券了，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去到处去比价。记住，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是相当于买一碗送一碗，还送两顿早餐，还送了两顿正餐。
2: 是，
3: 然后多套订购的话，还送了免费的棋牌室、
2: 4个小时的包房。另外，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30号。
3: 是的，除了7到8月的周末，就是周六的晚上加300，
2: 对，
3: 其他的时间的周末是不加价的。
2: 是的，所以又要恰逢马上年底了，或者岁末年初了，
3: 过节了，
2: 你肯定是要跟朋友家人一起聚会的。到哪里？我觉得宁波目的地大家喜欢住一下全别墅的酒店，档次也有。
3: 对的，那么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呢？我们是咨询酒店，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血管好好的养护起来。那今天也是断货蛮长时间的这一款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百奥盒的鱼油啊，今天是看到这个瓶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这款产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第二点啊，听好了，它的含量非常之高，瓶身上面就标注了98%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同时它不但含量更高，吸收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是搭载了更好的还原型的这样的产品，而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和价格绝对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之前买过的朋友想要补货，今天这是一个更好的出手机会。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们好，
1: 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夏天是我们啊对心脏要更好的一个养护、但是心脏跟血管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养护血管，血管年轻人年轻，血管健康人健康，但是呢，我们说啊，鱼油对血管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的鱼油，第一个市面难得一见了，下次什么时候再看到，
0: 对，
1: 真的是不知道了。而且我们是98高含量，同时还是 RTG 型，
0: 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你也知道，像厄尔尼诺现象 对于一些鱼类的这个繁衍生殖来说真的是非常之难，
1: 对，
0: 然后每年的配额其实它不再往上增了，而是在往下降了，
1: 对，
0: 同时再来能够萃取到更好的 Omega 3含量的制剂其实它本身也是更为的少了，所以对于大家说三方面原因啊，好看好。其实为什么要需要在天热的时候来补充更好的鱼油，第一个其实温差，对吧，我们说高温啊、高温其实像配上高湿度，今天其实还蛮湿哒哒的，
1: 对，很难受的这个天气，
0: 晾好的衣服还不见得马上能干，
1: 对，
0: 所以其实它对心脑血管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再来包括像高温天气，对吧，高温高湿的天气，包括像压力，比如说像那种气压会比较低，对吧，对你的这些心脑血管啊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夏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机，我们仔细来看几句话、第一点你看好了，高温，对吧，血管你看它像橡皮筋一样反复的拉扯，为啥呢，因为你说天热的时候，对吧，血管它容易扩张，但是你往往会进到比如说商场当中啊，空调房当中，一下子血管就收缩了，
1: 对啊，
0: 它对于你血管的弹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室外37-8度，哎，你室内可能就是24度左右、这个温差差了十几度、你人吃不吃得消，我跟你讲血管可不一定吃得消，
0: 还真是。第二点再来看啊，比如说出汗也多，动不动就出汗，刚才我在外面

0: 溜了一大圈也没怎么消耗体力，已经是满身大汗了。啊，好，出汗多，好，他你看啊，血液变得相对粘稠啊，所以从这一点，汗为心之液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嗯，还有包括像这个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等等，大家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入睡还有点困难。
2: 对，因为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啊，所以你的新陈代谢也是比较快，心率也是比较高。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血管啊，更是需要通畅，才能保证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0: 看看这个瓶子啊，大家很熟悉，但这瓶子应该是已经有蛮长时间没有出现了。
1: 对。
0: 下一次再出现，还真的哪怕出现这个组合能不能维系下去打个问号，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给到大家基本不太可能了。来，98%的 Omega 3的含量，如果它含量低，它不会就写在瓶身上的。哎，
1: 对了，
0: 或者你说我以前吃的80%的、90%的、95%的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今天是98%的，而实际上面我们抽检结果显示，这款鱼油它的含量是多少呢？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款鱼油呢，我们不仅说能够保证瓶身上的98%，而且更是让大家有惊喜啊！经过抽检，这一批次的它的欧米伽三呢，经过换算之后，纯度达到了99.73%，不是98%，比98%更高。一共是100%，我是99.73%，无限的接近于啊，就是满分了嘛，
0: 对
2: 不对啊？再来看啊，整个的这个分量啊，我们说1500毫克当中，欧米伽三就占到了1495.95%，其实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纯纯的鱼油了，因为它的其他的杂质可能就4毫克左右了，对不对啊？包括 EPA， 你看822.8毫克，DHA 也有的635.9毫克，甚至于这个海豹油当中的啊 DPA 啊，这个也是有37.2毫克，都是高于我们瓶身上的标定。
0: 好，这是第一点，就含量更高。
1: 对，
0: 那我觉得含量更高的好处，其实大家说吃鱼油嘛，一定要吃含量更高的产品，对吧？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RTG，
1: 对，
0: 对吧？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RTG。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一粒鱼油也好，两粒鱼油也好，对吧？你每天吃的鱼油，它要更好的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
1: 啊。
0: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啊。那什么叫 RTG？
2: 我们都知道鱼油呢，我们之前说啊，这个你可能要是随餐吃，对不对啊？因为你要什么呢？你要，因为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对吧？而且呢，它在这个大部分的我们说普通鱼油的欧米伽三的存在的形式是两个链的。脂肪链，两个脂肪链，那么它要变成三个脂肪链，它要食物吃进去之后啊，通过你的整个的胆碱啊、胃液，它的消化之后呢，才能够从两个链的脂肪链变成我们人体所能够接受的三个脂肪链的，就是我们说到的甘油三酯。那么像这个过程当中，它第一个它需要我们身体的转换。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消耗的。所以它应该讲它的吸收就成问题了。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呀？RTG，R 是什么呀？就是 return， 它就是还原，
0: 对，
2: 还原啊，这个甘油三酯，那么它就是直接它的存在形式不是两个脂肪链，是三个脂肪链，所以它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而且也不需要再随餐吃了，这就是说 RTG 型它整个的结构不一样，导致我们的吸收完全不同。
0: 所以大家会看到的是什么？来，你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鱼油，对吧？吃嘛吃一把，
1: 对，
0: 3-4粒，对吧？因为鱼油本身现在个儿也比较大，
1: 对，
0: 可能还容易梗在喉咙里面，但是我今天是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不用这一粒，不用随餐吃。以前为了更好的被我们吸收，可能要随餐来服用，今天你不用随餐服用，对吧？然后再来，它的纯度相当于4颗左右的同等含量的鱼油，
1: 对，
0: 好吧？好，那我们说眼见为实，既然是说到了它吸收效果更好，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的，我们说这个低纯度的鱼油，其实呢，就是因为它杂质比较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它的颜色，胶皮的颜色都是发黄的。那我给你挤到水里面去，我们不是要吃它吗？那你想到水里面挤进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呀？整个水面上漂浮一层，哎呀，发黄的油芯儿，这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到的脂肪，或者说呢，它里面有胆固醇，也就是饱和脂肪酸。那我们吃鱼油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鱼油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要跟它对抗的就是啊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杂质就是这么多的饱和脂肪酸，而我们今天什么叫98的高纯度啊？首先颜色就不一样，哎，你看得出来非常的清澈透明。我挤到水当中去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个里面啊，你看到没有，就非常的纯粹，
0: 它不像刚才那个这么浑浊，
2: 对吧？不浑浊，没有颜色，它是没有颜色的，透明的。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几乎没有杂质了。它基本上我们是达到了多少？99.73%。你想想看，这一粒鱼油当中99.73%是纯粹的欧米伽三，没有其他的，几乎没有其他的杂质了。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瓶子，大家非常熟悉这个瓶子了。然后瓶身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看。

0: 好了啊，这款产品来，原产国是新西兰。
1: 对啊，
0: 这个跟百奥和其他的产品还真的不太一样。嗯，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而且你要知道，目前新西兰本身是一片纯净的海域，海洋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也会导致一个问题，连新西兰现在的配额供给其实都成问题了。
1: 对，
0: 就是几大因素。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大家会发现，为什么鱼油现在价格是越卖越高？哎，对吧？但是你看这个瓶子，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
1: 是，
0: 我们也有难言之隐啊。
1: 见一次少一次。
0: 进不过来、啊、哎，
1: 你见一次少一次了啊！不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说什么危言耸听啊。嗯，实际上如果你了解一下，尤其是高纯度国际的鱼油市场，你就知道了几大原因嘛。第一大原因，配额减少，去年470吨，今年只有300吨，直接减了170吨，你自己说是不是减了50%以上？好，第二个，你看幼鱼的比例，大家都知道，这个鱼油它的提纯它是要从成年鱼当中提，幼鱼那不行的，对吧？所以幼鱼补上来之后还得放回大海去继续生长的。去年这一船上来之后，只有10%到20%是幼鱼，剩下90%到80%是成年的鱼，那么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了。今年不对了，今年你看一船鱼上来之后有40%到50%，换句话来说，接近一半的都是幼鱼，还得放回到大海当中去。所以呢，幼鱼的比例太低了。第三一个呢，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呢，这个鱼啊它比较瘦，所以它的出油率呢是比较低的，去年出油率在4.8%，今年的出油率断崖式的下降，只有1.8%呀，所以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于1/3的这个几大因素，
0: 这两大因素是有联动效应的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幼鱼比例很高了，哎，其实导致它的出油产量其实下降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配额供给的问题，所以导致像这样的鱼油，目前市面当中你去看啊，像这样进口全进口的产品含量这么高，我还是那句话，高含量一定是大家的首选，
1: 对，
0: 就像我们说挑选一个好的班级当中的尖子生，你可以挑从优等生当中挑98分以上，但是我要挑什么？要挑就挑尖子生，99分以上的，
1: 对，
0: 甚至都是门门功课接近满分的。
1: 对，
0: 来，我们这个产品它就是鱼油当中的尖子生，好吧？然后再来，这款鱼油的门市价格其实也符合它的身价，
1: 对，因为它是98嘛，98的高纯度，同时又是 RTG 的，那么你看一下专柜价格899块钱，30粒一罐。所以一粒差不多大概在30块钱左右，
0: 我们就不算一粒，就算一瓶好了。
1: 一瓶
0: 900块钱。好，今天有大小两个组合，凡是吃过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百奥和鱼油的朋友，一定要选大组合。今天从原来的6罐，
1: 对，
0: 再升级加到2罐，总共是8罐。
1: 对，
0: 好，8罐，每一罐算下来是250块钱不到。
1: 对，
0: 你门店价格要900块钱，
1: 将近7200块钱左右。
0: 我告诉你，就是门店价格要900块钱一瓶，我今天是不到250块钱一瓶。
1: 是，
0: 你自己来想一想，打了几折，好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想买2套，2套更好，为啥？我推荐大家像这样的鱼油，它并不是在本地生产的，
1: 是
0: 它是进口过来的，所以你能看到有几套就多下手有几套，
1: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
0: 也就可能是大家出去旅个游的费用吧，
1: 对，
0: 对吧？但是你为了自己在夏天更好的体力啊，更好的一种啊，我们刚才说血管年轻人年轻，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啊，来，你应该多囤几套，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这样的话每一瓶算下来才不到200块钱，
1: 对啊，你只要买2套它就符合这个条件了呀，
0: 对吧？
1: 对吧？
0: 对，它离参加活动的这个门槛是非常的近啊，临门一脚，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把这一款难得的啊，也是断货蛮长时间的这款 RTG 98的鱼油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好呀，好嘛就行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
3: 哎，
2: 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5: 就有点停了两次，叫了啥道吃，我阿拉吃得蛮好的，可我在红光门门口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6: 我侬爱吃吧，
5: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停了，又停了两次。
7: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8瓶装的，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啊，复合唱。
8: 侬还做
7: 佛场啊？这真了！
8: 哎呦，没劲！
9: 太虚了。
10: 像我嘛，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这个程度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天气是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侪要替伊拉讲一讲。我同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 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3: The girl healthy， 30%，
6: 40%。
3: 嗯 ，OK， look，
11: oh，
6: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11: and all. Right，
3: 30 ，good health，
11: 30%。
3: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1: So bio H， wait a minute，
3: yes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1: Yeah，
3: 至少是70%。
11: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 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 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3: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0: 来，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跟新西兰在各大的对专卖店当中卖到的是一样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海报，对吧？
1: 大屏幕，
0: 哎，
1: 整个转角的大屏幕上面都是 BioH 的这个广告的式样啊。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即使在新西兰，它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家都在吃的一个品牌。
0: 我们今天不是说品牌是进口的，我们今天是整个瓶子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啊。我们说百欧盒的这款产品，新西兰的进口鱼油。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98的含量，瓶身上标注98含量。所以刚才嘉伟在那个店里面也在说啊，其实啊，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其实要对自己身体有益的，对吧？大家会说吃的更加的有帮助的含量，应该是选择更高的，
1: 对，
0: 对吧？那我们说从原来的80的90的，其实也看上去不错，但现在是变成了95以上，叫98含量。这其实就是说含量吃的更高，纯度就更好。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涨价的问题，确确实实不是说危言耸听的，因为你想，本身有各大因素都会影响鱼油的价格。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说啊，这个主要它是天生天长的东西，
0: 对，
1: 那么它受到这个海洋包括鱼的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那么配额呢，首先来说，去年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你想啊，减了170吨，这什么概念啊，对吧？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幼鱼的比例那确实是少了，去年啊，这一船上来只有10%到20%是幼鱼，
0: 对，
1: 那么这个幼鱼还要放回大海去继续生长的。那么今年这一船上来捕捞上来之后，有40%到50%是幼鱼，那你想放回大海区之后也只剩下50%到60%了呀，所以能够被用于去啊这个提取的这个鱼已经是本来原料就少了。第二个什么呢？它的出油率还低了，同样这个鱼补上来之后，去年它能出4.8的这个出油率，今年只有1.8。那么这个几大因素啊，就决定了我们不禁说，不是咱们只有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鱼油啊价格开始上去了或者看不到了，全球都一样。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一句，那你这个鱼油提供少了，但是我们该吃鱼油的人他会不吃吗？当他知道这个鱼油对他身体的好处，他还是要吃呀，他是想办法吃啊。那怎么办呢？水涨船高。哎，第一个你很少见到，第二个即使见到，它可能就不是原来这个价格了，
0: 因为
1: 对不对啊？
0: 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新西兰本身其实它对自己的这种品牌是非常爱护的，
1: 对，
0: 品质非常重要，对吧？你说它今天幼鱼的比例低了，那按照我们惯常的做法，那我一样可以提纯啊，纯度不高了，我一样可以做鱼油，但我没有。我为了保证它这个纯度还是这么的高，我们的抽检结果，我们在瓶身上面标注98，实际抽检结果达到了99.73%。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为了保证品质，它不得不提价，
1: 对
0: 吧？你一样的，因为你配额少了，鱼油的质量下降了，它一定是把价格往上提，它才有钱可赚嘛。
1: 对，
0: 但我今天不但没涨价，我还给你加赠了2瓶，从原来6瓶变成了8瓶。
1: 对，
0: 然后再给你，对吧？你参加活动啊，所以你看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啊，门店价格一瓶是899，
1: 900块钱一瓶嘛。
0: 今天一瓶的价格是250块钱不到。你参加完活动，像这样的产品真的是。啊，你见每个见，
1: 因为现在它很难见到了，你下一次见到可能呢这个2瓶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看到它的难得的机会
0: 啊，
1: 很多人说我老两口都要吃的，那行你订个2组，订个2组，你看金额上你一定满足了，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嘛，什么水果之类的，
0: 对，
1: 活动商品凑一条，那么你就相当于400积分到手，那一个组合你看相当于多少，相当于是199.7每瓶的价格，那真划算了。
0: 98，98，对吧？含量在98，然后来再来看。就是你平时你说我一般的百奥盒的这个产品，你说我今天不买下周还有直播，但是我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新西兰原品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你要再看到它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好不好？ 好，但是还有一句话说，我们在天热的时候，特别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其实要对 Omega 3的含量要重视起来。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啊？因为 Omega 3呢，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当中，好像我吃啊，我在吃的过程当中，它能不能补充呢？当然是可以补充的。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饮食结构，我们一般正常吃什么呀？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鱼虾，是不是大部分是这样的组成？
0: 有没有 Omega 3？
1: 来，脂肪是有的，但是 Omega 3的零点零二、零点零四、零零零，哎，基本上都是零点零几的这个量，所以它这些食我们主要的这个吃的东西里面啊，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比较少。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好多人啊，就是我们浓油赤酱要吃的什么红烧肉呀、提胖呀，这个我老欢喜吃了，对吧？内脏、大肠谁老欢喜吃了？你看脂肪的含量高，也就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但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欧米伽三，你看到没有？它零零零零零。所以中国人，你看啊，基本上啊，我们中国营养协会。就是差不多中国人每天平均下来49毫克啊，这个真的是少，比起一些欧洲国家，包括一些靠近海边的这些国家，你看都700多、600多、400多，对吧？那么你想啊，中国营养协会推荐每天摄入1000到2000毫克，那差不多我们这一粒就差不多是多少呀？1495.95，那你想想这个量是不是？如果你普通养护的话，这一粒差不多就可以补齐了我们每天所缺的这个量。
12: 是。
1: 那么还有，如果说，哎，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一大之后呢，我对血管我要养护的，
0: 对，
1: 我要更高一点的要求的。你看，美国心脏协会推荐，你对血管好的，3000毫克一天。
0: 是。
1: 啊，欧洲心脏协会推荐
0: 4000、
1: 啊，你要4000一天，那就是两粒喽，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你像你要3000到4000，你平常如果说你是以前的那种带来的大瓶子的，你想想看多少呀？我就不说82.5克了毫克了，你就300毫克
0: 啊，
1: 你说你要3000毫克，那你要吃10粒，十粒吃进去，那才是3000毫克，对不对啊？我今天差不多1495.95毫克，那我2粒就够了呀，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你看啊，这就是量，我们的纯度高，量足，一粒抵多粒。
0: 这个你可以看啊，就是我们一路的演进过来，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在挑选鱼油，从5年前的80啊，甚至可能还那时候还没有80，对吧？70、80、90，对吧？
1: 像刚才就是30，
0: 到我们现在的98，
1: 哎，
0: 我们说97的也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98，含量更高，Omega 3含量。抽检结果显示，我们今天含量在每克当中1495.95，
1: 哎，
0: 这个含量更高。好。除了这个之外，哎 ，RTG 大家很熟悉了。
1: 对
0: 了，二就是 return 的意思，就还原的意思。那到底它为啥需要还原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呢，你吃鱼油不代表是吃进去 Omega 三的，这个概念大家又有啊，就是主要是看 Omega 三的含量。那么这个就是低纯度的鱼油，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上面，来，飘的，这个。这上面这个黄黄的一层油啊，这个不是欧米伽三啊，不是不饱和脂肪酸啊，它是饱和脂肪酸，是脂肪，是胆固醇，是你吃鱼油要跟它去对抗的东西。
0: 它不溶于水，
1: 哎，
0: 对吧？
1: 对吧？这个你看啊，它是油，它是杂质多，而且饱和脂肪酸含量高。那我们今天呢，同样这一粒清澈透明，你看啊，同样挤到水里面去，你看，你看，它没有那种黄黄的颜色。而且呢，几乎都是这种透明的，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的纯度足够高。我们这个叫吃鱼油，就叫吃欧米伽三。
0: 所以你吃以前可能吃2-3粒，
1: 对，
0: 而且还得随餐吃。
1: 是
0: 为啥？就跟我们的一些消化的食物一起，
1: 哎，
0: 经过胃液呀等等小肠吸收，好吧？但是我今天不用随餐吃，单颗就可以不用随餐吃，对吧？你看它的吸收效果，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今天这个选择真的是没错。
1: 嗯，
0: 你要但凡吃鱼油，选择鱼油送朋友或者自己来吃，这款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 RTG 98的鱼油，抽检结果99.75的鱼油，不能错过。你真的下次看到它，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我现在是6+2组合，下一次我们也可以变相的提价涨价呀。
1: 对对对，
0: 把2瓶去掉，
1: 哎，
0: 我就变成6瓶。
1: 价格没变，但我少2瓶，你乐意吗？这一瓶900块钱，2瓶就是1800呀。
0: 单瓶上去，单瓶的价格就上去了。
1: 对，
0: 今天单瓶大组合算下来不到250块钱。我建议大家像这样的产品，其实我以前很少说你要凑单，因为今天你不凑，你下周也可以凑，但你今天一定要凑单。
1: 对，
0: 3件3888送400积分，到手价格每罐每瓶200块钱不到。
1: 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每瓶是30粒，一天一粒的话，
1: 对，也差不多，
0: 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时间，
1: 对，8个月左右嘛，
0: 对吧？8个月的时间，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13: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2: 七年了，
13: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啊。在
14: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15: 啊，现在都是您烧，
14: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16: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4: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

0: 的吃
1: 啊，
2: 他也蛮厉害的，反正我没给他吃，一直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0: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吃的。他这是第九次那个
2: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0: 这么恩爱的吗？
3: 像画的感觉，
2: 好的。
3: 哦，阿姨看起来漂亮呀！里面，里面，里面，里。
2: 不要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被发了。
3: 等一下。啊，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0: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4: 啊，就这样子。
0: 啊，打要打40分钟。
4: 哎呦，长时间。
0: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哎，一边到天气预报。
2: 啊，一边看电视。
0: 看好啊，接受。
5: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鱼油吃了不是一两年了。你看我们镜头前的叔叔阿姨，已经是从2018年开始吃，一直吃到了今年，对吧？差不多也有7、8年的时间。
6: 对，七年了。
5: 我们家吃鱼油真的是也蛮长时间了。所以大家说有句话，血管年轻啊。什么叫血管年轻？就是它本身的活力十足。
6: 对。
5: 然后你进入到空调房间，你进入早上起来，然后各种的，哎，这种问题可能就不太会影响到你。你正儿八经，你比如说60、70岁的人，可能该有的一些胸闷啊、头晕啊，对吧？等等各种的情况，可能我们说鱼油对于大家帮助还真的是蛮大的。
6: 对，因为呢，我们说血管啊，它其实呢，第一个，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老化。那么老化之后呢，它整个的弹性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对吧？在它一伸一缩之间呢，确确实实对它也是一种经受的这个考验。第二点呢，你可能里面的脂质垃圾的堆积啊，你想我们平常吃很多的大鱼大肉啊，很多的一些啊油脂比较高的这个东西啊，那你呢，它可能脂质垃圾就沉积在这个里面了，造成什么呢？你里面的垃圾越多之后呢，那可能就是你的通畅度就成问题了。我们就拿这个血管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正常的血管。我们正常来说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它温度一高之后，哎，我们人呢自然会血管扩张，对吧？血管呢就会扩张，那这样一扩张，是吧？但是你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到了很多的地铁啊、公交车，包括商场，包括家里里面，到处都是空调呀。那你温度20几度一收缩，好了，血管这样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本身对你血管就是一个考验，对吧？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当你一收缩之后呢，你会发觉你的血管里面的通道啊，它其实变窄了，对吧？如果你是年轻人啊，你里面脂质垃圾堆积没有那么厉害的，那你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本身就有脂质垃圾的堆积，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啊，这个块块什么在里面的，那你想又变窄了，那么它通道呢就会减少。血管是输送血液和养分到哪儿啊？你看到心脏，到大脑。如果说它的血管变窄了之后，那么输送养分的能力就差了，氧气也少了，养分也少了。于是你呢，好多人说，哎呦，我大脑呢，我就觉得头胀啊，头闷呐、那么这些情况就会出现，甚至记忆力啊，各种情况都会出现，因为供氧不足，养分也不足。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如果说哎供到心脏当中，哎你的这个供氧量不足啦，或者说呢哎你的养分不足了之后呢，造成什么呢？那心脏就没有力量，没有力气。哎，那这样的话呢，也会让我们觉得胸闷呐、啊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呐、那么这些情况，你看是不是我们很多老年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 我们都知道鱼油就相当于我们血管当中的清障车，对吧？就是一路的这么扫过去啊。其实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身体健康来说，饮食重不重要？
6: 当然。
5: 睡眠重不重要？情绪运动一样都不能少，
6: 都一样不能少。
5: 但是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营养素，
6: 对，
5: 其实也是非常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你别说上了年纪了，就是我跟大刚这点
6: 年
5: 纪的40、50岁的中年人，
6: 对对对对，
5: 熬夜有吗？
6: 有。
5: 久坐有吗？
6: 夜宵也吃。
5: 夜宵有吗？
6: 对。
5: 偶尔放松一下自己，吃的不是很健康的食物有没有？
6: 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也更大。
5: 压力大不大？
6: 对对对
5: 对，
6: 对
5: 吧？所以大家说，哎呦，整天可能就是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这是一个无形的包袱。
6: 对。
5: 那对于你的身体，其实是会产生无形的压力。
6: 是。
5: 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一粒很好的鱼油，其实也很重要。今天说实话，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但是大家说，如果我有了鱼油之后，哎，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
6: 养护你的血管，
5: 哎，
6: 对
5: 你的血管的养护。我们刚才说了，血管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四通八达的
6: 通道呀，它是。
5: 大脑里面
6: 啊，
5: 心脏里面，
6: 哎，
5: 心肝脾肺肾里面，包括你下肢，
6: 对对对，
5: 通通都有的。
6: 是的，
5: 整个血管的路数，它回路是特别特别多的。
6: 对，
5: 所以一旦它出现问题，特别在夏天。
6: 对，
5: 我为啥说到特别在夏天？夏天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容易
6: 对
5: 有问题的
6: 季节。第一个夏天你出汗比较多，
5: 哎，
6: 出汗一多之后呢，你相对血液就比较粘稠了。那你再加上你管道比较窄的话，那这个确实它流动就慢，流动就慢，你供了就不足呀。
5: 是啊，
6: 对吧？你再来看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
5: 你就看个标题你就。 就知道了，对吧？你就看个标题，你就会觉得哇，这还真不是胃炎。

0: 庭，
1: 是
0: 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你自己来看，对吧？啊，高温差配上高湿度，嗯，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双重的这个打击啊，
0: 今天天气还是蛮闷热的，
1: 对，
0: 闷热。
1: 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它呢，这个确实闷热，
0: 闷热。
1: 哎呀，你是干了大个，你老哪个啊？是
0: 高温高湿，
1: 对，
0: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就会有影响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夏天也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隐形杀手，等等，出汗多，血液粘稠度会提高，
1: 对。
0: 然后温差，什么叫温差？你房间里开24-25度、25-26度，外面37-8度，
1: 对。
0: 这十来度的温差好差的，
1: 对啊，你的血管就是考验呀，在经受考验了呀。
0: 所以你怎么来选鱼油？第一个，我觉得选一个，哎，真的是以前可能对吧？去年、前年的时候，每周、每个月都能见到个几回，今年好像这个、这块
1: 好长时间没见了，
0: 蛮长时间没见了。
1: 98BioH 的98的 RTG 型的，你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了，
0: 而且它是新西兰进口的吧？哎、
1: 对对对，
0: 对吧？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 RTG 98什么意思？欧米伽三含量。1500毫克当中，它实际抽检结果是1495.75毫克。
1: 对，
0: 你自己来看，
1: 是
0: 含量高啊，纯度高。
1: 对，因为98呢，照理来说，你看总的纯度是98，然后它的量呢是1470毫克。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批它经过抽检之后的换算结果，纯度提高了，不是98，比它更高，99.73，分量也比它更足，1470毫克变成了1495.95毫克，基本上是满分呢。
0: 然后
1: 就是满分选手，
0: 光有高纯度，
1: 对，
0: 人有我优，别人家有可能90，或者他本身以前
1: 也有
0: 90和95的，也有97的，
1: 对
0: 啊，我是人有我优。第二点来说，人无我有是什么？来，我吸收效果更好 ，RTG 还原。
1: 对，
0: 所以你相当于它的效果就是一粒顶了四粒，
1: 对，
0: 对吧？吸收率更高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啊，正常的我们说普通的啊，这个鱼油呢，它欧米伽三，它这个存在的形式是什么？两个脂肪链，两个脂肪链，我们人体当中它的这个甘油三酯它是三个脂肪链的，所以你要被它吸收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通过什么呢？你可能啊整体的一个转换，你要胆碱胃液啊把它吃进去之后，所以一定要随餐吃嘛，然后再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转化的过程一定有消耗，有损失，对吧？好，我今天是什么呀？ RTG 是什么呀？直接我们的存在方式就是三个脂肪链的形式，所以它到身体当中去，它是不需要再转化了，直接就被吸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需要随餐了呀，你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什么时候有的时候不会忘记，哎呀，不是吃饭的时候吃的，那随时再补一粒呗，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它不存在这个消耗损耗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它是直接吸收，吸收率大幅度提高。
0: 是的，所以大家说了，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词儿叫甘油三酯，
1: 对
0: 吧？但每年大家都很在意那张单子
1: 啊，对，
0: 所以大家会说，哎，那我不妨吃起来，对吧？吃起来你明年你再看，
1: 对
0: 对吧？有没有让大家很心慌的箭头啊？对吧？等等，当然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
1: 对啊，
0: 你一方面要运动，一方面要饮食，一方面要睡眠，一方面情绪，一方面也得好的营养素的配合，
1: 对，
0: 好不好？咱们试试看。更何况各大因素，对吧？诱鱼比例的增加，出油率的下降，包括进口的，包括困难性等等，配额减少，就导致这一瓶价格目前啊，我记得原来差不多700多一瓶，现在已经涨到了将近900块钱一瓶。
1: 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三大因素不是我们只有咱们上海的观众面对到的，全球的只要吃鱼油的这个朋友们，他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你去看现在
1: 总量减少，
0: 门店价一瓶多少钱？
1: 一瓶现在是899块钱。而且我跟你讲，你能买到算不错了，因为有这个需求人多呀。好多人说我不是一个人吃啊，我们家两个人都要吃的。
0: 好，我就算他打折，能打到今天大组合算下来不到250块钱一瓶吧？
1: 那不可能、
0: 我含量一样的，我粒数每瓶都是30粒啊。来看好，今天的价格是大组合算下每瓶是250块钱不到。如果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参加活动，像这种产品，它不会说每周都会有的，对吧？所以当然说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断货。好，一旦断货你又得等，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你不妨趁今天有现货的时候多囤两套。你买两套，你送一套朋友都可以、
1: 对对对。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以后有没有可能还有，对吧？但是你说这两瓶特别加赠的有没有，这真的不好说了，对吧？因为它这个价格它变相，它说我价格没变嘛，但是我就6瓶了，但今天价格还是这个价格，我们依然给大家多赠2瓶，这两瓶实实在在三十粒一罐，两罐的话你要60粒了，都是899块钱一罐的正品哦。那这样的话，下次这两，你今天买你要凑单，你两个一起买，那么这样的2个8瓶，你等于比下次你下次就是6瓶，你哎呀你少给我2瓶了，啊，你今天你就把这个就量给凑足了。
0: 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1瓶30粒8瓶240粒，你可以吃大半年的时间了。对吧？
1: 对，
0: 你自己可以算一算看，
1: 8个月的时间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2: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吧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3: 就是就
2: 比以前
3: 标准还要好，
2: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3: 信心，
2: 很有意义。
0: 好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顾客其实发自肺腑的对我们的这一款啊百欧和的鱼油，我特别要强调这一款，为啥呢？因为它本身新西兰进口的产品，你看，百欧和在新西兰的商业繁华中心，
1: 对，中心，你看
0: 大屏幕大海报，
1: 是、哦，这个确实实力是不同寻常啊。由此可见呢，它在当地啊，它也是极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对吧？而且你看它的规模很大的工厂是吧？包括它的这个代言人啊，都是新西兰当地的。前这个奥运冠军嘛，帆船的这个奥运冠军嘛，这个确确实实啊，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品牌。
0: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像刚才我们接受采访的大姐，对吧？
1: 对，
0: 我们说阿姨、叔叔，其实你看这几年一直在吃。那我觉得这大家说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会怎么样，绝对不是的啊。所有的营养素其实它都是一个细水长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养不养护很重要。
1: 对，
0: 有人说是不是晚了？什么时候都不怕晚，哎，养护就在当下。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每天一颗鱼油，对吧？我可能有这个意识还稍微有点晚，那我身边的朋友可能30多40刚出头，就已经开始吃鱼油了。为啥？压力也大，熬夜也多，可能偶尔吃的不太健康，外卖吃的也比较多，油腻的等等。哎呀，就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张单子一看，哎，心里很焦急，
1: 箭头都往上的，
0: 真的是啊，
1: 什么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呀、低密度脂蛋白呀，
0: 是啊，
1: 箭头往上一看，心里看不是不淡定了、
0: 家中的顶梁柱，
1: 对，
0: 对不对？里里外外的操持一把手，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的爸妈身体好了，我们自个儿也开心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没有办法，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吧，它其实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摄入量是比较少的。
0: 对，
1: 我就问一下大家，看是不是跟我们吃的是一样的？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鱼虾，这都是我们营养很高了。
0: 但是啊，欧米伽都没有啊。
1: 哎，欧米伽三含量很少。
0: 来，
1: 好了，甚至浓油赤酱当然更厉害了啊，什么红烧肉、蹄膀、蟹黄、内脏、大肠，脂肪含量高，但是欧米伽三零。所以你看，中国人目前欧米伽三每天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在全球范围里它都是低的，比起一些什么冰岛呀700多毫克的，什么挪威啊，这些都比较高的。那么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多少？1000到2000毫克，普通人还好一点的，没什么，只是作为一个养护用的一粒就够了。但如果说你是很多有一些年纪比较偏大一点，像我们这些年纪50岁以上了啊，你看欧洲那。心脏协会推荐对血管好的那4000毫克，
0: 对
1: 啊，美国心脏协会对血管好的要
0: 3000加，
1: 什么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年龄层次，它基本上有2粒了。
0: 好，来看好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含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直接写在瓶身上面，看好了，来。98%的含量，
1: 这个概念就是你吃鱼油不代表你吃的就是欧米伽三，因为它有30的、50的、70的、80

0: 的、九零的，还有九五九八的。
1: 那你想，你吃进去，关键是吃欧米伽三呀。
2: 抽检结果显示它是99.73，到目前为止，所有在售的白欧盒也好，包括其他品牌的鱼油也好，有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嗯，对吧，
0: 这个反正是非常高了，
2: 没有了，嗯，好不好？然后再来，今天同纯度相当于是一粒顶了四粒，嗯，为啥这么说？因为它的吸收效果更好。
0: 对，这个呢，确确实实，因为它是 RTG 型了，哎，所以呢，这个两个链的两个脂肪链变成三个脂肪链之后呢，直接跟我们身体当中人体所存在的这个，就是直接可以吸收，没有任何
2: 实验吧？我们来做个实验，
0: 我们来看一下，
2: 看看啊，嗯，来。大家会说，那为啥要有这个 RTG 的这个还原性？
0: 首先，纯度低的鱼油颜色就不一样，是吧？这种颜色它就是发黄的，就因为它什么呢？杂质多呀，对吧？所以你看上面飘的是这个油芯儿，那么就是什么呢？脂肪啊，这就是胆固醇呀，这不就是我们要吃鱼油跟它去对抗的东西吗？它的杂质更多，所以你吃进去身体的负担，嗯。你看，你像三零的，三零是好东西，七零外面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好，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纯度更高的鱼油，那大家都叫吃鱼油，但是我吃进去的，我是希望吃到的是欧米伽三呀。我这里面98%都是欧米伽三，你看我挤进来的这个，你看，这是一粒一粒的，就是非常纯粹的，没有什么变颜色的，这就是纯纯的鱼油。哎，这个就是我们对你的血管有帮助的东西。
2: 我们要飞餐吃吗？
0: 不需要了。
2: 对吧，嗯，我们要吃很多粒吗？不需要。哎，我们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
0: 对了，
2: 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对吧？大家说每天吃个3-4粒、4-5粒，你也经不起吃啊。
0: 对啊，杂质多，吃进去负担也大。
2: 没多少时间吃完了，你还得买啊。
0: 对，
2: 我今天每一粒，每一瓶是30粒，每天吃一粒，一瓶就可以吃上一个月的时间，好吧？然后再来，今天不是有8瓶吗？嗯，哎，你就可以吃上240天。哎，
0: 是
2: 240天，你有8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吃呢。
0: 对，
2: 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拉满的啊。嗯，每瓶的单价算下来，你说哪个更低？嗯，看好，今天是我们1998这个大组合。
0: 对，
2: 6瓶加2瓶，好吧？也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因为你上一次直播还是蛮长时间了
0: 哈。是，
2: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5: 就有点顶了两周，脚了啥，然后全挂了，吃了蛮好的。可我在红光门门口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能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6: 能爱
5: 吃
6: 吧吃吧。
5: 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
7: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侬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啊，
8: 侬还做复合唱？啊，
9: 搿只谁了？
10: 哎呦，没吃。
11: 了。吃着老水辰光。嗯。去考驾照，
10: 考驾照啊！哦，开老学啊！可以，好可以坐车去比较。
11: 开啊！牛车子。哦。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就是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哦。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5倍。哦。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夜饭后吃的，侬讲烦吧？2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8: 我操，这我们可弄了，好像精神更加好了嘛。
11: 对呀，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当得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8: 就采访侬
11: 嘛，一年
8: 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
11: 阿体会，
8: 帮分享分享
11: 嘛。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长头一道去养乐屋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
2: 好的，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年纪什么年纪，并不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年纪，对吧？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不是的，是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开始对于鱼油要更好的重视和补充起来。
0: 对，因为呢，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啊，确确实实呢，欧米伽三的摄入量是比较少的，而且呢，我们吃脂肪啊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多，吃的比较油腻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的沉积啊，是比较明显的。你好多人呢，代谢又慢了，对吧？
2: 对，
0: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好了，什么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呀、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然后箭头蹭蹭蹭往上一放，哦呦，心里不淡定了，怎么办？好，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呦，很多人说我吃鱼又吃好多时间了，
2: 是
0: 过几个月你再看，
2: 影响你的指标其实有很多因素，我们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0: 对，
2: 说是完全靠它，绝对不是的，
0: 那不是
2: 这个我们的节目做了这么多，现在这么长时间，一个是给大家科普，
0: 对，
2: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好身体
0: 啊。
2: 那我觉得好身体的因素有很多，情绪要乐观吧，
0: 啊，饮食习惯要健康啊，
2: 心态要好吧。饮食习惯应该每一样都能吃吧，不要有那种偏食的习惯吧。
0: 对，
2: 然后你要适当的、适度的来进行运动吧。
0: 对对对，
2: 对吧？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有的时候说说容易啊，做起来不那么容易的。来，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你适时的来再加上一点点，每天补充。
0: 对，
2: 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很注重，我相信您也是，对吧？每天比如说维生素 B 啊，
0: 哦，
2: 对吧？
0: 好多了，
2: 辅酶 Q 十啊，
0: 包括鱼油啊。对，
2: 说到辅酶 Q 十，其实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就像一台车的心脏发动机一样。
0: 对，
2: 那发动机的不停的泵，它泵血泵到你的大脑，泵到你的五脏六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畅通无阻且干净的血管，
0: 对，它需要血管来配合，
2: 对吧？所以鱼油跟辅酶其实是个黄金搭档。
0: 那当然了，
2: 你花了钱去买辅酶 Q 十，对吧？当然是要补充。那我觉得好的血管其实也是更加的重要。那今天这款产品看好了，第一个怎么来选？这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
0: 是
2: 好，它的含量是达到了98%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目前没有，你看啊，目前就没有比它更高的这个98%的这个含量了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说是98%。但实际上我们还给你惊喜，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比它还要再高。这个检测结果啊，你看纯度比98%还要高，99.73%，而且呢，一粒1500毫克的这个我们一粒鱼油当中啊，真正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已经高达了1495.95毫克，所以你想想看，几乎已经是没有杂质了。没有其他的
2: 存在了，就像一个班级当中的优等生和尖子生，我反复打这个比喻，
0: 对，
2: 对吧？优等生就门功课90分以上，95以上，很不错了，
0: 对，
2: 班主任很喜欢，对吧？但是我是尖子生，
0: 是，
2: 就可能挑学生的时候头茬都尖子生挑掉了，因为为啥？他每门功课都至少99分以上啊，对吧？哎，我们今天其实就相当于鱼油当中的尖子生，98。好，再来。是百奥和所有的产品都是 RTG 型的吗？
0: 那当然不是了，
2: 不见得，
0: 大部分是一型。
2: 哎，你在市面当中买到的产品都是 RTG 型的吗？也不
0: 是，
2: 不见得。那为啥要吃 RTG 型的？我们再一次快速2分半钟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0: 啊！
2: 好，我们已经做好了，
0: 对吧？我们做好了，
2: 你看一下，就完全不一样的。
0: 低纯度的鱼油，你看我挤出来上面，它飘的是一层油芯儿，
2: 都已经滴好了，
0: 对吧？这滴好在这个里面了。但是你看我这个滴完在这个里面，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因为它是透明的，
2: 很亮，
0: 纯度高呀，滴滴精粹呀。
2: 那你说这个好处是啥？你吃。都吃了，你要吃什么含量更高的？
0: 对，
2: 吸收效果更好的
0: 啊，
2: 一粒相当于我今天的4粒。
0: 是，
2: 你不用再吃一把了
0: 啊，
2: 而且不用随餐吃了。
0: 你吃的不是鱼油，你吃的是欧米伽三，你要吃进去的是里面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所以纯度决定一切，
2: 是
0: 吸收决定一切。
2: 这一瓶的价格，门市价格899一瓶。
0: 对，
2: 我今天算下来，大组合一瓶不到250块钱。
0: 哎，
2: 我真的推荐大家来。定大组合，并且参加活动。为啥参加活动
0: 啊？因为参加活动呢，就是我们还多了2瓶。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下一次啊，因为随着这个鱼油很难见到
2: 了，配额少了，
0: 配额少，
2: 小鱼的成分多了，
0: 出油率也少了，
2: 出油率随之而来就减少了，好吧？
0: 嗯、
2: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6: 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9: 信心，
6: 很有意义。
12: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13: 他父母90几岁了。
9: 哦，也在这里吗？
13: 在马路对过。
9: 啊，
13: 这个。
12: 我每天烧好是。
13: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也烧好。
12: 菜烧好是。
13: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9: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13: 哎，
9: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13: 他们
12: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9: 是吧？
5: 哎，
13: 他说竞争好啊，八九点钟一直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5: 吃了，
13: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哎，已经几年了，
5: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那说到大连、旅顺和丹东的旅游啊，我们直播了几次，团期都是卖得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的两个团期，但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目的地的收官之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越往后的话，北方就开始冷起来了。但是在九十月份，上海还是非常炎热的，你去到北方旅游非常的合适。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所以呀，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收官之作啊，只有两个团期，9月19号还有一个是10月9号，每一个团呢只有30个名额。
0: 对的，
1: 如果你不想错过今年去大连、旅顺、丹东的话，第一时间边看节目边锁定名额。
0: 是的，那我们呢是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首先从上海出发，我们飞到了大连。大连这座城市它非常的美，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在那里你看到棒槌岛、星海广场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1: 是的，另外还有星海湾的大桥，包括棒槌岛，它是一个4A级的景区。
0: 是，
1: 我们在这里呢，带大家就是有这个电瓶车，带大家来观光游览，而且上面还会有国宾馆，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好，一类水质，空气也极好。
0: 是的，所以呢，棒槌岛被称为是大连最清澈的果冻海。
1: 对，到了那里就是惬意度假的感觉，山海风情和浪漫全部尽收眼底。
0: 是的，然后莲花山的观景台也是非常美丽，它是可以坐那个小火车上去的，然后一路呢会有野生的梅花鹿，它的海拔的高度呢是爱我久留的意思，
1: 对，259.6米高哈。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去一个就是5A级的景区，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
0: 是的，
1: 北纬39度。
0: 是的，
1: CNN 评为它是全中国10大美景之一。
0: 在门口，景区的门口，这个大大的帆船模拟的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这个帆船啊。然后金石滩它是数亿年形成的，
1: 对，
0: 全部都是自然的景观。
1: 是的，
0: 海水侵蚀这个石头形成的海石崖、海石柱、海石洞，
1: 30公里的海岸线，细软的沙滩，我们带大家就是节选到其中，就是沙子非常绵软的、景致极好的地方，带您去游览。
0: 是的，
1: 还有渔人码头。
0: 是的，渔人码头这里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大连的海水、天空，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欧式的建筑，
1: 对，似乎就是置身在国外。另外还有东方威尼斯的水城，这是一个4公里的这个运河，人工运河，现在看到就是坐双体船然后带您出海了。
0: 是的，我们在大连会坐一次这样的双体帆船，在那个海面上欣赏大连的城市。还有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叫港东五街，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条街道能够看到大海，它是延伸向这个大海的。在下午4点的时候，然后交警啊会把车流量拦下，让您可以站在马路的中间拍照。
1: 所以呀，大连就是一个时尚又浪漫的都市，核心的景点都带您去游览的同时，接下来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承载了厚重的历史，
0: 对，
1: 旅顺。
0: 旅顺，在旅顺的话有胜利塔广场、白玉山、太阳沟，然后旅顺的军港、中苏友谊纪念塔，尤其像整个这个旅顺的话，它是天然不冻港，它冬天那个海水不会结冻，不会冰冻。
1: 是的，那当年呢，那也是李鸿章当时耗时10年打造的北洋水师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你依然能够看得到它一山当两海、一港写春秋的历史。
0: 是的，不是说了吗？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1: 对，是的，同时呢，太阳沟也是各个国家的一些建筑都云集于此。白玉山是一个4A级的景区，那么在白玉山的制高点上，又能够从一个高处的视角再一次俯瞰旅顺军港。
0: 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也是见证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 对，是。所以你看，一般常规的团来讲
0: 到这里
1: 大连、旅顺就结束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带大家去的还有一个英雄的城市，就是丹东，
0: 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拥有红色记忆、英雄之城。
1: 是，到了丹东之后呀，我们首先要带您去的是哪里？就是虎山长城，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前呢，我们不知道它的最东端是在哪里。那现在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东起鸭绿，西至嘉峪，这就是万里长城。
0: 是的，明长城的最东端。然后在那边的话呢，中朝的友谊桥、鸭绿江的断桥，看到的历史厚重的历史，看到很多的风景啊，那这个就是鸭绿江的 断桥，在这个桥的对面，这个所有拍到的建筑是朝鲜，
1: 是
0: 这个就是一江两国。
1: 对，
0: 江的这边是中国，江的对面你看得到的地方，它就是朝鲜。
1: 是的，所以丹东啊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嗯、有很多的朋友是一代人的记忆，到了那边驻足于此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当年雄赳赳气昂跨过鸭绿江的场景。另外，安东老街它也是一个百年的老街区打造而成的，所以里面目前还保留着像东北的一些海产品啊、特产呀、非遗呀，还有一些表演、小吃、美食都有。
0: 是的，它是还原了百年前的丹东的这样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面貌嘛。
1: 是的，另外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丹东的国门，带大家登上国门去来打卡，并且还要在19号界碑那里去拍照留念。
0: 是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带大家做一个游船，在这个游船上你又是可以再一次的近距离的去看朝鲜。
1: 对，
0: 一边是中国，
1: 是
0: 一边是朝鲜，所以整个行程当中在大连做了一次双体帆船，在这个丹东做了一个这样的游船。
1: 是的，同时还要再带大家乘坐一下神秘铁路线上的火车，因为当年呀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很多志愿军的物资我们都是通过神秘铁路线运往前线的，所以在这里还能够带您去乘坐小火车。
0: 是
1: 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的旅行不仅目的地很全，
0: 对，
1: 而且是深度游。
0: 是的，山海，然后有到厚重的历史、边境城市、英雄之城，所以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多，非常的全。然后呢，我们这个8顿里边每一顿餐都是特色餐，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北方你能够吃到很多北方的美食，尤其大连这个地方它是北纬黄经黄经的这个39度的海鲜。
1: 是的，没错，所以你会看到大景点所有的这些景点的门票都已经全部都包括了。
0: 是的，有帝王蟹宴啦、大连特色的鱼虾宴、饺子宴、铁锅炖、朝鲜风味鸭绿江的鱼宴、韩式的一个烤肉宴，所以8顿顿顿都是这个特色餐。
1: 是的，
0: 然后景点刚才给大家已经是捋了一下了，特别的丰富。人数呢，我们是30人的精品的小团。住的方面，我们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啊，两晚在大连，两晚在丹东。
1: 是，而且都是品质的，大连呢
0: 是
1: 开元品牌的酒店。
0: 对的。
1: 然后我们丹东2个晚上都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0: 是的，在上海出发有全陪的导游服务，然后到了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1: 一价全包。吃住行还有导游还有全陪。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按照这样的品质，随随便便5000起步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收官之作。
0: 对的，
1: 错过再等一年。
0: 是
1: 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4799元。
0: 是的，65岁以下是每一位4999元，那么您除以5每天的花费都是在1000元以内，大约900多块钱。
1: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同时有2个团期啊，9月19号、10月9号这2个日子来讲的话，上海其实还是秋老虎，挺热的，温度挺高的。但是到了大连那边，温度基本上在16到26度。
0: 是的，在上海的话，可能湿气湿度还是非常的大。
1: 对。
0: 但是在北方，你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秋高气爽的感觉。那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把这个名额锁定就可以了。1个人100，2个人200。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前啊，你说我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1: 现在就是抢席位、抢名额。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2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4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威尼斯水城，不用远赴意大利，在大连就可以欣赏到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渔人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传统的渔村和现代化的建筑，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大连是一座浪漫的海滨城市，除了在陆地上看大连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坐双体帆船，人在船上坐，船在海中游，在海中欣赏浪漫美丽的大连。而且您来的季节要比青青现在来的季节更加的暖和舒适。那大连呢，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让您尽情地感受这一座滨海城市的浪漫和美丽。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胶囊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来大连呢一定要留一天的时间给旅顺。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去中苏友谊纪念塔，预示着中苏友谊长存，也会带大家去旅顺的军港，这个军港在世界也享有盛誉，是世界五大军港之一。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海，看海鸥，喂海鸥，而且这里的海呢忠言不迂不堵，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千军万马断不能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白玉山，这个名字是由李鸿章所起的，对面就是黄金山，因为它的造型像金元宝，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远眺旅顺军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人文，真的是太值得一来了。现在我们到了辽宁的丹东，这里是一座英雄之城，在我身后的就是鸭绿江，那这里以一江两国而闻名，对面就是朝鲜，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鸭绿江的断桥，到现在为止桥身的弹孔清晰可见，见证了抗美援朝的历史。这里是有180度景观的玻璃栈道，下面就是鸭绿江，我们吃到的好吃的江鱼就是来自于这里的，对面就是朝鲜。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爬虎山长城，这是明代万里长城的最东端，全长大约1250米，也能够看到鸭绿江的最窄的地方，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一步跨。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鸭绿江的船游，欣赏两岸的风光，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景象。在丹东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丹东国门以及第19个界碑，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坐小火车，这是当时给朝鲜运送物资的一条隐秘路线。坐完小火车在出口的时候，我们还会路过抗美援朝的历史博物馆，让大家铭记这一段红色历史。所以这一次的丹东

0: 之旅整个的行程物超所值。是我们大连北方的这个行程的收官之作啊，安排了在9月19号和10月9号两个团期。那所有的资料画面呢，是我在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去拍的。4月初的北方稍许还有一些寒冷，那么您在9月和10月去的时候，是真正的秋高气爽，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金九银十的一个节气。
1: 是的，今天我们这条旅游线路来讲，可以说是东方购物非常经典的行程了。因为不仅啊带你去到浪漫的大连，让你欣赏山海风光、时尚都市，还会有厚重历史的旅顺，还有就是能够让你看到两国风貌的丹东。
0: 对，中国最大的边境之城，市面上大部分在大连到了旅顺可能就回上海了。
1: 是，
0: 而我们直接带给大家去到现在一个非常网红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丹东这个城市。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用餐，八顿餐顿顿都是特色餐，真的让人流连忘返，特别的好吃。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帝王蟹宴，一整只的帝王蟹，里面还有鲍鱼，不单单是有帝王蟹，其实整个餐的当中给到的海鲜部分是特别的多。
1: 而且你想帝王蟹只要一端上来，这顿餐的规格它就是高的，并且我们是一蟹两吃，它的身子呢是椒盐做的，然后蟹腿呢它是用蒜蓉蒸出来的，你看鲍鱼，这些都是来自于大海新鲜的味道。
0: 对的，还有到的就是朝鲜风味宴，正是在丹东吃到的，以及在大连，鲍鱼焖土豆、海肠捞饭、家烧黄花鱼、三鲜焖子、咸鱼饼子。这个是在一顿餐里面吃到的，像这个咸鱼饼子呢，是这家饭店的一个特色菜。这家饭店的话，在当地已经开了好几十年。
1: 所以你想呀，这么有特色，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对于团餐的认知。一般来讲，普通的团餐来讲是50块钱的餐费一个人，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远远高于这个标准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能够吃到的就是东北的特色饺子。
0: 嗯，是的，饺子宴又要偷偷说了，我们导演吃了43个饺子，还有2大碗的那个饭，还有饺子，也不单单是只有饺子，还有很多的特色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东北的铁锅炖。铁锅炖呢，给大家两口锅。
1: 是。
0: 特色的点呢，是在铁锅炖的地方，它还有那个 K 歌，
1: 对对，
0: 让大家边吃边唱。
1: 是的，包房里面的一个呢是脊骨锅，还有一个是杂鱼锅，味道是好的不得了。所以真的是美食也有了，娱乐也有了哈。
0: 对的。
1: 另外还有东北的春饼宴，
0: 春饼宴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春饼就是它那个东北就有点像上海的那个，就是有点像蛋饼，但是它卷起来里面可以放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还有这一顿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鸭绿江的炖鱼宴。它让我特色在哪里啊？这个炖鱼，这个鱼它是鸭绿江的鱼，太好吃了！这是一条大大的鲶鱼，哎呦，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鲶鱼。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放了一个咸鸭蛋的图片？它是鸭绿江的那个鸭子产的那个蛋做的咸蛋，特别特别的美味。
1: 吃过的客人回来都说太好吃了。
0: 你上海你吃不到。还有这个特色在哪里啊？它是在丹东给大家吃韩式烤肉，因为丹东它离朝鲜很近。
1: 对，
0: 关键我们有活的鳗鱼，你知道这么一条一整条的活的鳗鱼，在上海点一点可能200-300块钱一份。
1: 是的，包括像这个蚬子呀，各种海鲜，你就是当场自己来烧烤一下，
0: 对的，
1: 就是很新鲜，没有什么预制菜，所以我们是八顿正餐全包的同时，顿顿都是特色餐。
0: 是的，这个黄蚬子就是那个大大的蛤蜊，这个也是你在上海很难吃到的，你吃得到蛤蜊，但是你吃不到这个黄蚬子啊。
1: 是，
0: 这是我们吃的这个部分，然后住的部分，
1: 对，
0: 住的部分也真的是我要竖大拇指的。好，在大连呢，我们住的是人民广场的开元名庭酒店，有开元两个字，那就是品质的保证。
1: 而且它的地段特别好，它是在大连的市中心的位置，
0: 对，
1: 所以你除了住酒店很舒适之外，晚上你想
0: 散散步，自己去逛一逛，
1: 然后吃当地的一些夜市上的一些小美食，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就自己再去深入的了解大连这座城市。
1: 丹东我们连住2晚，是洲际集团的这个酒店，2个晚上连住
0: 酒店。
1: 对，所以你想无论是开元的还是洲际的，这4个晚上是不是都是品质酒店？
0: 是的，
1: 宽敞舒适。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行程我们跟市面上去比较啊，如果是大连加上旅顺，因为很少有这个做丹东，大连加上旅顺加金石滩的，在10月份出发的时候，4700 对不对？已经达到了4900、4700这样一个价格。好，那么在市场上也是其他的大连、旅顺和金石滩，同样的，我们看了一下十月份第二家也是要达到4800的这样一个价格。
1: 但是大家发现吗？它没有
0: 没有丹东，
1: 是没有丹东啊。可是丹东怎么能够省呢？如果加上丹东的话，怎么样也是要突破5000元了，是不是？肯定是5000朝上了。
0: 是的，
1: 好，
0: 很多说那我自己去，
1: 是的，自己做一下攻略，往返机票2520，然后再加上4个晚上的品质酒店1886，再加上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景点门票399，总共是4805。但是
0: 不含餐，
1: 对，没有餐食，没有导游，没有领队，
0: 对的。
1: 所以这些如果要是再加上去，是不是又轻轻松松突破5000块钱
0: 了？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卖了好几次团了。大家的回馈啊，我也去了解过，大家的回馈都是对这个行程非常的满意。
1: 是的，
0: 我们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和10月10号。
1: 10月9号，
0: 尤其在10月9号，尤其在9月19号的时候，上海还是比较炎热的。
1: 对啊，
0: 你还不能够体会到那个秋高气爽，但是在北方是真正的让你可以呼吸的这样的一个秋天。
1: 没错，而且是品质有保证的，同时一价全包，
0: 对，
1: 吃住行全部都是品质的。
0: 是的，
1: 那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4799块钱。景点包的很全，目的地3个，大连、旅顺、丹东全部都带您去了，吃和住全部都有，4799。
0: 每天的花费只有大几百，每一天1000元都不到，千元不到。
1: 对，
0: 包吃包住包喝，然后还有各种的玩乐，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订购。
1: 是的，
0: 包括这个你可以拍一张照片，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而且现在你只需要100元的定金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可以再等于放在购物车，你可以再去比价，对吧？市场上大连、旅顺、丹东的行程你都可以到处去比价。
1: 是的，性价比如此之高，品质如此之好，价格那么优惠的丹东、大连和旅顺的这个行程我们是收关了，
0: 是的，
1: 错过要再等一年。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内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他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两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蒸馍，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青青一直觉得吃烤肉是一件非常有气氛的事情，那在丹东一定要为大家准备一顿正宗的韩式烤肉。这家呢有新鲜的现杀的鳗鱼，还有安格斯牛仔骨、牛排以及黑牛五花肉，还有他们家的特色风鹤坛子肉，这个呢是用小黄牛制作的蒜香肋条。海鲜部分我们有到黄蚬子、八甲鱼炸，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美味的小食，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满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丹东是送给大家的，你可以去市面上比较一下，光大连、旅顺、金石滩5天4晚，10月份差不多就要将近5000块的价格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价格，不含丹东。我们是不是相当于丹东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或者你这么算，你自己订往返的机票、酒店、景点的门票， 都要将近4800多，将近5000块钱，这还不含一顿餐的情况下。
1: 是的，但是今天来讲的话，首先我们是一价全包的哈，丹东、大连、旅顺三个地方全部都带你去，而且不是走马观花的，都是深度游。因为我们光是坐船体验来讲的话，界河上就让你来坐船，体验一下两岸的风光，两国国家的这个风貌都能够尽收眼底。
0: 对的。
1: 那么在大连，我们也带你坐帆体游船出海30分钟，
0: 双体的那个帆船。所以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会两次坐船，
1: 对，
0: 看不同的风景啊。大连的话，它真的是一座非常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1: 对呀、
0: 然后呢，它是那个东吴严寒，夏吴酷暑。
1: 是的，画面当中的金石滩的这个国家地质公园来讲，它就是5A级的。那现在看到的就是星海广场，你可以来喂海鸥。
0: 是
1: 的。你不是在酒店里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些面包屑、小香肠，然后你就可以来飞喂这个海鸥，它们从你的头顶上飞过，
0: 对，
1: 和你近距离接触，
0: 很震撼。我也是这么的，第一次这样子喂海鸥。这里是渔人码头，渔人码头非常的漂亮，它体现了这个大连的美。然后双体帆船上呢，它等于在这个大连的海中央，欣赏着大连的城市，看到了高楼大厦，
1: 是
0: 看到了大连的北方的这种东北的豪爽。
1: 对，你看这就是度假的感觉呀！大连是那么美丽的城市，一首是浪漫，另一首它就是写着历史。所以今天你到了这个大连之后，还有这个广东五街，
0: 对，
1: 广东五街它是一个特别出片的地方。你站在那个地方，两个大楼中间如果有船驶过，你在前面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0: 是的，所以整个行程要有历史，有历史，有风景的话，我们山海河都看到了，
1: 是，
0: 然后那个鸭绿江看到了一江两国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1: 没错，现在我们刚才画面上也看到，你看这就是鸭绿江哈，
0: 鸭绿江的断桥。
1: 是的，这一段历史真的是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对，
1: 作为中国人每次到了这个就是丹东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你驻足去看到鸭绿江对面的朝鲜的新义州市的时候，你会无限的感慨。
0: 是的，包括说桥上的这个弹孔现在还保留在，还留存在那里。
1: 对，它其实就是一座立在水上的纪念碑。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前往那里去看一看。
0: 是的，就很神秘的一个边境城市嘛，红色记忆，边境风情。
1: 是，
0: 包括因为在那边的话，它离朝鲜很近，我们会有一顿就是朝鲜宴给到大家。
1: 对，而且呢，在这个丹东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带大家去的是河口景区。蒋大为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描述的就是河口景区，那也是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那么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有很多知名的景点，像虎山长城啊，然后包括国门啊，包括鸭绿江的这个界河的游船，还有神秘铁路线，我们还要带大家去乘坐一下小火车。
0: 对的，包括还有烟火气息的安东老街。
1: 对，
0: 所以行程是非常丰富。这个就是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
1: 是的，我们带大家在长城上走一走，你能够看得到当时的这个长城上的一砖一瓦记载的600年的历史。安东老街就是有很多的非遗，还有很多的东北的特色的海鲜小吃，你都是能够看到的。
0: 是的，所以相对于市面上只有大连和旅顺，而我们东方购物做的行程呢是大连、旅顺和丹东。很多团的话可能浪费很多的时间在拉车上，而我们是精心给大家设计的一个行程。
1: 对，所以你看景点包的是非常的全的，三个目的地是各有特色。
0: 对，
1: 丹东它就是能够让你饱览两国的风貌，旅顺就是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而大连它时尚又浪漫。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大连是连住2个晚上，都是开元集团的酒店。
0: 对的，所以整个行程呢没有那么的劳累。大连连住2个晚上，丹东连住2个晚上，每一顿餐都是特色餐，
1: 是
0: 让你尽情的享受北方的美食。
1: 但是不可思议的就在于整个的这个价格，一价全包，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4799元。
0: 对的，
1: 一价全包双飞，而且单程飞行的时间只有1个半小时，一点都不累。
0: 是的，如果你错过了本次的2个团期的话，就要再等到明年了。
1: 对，
0: 要再等1年去旅游了。
1: 现在计划一下，我们一个团期呢是9月19号，还有一个是10月9号。
0: 是的，每一个人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把名额抢下来，1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来类推啊。然后呢，你说哎，到时候在签订合同之前，我可能不去了，或者要怎样？没关系，100元的定金是还给大家的。
1: 是的，现在就是抢名额、抢席位，去几个人就定几个，100块钱。
0: 是的。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2: 您向往一片蔚蓝，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我们的行程呢是上海到大连旅顺丹东，而且是双飞的。首先上海飞到了大连，在大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景点啊，棒槌岛、星海广场、星海湾大桥、莲花山观景台、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渔人码头、东方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读都要读半天。尤其像这个星海湾大桥和星海广场，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1: 对，另外呢棒槌岛我们是带大家坐电瓶车的，然后大连的这个莲花山的观景台是带您坐小火车上去的。
0: 是的，
1: 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梅花鹿。
0: 对，
1: 另外在大连我们还带大家坐双体游船。
0: 对的对的，双体的这个帆船在海里边欣赏着整个大连。
1: 是，
0: 那么大连呢被称为是浪漫的海滨城市。
1: 对，
0: 棒槌岛拥有着大连最大的就是最清澈的果冻海。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旅顺。旅顺它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地方啊。如果大家对于历史感兴趣的话，那到了这里以后你一定会感觉到哇，不虚此行。特别是这个旅顺军港，苏小明的那首歌《军港之夜》就是其实唱的就是这里。那旅顺军港它是扼守在黄海渤海的一个军事要塞。
0: 对的，而且它是天然不动港。
1: 对，
0: 它是以前的一个军事要地了。
1: 是，
0: 见证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会登顶这个白玉山，
1: 哎，
0: 再带您俯瞰整个百年军港。
1: 是的，
0: 它也是大连的后花园。
1: 对，另外我们的胜利塔广场呢，这也是苏军当时撤离之前为了纪念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十周年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塔。那这个塔它是一种就是俄式的风格，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一般的行程大连旅顺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也就4000多，将近5000块钱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相当于在这个价格区间段当中又给大家送了一个丹东。
0: 对的，我们去到红色的这样红色记忆的英雄之城。
1: 是，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在市场上的话，大连旅顺金石滩我们这两边都是一样的，市面上找到的，然后十月份4900，这个是4800，都要逼近5000的价格，没有包括丹东啊，没有包括这个丹东，所以我们这个丹东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啊，来看一下丹东，丹东的话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然后在那里还有鸭绿江的断桥。
1: 是，
0: 一江两国，江的这边是中国，鸭绿江的另一边就是朝鲜。
1: 是的，所以这就是历史的印记，也是伫立在鸭绿江上的一个纪念碑。

0: 营，其实这些都是能看到的。
1: 我们在游船上的时候，我把手机放大那个。看到了朝鲜人，
0: 是的，
1: 看到他们
0: 很近距离的。
1: 对，
0: 另外呢，就是神秘铁路线也是带大家乘坐小火车，所以你看，我们不仅给大家送丹东，包括丹东在内，而且该去的地标性的断桥啊、国门啊、虎山长城啊、神秘铁路线，还有界河游船，全部都带您亲自去感受。
1: 你别说，我非常喜欢丹东，在丹东吃的也好。丹东有个特色就是那个丹东大草莓，然后我们在丹东有吃到。活的鳗鱼的那个韩式烤肉和一餐特色的韩式宴，就是有到这个朝鲜的女子给她做这个歌舞的表演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行程，飞机的往返黄金的航班时间，飞行时间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它非常也是适合我们，不是说啊要长途的一个飞行。
0: 是的，
1: 八顿正餐，每顿都含，并且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0: 帝王蟹宴、大年特色渔家宴、特色饺子宴、东北铁锅炖，然后包括春饼宴、朝鲜风味宴，它是有歌有舞的，给你带表演的。
1: 是的，包括这个鸭绿江的炖鱼，我们是坐在那个能够看到鸭绿江的房间里面吃着鸭绿江的鱼啊。
0: 太好了，还有包括就是这个韩式的烤肉宴，八顿全部都是特色餐。
1: 对的，每一顿都吃得好，行程呢特别的满，要看历史的，要看风景的都有了。
0: 是的，
1: 30人以内，一个是9月19号，一个是10月9号，总共只有60个名额。
0: 而且我们住的还特别好，两晚大连住的是开元集团旗下的酒店，
1: 对的。
0: 然后呢，在丹东住的是两晚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1: 是的。
0: 所以真正的就是一价全包，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1: 是的，而且上海出发有全陪导游的，在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在就前两个月，我跟家人去云南旅游，在云南在机场遇到有些从上海出发的是没有导游陪的，他要到了当地只有当地的导游服务，在上海市出发是没有全程的一个导游服务的，而我们是含有到这个服务的。
0: 对，
1: 价格竟然在5000以内，每天平均每天是1000元不到。
0: 而且9月份、10月份就是大连特别好的旅游时节，
1: 对的，
0: 因为暑假结束了，孩子们都回学校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轻松一下，
1: 对，
0: 可以出游了，约上伙伴，我们错峰游，在最美的时节，最好的价格，今天我们收官了，如果错过得要再等一年。
1: 是的，一价全含，注意的是一价全含，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锁定就可以了。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两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四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这一顿给大家准备的是当地的特色春饼宴，那像京酱肉丝还有这个牛肉是配合我们的春饼来吃的。还有来大连一定不能错过的是这个手打的鲅鱼鱼丸，并且呢还有一些是非常符合上海人口味的，像松鼠鱼以及鱼香肉丝。这边呢不能错过的一定是东北大拉皮了。那这些菜呢全都没有预制菜，全部都是厨师新鲜制作的，味道超级的好。其实吃和住是旅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每一顿都是特色餐，不像有些旅行团啊，可能就是给你随便找，他把餐费压得很低啊，找的都是可能专业只做团餐的，而我们是自己一家一家去找来的，很多都是大众点评网上面名列前茅的餐厅。
1: 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画面当中的所有的餐食，就是您
0: 这是我们自己找的，
1: 对，您即将可以吃到的，
0: 对的，
1: 铁锅炖，
0: 铁锅炖有两个锅嘛，一个是肉，一个是鱼，
1: 是的，还有个杂鱼锅，
0: 啊、
1: 是在一个包房里面，
0: 还有 K 歌
1: KTV 的，
0: 对对对对，这都是我们自己去大众点评网找的，真的煞费苦心。所以呢，你会发现整个行程你玩下来的体验感很好，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啊，之前已经发过好多个团了，大家都是玩得太开心了。
1: 是的，
0: 啊，现在有些观众在问一些细节，比如什么机场出发呀，然后是什么时间出发，飞多少个小时？我跟大家这样说，你先把名额锁定，然后我们会有专人来跟你打电话，
1: 对，
0: 告诉你具体的行程细致的这些细节。你也可以到处去比价，你相当于把我们这100元先放在购物车，比完价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还还给大家。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你错过太可惜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收官了，65周岁以上的朋友是4799一位，65周岁以下的朋友是4999一位，带您玩5天双飞，单程飞行时间是1.5小时，而且是3座城市，大连、旅顺、丹东都带您去，而且是深度游，
0: 对的，
1: 吃8顿正餐，顿顿都是特色餐，住大连连住2个晚上是开元集团的酒店，丹东连住2个晚上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0: 对的， 平均到每一天大几百千元不到。那么你想，你现在在上海，包括你到上海的周边，你要去度一个假，你又要吃啊，又要住，还要带玩，一天1000块钱都很难做到吧？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每天有3顿啊，包3顿的。
1: 是的，而且你看9月19号、10月9号、这两个日子来讲，在上海还是挺热的。但是你到大连去的话，真的是舒服，风景又好，吃的又好，心情也好。
0: 是的，是的，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把我们这个画面拍照拍下来，然后100元的预付款付了之后，你可以慢慢的看这个行程，也可以去到处的比价，对吧？我们已经替大家做过一轮的比价，市场上光大连加上旅顺加那个金狮滩10月份的团期将近5000块钱，不含丹东，
1: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常规的团期上，今天不加价又给你单独赠送了一个丹东，是这个丹东这个意思。
0: 是的，
1: 但是这就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也做过比价，如果自由行自己去订机票、酒店、景点的门票也要逼近5000块钱，但是不含餐。
1: 对，无论怎么比，今天这个价格都是划算的。今天我们就是先抢名额，无论是9月19号还是10月9号，哪一个有席位，你先抢下来，然后支持您多渠道、多维度去对比。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可以退。但如果今天一旦名额售罄了，我们是加不出来的。
0: 等一年哦。还有观众在问，他现在不能确定到底是9月份出发还是10月份出发，这些细节都没有关系。你先锁定名额，具体你要出发的时间等你决定就可以了。
1: 是的，5天一价全包，吃住行玩3座城市，高品质的旅游体验，4799就是我们65周岁以上的朋友的价格。
0: 是的，而且这个行程你体验到的更加的多了，在大连浪漫的海滨之城，在旅顺一个旅顺口漫步近代史，在丹东红色记忆，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1: 每一天都是充实而又饱满的，而且还一点都不累。
0: 对，
1: 有导游，还有专业的讲解，不是让你光走马观花的去看，有人告诉你这个地方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2: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看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现在可以用手机啊，把我们这个行程拍下来。我们有大连加上旅顺加上丹东，但是市场上的话，一般到旅顺就结束了。大连加旅顺也要将近5000块钱，
1: 是
0: 我们相当于丹东是送给大家的。而自己去订酒店、机票、景点的话，也要将近5000块钱，但是不含餐。
1: 对，那你看我们今天是8顿正餐，而且顿顿都是特色餐啊。
0: 是的，
1: 朝鲜风味宴里面是有歌舞表演的，
0: 对的，
1: 帝王
0: 朝鲜女子给你做表演，
1: 是帝王谢宴。你看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还有包括大连的这个焖土豆啊，以及饺子宴呀，还有烧烤的鳗鱼宴，真的是非常有特色，住的也很好。开元酒店或者是洲际集团的酒店，都是大连连住两晚，丹东连住两晚，都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0: 对的，因为大连呢，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是金字招牌呀，所以我们在大连的话，各种的什么鱼虾宴呀、帝王蟹呀、饺子里面它也有到那个就是海肠嘛，海肠捞饭。海肠捞饭你在上海在大连吃都是价格比较贵的啊。
1: 对，那我们说旅游就是要看玩哪些景点，吃的什么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都是高品质的，还有一个就是日期，什么样的日期去那里。
0: 对，
1: 我们是9月19号、10月9号这两个日子，第一个错开了暑期的这个高峰期，
0: 对的。
1: 另外呢，就是又避开了年底的时候你可能会特别的忙走不出去，那这两个日期来讲秋高气爽，
0: 对，
1: 适合您出去度假旅游。
0: 对的，包括很多人说如果年底的话可能北方太冷了，所以9月份、10月份是一个刚好合适的时候啊。
1: 是，
0: 尤其大连中国最佳的旅游城市，国家森林的城市，而我们的行程大连加厚重的旅顺加上红色记忆边境风情的丹东，
1: 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但是很可惜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收官之作，
0: 是的，
1: 错过要再等一年，抓紧机会赶紧抢名额。
0: 是的，每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把名额锁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1: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0: 是
1: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1: 对，
0: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1: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的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0: 这叫实景放线。哎，
1: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
0: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1: 对
0: 吧？
1: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0: 对对。
1: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0: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1: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还有呢，比方说防水也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0: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1: 我自己量过的呀。
0: 啊，你还去量过啊？
1: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将来漏水怎么办？
0: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然检测下来水位
1: 没有任何变化，
0: 没变化过。
1: 对，
0: 防水做得好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0: 您就非常放心了。
1: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0: 啊，那就更放心了。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吉家精装为大家带来的非常高标准的工艺严苛要求。各位好，我是攀登啊。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发现这个看房子也特别多，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是非常之高啊。所以呢，其实大家说买卖一套房子之后呢，需要给自己家里面更好的装点一下。那今天吉家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每平方米999元起真正的精装修啊，一价全包，所有的硬装修所用到的人工也好，水电也好，还是我们的地板、瓷砖、洁具、涂料、橱柜等等等等啊，你不用在市面当中一家门店一家门店去跑，到吉家家居的生活馆啊，比如说在上海滩啊，比如说像这个汶水店呀、城山店呀等等，徐家汇万体馆店等等，都有7多家门店啊，这个一站式的去挑选心仪的啊自己的好的产品品质。那说到这个价格啊，999元，有的人说了，我这个涂料加地板加人工加一加除一除，我家的面积数可能早就超过了999啊，为啥我们今天还能推出这么具有高性价比的套餐？哎，这就要说到跟吉家啊已经有10多年的一个良好合作关系。确确实实，但凡懂一点装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目前市面当中光泥工就瓦工啊，这一天的价格可能都得800到1000块钱，对吧？你算上人工怎么着都做不下来。所以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这个套餐999啊，如果他线下各大门店全线铺开啊，包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个家装集装吉家节目都给大家来销售这个产品，应该是非常热卖的。但是今天此时此刻，你只有付了1000元定金券，你才能够享受到他的这个套餐的性价比的服务。为啥呢？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咱们今天的周总来解答一下。首先欢迎周总，欢迎。
3: 大家晚上好。
2: 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套餐是真的很热卖，如果真的线下铺开的话不愁卖的啊。
3: 是的，
2: 但是今天是只给那些不光是看了电视还得有定金券的朋友才能享受。
3: 是的，
2: 为啥？
3: 因为呢，就是说这款产品我们是10年前整合的一个套餐产品。那现在呢，随着人工费的上涨，材料的整个上涨，而且材料的品质越来越高了，工艺的这个升级，那成本也不断的去迭代，如果还按照10年前的这个价格，肯定就是公司没办法生存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还能保留10年前的这样一个价格给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客户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是联合东方购物一起做品牌的一个营销，我们今天的名额是特别有限的，
2: 对，
3: 就是固定的名额公司做一个补贴。然后呢，其次是我们和这些所有的一线建材品牌商一起联合给我们所有的客户进行补贴的。也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是说我们按照999的价格来肯定是没有利润，那厂家补贴一点，公司补贴一点啊，然后等于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给我们做一些宣传。
2: 是，
3: 所以这个呢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没有 任何的这个就是说中间环节来去赚你的差价，直接都是从厂家源头给大家供货的。所以第一，你不用担心品质是有保障的，第二，你不用担心价格会占你的差价，这个都是厂家源头给您供货的一个价格。
2: 这个周总说的非常的在理啊，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听得更加的明白一些。比如说一个橱柜好了，我们拿这个橱柜来举例啊，橱柜都知道其实挺，一个是占地大啊，第二个在整个装修当中的支出也比较高。
3: 是，
2: 你基本上一套房子的橱柜怎么着三五万也是要的。
3: 一套厨房间的橱柜要的，
2: 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999套餐里面折算下来、换算下来的橱柜价格，周总是多少钱？
3: 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下柜3.5米、上柜1.8米的一套厨房间的一个橱柜，用的是欧派、索菲亚这些上市的品牌啊，差不多一套下来，我们的成本是5000多块钱。哎，你自己去买，至少要2-3万块钱。
2: 要的，哎，我们以前10多年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1米1万块钱，1眼米1万块钱。3米5，那就是35000块钱，
3: 是，差不
2: 多，对吧？还没包含五星脚链呢，对吧？你还没包含水槽龙头呢，哎，我今天这些都包含进去，而且3米5的柜子，我4700，所以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它有好多这个产品的选项都在这本手册这本书当中。那这本书999，很多人说，那我去门店，门店肯定也有这本书啊。
3: 门店现在没有这本书，
2: 没有这本书，
3: 对，因为这个书的一个价格呢，它是我们10年前的一个价格的产品，
2: 是，
3: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不断的在升级，工艺也在升级，那这本书呢还是保留了99910年前的价格，所以你到门店你现在至少都要一个平方1299，就要贵300块钱一个平方，
2: 是，
3: 那我们才能就是说在市面上去销售。
2: 对，
3: 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只有在东方购物你预定好的你才能享受这个价格，没有这个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定金券，那你到门店里面，第一，我们价格至少是1299，贵300块一个平方。第二，我们还要设计师是要收费的，要收取设计费，而且，我们好的设计师，这种就有经验的这种上过电视的这种案例设计师，就是他首先要收设计费。那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只要你预约成功了，我们的专业的人员一对一的来给您，就是说规划你未来的这个新家的方案，给你规划你的材料，规划你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免费的
2: 啊！哎，所以听好了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这个1000块钱的含金量是非常之高的，对吧？好，其实现在装修怎么着，你100平米的房子10几万
3: 是
2: 肯定是要的，对吧？但是100平米房子今天在东方购物99900，因为每平方价格是999。好，那至于这个套餐当中包含哪些，给大家快速来看看啊，这本书。但这本书其实说实话还没有涵盖很全。那有的人说，那我怎么样把它看得更加的仔细一些呢？你去他门店，那比如说我们说汶水店，它是浦西的旗舰店，包括浦东城山店啊、徐家汇万体馆店啊等等，在上海滩有很多家门店都可以去看，好吧？好，这就是实景的展示。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刚才周董也说到了啊，999套餐，我们不光是好的建材，一个好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说这个家的一个灵魂，
3: 是
2: 吧？设计一定是灵魂。那设计师他为什么要收费？因为你想想看，小房子它要变得空间更敞亮，收纳空间要多，
3: 对，
2: 动线规划要合理，要靠设计师。大房子大空间，你更不能浪费一丝一毫的空间啊，
3: 是，
2: 你还要把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风格要落地，对吧？这风格说起来也很多啊，但十多年前我们说流行美式也好，新古典也好，但现在呢，比如说像这种轻奢，
3: 是
2: 啊，工业风等等等等啊，简美啊，现代欧式等等，这些风也是大行其道。所以你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正常收费一个平方米大概是多少钱？
3: 差不多要300多块钱一个平方，
2: 我
3: 等于你100平米差不多要3万块钱的设计费。
2: 但是今天有定金券，你不管多大面积，对吧？小到可能说是几十个平方，大到我上百个、几百个平方，我通通今天都是免费设计，好吧？好，除了有好的设计师之外，我们说建材也很重要。其实这些建材，刚才我们也带了一句，周总也说了，我们光一套橱柜，我就有索菲亚、欧派，那我不光包含橱柜啊，我地板、瓷砖有吧，通通都有，
3: 是，
2: 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借助一下旁边的电视机啊，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啊丰富的建材可以选择。这个我多说一句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的叫720度的可以旋转，并且可以进行上下俯瞰的这样的一个动态效果图。这套效果图，周总，其实正常来说是要收费的。
3: 对， 给出这样一套效果图，它就是模拟你家的现场，无论是墙顶地，刚刚潘老师也说了，我们是720的，就720度，无论上下左右，等于整个你未来的新家的这样一个样子，给你1:1，就是还原到你家的真实的，装修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像这套我们是这种意式极简风格的，哎，你喜欢这种风格的，那我们会安排这样专业的设计师来为你规划的同时，根据你喜欢的这个风格出这样一套的效果图出来，你满意了最终再决定，你不满意，我们还可以给你就是说更换设计师来，我们有100-200位的一个设计师。
2: 你要实在是不满意没关系的，这套动态效果图咱们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
3: 是
2: 你最后不签单，我1000元定金全额一分不少的退给你，但是你有了这一套720效果图在手，你真正要装修是属于刚需行情，你还是会货比三家。
3: 是
2: 你拿了这套效果图，你再去找你，对吧？你满意的品牌、满意的门店、满意的设计师，对吧？然后我们不怕比的。其实有很多朋友会这样去做，那做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就让你看房子，不会说我看了一套我就定下来，不会的，我肯定要看很多套，
3: 是
2: 我最后才会选择心仪的一个这个住房。那装修也是一样，品牌公司也很多，那最后为啥都会大多数都会还会选择吉家，就是因为它负责任的设计师以及高品质的建材。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天平的两端，谁都不能够缺失，对吧？你想想看，这个设计师他给他做出了一套非常具有现代风格的这种，无论是它的线条的设计啊，还是说我动线的合理规划，还是说我家具的摆放，以及我今天的这种硬装修的这种铺陈，都靠好的设计师帮你规划出来，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借助一下这个电视机所展现出来的品牌，那高品质建材为啥也说缺一不可？反而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吉家也是牵手了好多更加大牌的品牌，比如说早些年我们说比利时进口德高已经很不错了啊，那现在包括像书香门第啊、室友啊、龙森啊、八方啊等等、圣象啊这些大品牌的瓷砖全都入驻进来，对吧？好，还有什么？比如说门，对吧？我们今天门也有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有这个欧派木门，这是烤漆门。我们画上去的你可能看不出来啊，这个展现上可能看不出来。我这是烤漆门，烤漆跟免漆毫无疑问，烤漆更高级，但是烤漆也更贵，
3: 是
2: 吧？我们今天99套餐，我门也包含啊。你无论是做什么样的木门的款式、移门的、开门的啊等等，都可以选，
3: 塔
2: 塔等等啊，品牌都可以选择。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像我的地砖品牌瓷砖，墙地砖啊，其实在厨卫、在客餐厅都会大面积的用到。今天有斯米克、诺贝尔、马可波罗，对吧？那我还有东鹏啊，我还有诺贝尔等等，包括像那个一线大品牌瓷砖，通通都有。但是选择品牌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规格。
3: 是
2: 瓷砖，周总，我们有哪些规格可以选？
3: 瓷砖呢？我们现在不仅给大家，就是说升级到800×800的，你市面上你要用1.2米的，用1.5米的，我们都可以给您去做到。而且品牌呢，像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诺贝尔、斯米克、马可波罗，你都可以去选。
2: 那我这选了一个东鹏的，东鹏400×800的，这是它常规规格的，对吧？我还有大规格的，1.5米，哎。1.5×75的，
3: 是，
2: 对吧？对，1.2×60的，
3: 对，
2: 大品牌瓷砖。我这本书当中还没有及时的展现出来，我到现场门店我去看，我去感受。而且你看我们现场啊，其实摆出来一块800×800的大砖，你看这种大理石纹质感的瓷砖其实很气派。
3: 是的，
2: 它其实说我今天只要铺2块，对吧？我到顶了，哎，其实它整个的气派程度就那不是那种小砖可以比的。
3: 是的，
2: 哦，今天也可以选，好吧？瓷砖是一个，然后瓷砖。地板，然后还有什么呢？洁具，对吧？我们说到了，都包括涂料，给大家看一下涂料。涂料今天有佐敦，有德国，这都是进口的啊。佐敦是挪威原罐原装进口的产品，都方是德国原罐原装进口产品，阿尔贝纳同样也是。这我们以佐敦为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99套餐，什么叫高品质？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这个产品这一桶涂料，我记得若干年前的价格还一直维持在1198，
3: 是
2: 一桶。但现在
3: 差不多要1700-1800块钱了，
2: 1700-1800块钱，转眼之间涨了50%，
3: 是，
2: 对吧？为啥呢？
3: 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品质也提高了，产品也提高了，而且呢，就是说，原材料也增加了，因为包括航运的这些价格会影响到他们的这种。
2: 这个选择人很多啊，而且以前其实说实话，套餐里面是要补差价的，今天你可以享受一价全包，对吧？因为它的就是更没有异味儿。 对吧？它的环保性更好。
3: 集装可以记住，
2: 集装记住，几刷记住，对吧？我们瓷砖也有了，还有什么？我们给大家看看，叫卫浴产品，对吧？比如说在卫生间里面，你今天家里面一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你都会选择一些大品牌的一些卫浴产品。比如说啊，来，我们看到的像这个，科勒，对吧？贝朗。美国大品牌、德国大品牌，包括像 Total 等等啊，然后包括你看龙头花洒、台盆、龙头淋浴房，或者你要做浴缸、马桶，我都可以选。
3: 是的，
2: 而且吉家它各大门店的好处是，你直接就可以去看，它在一楼和二楼全都是那些啊，真的是高品质大品牌数得着的啊，超大拇指的好牌子，你直接一去就可以选，好吧？然后还有什么？我看厨房间来，很吃价格的一套是咱们的橱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橱柜品牌有哪些啊？比如像，哎，兔宝宝、智邦都有了，不说了。然后再来索菲亚、欧派定制家居，定制家居的上市企业。索菲亚为例，给大家今天看一下索菲亚的橱柜。很多人说，哎呦，索菲亚橱柜是好啊，但是当年真的是价格也是高不可攀。但现在我999套餐居然一套索菲亚橱柜带回去。我们说一套，不是说一米的一套橱柜让你后面再加掩米数，不是的。我这一套首先基本上你家里面如果是100甚至100多平方的，我一个厨房间的橱柜，我3米5，周总我觉得也够了。
3: 差不多现在100平米的厨房间，无论你一字型的、L 型的，
2: 对啊，
3: 差不多3米5的下柜都足够了。
2: 我不光包含3米5的下柜，我还有3米5的石英石台面，
3: 对，
2: 加1.8米，听好，是1.8米的吊柜，
3: 对，这也差不多够了。
2: 你去看套餐，其他公司可能也会给你推套餐，但是它有包含3米5的吗？
3: 对，
2: 它基本上可能是2米5或者到3米，你剩下的套餐之外，就是按照市场价来算了，对吧？你上柜它有1.8米的吗？有的可能是1.5米的，那你剩下的30公分其实也得加钱呀、啊。
3: 是，
2: 而且我今天不光包含它整个框架，还包含什么？你看好了，还包含拉手，对吧？还包含的是五金铰链，对吧？等等，百龙的、海力士的等等这一套五金铰链，甚至你说我今天门板的颜色、花型都可以挑。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套索菲亚橱柜还不是板材结构，它叫多层实木结构。
3: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基础这样的一个基础型材，它不是我们什么密度板啊，或者
2: 不是，
3: 它是我们的多层实木板，
2: 是，
3: 这更稳定，然后呢，环保等级就更高。
2: 还有啊，除了橱柜之外啊，你看咱们的家电，对吧？老板方太够大牌了吧，对吧？包括欧琳等等都有，然后再来西门子家电，今天啊、哦，听好了。订了券的朋友可以锁定一台来西门子的触控烟灶油烟机灶具一台，价值应该在4000多，我今天可以免费升级，但你要前提是订金券。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列举了这几个大品牌，来请周总入座。我告诉你就已经让大家哎叹为观止，因为确确实实这一套产品的性价比非常高。好，如果给您算一笔账，你会更加吃惊，说哎，99,900的价格，我包含了这么多项，对吧？地板、瓷砖、洁具、涂料，我们以100平米房子为例，2房2厅1厨1卫的房型结构，所有的套餐的内容，刚才看到了，全包含，甚至套餐的这个品牌我都可以挑，
3: 是，
2: 对吧？就等于说我 A 套餐不要了，我可以选择一个这个 B 套餐，就是里面的牌子我可以换，没问题的，再加上人工费、设计费，你不要小看人工费。现在泥瓦工加水电工加泥工、木工加在一起，人工费也得不得了的。
3: 是的，因为就是说，现在你一套房子去装修，你差不多泥工、木工、油漆工，再加上我们的这电工，合起来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人工费就要四五万块钱。
2: 4-5万块钱，哎呦天哪，真的哎。
3: 所以我们现在999。不仅含人工费，
2: 对，
3: 而且还含所有的辅材，
2: 所以你
3: 而且还有主材都给你包含在内。
2: 所以它正常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你在市面上算算，24万多，哎，我觉得周总这个价格蛮公道的，其实。
3: 差不多100平米现在装修，你自己去买的话，可能20多万。
2: 20多万一个平方，每平方2000多块钱，对吧？但是我同样品质，来，今天品质第一步提高是在于我的价格。做到了99,900，你现在即刻就可以拿起手机把它拍照拍下来。未来我周总，如果就按照这个套餐来签单，可以吧？
3: 可以，
2: 没问题。因为你毕竟99,900的价格，你享受了24万多的品质，你省了10几万呢。
3: 是，
2: 我省了比我花的还多呢，好吧？好，听到这里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装修啊，我就怕什么呢？你一开始说的很好，后续不断的加钱，这个不光是您，我自个儿在以前第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加哪儿呢？第一个人工得加，
3: 是；
2: 第二个，人工加了，人工它不是白来的，它总要带着线材啊，带着工具啊，
3: 是，
2: 对吧？带着一些你要选购的加的主材啊，这些来的，好，那些费用也得加。所以看好了，今天我们为啥说您今天1000元定金定的真的是不虚此行？为啥这么说？是因为7包8免9不限这三个数字写在这里是不是白写的？你不但能99900带回去100平米的高品质装修，而且你这个项目7项全包，是让你开心的，人工、主材、保洁、售后全包。好，不细说了啊，8免这是让你非常省心的一项选择。为啥？所有的建材这8项当中，通通你不需加一分钱就可以免费升级，
3: 是，
2: 或者免费赠送，对吧？比如说瓷砖免费升级到更大规格的1米5×75，比如说涂料可以选择全进口的涂料等等，这以前往往都要加钱，我今天是免费升级。具体项目你凭着券到门店去啊，好好跟设计师聊。但是我要说的是重点第三点，叫9不限，是让你放心的。为啥？你就看这9项，你仔细看这9项当中，说实话，它有很多主材都不限了，比如说厨卫的瓷砖是不限的，比如说厨卫的扣板面积是不限的，还有包括像地板的数量是不限的。好，这是大主材，对不对？还有辅材，比如说像踢脚线米数啊、开关插座呀、电线米数啊、水管米数啊、筒灯数量。好，我先请周总举个例子，你觉得在9不限当中，满吃价钱的部分是哪一项？
3: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线、水管都是不限的。
2: 哎，你为啥挑一个电线？这不是辅材吗？这没多少钱的事儿。
3: 你别看一个开关插座，它是没多少钱，20几块。
2: 啊，
3: 那你开关插座这里加一个插座，你就要加一路线。一路线它就是像插座线，它就是3根，红黄蓝嘛，就是3根线。加了以后，你还要加线管，还要加穿线的费用，还要开槽，它不可能明走。那这些人工加上辅材的一个费用出来，
2: 嗯，
3: 一加一个开关可能就要几百块钱的一个费用。
2: 嗯，
3: 那我们今天呢是不限的，
2: 嗯，
3: 那我按正常我们家里面2房的55个，3房的差不多75个开关，你家里如果要用到80个，我们1分钱都不加，是不是？
2: 哦，
3: 那这些费用呢都是我们今天预定了东方购物券的所有的客户，我们公司进行补贴的
2: 啊。
3: 所以你平时哎，比如说瓷砖，
2: 嗯，
3: 我们用多了或者是损耗大了，你要重新买2片，都是要你自己去买的。那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定金券，瓷砖任何的损耗、地板的损耗也不需要你去加任何的费用，你只验收完成到你家里面的这个面积。
2: 这个瓷砖和地板的损耗其实很厉害的。
3: 是的，嗯，
2: 我要选择比如说像8方实木地板，这一个平方的地板就要将近600块钱。
3: 是的，
2: 我的损耗如果都算往业主的，这其实也很正常。为啥？因为都是用在你家里的。
3: 是。
2: 对吧？那你包括像涂料也是啊，
3: 涂料也是。
2: 我开了一桶就刷了2刷子，那剩下这一桶其实就是我自己买单。啊，
3: 是的，
2: 但是我今天还有涂料的平方数不限，所以这9项不限是让大家哎真正在提高生活品质的时候能够没有后顾之忧。什么叫后顾之忧？你就怕不停的投钱，比如说10万块钱预算，最后变成了15-16万，哎，支出超了30%-40%，50%多。其实也很正常啊，因为用在你家里面。嗯，但是我们今天签的叫闭口合同。嗯，在施工过程当中，但凡增加一桶涂料、一个平方地板等等，都算是极佳的吧？
3: 是的，
2: 所以这就叫闭口合同的好处。还有，来，1000元定金券今天是好礼很多啊，对吧？999套餐你能选择，7包8免9不限你能选择，同时还有极佳作为企业来说，额外再赠送了价值6万多块钱的消费券。我要买个门窗、防盗门。我要装个断桥铝的3层玻璃窗户，好，这些建材我可以帮你抵扣。
3: 是，
2: 同时还有软装券，哎，我觉得吉家不错啊，因为吉家还有软装生活馆，我要买沙发、买床、买床垫，我可以在
3: 是
2: 馆里面实现。好，这软装抵用券等等等等啊，包括第三方监理券，监理这个费用你不要小看，其实它也是这样，最后结算的时候都。

0: 但我们今天也是补贴了，好吧？好，除此之外，大家我们也为大家考虑到一点，因为毕竟这个月份呢，装修的人是多，但是大家也怕这个天儿啊，这阴晴不定的，
1: 是
0: 一会儿暴热天气，一会儿突然之间午后雷阵雨。那老两口说打车也不方便呀，那坐地铁公交还得有一段距离呢，那最好呢能够子女帮我接送一下，但子女上班呀没那么多时间，怎么办？周总，咱们今天是不是为大家的这一公里，我们开玩笑说，就是您家到我们吉家不管多少路，我们居然还提供车。
1: 是的，就是您现在只要订了我们东方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定金券的，我们都会安排专业的服务人员跟您对接，到您家门口安排车来接你，然后谈完了，然后再把你送到我们公司楼下坐车回家，这个点到点的车接送今天都是我们免费来给你
0: 确认一下，我下楼就能上车，
1: 是
0: 帮我送到你们门店，我住浦东处可以去成山店，我住杨浦宝山，对吧？包括我就去温水店，
1: 是因为我们，
0: 但我如果谈得好，我签单，你把我送好，我要是最后不满意了，我不想签了，这你们还管吗？
1: 也可以把你送回家，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就是说给我们所有客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哎，你们是不是对于所有上门的顾客都这样提供服务啊？
1: 那没有的，只有东方购物的客户我们才会提供上门接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听好了，这个特别贴心，说实话这也没哪家企业说我愿意把这个车辆让出来啊，给我们的顾客来进行享用，这个今天是关键叫免费的，打车费什么都不用你出了，
1: 是
0: 好吧，就直接帮你车接送，车来车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这个预约名额，1000元定金券锁定好，您真的不吃亏。最后反正成交了再签单付尾款，
1: 是
0: 不成交1000元定金退，然后还有免费，这个预约这个汽车，对吧？到你家楼下，然后直接送到店里面去。满意了咱们签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牵涉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家是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这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么子。首先就是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搭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吉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吉家是老明智的。
6: 我现在就在吉家精装浦西旗舰店，我现在是在吉家精装浦东店，这里是嘉定店，这里是领航店，这里是青浦店，总面积近30000平方米的大型家居生活馆，涵盖30多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汇集60多家国内外一线建材品牌，严选56道欧标工艺，吉家精装为您提供一站式家装新体验。

0: 这个很多人说了，那我是不是必须得是对吧？六七十岁或者不会开车的朋友才享受？不是的啊，你如果是小年轻的，其实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就是因为你自己开车要停车费也不方便，这么热的天。
0: 对，
1: 我们现在是直接点到点，直接到您家楼下接送到我们门店。
0: 哎，这多好的事儿！你想想看，你反正你可能第一次去几家，你还不熟悉路，
1: 是
0: 对吧？你还要去找停车，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停。我们就直接用几家的车帮你去送过去接回来，而且管接管送的，不是说让大家去了之后自己打车回来，不是的。就这一段路程你不要小看，对吧？不光是钱的事儿，我觉得是一种热心的态度，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在乎钱多少。但是你要知道，哎，刮风下雨天，三伏天，大热天，台风天气，暴雷天，这雷雨天气，对吧？暴雨天气，所以这时候其实打车也好不方便，停车其实也更不方便。
1: 是
0: 我们有吉家的专车帮你接送到他们家他们店的门口。

0: 口。
1: 对，
0: 这不光是真的不是钱的事情，这是一个对业主对咱们的顾客负责任放心的态度的问题，好吧？反正是这样的，你最后不签单，我们也是照样把您送回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嗯，
1: 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首先服务满意了，您最终再决定。
0: 对，
1: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在直播间给大家就是说说个一个小时，您就把装修这件大事就去定下来。嗯，那无论您装修选哪一家 A 家或者 B 家，还是选我们吉家，那你肯定是看了满意了，最终再做决定。所以我们预约成功的所有的客户，第一点对点给您安排车接送，第二安排专门的设计师给您来一对一的，来给您去解释规划您未来的新家。因为，我们说了，无论您是老房子还是我们买的新房，设计是我们整个未来新家装修的灵魂。
0: 对，
1: 那你自己去想，你肯定没有我们的人员专业。嗯，那你要找一个专业的这个设计师来去沟通一次，以往你可能要自己去比较，或者要自己去跑出去到处去找装修公司，今天不需要了，只要您订好了定金券，我们专车上门接送的同时，按照您的需求，比如说哎我喜欢简约风格，那我们就安排简约风格的最擅长的总监的设计师来给您去服务。比如说您说我家是老房子翻新，我想哎功能动线更合理，采光更合理，这个也没问题，我们会指定这样的一个设计师，跟您这个户型比较匹配的来安排就近的这些设计师来去服务你。那这样呢，就是说您到了我们的门店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看了满意了您决定1000元定金券抵充到我们的装修款，看了不满意送您回家，整套的一个设计都送给你。
0: 我甚至这么说，哪怕你家里面说我今天就是想看一看，就外墙老是有点漏水了，
1: 是
0: 卫生间经常会反臭了，然后厨房间的橱柜的这种样式或者已经老旧了等等，哪怕这种问题的活儿，你也可以今天坐着咱们的免费专车，哎，你到门店去找一个设计师，跟他预约时间之后上门来进行量房，
1: 是
0: 都可以的，好不好？哎，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要小看房子内部的一些出现的问题，它可能就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从一个洞开始，从一个线开始变成了一片，变成了一面。
1: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的多了，就是装修的时间长了，比如说我们8年10年的这个房子，
0: 是
1: 卫生间会不会有反臭反味
0: 啊？有啊。
1: 那这管道怎么样去确保？
0: 是，
1: 那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工艺，
0: 对，
1: 是不是？包括我们这个暴雨天气，我们的门窗是不是会漏雨啊？会不会受潮？外墙会不会有渗透进来的这个雨水？会不会像刚刚过了黄梅季节，哎，里面受潮比较严重啊？那这些呢，那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工艺和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0: 对，
1: 跟大家一一去解决。您可以就是说，无论面积多大，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无论您近期打算装修还是明年装修，先找我们的设计师专业的人员跟您一对一的来沟通一下，沟通满意了，你同样是要装修，然后你能享受今天的福利的同时，
0: 对，
1: 又能就是说锁定今天的我们的总监设计师给您免费设计整个未来这个新家。
0: 哎，说到这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说那我算个价格好吧，给大家算个价格看一看，因为你说的千好万好，第一点你要去他门店，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车接车送之后到他门店，它不是一个门脸房，它不是一个小柜台，不是的，吉家是一个有一栋楼规模的家居生活馆，这个空间当中是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色丰富的建材，以及它有各种的适应现代生活的家居，
1: 是
0: 对吧，甚至电动窗帘啊等等等等，说这个这样体验，甚至它还有茶歇吧，
1: 是
0: 我可以喝咖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乘着空调的凉风，对吧，一边跟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聊一聊，这都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吉家为大家提供的这套价格体系，首先来看一看它能包含的项目是什么，这个项目当中可不是一般的小品牌，我可以这么说，所有你能看到的这些品牌都是你在报纸啊电视啊等等包括一些杂志当中所看到的一些一线大品牌，99,900你能得到的实惠是第一点，来科勒卫浴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浴缸，好，然后再来左敦涂料，这一桶涂料就要1800，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西门子开关啊，大品牌，再来八方地板是实木的八方地板，索菲亚的橱柜是3.5米的橱柜，西门子开关再加上什么，来诺贝尔的瓷砖啊， 800×800的，1米2×60的，1米5×75的都有。欧派木门是烤漆门，不是免漆门，这个一字之差差很多啊。然后再来水电，好，淋浴房、踢脚线、厨卫的灯以及人工加辅材，所有这些明细项，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拍照拍下来，好吧？然后对比一下，24万多的装修款，一个平方2400多，我觉得对应现在的材料和人工差不多的，因为毕竟它包了人工、包了材料的，好吧？我今天只要99900。你如果不信，我就把它拍下来到门店去，我就找设计师说，我这个价格，我家里差不多也就100平方米，我能不能做？没问题的。好，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你但凡开始开工了，你一定会发现我这里要投钱，施工得增加了。哎，觉得泥工一天不够，可能得再多来几天。好，材料得增加了，对吧？甚至我材料可能在不同的品牌当中来进行切换，然后再来可能今天我这个辅材就是所谓的那个损耗，我的还得算自个儿的。你得比如说涂料也好，包括像地板也好，你正好是偶分克损伤，还是说像偶分克数的这样，哎，一丝一毫分毫不差吗？不可能的。我地板可能多切个
1: 是
0: 半个平方，多用个半个平方，剩下来都是得自己。
1: 这些损耗以前都是要我们自己来买单，
0: 对不对？
1: 如果缺了瓷砖啊、地板啊，都要你自己去付钱。
0: 对啊。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你只要预定了券的，所有的损耗都是我们吉家来给您，就是说买单的，您不用担心。
0: 我就跟您这么说，您今天要没有定金券，您9999一个平方米的套餐，你是享受不了的，你更不可能享受在此基础上的7包8棉9不限，这是让大家放心、开心和省心的。我就说一样省心，剩下的放心和开心，你到门店去找一个设计师，这是会来找你，跟你好好去聊一聊。这个省心是什么？就是这九项当中，它不光是辅材，我更有吃价格的主材。啊，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地板数量。地板数量，大家说地板数量我不限什么意思？那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客厅和阳台它是打通的，但是阳台本来是铺的是地砖，但我打通之后想把地板也铺到阳台，我要不要把地砖换成地板？
1: 要。
0: 我正常要不要补差价？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地板数量不限，周总，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选用我8方的3层地板直接铺到阳台？
1: 可以，
0: 我还一分钱不用加。
1: 是的，
0: 这叫地板数量不限。我还有啊，比如说，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像比如说水管米数不限，哎，这个从厨房间拉到这个阳台的水管很长的，
1: 也是不限的，
0: 不限吗？
1: 都是含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9不限里面。
0: 嗯，
1: 那无论是我们说的水管、电线、墙、地砖，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地板，
0: 嗯，
1: 包括我们开关插座。这个都给大家做到，就是说数量不限。
0: 哎，
1: 嗯，
0: 所以你要得到这样的实惠，你要得到什么样的实惠？第一重是999套餐，100平米房子可以真的把高品质建材一网打尽的实惠。今天选择一圈定金券，你要担心后续不停的加价，说我今天套餐只是一个噱头，然后后面会让大家不停的加价。第一个，我们不是噱头，我们不是说今天给你一个999套餐，让你未来无限的加码，不是这样做的。不然我们这套餐不会卖这么多年的，
1: 是，
0: 好吧，这放心。第二点，但是毕竟很多东西是用在你自己家身上，你未来要加钱的地方可能多了去了，你担心可能会踩坑踩雷的地方，我通通都是用这几个数字来标注，告诉你，你放心来选择我们，我们有一个团队，更有东方购物的品质售后保障，
1: 是
0: 为大家装修是一件大事，但是来进行保驾护航。第三点，来，今天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不管刮风天、下雨天、台风天、三伏天、高温天，我今天车接车送，而且这个车不是停在公交车站，就停在你们家楼下，
1: 对，
0: 下楼就能上车，到了就能进店，谈完之后就能出来，谈完之后就把您送到家，我签不签单，我照样可以享受这个服务，这就是我们叫服务先行，
1: 是，先服务，先体验。你体验了满意了，最终你再做决定。
0: 因为你但凡就想去吉家，你就想我还要去地图上找一找，导航一下。
1: 对，
0: 你还要找一找有没有停车场，万一停车不方便呢？今天下雨天气不想去了，没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帮大家解决掉。
1: 是，
0: 哪怕你最后不签单，但是我们都希望电视机前每一户家庭都有一个高品质温馨的家。今天并没有说你高品质高价格，我是今天优质的品质，低廉的价格，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放心的。
1: 我们肯定是把这个实惠
0: 嗯
1: 给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户，
0: 对，
1: 然后让大家既省心，然后又能放心的，然后轻松的来去装修未来的这样一个新家，
0: 对，
1: 给大家 就是说服务的所有的设计师都是我们的总监级别的设计师，平时这些设计师你要预约他不一定有档期，然后你要找到你喜欢的这个设计师。

0: 他不一定就是说有空，而且就是说给你指派的设计师他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做到您满意。那我们今天只要您预定成功敦煌购物的所有的客户，我们有定金券的客户，第一，设计费是公司给您补贴的，免费来给你设计规划；第二，设计到你满意的，你最终再做决定。而且你不就是说最终你说我现在考虑不一定就是说要这么快装修，或者我就是不选择你们公司，那我们一套设计的图纸给你做参考，是直接送给你的。
1: 是，
0: 所以对于我们既要装修的业主，就即将要装修的业主，或者打算就是我们老房希望翻新的，住在里面觉得有一些我们受潮啊，或者我们动线不合理啊，或者我们采光不合理啊，或者风格我不喜欢了，现在流行什么样风格，你想了解一下这些信息的，我们都会安排专人专车来接受您，来去给您一一做解答。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把你的所有的顾虑去沟通好，您看了最终所有的东西都材料看到满意了，方案看到满意了，设计师也是您满意的，然后工艺你也满意的，施工现场的项目班主你也满意的，那最终你再决定选择我们，那这个时候那个1000元抵这个定金券就可以直接抵扣我们的施工款，即使你不满意，1000元抵用券这个定金券也是可以退给你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订购的名额啊，这个越来越少了啊，建议大家还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我们十一房一价到100平米刚刚好是每平方999元，反正大家今天对于价格啊，只要做到我这个价格当中是包含哪些项目就可以了。具体价格我们可以请设计师，因为他毕竟还没看过您的房子，对吧？所有的一些数据都是基于啊，这个看完房子量完房之后给您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报价，好吧？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这个也要感谢吉家给到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装修的高品质的一个套餐。确确实实，我们说买套房子不容易，对吧？但是你装修其实它的这个繁琐程度，它的这种劳累程度，真的不亚于去你买一套房子。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装修完真的是扒了一层皮一样这么的累，确确实实，但是我可以化繁为简，这是相对来说。与其你，我记得我以前这个装修的时候，这眼睛一睁，你就要去，比如买涂料的。
1: 对，
0: 卖地板的，卖瓷砖的，卖热水器的，卖床的，就各大家具我自己去谈，谈嘛又谈不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但是自己呢也是跑，真的叫跑断了腿，
1: 是
0: 耗费了心思。但是现在有吉家，这叫一站式的家具生活馆。第一点，解决大家大热天每一家门店去跑的繁琐，我在这个家居生活馆当中，我就可以像点菜一样，在这本书里面像点菜一样，你勾选一下自己心仪和喜欢的品牌和它的型号，这就可以了，
1: 是
0: 对吧？你要看到实物的、实际的物品的，今天订好券去门店，对吧？你说住杨浦的、住宝山的、住静安的等等、住虹口的，我就可以去他哪里啊？去他的这个
1: 就近的门店，
0: 哎，就近的门店都可以去，好不好？所以，而且还有一点，以前你去呢，说实话，你要自己打车去，对不对？也或者坐地铁去，有的地方可能还地铁上来还得走一段路呢，
1: 是，
0: 且得走一段很长的路呢，对吧？好，我今天叫车接车送，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0: 我哪怕我最后不签单不成交，周总送不送我回来？
1: 也安排专车送您回家，没有任何问题。
0: 好不好？嗯，哎，这个其实我们给大家已经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我觉得相比这样的方案，这是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们的品质也是非常出色的。你就看看这本书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是不是你家里面未来新家当中所要用到的各色的建材，对吧？地板、瓷砖、洁具、涂料、厨卫、套装门、厨房电器，我们说说看，有好多。但是我只是书，这是一本平面书，它不立体，不能够让你去摸去感受。我哪里去啊？我去他的门店去啊。
1: 你可以到门店，第一，参观我们的实景样品房，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品房是不是你想要的风格，是不是你跟您家房型一样，然后可以选我们设计师跟您家房型一样的或者擅长改造您家户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这些呢按照平时您要自己去规划，自己去就是说跟家人去沟通商量，现在我们安排一个专业的总监级别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来给您做规划，这个费用设计费都是公司做补贴的。今天只要你有定金券，不需要您额外支付任何的设计费。
0: 真的是这个特别贴心，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家，你买了一套房子，对吧？你说好好打理一下，但是你说我今天其实就是家里正常现在居住的房子，比如说家里的这个老是有这个卫生间反臭的情况啊，橱柜的问题啊，外墙保温的防水的情况啊等等，这个问题也可以找吉家吗？
1: 可以，你可以先来我们展厅看一看，对比一下我们的材料、施工工艺，这些你看了全部满意了，你再最终决定。我觉得装修呢，是一件大事，你总归比较几家公司。如果您正好就是看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然后您正好也要打算最近要装修，你可以把吉家当成您备选之一。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费用产生，您只要有定金券的，第一享受我们今天999套餐的福利的同时，材料给大家升级都是我们联合我们的厂家给大家做的补贴。然后今天我们车接车送，直接到您家，到我们公司的点对点，不需要您额外，
0: 你不需要再打车，不需要再找停车位，不需要再去停车等等，像这样的繁琐的事情，所谓的细枝末节我们也给您考虑到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诚意。
1: 是的，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您不需要去考虑太多，您只要拨打我们的电话，付了定金券，剩余的您就跟我们专业人员来沟通，我们一对一的来给你解释。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当前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牵涉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吉家是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这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物事。首先就是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搭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的。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吉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

正面。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里拿着这个野山参啊。很多观众说了，回去这个野山参吃法呀，要么久煮啦，要么干嘛干嘛啦，我要打成粉吧，还是有一些，这那些其他的好像残留啦，我不可能百分之百，我一克打进去我就能出一克，是不是？所以有一些损耗进去的，那怎么办呢？你像参呢，我又不愿意煮，我咬口又嚼不动。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今天的同含春糖的野山参粉，而且这款野山参粉啊厉害了，看看它旁边有一个什么标志，小种子的标志，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有机产品，不得了喽！一提到有机，那价格就贼贵。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能做到什么样的单克价格呢？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一会儿给大家会算账啊，价格虽然已经出来了，但听我慢慢给您道来。首先呢，咱们拿回去的同含春糖的野山参，它的产地非常重要。我们的产地来自于哪里呢？在这，辽宁桓仁。辽宁桓仁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给各朝各代的皇宫贵族提供参的地方，所以在全中国最正宗的出产野山参的地方，务必于来自于辽宁桓仁，这个一点都毋庸置疑的，必须是那里。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呢，一共是有16只，一只当中是有一克，一只就是一克，哦，送人，观众朋友们，一只这么大个，多体面呐！这一盒啊，在市面上就近3200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一盒是3200。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我把构成先跟大家唠叨完了。那老顾客呢，你要是觉得确实比之前便宜，那你就赶紧定。其实事先唠叨价格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一个赠品，以后几乎，我先跟大家保证8月份不出现，9月份几乎不会出现。也就是说，今年整年如果它没有这么好的赠品的现货的话，就不会再赠送了。8月份没有了，就这一档直播再给您送。9月份有没有看运气，有可能会在9月末、9月28、9月29，说不定万一赶巧了，人家来货了，或者真能拿到才送，拿不到就今年可能都不送了。这个赠品非常好，那你说是哪一个有啊？一盒装有没有？两盒装有没有？全都没有这个赠品。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一盒装是怎么样价格啊？咱今天一盒装拿回去的呢是1299块钱，原来的价格是有做到1500，给大家降了300块，做到1299，每一克81块钱，不算贵哦。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我插一个新闻。现在对于同含春糖的野山参粉，不止在我东方购物一个地儿卖，它在网络渠道会有别的规格在卖，有别的所谓的主播在卖。曾经的在上海这边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主持人，后来就不做了嘛，然后去做主播也在卖。在卖的同时呢，它的价格，大家先看一下，我先给大家提个醒啊，它的价格做到单克68，这个价格在跟我们规格不一样啊，跟我们规格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不完全一样，但都是同含春糖的，品质是一样的啊。它卖68块钱一克，那你就说了，它卖68，你这不是自己打脸吗？你卖81，你还想不想卖了，许明啊？我跟大家讲啊，他为什么卖68呢？是因为在山什么什么什么母，山什么什么母这个平台，那个实体店，上海各地都有，不允许低于67，所以他是68。我的意思点在这儿，那我们是不是遵守了一下啊？至少我们的第一个构成单盒装遵守了吧？我们没有低于67哦，我们没有哦，我们第二个构成。跟刚才那一位主持人是不是做的是一个价格？是不是68？他68，我们也68，两盒装，观众朋友们开心了吧？是不是？那他有没有赠品？那谁可没有赠品啊？就这位主播他没赠品啊，前主持人他没赠品的啊，他就是最低68，我们两盒装做的68，他没赠品了啊，看到了啊。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情，我们就自己人自己消化就好了啊。我有个三盒装，我这个三盒装相当厉害，请看。我这个三盒装，大家直接看啊，我不用算任何的满进送满，最低做到62，三盒装2998，除以克重，每一克才62块钱。不仅如此，我再给大家送赠品，这个，这是刚才我说到的，一开始我就说了，8月份收官了，8月份不再送了，为什么不再送？这么好的赠品在专柜走得非常好，因此在我东方购物拿做赠品送，人家有点亏了。 所以今天的八月份、九月份甚至十月份有没有就不知道了，看我们的商谈能力了，没有就拉倒。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档，会不会是九月份、十月份的最后一档，不好说，我没法给您最终的决定答案。但是八月份我保你一定没有，就这一档。所以你要说我不想期待九月份、十月份有没有，我先入手为安。对呀，你等他干嘛？万一九月份、十月份没有呢？争取不下来怎么办？那就纯纯的就三盒哦。而且这个价格，因为人家是有控价的，就是山什么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允许比它还低。但是呢，这我们东方购物早就有的合同了，你这个人不能不讲理，对不对？我们早有的合同，但是我们的货就这么一点，一旦我们这批合同的货走光了以后了，那咱就有一说一，观众朋友你就别再为难我们东方购物了，该不送赠品就不送，三盒该是69、78、80几一克，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该有的东西我们能给大家争取就争取，你要知道，规矩还是要守的。我们之前定了这个价格，签了这个合同，我们就履行掉。但什么时候恢复到很高的价格，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不好？所以这个赠品我再强调一下，是八月份的收官了，这一盒。一共是有，我给大家看看啊，224克，这么多的参，完整的全须全尾的生晒参，送给您一盒吗？并不是，请看大家请看前面这个，请看这里，给大家一共有几盒生晒参，自己看，两盒送给大家，一共是五盒啊。大家刚才算到那个什么62块钱一克，这许明啊，你应该是把那个62块钱一克的这个生晒参的价格减了吧？我跟大家讲啊。减价格那就没意思了，懂了吧？不减，在62元的每克的情况下，比那些渠道全低，比山什么都低。我给你，他是要定67，不能低于67，我给你做62，满千送百再做。送啊，这个赠品是单送啊，没有参与到任何往下减价格的情况，没有减啊，没有把它价格减下去啊，直接三盒除以这个价格是62，然后这里面也没有减它啊。满街送百能不能参加？他2998干嘛不参加？3减满3888谁不参加？这么近，对不对？再送400积分，你这个夸张到家了。54块钱一克是所有有机的野山参粉里的最低价格。同安春堂看不上吗？观众朋友们，开玩笑，同安春堂多厉害！我来给大家看多厉害啊！首先，同安春堂厉害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它是双标，一国一团。咱们的国标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有同安春堂，上海的咱本地的团标也是咱同安春堂，这就是双标制定企业。再来看，我刚才说过了，我们是有机产品认证，有机在哪里？在这里，请看我这里的有机产品认定证书，您可以拿手机拍下来，有任何的作假夸大，您来找我们有机产品认证。如此，除此之外，您说了，你这个是粉啊，许明啊，你终究我没有看到这个参的全须全尾啊，你万一只给我拿炉头，你拿尾巴，你拿个须子什么给我打，我不知道啊。你最有营养的这些东西你不给我放，我怎么知道呢？您说的对，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那我们怎么给您证明呢？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啊。第一个，我们100%是采用了18年上海团标，大家懂的哦，说到团标就是B18年啊。然后接下来在这里必须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怎么样呢？不少于两名野山参鉴定师等等等等专员进行检测，要干嘛？拍照，要留档，要留样，然后才粉碎。不是先粉碎我来拍照，而是拍照你是全须全尾的野山参，而且必须检测完是18年的，我拍照留存档啊，留照留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留样啊之类的，我再丢到机器里设备里打粉，是这么来的啊。顺势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既然又有机又是国标团标的制定者，您就看看它的达标，人参皂苷含量2B1达标约多少，自己看这数值拍下来，拿手机2E+2G1达标有多少，超没超，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多少，全超标。意味着如果人群到了，观众朋友们，您自己伤过元气，这部分人一定答应我吃起来。只要动过微创以上的手术，咱不说大小了，只要是微创我都算你必漏元气。在漏元气的同时，我们不往里补，您用什么往里补？野山参补气补元气，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非常重要。 然后如果大家希望，我一直在讲，之前我也说过，希望健康长寿，健康才能长寿，长寿是在健康后面，没有健康提不到长寿。所以如果你想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更好，我现在身体状态不错，但是我的追求很高，我想活到110岁、120岁，但是同样健步如飞，而不是浑身插满管子的情况下，观众朋友们，身子骨的元气一定要充盈，它是给您就像家里面有粮一样的，不管你外面有什么发洪水啦、暴风雨啦，我家里有粮，我心里不慌，我饿不死，一样的。当你身子骨有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你的元气可以让你身体非常充盈，来抵抗所有这些坏东西，不害怕它。但是你得有积累，你没有积累，你拿什么往出给他？给他，你来，我给你，我给你抵掉，你来，我还抵掉他，我源源不断的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元气，您懂吗？还有一些真的是很累，上班累，这个累那个累的，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想要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分享，完全没有问题。说到分享了，看到我旁边有礼袋了没？马上到什么节日？中秋节，马上还到什么十一呀？想要走进房友送礼，这个一盒就剩3200。我们东方购物刚才除了一下，大家看啊，这个2998减去400元积分，是不是2500块钱左右？您再除以五，500块钱一盒，你除以五是不是五盒？你自己除，是不是五盒？500块钱一盒，你送出去3200的面子，你就说值不值？今天我们是跟新闻频道联动哦，一会儿一定会电话线非常的爆满，这个是我可以预料到的。但是如果现货过去了，单客价格一，大家记住两点，62块钱，什么时候进入历史不知道。因为某一个平台是有控价的，不许低于67，我们62，参加满金送百是54块钱一颗，54块钱一颗三盒装，再给您送上2盒圣诞参，这个圣诞参是童安春阳自己说的，3月份肯定没有，9月份、10月份有没有，看运气，如果没有这么好品相的，不送了，打电话订哦，02151119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6: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6: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什么状况啊，观众朋友们，就是需要好好的滋补一下野山参的状况喽。平常你可能在市面上看到一些卖这个整只的野山参的啊，你说我看到完整的一只，我吃起来我才安心，那您是对品牌的不信任。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野山参粉。我刚才给大家展示没展示过所有的证据，你说我刚才在看新闻频道的那个，我才过来，没关系，许明给大家再展示一下，一会儿等到回到现场还给大家再看一遍，我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把今天为什么这个价格应该入手几个重要的原因给您聊聊，您觉得我说有道理咱就定，我觉得凡事啊总得留一手，您觉得呢？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凡事留个 plan B， 有个第二计划，后备干嘛？有备无患。比如说我家里面有礼物啊，我把野山参粉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中秋节来了，说不定哪个亲朋好友来个突击，突然给你打个电话，我在你家楼下了，或者哎，我明天我就到上海了，你这个去您这看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顺便看看，人家也不说什么多的隆重的，结果一去您家里了，左拎一个右拎一个，打了您一个措手不及，你说你怎么办？回首咱就马上送出去这个，我没跟你开玩笑啊，我是认真说的。您知道这一盒多少钱吗？我前面摆这个，请作答。我刚才展示过了，你说你没看着对吧？没关系，这一盒里面一共有十六只，对吧？我没记错的话，一只是一克，一共是3200块钱，差一块啊，这儿呢就差一块钱，请容许我说3200啊，3200块钱左右，单克200块钱左右。我们给您一共做到了三个构成。我刚才看到了有个观众朋友可能不小心啊，这个2900多和2100多可能就弄混了，不要弄混。您都有这样的觉悟，订购两盒装2900多，你2100多，你还差了个这个600-700块钱了吗？观众朋友们，您可不是差一点半点啊，您差那两盒的礼物呢，和本来的单克价格呀，我不算那礼物单克价格，你三盒装，我可以做到史无前例的低到什么程度呢？来给大家看一看，低到夸张的，连山什么都没有的价格，我今天定了。观众朋友，我把话先放这儿，你先下完订单，您请您明天就去山那个地方，你去找，一定有这个同安春堂，同安春堂一定有卖野山参粉，你就自己单算价格，他要比我们低，我都不说54啊，54你参加满千送百，这里也离满千送百就差个800-900块钱，反正是极近极近了，三件一满，你400积分必然拿到手，你相当于2500多，我没有给大家硬算账吧，没有硬算吧，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东方购就是这样的啊，你相当于54，但是我不想你取名你这么算，你就实打实的告诉我多少钱，我不算赠品呢、啊，不算赠品啊，就是用这个2998除以总共的支数48只，您除2998除以48是不是62？在试的前提下，我再给大家，我再送啊，我没有把这个赠品说我减去赠品价值，我相当于62，不是相当，它就是62，在就是62的情况下，我送你两盒，前面两盒都在这儿，不是一盒到生态参哦，大几百块钱我送您喽。如果我要这么减的话，今天是40多块钱一克了，我没这么算哦。观众朋友们，你就说我东方购做节目实不实在？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订三盒，而不是订两盒，也不是订一盒？道理很简单，自己滋补要吃多久您知道吧？我就算一周吃一只，我给大家看一下一只长什么样啊，长这样，里面是满满的，然后呢一直长这个样子，一共有16只，一只吃一周，你就一周吃一次就可以，一周吃一次的话12个月。如果您说我身子骨比较虚，就像许明你刚才讲的，我动过微创，甚至我动过大刀大手术，恢复了好久才慢慢有点效果，总感觉不如以前，确实状态差很多，您自己都有这种感觉，说明元气大伤，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您要一周两只，那还是很比较稳妥的，有可能应该一周3只都有可能的，隔一天吃一只，隔一天吃一只，因为它性价比太高了，完全承担得起，这一只才50多块钱一颗，50多，观众50块钱一只，刚才我给你看了200块专柜啊，专柜就我们，我不跟别人比，我们是有机的，有机的才市面上200块钱，我们才50多块钱一只，参加满千送百，你说便不便宜？我还送你赠品了，我还没算赠品价格呢。所以不管你怎么说，肯定是三盒。咱首先从吃的酒的方面，是不是三盒？吃的酒的，必三盒，自己吃啊。你说我万一许明我还好，但是我觉得你说的。

认可你说的，认可我都是说的什么呀？以防万一，确实节日太多了，我中秋不来，我国庆有可能来呢，我国庆不来，我跨年说不定还来呢，我跨年不来，我过年我说不定还来呢。我们两年保质期哦，都是6月份新鲜批次哦，您不怕的啊？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只要你来，我人就准备好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吧。我们不是为了他来不来准备的，我首先是为健康准备的，来不来只是额外的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我特别好的朋友真的给我送了好贵的礼物啊，拿了2-3千块钱，我毛乎乎我一看那个东西就是好东西，都不用讲，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我都知道，我这个东西肯定贵。那你说送什么？送咱上海的牌子喽，上海的同安春堂啊，上海的呀，对不对？咱一送上海地道的养生的好东西，好牌子，绝对体面。这个一盒还不是1-2千块钱呢，这一盒是3199元，你就说体不体面，近3200。好，说回来，刚才我说了，体面归体面，这一罐里边怎么吃，还有它当中的皂苷含量怎么样，我都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您要是身子骨差不多的话，一周吃一次完全可以，你要身子骨呢稍微的弱一点啊，1周2只。如果是大弱，什么叫大弱？动过大刀，明显感觉自己恢复跟之前体力完全不一样。这样啊，我先往下这样倒一倒，然后哎，这个就是方便倒出来啊。大家回去也可以像我这样的啊，当然我们上面是有一层小膜，你要撕下去，然后你看它融的有多快呀。你看这是清水啊，我稍微搅动搅动，迅速的融化在水里，厉不厉害？如果这个沫沫打得不够细，您怎么样去充分的吸收呢？您家里面拿一根这参啊，天天煮着，天天煮啊，你有那时间？煮完之后你的牙口够好？你牙口够好，你能嚼得跟我们一样碎吗？跟我们一样细？你的吸收能力能像你20岁一样的吸收得那么好吗？所以啊，所有的种种都跟您说，如果有条件吃粉啊，出去旅游，你说你带个参回家，回在什么什么酒店煮啊，我怎么不信呢？所以拿根粉呢、啊、拿一罐粉往嘴里一倒，喝个水，嗯，哇，这个参的味道，哎呦，太浓了，我稍微留一点，留一点，留到下半段再喝，省着点喝。如果你像我这样省着点喝的话，一天拿上一瓶水，矿泉水小一点的，自己给它倒进去晃一晃，一喝喝它一整天也蛮好的。还有给观众朋友再证明一下啊，证明什么呢？证明到我们今天它必须是全虚全伪。观众朋友，有些人真的好聪明哦，导演老师跟我说，有些爷叔阿姨打进电话说，许明你给我保证一下，你凭什么说你是整个是哪的？我怎么就不信呢？对吧？你又不是同安春堂的，你只是主持人，你哪来的自信呢？我的自信是他给的。谁给的呢？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对于同安春堂野山参打成粉，人家的要求是什么呢？请看我们上海市的团标，必须要求超过国标的15年，达到18年的参龄才可以，然后再邀请，不能是自己的企业的人啊，是其他的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者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你这个参是不是18年的呀？是不是野山参呢？是不是有机的呀？检验完之后拍照留档，还要留样，然后再把整只野山参在他们这些人的眼前丢到机器里去打粉，然后打完粉还要再剪，这么来的哦。还没结束，再给大家还是这个版啊，看这边，我刚才不是说喝的味道特别的浓吗？您知道浓的原因是什么吗？人参皂苷含量，人家是有机啊，再加上标准这么高，多少多少多少，超没超？人参皂苷含量21+21，超没超？人参总皂苷含量超没超？观众朋友们，您就定吧，不要定两盒，不要定一盒。我们东方购物什么时候的那个62块钱，就是从此进入历史舞台？为什么？3盒最后9组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就是山什么嗯，大家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啊。它有个控价，同安春呢这边也不能，对不对？硬跟人来，人家体量确实很大，不能低于67。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一个非常知名的前主持人小姐姐，大家知道她，您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也就算了，我不提名字了啊。她在前不久的直播间里面，
8月15号的直播间，他也推荐过同汉春堂的野山参粉，他的粉的单克价格是68，没有低于67，人家没有违反那个最低标准的控价，没违反控价啊，人家是68。因此我们今天确实比67要低，但是原因我解释一下，不是故意的啊，挑战人家权威了啊，是因为我们之前确实签了很久这个合同，确实给我们62，我们也不能违规，他也不能跟我们签了合同，你要遵守合同的呀，我们都是按合同办事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有效期没有截止的时候，我们还是62，什么时候啪，不可能签一辈子的啊，说我从什么哪一年我签到30、39年，我哪个企业给你这么签呢？没这个可能性的。我跟你讲啊，保不齐我不能透露你什么时候，但是控制了不多久，您心里有数就好了。东方购物活动参加一定要参加，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算下来是54块钱一克。这个有小条件，3件满3888就好，你这2998，你就差个8900块钱，干嘛不去凑一下？然后400积分拿到手了，相当于你凑的那个才花400块，你愿意算我们身上花2500多，你2500多你除以48克，48克就48只啊，不是这个啊，这个48只啊，这个同样的啊，48只就是48克，你一除单个价格就是54，我再额外送给你。今天礼物满满，这个礼物呢是同汉春堂跟我讲的，跟山什么母没关系啊，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山什么母是控价的，我们同汉春堂跟我们说，今天的全须生晒参在我东方购物品质这么好的，目前为止没有比东方购物品质再好的情况下就不送了，就现在这批货他们的库存也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找到什么这么好的品质我们再送，但什么时候找到8月份肯定找不到，我们是8月份的最后一档，但是我照送两盒不误，大几百我送你了，大家请算账，2500多块钱除以5大盒，一盒多少钱？请算账，500多吧？有没有礼袋？要不要送人？凡事咱把事情准备到前面，不要等到真的发生了火急火燎的，那个时候啊再找啊，你就去专柜买3200，你说你盒划不来，你在我东方购物都不用3000多块钱，咱就可以拿到3盒再加2盒，一共5大盒回去了。最后七套了，我先收一段了，不跟大家唠了，再唠一会儿，我们这些现货没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非常的疯狂，在订3盒装。对了，好眼光，订购02151111900。

0: 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餐生。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5: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以上海咱爷叔阿姨老师们的退休工资来算，如果一些高知分子退休之后万把块钱轻轻松松的，真的是啊，比我们现在上班的人都高很多。你想想看，我跟你讲，肯定的，有的是这样的，大把大把的，有这样的很多的退休的，包括爷叔啊、老师啊这样的啊。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咱就往低算，咱说五六千总可以吧？咱不说万把块钱，五六千也差不多可以吧？这应该是算，金字塔中间了，这肯定是占大部分了吧？可能还有极少部分可能是稍微低一点。如果我们从五六千块钱左右的退休工资，拿出一半左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量，我是以五六千算啊，那六千的话就拿个一半，一半不到，反正我就算个二分之一，您拿回去三盒，两千五嘛，我刚才给您算过，你就算开五千，两千五百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版，您可以吃多久？用一个月的五千块啊，假设一半，咱吃一年。我再说一遍啊，一年，一个月吃一年啊，不是一个月，半个月的工资吃一年。您在这里看，一周我吃一罐，我自己就自己吃啊，一周吃一罐，那不就是十二个月吗？你要是和老伴儿分的话，那你就拿一个月的工资，一人吃一年不就完了吗？您那半个月，老伴儿半个月，那 你也没压力呀。或者您就说我大大方方，我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我给我和我老伴儿一起买了，得了呗。又没让大家花十二个月工，每个月都得花一次，每个月都得花两千五，每个月都要花两千五，我没说每个月花两千五吧，而且都是新鲜批次，那多好啊！还有刚才有一些专家老师们给大家讲的这个道理，我们给大家再说一遍啊。其实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现在活得舒舒服服的，我们现在生活在盛世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欢迎来龙餐馆》，看完之后，你会更加的希望我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健康长寿，然后安度晚年，我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去玩好玩的地方。但这是有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注意啊，我们这里面给大家看啊，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我们刚刚应该不算完全过，因为就还会有秋老虎之类的啊，动而伤暑，心火大盛，肺气全亏，不是半亏，不是三分之一亏，是全亏啊。我们看看在这里，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再往下看，人之生死又提到的，这都是著名的咱古代的医学编著啊，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在旁边您看到了吗？元气大盛要怎么办？让你元气啊，不是大盛，元气大虚要怎么办？甚至有昏厥的情况。人参，人参，它让你干嘛呢？让您浓间。刚才那位专家也说了，他说可能在固本呢，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啊，要浓间。来了啊，重点来了，浓间要怎么个煎法呢？您有这样的时间浓间吗？需要关键的时候人突然倒地了，你说来别着急，请给我个两个小时，我给你浓煎一会儿，一秒钟都等不了，给你俩小时，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事先给您做好，直接完完全全打成粉。这一罐是我从里面刚刚拿出来的啊，刚刚给大家泡过的，还记得吧？一罐里面呢是有一克，一共是满满的十六支，所以按照大家平常的吃法呢，一周吃上一根，那就是十六周。我们今天三盒装，刚才跟您说过了，就是十二个月的量，以备不时之需。今天的参呢，有些观众们又讲了，说你这个参呢，不是野山参吗？你不是野山参粉吗？这不写的吗？你野山参粉，你是不是上火呀？你们老听到有人说吃野参上火，野参上火的，你这个也上火吧？十五年就几乎不怎么上火了。所以为什么国标定的是十五年就叫野山参完全可以让大家吃了呢？它的让您上火的那些东西元素，它会不断的运化掉。但我们上海的团标要求的是十八年，

0: 你想想看，十八年，你就别十八年了，十八个小时，观众朋友们，十八分钟都有可能你前脚出门，后脚摔到地上，弄了个疤痕。就所有的意外，你对于一个没有任何保护自己能力的野山参来讲，在大森林里边就那么光天化日的自己肆意的生长着，来个小老鼠啃一口，来个野猪拱一下，你别说十八年了，你十八秒都有可能前脚有后脚就没了，就给你吃掉了。你看我聊上头了，都忘了现在还有几组备货了，三组备货。那好了，我说回来还有十三分钟，赶紧收一段了啊，没有货了。没有货的结果，您会预料到什么呢？第一个，62块钱每克呢，很快就进入到历史，因为它有个控价。实在什么这个地方控价非常的严格，它不允许你低于67。所以有一个前知名的上海这边的主持人，大家都了解他的啊，看过他的可能小评，他最低前两天刚卖过是68块钱，他没有低于67，人家没有违反那个要求。我们是因为东方购物确实卖同安春当太多年了，十好几年了，我们一直这么签合同，你怪不了我们，我们就是有这个实力。但是目前为止这个合同再到期的话，能不能做到这个62就不好说了。我这个跟大家讲清楚啊，你要不信我的话，你今天订完先订，你说我没有2900，我只有29.8，没关系，你先订，在这里扫码订，订完之后选择货到付款，不用付钱，你就明天去山什么那个地方你去比价，你拿好计算机，拿好手机，你看我有没有骗你，它是不是67块钱一克，你去比。欢迎大家，如果不是，如果它做到60块钱一克，你马上以后再也不要看东方购物了。你可以告诉我，许明你骗人，你说话不老实，你做人不老实，你这个人没有信用，你东方购物没有信用，好不好？你要信我的话，你要不定下来，你明个回过头来再定，那不好意思啊。你说哎呀，你许明你有信用，你确实东方购物靠谱，我没有信你，那就怪不得我了，我都给您机会了，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啊，又不用您现在付现金啊，对不对？何况你要对身体又这么有滋补的好东西，何况我东方购物还送你两盒啊，还送你两盒生晒参的，观众朋友们，这个生晒参的品质还用我说吗？倍儿好啊，反正我自己作为北方人，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同安春堂靠谱，用心了，一下子两盒拿回去也是48克，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哦，48克，对，俩加在一起，一共有5大盒，看到没？3大盒我们的野生参粉，有机的哟，有机的哟，再送你2盒生晒参，这个生晒参8月份最后一次送，9月份、10月份有没有？不知道，真不知道，您别勉强我，我说不知道肯定不知道。因为他本身的同安春堂是不想送的，刚才我说的是山什么，对于控价不能低于67，我们62，参加满减送买50多块钱，这个呢是人家同安春堂自己要求不打算送了，是这个确实价格送不太起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喜欢这个3盒装的构成，你就订3盒装，什么都不要考虑。还有最后3组了吧，是不是？那我收一段了，又走掉一套，最后2套3盒装，赶紧不要有任何的迟疑，赶紧抢，一旦错过了很有可能没这个机会了。02151119900。
1: 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心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3: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不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不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4: 人参呢，它

0: 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咱们今天的有机野山参粉，哎，这个嘴都瓢了。有机野山参粉最后的三盒装，再送两盒的生晒参，全虚生晒参啊。可不是什么中间段呢、啊、只有虚啊只有炉头啊，不是的啊，是全虚的生晒参，送给大家两盒。这个是在同涵春堂这边单独要求的，在我东方购物八月份再也没有，也肯定是没有，您安心。如果再有直播的话，你就只能看到三盒装。在九月份十月份会不会送，你就看我东方购物的谈判能力，以及他们现在有没有再有这样的拿出来的这么好的品了。挖不出来，没有抬不出来这么好的品，你让我们怎么送啊？那岂不是对不起消费者吗？那要不然干脆就不送，但不送的话，你不是少了大几百块钱的赠品吗？您说你是不是划不来？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已经把这话都说得这么透彻了，如果您还觉得我们在忽悠您，您以为我东方购物这二十多年白开的呀？如果天天忽悠观众能开二十多年吗？观众朋友，这频道能有二十多年频道历史吗？开玩笑的，那些直播间有哪个直播间现在有二十多年的直播间历史啊？那不都是新的吗？在我面前都是，你别说弟弟妹妹了，你都不是同一辈的了。我跟大家讲，这都一点不夸张。所以大家安心，在我东方购物，一品质给您保证，保证品的是因为我们说话算话，咱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给您送货的时候，您就提要求呗，对吧？你比如说我大后天送货，或者我不付钱行不行？我一毛钱没有，我能不能订？能订，您就订2900多这个。我把话已经放在这儿了啊，我已经放在桌面上了，放在您眼前了。您今天先把三盒装抢回去，比两点，第一点比单价，单克价格如果。您愿意看54，您开心，您就看54块钱一克的，这在我东方购物满件送百没毛病啊。你参加满件送百很近，差个800块钱800-900块钱你就到了，三件一满，你这一减完就是54块钱一克嘛。确实，你说我不想参加你东方购物活动，你就给我实打实算，我没有任何赠品的情况下，我就这么硬减啊。我先说好，我是硬减啊，直接硬算啊，就是你这个12998是不是就2998，你就除这盒是48只，就是48个，你除嘛，除完就是62。这是第一个，有没有比山什么母低？山什么母就是最低的，在全上海所有的平台此时此刻是最低的，但我东方购物属于电视平台，电视渠道，所以跟他有点小小的正好打了个擦边球，再加上东方购物早就签约了，20多年的这个频道白开的，对不对？同安春堂10多年在我东方购物合作，白合作的，所以我们跟他讲了，提前讲好了。那没办法，我们就买62，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到期很快了，我不知道，反正应该是很快了。然后这个赠品你去问实体，你比如山什么，你订完之后是67，对不对？一克，你再管他要两盒，看他给不给，懂了不，观众朋友们？我这话都说得很明白了吧？你管他要，你看他给不给，你别说要两盒了，你一盒看人家理不理你，就这么简单。人疯了，大几百块钱送你一个这个东西，人67块钱本来就到处都可以比，到处可以炫耀了。对啊，我们是最低的，全上海最低的。但关键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人早签合同了，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啊，你可别到处跟人宣传去啊，你别挑衅人家，你说我在东方购物买就比你便宜，你怎么的？别这么干事情，要我东方购物没法做了，就没法，不是做，不是我们没法开台，是他没法做了。以后你再想买这么便宜的，你买不到了，你何苦了？难为自己干嘛呀？心里开心就好了。然后这个呢，一盒是近3200块钱，你要是送礼的话，是不是体面？您花多少钱买？5盒装，2500参加满件送百，你一除是不是500多块钱？500块钱，那是我不想除，我就2900多，你2900多除以5不还是吗？还是500多，590多块钱还是580多块钱，不一样都是500多块钱吗？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送出的面子是3200块钱左右的面子呀，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给您看一看，您要是还害怕，你这一罐里面到底是不是全虚全伪打的？这里是有证据的，您拿手机拍下来，我边读您边拍。我们的同涵春堂的要求是必须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才能打粉，然后不能是自己人自己监督，是要请至少2名野山参鉴定师， 或者是野山参鉴定专员，至少两名，可能是三名，可能是四名，符合要求要拍照，要留档，还要留样，然后再粉碎。你看人家要求非常的详细，加工单位应保存完整的生产记录，然后你再看旁边达不达标，达标高不高，高到爆炸，人参皂苷二亿加二十亿高不高，还有人参总皂苷含量竟然也这么高。你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高，是因为人家的产品的品质非常好，这个叫做什么？有机的野山参粉，有机标志在这里。你说你平常的野山参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大家对于有机没有那么上心，你觉得喷点农药就喷点农药呗，撒点化肥撒点化肥呗，反正它长得粗粗大大的就可以呗。如果你要这么想，你可以忽略有机。你要对你自己的健康这么不上心，那就忽略有机没关系的。那即便如此，我估计它也没有比我们便宜多少块钱一克吧。我们今天已经做到了地板价格了，这个太夸张了。所以但以后什么价格我就不好讲。最后两分钟啊，我再强调一遍我最后的观点。如果您自己对于身体有要求，不管你有没有动过小刀小手术的，元气补起来，动过的一定补，不用讨价还价。但是你说我没有动过这些任何东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我比同仁已经很健康了，那么我们就更进一步，好好的让我们这个好的状态再保持得更好一点。退休工资咱拿出的退休工资甚至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果你要是一万块钱的话，你拿四分之一出来，你五千块钱拿一半，我一时吃一年，一周吃一罐，那你说我动过小刀小手术，一周吃两罐到三罐，您自己算算这笔账，绝对性价比相当高。再给自己留一手，万一需要走亲访友送礼，500块左右我送出去，3200的面子绝对值，什么都不用考虑。过年过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两分钟最后一套三盒装，两盒一盒全都不要考虑，三盒装给我猛定就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一次机会了，赶紧订02151111900。

两盒生晒身啊，最后一句我忘强调了，不要忘记三盒创赛给啊，不要给我订个两盒一盒光，我们要生晒身，一盒都一个都送不了。而且这生晒身呢也是在我们八月份最后一次出现，九月份有没有，十月份有没有，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您别难为我。我也现在是收到了消息，说实在话我跟您透个底儿，连供应商这边都没有任何的保证，说保证不了。现在的货呢收上来渠道很好，现在大家手头钞票有了，不像两三年前了，而且呢现在有钞票的情况下，有富裕的情况下，都投入到健康里了。咱上海的养生观念是全国领先的，你知道吧，参呢绝对排名靠前呢、哦、哎，生晒参卖得好，野山参粉卖得好，野山参本身也卖得好，所以同安春堂有这么好的渠道在卖，你在我东方购物到处送，人家不赚钱去啦，何必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东方购物能给您送，大家把握住机会，能62块钱参加活动，54块钱一克，您哪儿找去啊？先下单啊，货到付款，明儿你就去山什么去比价，你看他有没有比我们低，你看他有没有送赠品就完了呗。没有的话，你赶紧在我东方购物订，就付钱就行了。今天货到付款，最后一盒三盒装，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实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又热，然后过两天呢又要下雨，又闷又潮。那这个时候大家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是不是辗转反侧，总觉得身上黏哒哒湿哒哒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在我心中，蚕丝被是夏天的首选，是最适配夏天的，没有之一。因为蚕丝被啊，它天然的一个属性就非常适合我们江浙沪的这种梅雨季节，它吸湿排汗，而且恒温，让大家能够轻轻地敷在身上，不压身。而且好的蚕丝被它是经久耐用的，它真的不板结，什么时候拿出来用，那种天然纤维给你肌肤的那种呵护度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像我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有敏敏人群，那这种家庭蚕丝被又是再适合不过了。说到东方购的蚕丝被啊，我们已经卖这么多年了，但是有一个品牌一直以来深受好评，而且在东方购重复购买率非常高，那就是山水丝绸。在东方购它已经整整14个年头了，真正的江苏老字号，真正的大企业，良心企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水丝绸的一个特别划算的特卖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在这个夏天选择一个好的被子，选择一床一年四季都能盖的蚕丝被，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刘总，他们品牌企业的负责人来到了我的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刘总
1: 你好，耿老师好，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耿老师了，
0: 好久没见了。
1: 是的，我也很想你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晚上的话呢，我还是要祝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晚上好。因为耿老师刚才也说过的，确实是的，我们江浙沪一带的话，这段时间很难受的是什么天气？就像刚才我在来直播的路上，大雨倾盆，对吧？那这个情况下，湿度就会增加。那一旦增加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的，窗都不敢打开。为什么？潮气都要进来。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潮气一来的话，身上也好，我们比如说用的东西也好，这个桌子上也好，乃至我们的被子也好，都是会有这样子黏哒哒、潮哒哒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刘总今天刚他也说了，我们俩真的很久没见了。刘总，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初识是在哪一年？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我第一次和刘总认识，然后当时是帮他们家做外拍，去到他们家的苏州的工厂，我自己去看到他们家的桑园，自己去看到他们家的工厂，自己看到所有的女工、纺织女工们在拉那个蚕丝，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他真的是在做用心做蚕丝被。然后刘总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说实话，当时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匠心。我记得非常清楚，刘总当时跟我说，他是从以前蚕丝厂的纺织女工做起，
1: 对，
0: 所以他在做蚕丝被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坚持。当整个行业都在卷价格的时候，刘总就在做一件事情，我只做好被子，我不去做所谓的价格战，我能让利的我一定让利，但是我能坚持的我一定要坚持，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推荐山水丝绸的时候，耿瑶真的还是比较有底气的，人家是江苏老字号。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也再次能够印证这么多年来山水丝绸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工匠精神。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这是我们纺织就是蚕丝被的一个行业制定的手册，标准手册，翻开第一页，行业起草单位都有谁？苏州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山水丝绸。而刘英女士，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刘总啊，她是在起草的起草人之一的，又是行业起草单位，又是求起草人之一，所以你可以说是整个丝绸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但是在整个中国的丝绸行业当中，山水丝绸绝对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绝对是它的地位的。
1: 谢谢谢谢，
0: 我觉得这和刘总几十年的坚持是真的密不可分的啊。那
1: 说到这里呢，确实是的，我也要感谢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么长时间的就是合作，就是一床被子。那我们山水丝绸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的生活大家也是越来越好，但是呢，我们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管我们读书也好，不管我们工作，乃至我们是老人家在家里准备饭菜啊，我们给小孩子就是轻松一点的情况下啊，确实是大家都需要好好休息。那么怎么样好？

0: 颗粒比较黄的，要么虚口的，要么你看薄皮的，等等等等。如果说这种做成的被子也可以叫桑蚕丝，那如果说你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买到了下面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很揪心的。所以每一次我到东方购物来的话呢，我都喜欢跟大家来近距离的看看我们的蚕丝被长得怎么样。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什么叫真正的优等品。
0: 对，首先这个颜色大家看懂了就清楚了。这段时间我们小孩子不是什么中考或者就是高考，那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黄金一样的？那叫金榜齐名，对不对？那我们这一床被子其实的意义就是什么？比如说家人们正好要准备这样子的被子，给九月份的宝贝们去什么读书的情况下，这一个真的不错的选择。那表布的面料是什么呢？全棉的斜纹的。那很多人也不知，就好像说刘姐你太奢侈了，为什么要用全棉的呢？所以说呢，我们用到这么好的全棉的金灿灿的一个什么面料斜纹结构，
1: 好马配好鞍，天然配天然。
0: 大家看一下，对我们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三证，其中一证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那身份证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们比如说坐飞机坐高铁离开身份证行不行啊？不能让你上去的。那我们每一床被子进仓的时候一定要有身份证，
1: 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是什么？
0: 对，所有的内容都对这条被子一一对齐的啊。比如说什么等级啊，比如说多少重量啊，什么规格都不能有半点差池，这是一个。另一个的，你看，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企业，所以二维码电话都会让你什么有章可循。好，那么一条龙生产，我们从摘桑养蚕开始的这一条龙生产，你看都有什么里面的内容也叫优等品，对不对？还有一个地址也有。为什么这一个当你用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剪掉，若干年过后你看看这条被子，哎，这么好是谁家的，你还能查得到。如果还要够的话，那你也就是给减轻你再去用时间找了。好，那么这一个呢，说白了我一直说的只是对标昨天，不能代表今天。为什么这一期的龙椅其实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做蚕丝被中单产品的情况下，也是什么大家对我们的一种认可。那这种认可的话呢，是什么个情况呢？也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今天呢我来的话呢并不是就是随便说说的，我一定要让大家你看一下
1: 买的货真价实，买的清楚明白。
0: 对，你们看得到这么长的看棉口吗？
1: 将近
0: 一米四，跟老师啊，那为什么做到一米四？也有很多人说，小刘啊，你干嘛做的这么大？小一点好了，让他们稍微看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专业人士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一定要把里面的品质让你看得到，也就是360度，是不是大看大看口啊？你看我们这条被子的口两端，你看这么一点点，那你就懂了，就是随便哪个角落都会看得到。那么其实很多家人们也知道了，现在一条蚕丝被真正的好并不是看口头上的。你看我们现在今天啊，我特意做了一个记号，看一下这一个线就是我们这条被子的什么中间。那我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内套，你看啊，我拿到中间，也就是这一条被子的什么1/2的情况下，那我要干嘛呢？我要剪开来。剪开来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看得到里面到底跟外面的是不是一样。
1: 所以你觉得一米多的检测口还不够？
0: 对，
1: 要让大家真正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感受一下这双被子是不是真正的纯蚕丝。
0: 那听听声音哦，纯棉的声音是很好听。
1: 哇，
0: 来吧，对不对？好，你看纯棉
1: 的
0: 是不是跟我们的丝棉贴在一起的？
1: 真的，
0: 那贴在一起的话才是我们叫香的一张。如果不贴在一起的话，蚕丝是发砖的，它肯定是什么不是真正的优等品。刚才我们尾下拉过了，现在再拉一个颈下。好，这一来的话大家已经很清楚的，这个声音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声音，很脆，那就是棉纱很好。那接下来下面是不是再拉一下呢？好，我们再来拉一下，你看就干脆全部拉开了。
1: 你在哪里买蚕丝被？它可以给你这么大的检测口，
0: 我的天！那么真金白银出来了。你看珍珠白是什么珍珠白？你看，首先我们好的被子啊，
1: 太好了，
0: 什么好的被子？桑蚕丝的优等品的，它会感觉到轻松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盖蚕丝被为什么好？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说这个季节，比如说用上这样子的被子的话， 如果一个月没有太阳的话，你也不要怕。为什么？它是自带光芒。好，那么第二好处有了，那还有什么好处？多了，它是防螨抗菌。那防螨抗菌大家都知道，卫生的是不是很干净的？那你这个床是不是对你的皮肤也好，对你的睡觉的呼吸也好，都是什么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是又一点。那么好，再下来什么呢？我们叫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只有你盖过这样子的轻松软而且真真实实的优等品的话，你才会体现到。那么还有呢，好处多多，保湿因子。保湿因子很多人又不知道什么叫保湿因子，就是盖这样子好的桑蚕丝被，它不会有感觉到干燥。那也能往往有时候就是在皮肤瘦了，很多人说哎呦我们要弄个洁湿剂，对不对？那很痒很痒不舒服。那我们盖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它是盖在你身上的话，不会让你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话说到底了，这么好的被子我们怎么检验？首先我今天你看我拉几条丝，也许可能你们看不到，没问题。今天你看我特意穿了一个深色的衣服，
1: 天哪，我也在后面帮你衬一下，
0: 是不是这次的丝？你看我们这几根丝的情况下是不是亮，对不对？我们就不要拉得很多，因为拉得很多的话也不稀奇，对不对？拉得多不断是不稀奇的，但是我们拉得少
1: 的时候，
0: 你看这一根丝还是连在这个被子上，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0: 太牛了。那么好，这个是叫表面。那么我们被子呢，就是要掏心掏物的。那今天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来把被子来抠个洞，对不对？那抠个洞的话，那耿老师可能近距离的话，已经看到里面很深了，对吧？
1: 雪雪白，
0: 那么好，我们要挑战一下今天这条被子，松松在哪里？因为这条被子我们四个师娘已经拉好了，不需要我用很大的力。所以说，你看，当我拉起来的情况下，你看很轻、很轻、很轻，出来了，对吧？这个出来的话呢，不是我技术好，我们的丝好。你看，再来一下，哎，来了，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所以说，轻松软有它轻松软的一种，实质上让你看得到。我们耿老师摸得到的产品，
1: 我已经情不自禁要上手了，太丝滑了。
0: 对，好，那么再来的话，我们还能来，你看还能来，还能来。好，大家看清楚的是有一点，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被子你看很垂直，它不会掉下来，它也不会有什么飘来飘去的，那是什么丝？那叫蚕丝，而且是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那么这么一来更加大家清楚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是不是很均匀啊？对不对？那这个均匀的话其实就是什么，跟老师近一点的话可能看得到镜面一样，
1: 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可能
1: 特别特别小，
0: 是不是
1: 都会反光？
0: 那么好像这样子的被子当然不能洗，我们这一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检验，也就是让好被子必须走进千家万户。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就说他们山水丝绸对于品质来说要求一直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你可以质疑他们的任何，但是绝对不能质疑品质。
0: 我们就开
1: 刘总，我们开给大家看看，
0: 好
1: 不好？好
0: 的。
1: 刘总刚给大家拉的那床被子就是优等品，双工检，100%的桑蚕丝，而且括号长丝棉，也就是桑蚕长丝。观众朋友，说实话，差的蚕丝被山水丝绸都没有。
0: 对，
1: 他们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好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高品质的被子，市面上买一买。不便宜，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来给大家看看啊，他们专柜当中的价格，或者是你自己，因为我去过他们的门店嘛，他们门店当中这样一床被子就是卖到5197，六尺床大规格的卖到6397。
0: 对，
1: 我自己是真正肉眼看到过的。而如果说要促销，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种专柜价格都标的虚高的，我们给您聊点真实的，掏心窝子的。
0: 对，
1: 专柜门店价格它有时候促销的，去到他们苏州门工厂店。1698，1798，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呢，是可以让大家额外再惊喜的，对不对，刘总？
0: 对的，
1: 我可是帮你把口号说出去了、
0: 我们就打开来了，好吧？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纯棉的，我们同规格的一个什么被套。那其实这个被套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我们不光光是纯棉的，还做到的是什么 AB 版的，因为让大家因为考虑到很多我们。阿姨们都在说，小刘啊，我们被子都买了，就是买不到被套。那么今天你看， 一面是什么颜色的？粉哒哒的哦，很好看。另一面的话，你看还是有什么
1: 米黄色，
0: 幸福开心的一种丰收的感觉。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一备一套都为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也就是说，刘总把他的诚意亮出来了。今天是买被子，他在送被套。
0: 对，
1: 那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价格的话，我们刚才耿老师已经说过了，是吧？今天呢，说白了，我也好久没跟龚老师一起合作了。
1: 是的。
0: 那我呢，其实也准备好一个心意，可能耿老师不太清楚。那我想把这个红包，现场给到你，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那么
1: 谢谢刘总。
0: 这个开出来的话呢，我们就立减吧，好吧？
1: 好。有现金立减啊。
0: 哎，对。
1: 减多少？减一百。我知道他们家。我说实话，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家对于市场的价格来说，他们不做内卷的。
0: 对。
1: 他们不是卷价格，因为人家品质已经到达这个地位了啊。
0: 必须保证。
1: 那本身1600多的价格已经是他们的底价了，今天可以再立减多少？哦。大红包哎，500元的立减啊，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价格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的价格就相当于是60床做到1298，
0: 对，
1: 50床做到1198，
0: 是的，
1: 这就等于1000出头了，对不对？卖5000多的残次被，然后再送一个成年的被套，
0: 是的。
1: 但观众朋友，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是2020年结的婚，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的被子就是刘总。找刘总买的，所以其实当刘总当时我就说刘总让刘总收钱，刘总说不要葛阳，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祝你和你的老公幸福甜蜜一辈子。
0: 对，
1: 所以到现在刘总这份恩情我也是非常非常记在心里。然后我跟大家讲，那双被子到现在今年是2026年，
0: 对的，
1: 我和我老公盖了6年了。那个被子，而且我们是一年四季盖，因为它是子母被嘛。
0: 对，
1: 我们是夏天盖、春秋盖，甚至到了冬天，我们家还在盖。6年以来，那个被子像新的一样，盖得特别好，没有任何的板结，没有任何的结块。所以我个人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山水丝绸的蚕丝被，我就给到一个顶。
0: 谢谢谢
1: 谢。真的给到一个顶。
0: 我们必须努力。
1: 但是刘总
0: 啊，你说，
1: 因为我自己体验过，我知道特别好。我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体验，咱们这张被子现在这个季节用可以。
0: 当季被。
1: 当季被。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在春秋也用呢？想要在冬天用的，你知道观众朋友，冬天盖蚕丝被它真的不上火，因为这个材质就像刚刚刘总说的，手里容易盗汗的，容易这个火气比较旺的男性，你就给他盖这个蚕丝被。我老公就离着这个被子他就不行，他就要盖山水丝绸的蚕丝被。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不能一年四季都体验一下你们的蚕丝被，你就别再让人家花2道钱了。能不能再给我送一条？
0: 送一条。
1: 我跟你说，我和刘总的交情真的蛮深的啊！2019年到现在7、8年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这个也是缘分。
1: 我也厚着脸皮。
0: 那
1: 咱们俩节目，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讲，我和刘总节目5年没做了。我今天仔细想了想，5年没做你们家节目
0: 了。有了，是有了。正好你这个5年也是特殊的时机，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生娃，
0: 是的，
1: 哎，结婚，
0: 对对对，
1: 我和刘总认识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2个娃也有了，
0: 对对对，
1: 家庭也成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特别在现场。
0: 那这样，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再来送一个什么换可以换的被套，也是成棉的，而且呢 A B 版的，你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于说1098了。
1: 那我不要，我要被子。观众朋友，被套和被子，您要哪个？我肯定要被子，因为被套这个东西我在别家也能买，但蚕丝被你离了山水丝绸，我还真不知道谁家能让我做这么放心，我真不知道谁家能让我这么放心。
0: 这个
1: 送一床，刘总，
0: 这个
1: 5年送一床不过分吧？咱5年没合作啦，好不好？我替观众朋友来
0: 你
1: 争取一下。
0: 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我们真的是将近5年的，对吧？这个5年我也恭喜你啊，真的是
1: 真的
0: 这个叫天丁啊。但是呢，真的从道理上来说，这个被子呢，我真的是叫怎么说，叫有一点真的没法送，所以我想送一个被套，那你又不同意。
1: 我不要被套，
0: 但是呢，
1: 我只要被子。
0: 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往往就是这个也是感情。
1: 就这一次。
0: 这个那你这样啊哈。我现在呢已经也蛮尴尬了，因为你也对我们的被子的一种认可。然后呢，你们结婚到现在一直在用我们山水丝绸
1: 的。真的在一直在用。
0: 那我
1: 下场直播要把我们家的被子拿过来看看，用了6年，天天盖。然后这个被子还要新的一样。
0: 那真的，我从内心来说也很感激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忠实粉丝，真正的是吧？
1: 忠实粉丝。
0: 那
1: 而且。我是因为去过他们家工厂，所以我对他们家的品质我真的很相信。
0: 那这样啊，好，耿老师，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就此时此刻，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的，天气也很热，而且呢，我们呢，可能我要一段时间没法过来。
1: 至潮的时候，大家也买不到了，可能就这一档。那所以我也不要求多，你就帮我限量也可以。
0: 好，
1: 你再送我一条。
0: 好的，好吧，
1: 好不好？
0: 那就此时此刻，好吧。啊、那因为你已经对我们的品质也是相当认可，而且呢，确实是我们能够保证大家这一条被子什么，让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用。所以呢，我们的被子再三提醒大家，不能洗，也不能压，好不好？
1: 好，
0: 按照我的说法的话，你们去做肯定是没问题。急的啊，加上被套使用，那就是此时此刻限量，好不好？
1: 好。
0: 那因为已经这样了，我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喜欢就是直来直去的，那不送我很尴尬，好吧？那就限量，好不好？限量，再送一床被子。
1: 那今天是我们组合啊，观众朋友，不是被套升级，是被子翻倍。从原来的一床我也放
0: 下，那真叫真金白银啊！你看外面跟黄金一样，里面是什么啊？珍珠白的，那真的是叫呢，天上一对，地上一双。
1: 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有多漏啊？你想想，他们门店要卖到1600这一床，
0: 对，
1: 就是打折，
0: 是
1: 折后实实在在。
0: 对，
1: 哪怕你是 VIP， 1600一床，两床3200，
0: 全部
1: 拿去。今天你是1198，你拿两床，合下来每条。100%伤残长丝双工茧的被子，你才500来块钱。如果把再把这个纯棉被套减掉，你被套要送啊，你不要送
0: 被套肯定送的，被套肯定。这样子一来，董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这样子一来，一年四季的被子都有了，叠加被、子母被了。真的，
1: 我就是让大家一年四季都体验。
0: 那你就一定要照顾我一下，就此时此刻，好不好？
1: 可以，一定在这张本档直播之内。
0: 因为同行知道的话也要说的，你这个，因为我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两条被子跟我们的双胞胎简直一模一样。你看文字都没有什么。
1: 1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您看到的还不只是组合，两床又大又沉甸甸的蚕丝被，
0: 对，
1: 两床给到大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100%纯棉的一个被套，
0: 对，
1: 3件单品1198，只在此时此刻本档直播，
0: 对，
1: 这个组合生效有效，节目结束这个组合下架失效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抓紧，感兴趣我们可以先把高端蚕丝被体验起来用起来，02151999000。

0: 搿蚕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对伐？搿蚕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的，真的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2: 而且用的放心。
3: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2: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3: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6: 老早
5: 个
6: 水是没加。
5: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6: 高。现在水能看，随便能拉好了，拉拉。
7: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伤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我有正丰烧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0: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我刚刚在放短片的时候，一直在和刘总叙旧。我说刘总，真的好多好多年没有卖你们家的商品了，5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给大家，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谋福利，给大家再争取买一床送一床。然后我说我们家的被子，我下一档直播一定要带过来。我们家用了6年，从2019年我结婚的时候刘总给我的一个喜被，到现在6年用下来，那个被子现在还新的一样。然后我婆婆现在在家里帮我带宝宝嘛，我说实话，那个被子啊，以前是我和我老公用，我真的是只有就是爱的人，然后我特别，因为特别真现在特别感恩我婆婆，然后我就特意把这个蚕丝被现在让给我婆婆盖了。哦，真的让给我婆婆盖了。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好的被子是可以陪伴你很多很多年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蚕丝被盖下来6年的时间，不板结不结块。说实话，十几年前我上大学在杭州上的，我妈妈在杭州买过一条蚕丝被，那个蚕丝被我妈妈盖了3年。我再回家去看的时候，我大学放假回家去看的时候，那个蚕丝被已经团成一团了，我妈妈还在盖。为什么？因为花1-2000块钱买的，我妈不舍得扔。但是它就是会结块呀，会团到一起呀。刘总的被子我现在最起码盖到6年，没有任何的问题，还和新的一样。
1: 谢谢。
0: 然后表布也特别好，好马配跑鞍，表布也好，斜纹的，里边的蚕丝也是真的好。现在你把那个拉链口打开，每一根丝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跟大家讲，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考验的。
1: 对的，
0: 就像我现在在说的，你买蚕丝被现在多少钱的都有。观众朋友，现在整个市场价格太卷太卷了，卷价格就要牺牲什么？牺牲产品质量，牺牲品质。但是刘总我就是一直说，他们家宁可我就是卖的贵一点，但是我只要我能在保本的前提下，我给大家好东西，我不降品质，这就叫什么工匠精神。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您看看耿耀手里拿的是什么，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能给你看的，这个是纺织行业的蚕丝棉的行业制定标准规范守则。打开第一页，起草单位里有谁？苏州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起草人，主要起草人有谁？刘英，就是我们今天的刘总，也就是山水丝绸的品牌负责人。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东西你一定要，蚕丝被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能买回去的，你既然要花高价格买东西了，你买到好的好不好？检测口拉开，水洗标对应，全部都能做到100%和这个对标的，它的价格就是大几千。
1: 对，
0: 就是大几千。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不错，今天我们这床蚕丝被啊，在他们的门店，哪怕你说我打折促销，也要1600多1700多。
1: 对，
0: 还没有赠品。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什么组合啊？首先红包给大家降500块钱。
1: 对，
0: 价格做到11981298的基础上，我们再送一个被套。送被套不稀奇，稀奇的是今天厚着脸皮再要一床。
1: 不要这样说，
0: 再要一床。
1: 这个其实耿老师，我也很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的，因为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是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因为特别现在啊，利弊欺诈良币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看了之后呢，我们专业人士怎么规范自己。所以一直以来呢，我就是跟自己在挑战，一定要做好的产品，让大家用了之后呢，就感觉到真的好的产品可以用这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这是一点。另一点大家也知道的，你看我们两床被子跟我们的商工简是一模一样的。那其目的干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好，读书压力也好，包括我们上班乃至旅游，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累。那我们晚上如果睡觉睡不好，如果没有一床好被子，那可想而知第二天也影响我们的什么精力的啊。那么当然人我们一直说的还是最关键的是健康。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今天这个被子耿老师啊又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是我们金榜题名的金色的被子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的，一条被子用在我们物色家里面的话，盖在身上，首先第一影响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在颜色上也好，我们在品质上也好，都是给你有承诺有保证。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的情况下，首先看一下，让大家有目共睹的两个产品放在一起的话，你看一下要哪一个，大家很清楚肯定要有这一个。为什么这一个这么黄，对不对？而且这个这么白，一比较的话，我们老师说的叫有比较才有伤害。
0: 这个是什么丝啊？
1: 这个我们也叫蚕丝，对不对？所以买蚕丝被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你要买的是商蚕丝，不叫 蚕丝，这是一点。
0: 对，
1: 另一点的话呢，因为我们住的是什么商工简，所以这里面呢，我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剪一个。这剪一个蚕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耿老师的手来啊，你们看一下，我没有离开视线吧？麻烦我们耿老师啊，你看一下到底我们有几个蚕茧？哎，一个，哎，是不是两个？大家请看一下，所以让大家呢。为什么要有目共睹，让大家眼见为实？这个你看，这个蚕茧里面是不是很干净啊？我们看一下，对吧？除了你看这里的话，是一个我们叫茧皮吐出来的，一点东西都没有，硬磕磕的。好，那么这个丝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耿老师你多扎一点啊，我来少扎一点。那好的丝的韧性呢，我们提起来，对不对？提起来的话，这个韧性的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本事大，只是蚕宝宝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什么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才会吐出。你看量不，对不对？那不信的话，让耿老师也来提一下，你大胆的提，对不对？那这个提起来到下面是250克哦，半斤的。如果说这个丝不好的话，那肯定跟这个丝拉的再多都没用。你看我抖一抖，来吧，对不对？再抖一抖，来吧，又来了。那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记住的两点，我们要先了解，再去爱上它，再去用上它，
0: 是的，
1: 那才是让你感觉到真正5000年的好产品。
0: 刘总说的简直就是我和山水丝绸的相识路线。我是先去他们店里做那个外拍采访，
1: 对，
0: 先了解，
1: 是，
0: 然后呢，我结婚，用上了，
1: 对，
0: 然后一直体验到现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做节目也是阔别5年之后和他们再一次合作，我真的很有感触。
1: 谢谢谢谢。
0: 当我用下来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推荐他们，我特别的有信心，特别有底气，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想为大家争取一年四季都要盖。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说了，在我心中夏天适配度最高的就是蚕丝被，没有之一。
1: 对，
0: 因为它不压身，
1: 是
0: 它吸湿排汗，
1: 对，
0: 它不怕潮气水气，梅雨季节咱一点都不用担心。江浙沪自己的产物就是适合江浙沪人用，这个大家毋庸置疑的。然后再来就是秋冬天盖它也非常好。为什么？秋天干燥呀，咱不上火呀，
1: 对，
0: 秋天尘螨比较大，你像我儿子成天这个大鼻涕流下来啊，掐去打个不停的这种敏敏人群，
1: 对，
0: 你用它特别特别好，天然的防霉除螨，
1: 是
0: 抑菌，
1: 我们叫抗菌防螨，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刚才耿老师说的不错的，为什么有的人皮肤啊，比如说有点敏敏的，特别是小孩子，还有呢老人家可能有一点咳，那你真的给他的被子换一换，为什么蚕丝被轻松软，还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那如果说再说深层次的话，它是蛋白纤维，蛋白纤维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好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肯定早晨最好起来的话要吃一个蛋，那这个蛋补充我们人体的什么蛋白质，
0: 是的，
1: 所以说氨基酸跟蛋白质来说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山水丝绸为什么能够保证产品质量呢？因为我们自己有桑园，从栽桑养蚕到吐丝积茧到我们整的产品这一条产业链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质量上我们一定要对您负责任。
0: 他们家的蚕园，他们家的工厂，我还真的是自己去过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放到几年以前都是不可能的。我刚刚还在讲，我说刘总真的这个价格到位了，到位了，1198，让大家带2床蚕丝被回去，它有子母扣，你拼在一起一年四季的被子都有了。
1: 是的，
0: 正当季的，秋天用的，冬天用的，基本上都给大家囊括了，涵盖了。
1: 你看一下，
0: 还送一个贝壳。
1: 耿老师，我们画面感，让大家眼见为实，蚕宝宝这次桑叶多么可爱，对吧？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方面的话加大力度，把产业链拉长？其实每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只有控制在什么我们自己手上，那才能在我们这里的话可以给你承诺，对不对？
0: 刘总，你不要光说品质了，你来给我承诺一下价格，
1: 价格，
0: 因为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怕买贵了。
1: 好，
0: 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一下这个价格可以给我保价？
1: 我可以在这里承诺大家
0: 啊，
1: 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全年保价，
0: 全年保价，
1: 对，
0: 那各种通路渠道，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也是到位了啊，
1: 跟你说心里话，今天这一个价格到我专卖店可能你每一床被子可能可以的
0: 啊，
1: 2床被子你想都不要想
0: 啊。
1: 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看我们产业链都是自己的，连你看这个车间干干净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条被子明天到你府上了之后你肯定马上就要用了，对不对？那如果不干净，那你想想我故意的去吗？故意不去。这个呢就像耿老师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被子，而且这一床被子我们要做了今天做明天， 住到什么，我自己跟自己也在说的，住不动，对吧？所以只要我有直播，哪怕再忙，我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太感谢刘总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价格刘总反复跟我强调，可要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节目内有效，节目内有效，这个价格今天过了之后，我这个价格肯定不会再做了，不会再出现了，
1: 那是肯定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把价格锁定，刘总在这里给您吃定心丸，价格绝对不会买贵，不会买亏，这个价格全渠道全年都可以保价的啊！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的60床，备货已经告急了，02151999000。

0: 们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旗舰店坐落在平江路上面，然后来来往往的本地人、外地人、游客都很多。
1: 这个山水我是老顾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我家里都用的，还有我小姊妹他们都用的，我爸爸妈妈我都是我买的送出去的。那个蚕丝被特别好，年纪大嘛轻松，年纪轻的嘛睡眠好的不得了。
2: 我过几天我孙子要结婚，我就要买这个给孙子。这个呢，真丝的，不是假丝的，不是绳绕丝的，30多块。这个小问题。
3: 是孙子已经20岁，小时候就盖了。他现在人大了，他盖大的了，他的小的给我盖了。我们家都是蚕丝被，夏天嘛凉快，冬天嘛暖和。
4: 我始终用这个手丝被，我其他几对侪不用这。那么一次呢，我就是准备帮孙子买一点子。那么蚕丝被盖了身上还少个害处呢，一个轻便，第二个呢是合身。那么你冬天盖呢，冬天盖是半暖心夹，夏天盖呢那清凉，盖了身上。
5: 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结茧，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填丝长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就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呢？这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打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个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长丝棉。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咱们现在 AI 用的都很灵活，你现在大可以打开你的 AI 去搜索它一下，问一问它夏天盖蚕丝被有什么好处，它会告诉你非常非常的清楚。首先不压身，天然的抑菌，更重要的是我们吸湿排汗又透气，天然的蛋白质氨基酸会呵护咱们的肌肤，哪怕是家里有一些敏敏人群，家里有小孩，家里有老人的，你都可以用上我们真正好的蚕丝被。所以当整个行业在卷价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蚕丝被，真蚕丝被你越来越难买到了，
7: 对，
6: 很多商家不愿意做了，对不对？但今天我们的山水丝绸在做一件事情，让大家用更低的价格，抛开价格，我们一定是买到品质，买到20年前、30年前。
5: 这里面呢，其实呢，耿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因为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如果说我把质量做坏一点的话，如果说把赚不该赚的钱也去赚的话，那我的心里也不踏实。因为毕竟我将近做了这个丝绸行业50年，那50年来说，我也得到很多的关心，我培养我的领导，所以说我们说5000年的丝绸文化 靠的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
6: 和
5: 创新。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一个辈子来说的话，我在这里承诺大家是什么，你大胆去用，只要不去洗它，不去压它，那十年没问题，至少。那么说白了，
6: 我都用六年了。
5: 那说白了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因为今天价格听起来确实是的让你感觉到很实惠，但是我们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必须是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的，而且是商工检的，最关键是什么，100%的商蚕丝蚕丝棉。
6: 长丝棉，
5: 对，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3.3斤两床加在一起6.6斤的总重，让你一年四季都不用发愁了。山水丝绸高端的蚕丝被，给到大家买一床，今天再送一床。这一床他们门店打完折1600多，东方购本来正常是1100多，买这一床。
5: 我跟你再说句心里话，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到我专柜来买，到我工厂店来买，一条被子都难买。而且我在这里主动也跟大家来承诺，里面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我把企业都送给你。所以说有时候
6: 太有信心和底气了，
5: 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真真实实，你们因为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大平台，我也是原汁原味丝绸人，
6: 是的。
5: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质量做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条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所以刚才耿老师跟我说，你这一定要拿出一个理啊，拿出一个理。那我也知道的，他肯定会为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谋福利，那也没问题。我的概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您放心，你不会买贵。
5: 对，
6: 这个价格是我们苦是耿瑶苦苦给大家求来 的，
5: 没问题，没问题。
6: 真的是两床被子，今天是买一床送一床，而且刘总反复强调了这个价格。格只在本档当中，
5: 对，
6: 而且他们家这个黄色的贝壳就是这种金灿灿的，
5: 很金贵哦，
6: 叫做金榜题名，
5: 对，
6: 有一种这个非常富贵的感觉的这个贝壳，真的是实属少见，并且在这里承诺大家，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你别说这样的组合了，恢复原价1000块钱买一条的被子，你都买不到，看不到，因为接下来他们会进入到一个销售旺季，
5: 对，
6: 真正到了又潮又闷，接近40度的天，你想买蚕丝被，对不起，你真买不着，所以今天是大家购买的一个好机会，不光机会好，价格也好。刘总给大家承诺一下价格，
5: 价格
6: 你不要把耿瑶辛辛苦苦努力了半天的，
5: 全年保价，全年保价。
6: 啊，
5: 最关键的事情呢，刚才耿老师也说了一句话，这个季节如果太阳连续好多天没有的话，你用什么样的被子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就是要优等品的商蚕丝的，而且要100%的蚕丝棉。
6: 是的，
5: 这样子的被子盖了呢，让你真的感觉到什么叫自带光芒，它是吸了块晒了一块，所以不可能有霉搭搭的，还有一种味道啊，包括黏搭搭的，贴着你的皮肤好像不舒服了，根本没有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是什么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要对你负责的是什么，产品质量一定要保证。
6: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今天你就先把价格抢占下来，抢占完了之后你可以商场逛，可以各种渠道逛，可以去他们自己的门店逛，都没有问题，买贵了退。
5: 好，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
6: 真的。
5: 如果买的比我更便宜的也是这样子的话，包括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样，价格比我低的话，那我拜托你们，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想来我专柜工厂店，这个价格也是没有的，我进贡现在东方购物。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60床马上就要售罄了，我用我自己真实的案例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一床被子才几百块钱，几百块钱陪伴了我6年，每一天晚上我才花几分钱可能，但是你拥有一个高端的舒适的睡眠，
5: 对，
6: 多少钱买不来，观众朋友，
5: 是的，
6: 多少钱买，而且守护我和我家人的健康，
5: 太开心，
6: 你说这份投入值不值得，观众朋友，但是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抢，因为马上现货就要没货了，我现在非常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今天60床已经要断货了，观众朋友，刘总加一点好不好，
5: 那不加，
6: 能加吗，
5: 加不了，真的加不了，
6: 一点加不了，
5: 这个价格我告诉比质量的情况下你去比价格，买贵了，你太贵了。如果有的家人们还没有用过这样子的好被子，我也不妨让你去试用一夜。如果这个夜试用都不好，你还给我。
6: 没时间了，观众朋友，
5: 对，
6: 你赶紧拨打电话抢最后的席位，02151999000。

0: 搿蚕丝被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搿蚕丝被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2: 而且用得放心。
3: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2: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7: 老早
6: 个
7: 水是没加。
6: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7: 高。现在水你看，随便拉能拉过来，拉。
8: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伤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烧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
9: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1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1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2: 爆炸了？哎，
0: 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你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了。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要有火的话我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那玩，吓我一跳。
1: 是的。
0: 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爆，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伊了，马伊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苏辣奶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20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是
0: 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它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它的养生壶有了，它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了，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伊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限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了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限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0: 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一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限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哎，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哇，
0: 这个我运气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就
0: 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
1: 对，
0: 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哎，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一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一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一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不建议，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你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参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

0: 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
1: 吸收。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0: 是，
1: 那你说它这个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0: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压力
2: 深是吗？
0: 有，
1: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0: 哎，
1: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今天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0: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么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1: 这也太酥烂了吧，
0: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1: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0: 五指毛桃，对哦，
1: 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0: 其实你打开味道就闻到
1: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看一个。
0: 夏天
1: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0: 清凉厨房，哦，是不是？
1: 猪蹄儿啊。
0: 对。
1: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哎。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0: 是的，
1: 筋头巴脑一样的。
0: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1: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一，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你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0: 好，
1: 对，关键是烫，
0: 对，
1: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0: 完全脱骨，
1: 还得是高压锅。
0: 所以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尝一尝，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1: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0: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1: 全都掉了，
0: 你看，
1: 我烧一会儿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0: 好，
1: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0: 对，
1: 尝尝看。
0: 好，
1: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0: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1: 那太好咬了。
0: 上气之后15分钟，
1: 太酥烂了。
0: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1: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0: 好，
1: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0: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1: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0: 好，
1: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0: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1: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0: 汤锅，对，
1: 汤锅，哎，
0: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1: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我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0: 1000块钱。
1: 当然了，
0: 对呀，
1: 一口汤锅，
0: 对，
1: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0: 1000多，因为三头鹰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鹰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1: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0: 好，
1: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0: 配件
1: 配个什么东西？
0: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针剂，
1: 怎么用？
0: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1: 教大家一下，
0: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
1: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0: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1: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 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啊，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

0: 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对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儿，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初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
1: 正格，相当于
0: 内部正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正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过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了，来
2: 夏总，我们三统一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3: 两位今天
0: 刚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
3: 站在马一旁边。
0: 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3: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3: 是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3: 对，有这个机器，
0: 带了吧？
3: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这是你们的，除了你，好像别人不知道啊。
3: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3: 这个10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3: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3: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淼老师啊。
3: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1: 数值，
3: 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2: 99.99，没有，
0: 大家看到没有？
3: 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2: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2: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3: 是，
0: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3: 对，
0: 你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3: 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店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又送了300多块钱。
3: 统一零售价格1999，
0: 确定？
1: 对，
3: 我确定，
0: 是吧？
3: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3: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3: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价格，
3: 首发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的红包，
0: 这个，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3: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3: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好，
3: 立减，
0: 等会儿
3: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正格，这个正格要单买，
3: 对，单买，
0: 确实要单买，
3: 300多的，
0: 对，要单配，
1: 300多。
0: 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下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3: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满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对，360度
3: 开
1: 的，看到360度，
0: 360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3: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
3: 都成，
0: 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太。卖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3: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3: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不补我10块啊？
3: 10倍
0: 补差呀？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3: 整套组合吧。
0: 对嘛？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这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乘以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3: 对，
0: 夏总敢说这话。
3: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说完
3: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3: 0211
0: 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2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不锈钢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哎，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国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参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嗯，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2: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灌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我前面放反了，
1: 有个支架，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看看，
2: 你看。
1: 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剃嘴剃，这叫剃肠。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那你这样，你看我马上就咽下去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哦，
2: 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肽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肽哦。我再说一遍，这泰锅啊，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您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
1: 对
2: 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太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太湖的观众，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太湖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太湖里，你看什么味道？太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是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
2: 来。这个是什么？就是石谷，
1: 太酥烂了，
2: 对吧？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到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要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这个地方如果堵了，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
2: 这个
1: 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2: 对的，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儿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 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会顶上来。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面敷湿。
2: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 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1: 啊！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2: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2: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2: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2: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2: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2: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
2: 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2: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2: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2: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2: 嘞，
1: 四个九。
2: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2: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2: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2: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2: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2: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2: 0215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过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
1: 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要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三桶的诚意。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啊，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富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
1: 是的。
0: 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儿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来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
1: 99.98，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不
3: 一样，
0: 还是有一定的对洁净度上有一个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懿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王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啦，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二类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更多的。
0: 好像新王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叫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
0: 叫新王了啊，改了，我根本没听过的。新王百货啊，哎呦，你们这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2400，2400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3: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

0: 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1: 没送，这个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1: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晚百货，我新晚百货998卖的，
2: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
2: 锅的价格
0: 啊！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2: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10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000、19999赔我们行不行？
2: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2: 没问题。
1: 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2: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2: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2: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2: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哎，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吃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9000。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2: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因为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1: 纯碳哦，
0: 对，真的是马姨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
1: 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
0: 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新手放，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嗯，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偏得，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嗯，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1: 小蒸格有的，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加送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蒸格，没有蒸格，我再说一遍，没有蒸格。今天我东方购有蒸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
1: 夏总，
0: 夏总麻烦你再上来一下，帮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嗯，夏总声音大家记得到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个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啊，现在信玩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嗯，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100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正
1: 格，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000、3000、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满减送百，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个不锈钢锅，小汤锅都买不到。
1: 高压锅，
0: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0: 对吧？
1: 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太内胆，纯太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那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呀，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泡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哎，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啊、厉害的，
0: 关掉了、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是一个喷 SPA 的这个模式
0: 啊，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腻，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你孩子会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
1: 对
0: 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哎，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都通
1: 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米1. 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哎，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哎，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吧？
0: 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节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啊？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泥沙、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哦，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林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阳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什么呢？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哎，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阳雨林，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腰马香又马香，
1: 哎，又功能，
0: 哎，
1: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那塑料做造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滴水不漏。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1: 嗯，
0: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嗯、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
1: 哎、
0: 关都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嗯、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嗯、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20房成交量1400多套、
1: 哦、呦，
0: 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
1: 啊，
0: 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哎，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
0: 嗯，
1: 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
1: 嗯、
0: 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啊、
1: 对，32×22公分，
0: 嗯，
1: 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嗯、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森体的胳膊在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
0: 啊，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
0: 好，
1: 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富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SPA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的特别灵，冲的
1: 它。
0: 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0: 哎，
1: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0: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清爽，
0: 对吧？屋里
1: 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落里讲
1: 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这个浴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发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一个人呢？勇气在相当方面，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搿只人有相当方面，轻纱纱丝下来一目了然，还有眼睛细致，温柔了解，看起来相当方面。

0: 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大品牌，
0: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1: 功能还全，
0: 对
1: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0: 对，
1: 全部搞定了，
0: 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乳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1: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0: 对
1: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0: 那当然，
1: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0: 对呀，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1: 冲破它，
0: 浓滋油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啦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1: 对，
0: 那你才冲得干净，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1: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0: 是
1: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0: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1: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0: 是，
1: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0: 哎，对，
1: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0: 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1: 对，
0: 对吧？实际上想冷天的时候，
1: 根本
0: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1: 不光是给孩子，
0: 两边同时啊，
1: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0: 啊，对，
1: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0: 对，
1: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0: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1: 我试过，
0: 做不到。
1: 我们家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1: 对，
0: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1: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0: 对，
1: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0: 对，
1: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0: 对，
1: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0: 是，
1: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0: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1: 对，
0: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1: 对，
0: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1: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0: 对了，
1: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桌背椅，
0: 还有置物台，
1: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0: 对，
1: 知道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0: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刷牙的杯子呀，
1: 可以。
0: 你像的那个
1: 剃须泡
0: 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1: 这是防烫的，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0: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1: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 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0: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1: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2: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
0: 哎呦，
2: 温度又降低了，
0: 啊、冷飕飕，
2: 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2: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
0: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
0: 嗯，
2: 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2: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对
2: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戈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2: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2: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能身体给它冲冲，能再两个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2: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2: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
2: 啊。它的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刚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2: 不动，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2: 不用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2: 这个，
0: 哎，
2: 这是。
0: 顶喷
2: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2: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2: 对，
0: 手持
2: 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那 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
0: 哎，
2: 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2: 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
2: 哎，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2: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2: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2: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0: 对，
2: 对不对啊？
0: 是、
2: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2: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2: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2: 对，
0: 洗个脚，
2: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2: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
0: 啊，
2: 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2: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2: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2: 哎，
0: 对吧？
2: 墙角，
0: 哎，然后墙面，
2: 哎，
0: 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刮刮了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2: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2: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2: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2: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2: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2: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2: 对，
0: 1999，我服务都给你包掉了，
2: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格子，都妮用格子，两个人捏湿鞋，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负氧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
1: 下出水，
0: 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边。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那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结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阀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你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来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0: 还有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这个、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0: 对的，
1: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一年多没有 来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1: 对，
0: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1: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0: 没了，
1: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0: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1: 不要去过度加工，
0: 是的，
1: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0: 对的，
1: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0: 对的，
1: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0: 是的，
1: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0: 13.3哦，是。
1: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0: 对的，
1: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3 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3。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特别喜欢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0: 对的，
1: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对的。
1: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嗯，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紫什么紫的
1: 给大家看，
0: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1: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是不是非常划算？
0: 是的，
1: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0: 对，
1: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0: 对的，
1: 走亲访友，
0: 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1: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0: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嗯，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转一转都可以的。
1: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嗯，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嗯，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嗯，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嗯，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啊，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0: 对的，
1: 来吧，我们
0: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1: 这个，对，
0: 哦，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1: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哎，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嗯，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嗯，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0: 是。
1: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啊。
0: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1: 要不要
0: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1: 或者是
0: 冷却粥放，对，哎，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1: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0: 对的，
1: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0: 泡一泡，
1: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0: 对的，
1: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嗯，就很方便。
1: 对，
0: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1: 嗯，滑滑的。嗯，
0: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细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嗯，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嗯，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1: 对，嗯，
0: 放在里面更香了。
1: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嗯，卖了很多很多的年， 对吧，嗯，但是呢，是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嗯，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嗯，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0: 是的，
1: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0: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1: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嗯，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嗯，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嗯，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嗯，流水。先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知道燕麦的好处特别的多，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5代人，140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2014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
0: 那也12个年头了，到现在，
1: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0: 对的，
1: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0: 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呀，进口的牌子呀，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0: 奶精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1: 对，
0: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
1: 对
0: 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致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1: 对，我
0: 而且阿茶呀，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1: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是免煮型的，
0: 对的，
1: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1: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1: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0: 贵的，
1: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Omega-3的营养物质。
0: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说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南方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1: 可以，
0: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或者他说。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1: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0: 燕麦杯，
1: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0: 还有现在有流行那个
1: 饼干
0: 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 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0: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1: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0: 燕麦，
1: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0: 所以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1: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0: 是的，
1: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欧米伽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0: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1: 哎，所以
0: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欧米伽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1: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0: 对的，
1: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0: 热的，吃热的，
1: 对，
0: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1: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0: 是吧？
1: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0: 方便。
1: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0: 他不能吃白粥，
1: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0: 开水冲，
1: 对，
0: 微波炉叮就可以。
1: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0: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1: 这个就是。
0: 这里面可是奇亚籽
1: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欧米伽三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0: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1: 一杯多少钱？
0: 贵的我都 几十块啊，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0: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啊，
0: 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0: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1: 你要是拿
0: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0: 是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0: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1: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0: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1: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勺、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啊，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不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满是二十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十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哦，一年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对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 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0: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0: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100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0: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100克当中是12.5。
0: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0: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洗脸，
0: 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0: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0: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0: 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0: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0: 对的，
1: 对，
0: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0: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0: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0: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0: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0: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0: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0: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0: 你这个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明。

0: 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啊，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你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 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 三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

0: 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1: 对的，嗯、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嗯、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
0: 哦、
1: 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嗯、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0: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2: 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是不是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啊，
0: 对的
1: 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淇淋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比较排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你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云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1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三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贵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1瓶，499。这个时候谁在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1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你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蘑菇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标肥标你就爱吃，
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九颗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是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三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嗯，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三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你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三七还有品质等级之分，跟把它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还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哦，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的。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
5: 嗯，
4: 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挖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
5: 嗯，
6: 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哎，对对
6: 对
5: 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就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1次、1个月吃1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3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块4，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块9毛9，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1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个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就这种一刀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三二一，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三二一，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砸出坑来了，自己亲眼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三七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三七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个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的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两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泡，称完以后啊，两头鲍，那你鲍鱼得炖大个，是不是？就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克也成，一般吃3克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三七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背你脚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9瓶装。9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1克啊，这一瓶勺就是1克。我们9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3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9瓶来，12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9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 你不是让他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定，就定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9: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10: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11: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2: 我吃了有8年了。
13: 哦，4、5年有了。
11: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3: 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4: 常吃三七粉，
13: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一早早上吃，一早夜到吃。
15: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3: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聚聚的，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4: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5: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6: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5: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三七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6: 你看这土太肥了，
5: 土地肥沃。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6: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5: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6: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5: 不行；
6: 温度低太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5: 对对对，
6: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5: 对对对，
6: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5: 对对。
7: 300年老字号雷影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可以没有牙齿吗？ 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 B 四，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生新鲜 B 四，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您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微缩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啊、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 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6: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17: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6: 它的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
17: 嗯
16: 啊，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9: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的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10: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11: 雷颖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颖上的三七粉。
4: 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2: 我吃了有8年了。
4: 哦，
13: 4、5年有了。
4: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3: 现在有的呀，上次就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4: 常吃三七粉，
13: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吃，有辰光夜到吃。
15: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颖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它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3: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就觉得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4: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8: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球，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七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七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 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旭旭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里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脆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这个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级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个有些经典的货号，您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云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云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云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个壳就叫雷云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云上强强合作，人家雷云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酒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云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酒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酒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你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息息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8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过程只有3瓶，你就算订2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6瓶啊。今天我们499让您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9瓶，不是6瓶，是9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4: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1克到3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11: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8: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19: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8: 燥湿的啊，
19: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
18: 嗯，
19: 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20: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19: 啊、对
20: 对对。
19: 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20: 啊、嗯，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19: 也可以煲汤，
20: 啊，
19: 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
0: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是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哦，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是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所以自己的血液一定不能过于稠，一定要这样。所以要吃三七粉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3瓶装，咱们能补定就补定了。我看可能偶尔有各位个别的观众朋友还在订购这个啊。这个的性价比呢，1.4块，虽然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9瓶装更便宜。今天拿回去一共有9瓶，499元，单克算下来才9毛钱一克，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给大家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金属勺，1瓶勺就是1克。按理来说呢，像您正常常规养生滋补一下，3克可以，老两口一起吃，1人3个月。如果你说我确实在血液方面出现过大问题，可能需要到9克哟，6到9克之间喽。那你大概就吃2-3个月喽，一个人呢，老两口一份才1个多月呀、啊。给您配上礼袋，漂漂亮亮礼袋。如果想要走进房有送人的话，也都成。如果想要走进房有送人，盯着咱9瓶装才有礼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了啊。我们今天呢，三级粉本来确实是硬邦邦的啊，你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企业打的细的粉，不是说非在我们雷雨上不可，但是呢，雷雨上会给大家出具各方面的报告，包括农残啦，包括重金属啦，其他的一些有害、有害、没害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再加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三氢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它的粉碎呢又那么细，您都肉眼可见的，所以您就可以安心来吃它。大概单颗价格也非常划算了呀，9毛钱左右啊。如果您要参加满减送百的话，那就更便宜了，我就不用讲了。自带积分有4.99元，进去5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减5块。这林林总总一算，反正就是8-9毛钱一克，你要按三克吃的话，2块多，那就不是个事儿了。每天都能坚持住，如果贵的话你坚持不住，那咱就没有啥必要。我们像这种呢，咱老百姓的又对血液特别好，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部分，所以赶紧抢起来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
5: 对不对？
4: 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来这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9: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8: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9: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8: 一样嘛，
9: 也可以，
8: 也可以。
10: 300年老字号雷雨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雨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是我们本来的上。

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种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酒瓶装才有李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5:05啊，也是个饭点的时候。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今天又下了一天的暴雨，所以这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胃口。来，南京大排档的招牌菜啊，老鸭粉丝汤，今天是带给大家啊，特别的酸爽好吃，也很开胃。今天是分为了不同的三个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玲，现在我好。
8: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是全新品首发，对吧？第一次然后来东方购物，然后呢，其实南京大排档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好吧？这个门头也不用多看了吧，非常熟悉，而且在全中国的话，我们有100来家的门店，并且它已经连续7年的时间，蝉联到我们。就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7: 是
8: 对吧？必吃榜，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小食啊，包括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包括这个南京当地的什么各种的一些什么盐水鸭啦、板鸭啦等等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鸭血粉丝汤啊，砂锅单点一份哦，看清楚了，这个还是地标性美食，24块钱单点一份的价格。
7: 来，
8: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打开大组合差不多9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7: 10块钱不到，
8: 对，
7: 真的是这样，对吧？南京大排档本身我们说精灵风味儿，然后你去南京吃的话，那个夫子庙
8: 是，
7: 对吧？我觉得就好多小吃在一起，所以它是融合当地特色美食以及风味小吃。
8: 对，
7: 那我们说今天是准备了12盒的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带了那个油豆腐的啊，然后再来是有着4盒的酸辣口味的，4盒的这个
8: 原味的，
7: 啊，
8: 对，
7: 总共是20盒，
8: 对，
7: 199，外面吃一碗多少钱呢？差不多二十多块钱，
8: 24。
7: 我今天吃下来一碗才多少钱呢？10块钱不到，
8: 对，
7: 9块多钱，
8: 对，9块多钱，
7: 零零满满啊，都是铺在大家面前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外包装拆掉啊，对，放起来更方便。
8: 对，然后呢是不用放那个冰箱的，我们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7: 对，
8: 而且保质期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有8个月的一个这个保质期。然后看清楚了盒装的啊，今天的盒装大组合是有12盒，净含量一盒呢就是190克，基本上就是1人装，里面的粉丝全部都是红薯粉啊，红薯粉60克，然后配料呢是130克，这个配料里面呢就包括到我们的鸭血啊、鸭炸呀、包括油豆腐啊、包括到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鸭汤的汤底在里面。
7: 对对 对， 对，
8: 我们可以跟大家承诺的啊，所有的鸭血粉丝汤里面的汤料都是用1年以上的老鸭，帮您去慢慢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真正的鸭汤。
7: 这口味跟你在店里吃是一样的、
8: 对，包括你拿回去之后怎么去烹饪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把锅里面加500毫升的水，

0: 个鸭血，包括鸭汤，包括鸭炸，对吧？这个鸭肠啊等等。
1: 小朋友最爱吃了呀。
0: 对，
1: 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哪去玩，然后回来满头大汗。
0: 我倒进去了。就很简单哦，
1: 几分钟时间出一锅鸭血粉丝汤。
0: 对，里面有高汤，
1: 鸭血还不少呢。
0: 里面有，对，这其实是一人份的，这个一人份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吃饱了，对吧？完全就可以吃饱了。而且你看他们家的这个鸭血特别好，是那种特别细嫩的，没有气泡的那种鸭血，对吧？有的鸭血呢特别的老，对吧？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我们这个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鸭血啊，然后再来，油豆腐包，好，往里面一倒。哎呀，剪刀也没给我备一个，
1: 没事，手撕吧。
0: 对，就是这样，
1: 这个、
0: 一包一包，哎，一包一包，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对，
1: 多煮一会儿，然后煮的时间长了，它更加入味，吸饱汤汁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的香菜小葱，
0: 香菜小葱、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1: 你要吃辣椒的，
0: 有的人喜欢吃，对，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辣的，对吧？你自己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我们有单独的这个油包。你要不喜欢吃辣的，像我的话喜欢吃原味儿，因为大夏天就想喝一点清清爽爽的，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味道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煮一下，好不好？煮一会儿，这边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两个口味都煮好了，
1: 看
0: 一个呢是我们的酸辣味道，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味儿啊。而且你看这个粉丝，就泡在里面泡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QQ 弹弹的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特别是鸭血粉丝汤里面粉丝。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鸭杂里面鸭血、鸭肝、
1: 鸭肠、
0: 鸭胗，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南京大排档这样大品牌？因为像这样子的鸭内脏啊、鸭血啊，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它会有腥味儿。对，它会吃的品质不够好。是不是？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油豆腐，好，简简单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1: 是，
0: 来一口。
1: 我们今天总共的构成是20盒，
0: 20盒，
1: 对吧？我们有带包装的啊，一共是8盒，然后12盒的盒装，对吧？总共是20盒。门店吃一吃一碗的话，20来块钱。
0: 对，
1: 你不光是去吃南京大排档的门店
0: 啊，还不错啊，味道。
1: 啊，你街边的那个什么，对吧？这种小吃店，它如果有鸭血粉丝汤，这也得10几20块钱一份啊。毕竟鸭血的就是它本身内脏的这个价钱会更吃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9.9块，
0: 就是这个鸭血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鸭血，而且肉头还是蛮嫩滑的，
1: 好吃的，一会儿我也尝尝，好吧？
0: 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9。

0: 这是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风味小吃啊，门店大格式29。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对吧？其实呢，也是挑来选去，就给大家最终选了我们南京大排档这个品牌的，因为毕竟是有实体店的，对吧？而且每次大家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呀，门人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进去之后啊，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感觉，对吧？很有这种古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一些很多的小吃都是非常的好吃。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吃，就是南京菜的，包括你看很多的一些什么煮干丝啦，包括这种什么这个美林粥。
1: 对吧？大家去南京大排档也会点的比较多。对对对对。
0: 哎，然后鸭血粉丝汤，然后的话什么鸭血旺，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鸭肉的一些制品啊，这个菜肴啊之类的。
1: 盐水鸭出名的呀。
0: 盐水鸭，然后什么还有什么鸭来着的？琵琶鸭。
1: 琵琶鸭。
0: 对吧？
1: 姜母鸭。
0: 那个什么，对，姜母鸭不是南京的，对。
1: 反正我自己一到南京大排档的店里面去，你就会觉得它是好有市井烟火气，对吧？ 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也是我们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品牌。
0: 哇，油灯子。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吃一份，因为鸭血粉丝汤、老鸭粉丝汤，说实话，其实在夏天吃特别好，发汗。嗯。对，湖南黄江待多了嘛，对吧？大家会说要出点汗，然后呢，想吃点那种有味道的，啊，不要太寡淡的，因为本来夏天胃口就不是特别好。嗯。啊，你要开开胃，填填肚子啊，小朋友就打篮球啊、游泳回来，满头大汗，你说想要吃什么，三四点钟的时间。
0: 对吧？你说再给他吃个面包，吃个汉堡，可能晚饭都不要吃了。但是像吃这一份呢，垫垫饥也挺好。对，晚回家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份很好的夜宵食品。对对对，而且它虽然是小食，对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接地气的这个一道汤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鸭汤，对不对？你熬个鸭汤，你给花多少时间了？你家里面没有两三个小时，你也熬不出来，对吧？夏天本来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鸭汤，多吃一点鸭肉，本身就是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
1: 接下来又是小暑啊、三伏天这种时候，然后我们是真正的一年以上的老鸭，给大家熬了6小时之后，熬煮出来的高汤哦。
0: 是是是。
1: 然后
0: 你再看里面的料，你在家为什么不去做鸭血粉丝汤？你要准备鸭血啊，还有鸭肠啊、鸭肝啊、鸭胗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对吧？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1: 哎呀，我就是要想着，就是看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世界杯小组赛有。
0: 肚子要是饿的话。
1: 对啊，有零点的，有一点钟的，对吧？有凌晨三点的，你要真的是。 饿着肚子看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啊。
0: 是，
1: 但你要吃的太饱呢，又昏昏欲睡。所以像这种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夜宵的零食、夜宵的一个产品。然后鸭血粉丝汤又是南京大排档这么一个老牌子了啊。用料也很足，
0: 对，
1: 都是用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原料，鸭胗、鸭肠、鸭心，
0: 对，
1: 也是久煮慢炖，
0: 是
1: 熬出来的，所以它品质口感跟你在堂吃啊。
0: 在店里面堂吃没啥区别，堂吃一份很便宜，20块钱，对吧？你现在去堂食是不是20块钱一道汤品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了？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无非就是在堂食，他给你煮好的。我们在家里面，你需要自己煮。前前后后煮煮，大概也就5分钟到8分钟的样子。你才花个9块来钱，你现在买一包方便面，说实话哦，有的好一点的那种方便面9块钱你都买不到，是买不到吧？
1: 但是我们今天这老鸭粉丝汤也是。 传承我们中华名小吃嘛，
0: 对，
1: 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吃一碗的价钱是9.9，
0: 对
1: 啊，这个价格也性价比非常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

0: 现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什么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今天总共是20盒、20包啊，
1: 20碗，20碗
0: ，
1: 对吧？是可以吃20份嘛，对吧？
0: 然后这个盒装的是有12盒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有这油豆腐的啊。然后你说我今天不要吃油豆腐的，来，今天还有各4包的啊，
1: 对，
0: 原味的鸭血粉丝汤，对吧？是绿袋的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红袋的是酸辣口味的，
1: 对，
0: 也是4袋，
1: 对，
0: 4+4啊，一共8包，然后再加上12包，哎，
1: 这个
0: 是20碗。
1: 对，这个12盒里面呢，它是有辣油包的，就是你要吃辣可以直接放进去，你不吃辣它就是个原味。
0: 它所有的一些配料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你看都单独包装，然后日期都很新鲜啊，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把一盒哦，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盒打开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薯粉，对吧？包括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们的鸭汤、
0: 对，
1: 鸭血、鸭肠都在这个包里面。包括底下的话，我们有这个干葱，是吧？然后这个是辣椒油包，就是简简单单就这样。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啊，就是这样子。你回去煮个差不多5-6分钟、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
1: 啊，你要煮完吗？
0: 我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这个配料包里面这个料包里面到底东西多不多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打开看吗？还是啥？
0: 打开看一下吧。
1: 对，其实一包里面量就是这样，他们煮好
0: 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量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因为一盒的话，我们净含量是190克嘛，就是一人份，基本上就是一人份。你要是家里面，哎呦，没有，
0: 有碟子，有碟子，哇，蛮香的。
1: 你要给我到哪儿呢？
0: 你就到这儿，这个。
1: 好的，行。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料包里面，你看。
1: 鸭血，
0: 哦，
1: 鸭肠，对吧？我们一人份的话，其实对，其实还真的是蛮那个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粉丝，对吧？你要自己加点蔬菜，还有油豆腐，你要自己加点蔬菜的话，然后自己加点蔬菜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可以。
1: 对，最重要我们还是吃它的口味，吃正宗，吃放心，对吧？吃食品的安全品质。
0: 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
1: 对吧？一人一碗你才花。哇，才花20块钱都不到，
0: 两碗才不到20块钱、啊。
1: 对，但是你看到我们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因为买同样的商品的话，我们特别担心啊，就是里面的一些食材呀、原材料啊，对吧？这个汤的话是用汤粉啊，还是蒸鸭汤？你看我们选的都是散养鸭，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的啊。然后的话，所有的里面的这些什么鸭血、鸭肠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而且去除腥味儿。5分钟就可以了啊，给大家还原就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味道。
0: 是，然后南京大排档，你看啊，它其实是很多年历史了啊，
1: 30年
0: 以上的历史了，
1: 32年。
0: 然后城市遍布了全国30多个大城市，然后100多家门店，光上海就有好多家。
1: 对，
0: 每次你周末的时候去看，节假日去看，端午节的时候，哎呦，翻桌翻得可厉害了。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的时间可长了。
1: 是，
0: 是吧？
1: 地道南京菜嘛。
0: 这个菜单大家很熟悉啊。
1: 对，连续7年。
0: 对，
1: 连续7年蝉联，对吧？我们的必吃榜。
0: 必吃榜。
1: 是不是必吃榜，然后呢，今天陆陆续续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一些美食过来做直播，拿来就是我们做这个首档的，打头炮的，我们选了鸭血粉丝汤，一个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多吃点鸭肉，喝点鸭汤，还有一个呢，基本上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是，
1: 就又方便，你又可以吃早餐，
0: 对，
1: 又可以当宵夜，对吧？然后还可以中午的话，你直接把它当汤，
0: 没有人不爱吃的吧？因为这个闻到这个香味儿，大家都胃口大开。
1: 这个我已经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10来分钟了吧，
0: 然后这个汤一点都不坨，
1: 对呀，粉的都选得非常好，
0: 没有扎在一起，
1: 对，然后里面这个油豆腐，看看鸭血，
0: 对
1: 吧？然后你要自己去吃的话还可以，我让他们准备了点小青菜，
0: 对
1: 吧？有的爸爸妈妈觉得里面蔬菜可能少的，我再加一点这种小青菜进去，加一点鸡毛菜，加一点绿叶菜，
0: 你高兴再烫几个圆子丸子也可以，
1: 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吃得老饱老饱了，
0: 是
1: 这一锅我跟你说，一人份这9块多钱一点都不夸张，这完全可以吃饱吃撑的感觉，
0: 所以
1: 对吧？
0: 但今天口味还给大家准备的蛮丰富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原味的，有酸辣口味的，还有我们今天加了油豆腐的这些啊，总共是20，
1: 对
0: 吧？总共有20包嘛，20碗，
1: 嗯，
0: 好吧。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就是我们的精工细作，这就是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啊，这个南京大排档的小吃
1: 精灵风味，
0: 哎，真的是这样，盐水鸭好吃的，嗯，哎，这个老鸭粉丝都好吃的。
1: 南京是鸭都嘛，就是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嘛，哦，对吧，那个冬天吃板鸭，平时的话春夏秋吃那个盐水鸭，哎，秋天桂花盐水鸭，哎，平时还有琵琶鸭，
0: 哎，
1: 还有烤鸭，
0: 对，
1: 是吧，
0: 南京盐水鸭真的是特别有名啊，
1: 对，
0: 所以它全国遍布了100多家门店，嗯，每次周末节假日去等翻桌还特别厉害，啊，嗯，这个等的时间很长，说明这个又有烟火气，又接地气，
1: 对，啊，又经济实惠，
0: 又经济实惠，
1: 人均消费也不高，对吧，
0: 啊，你20块钱一碗也不算贵嘛，嗯，
1: 对吧，对，
0: 但是我今天更便宜啊，更优惠，9.9块，而且我的口味就是看跟你糖吃是一模一样，
1: 对，而且你看最近的天气，上海接下来下雨，哎呀，今年梅雨季节是真的雨多，真的雨水多，你出门也不方便，嗯，我们今天要不是做直播，我过来的这雨刮器开了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样子，所以你说有时候你出门买小菜是不是也不方便，嗯，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是不 是我们家里面这个备着你还不用放冰箱，有时候一下子给大家买个20盒回家，你还放冰箱冷藏呀冷冻啊，没地方放，我们今天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这个我们今天都是大组合订的人多，嗯，因为大组合买回去之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几家一家分一分挺好的，
1: 哎，不是大组合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碗，一顿三碗就没了，
0: 对，一顿三碗就吃三顿嘛，
1: 对，
0: 也就吃个两三顿就没有了，
1: 对呀，
0: 啊，所以今天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订两组啊，
1: 就先订大组合，
0: 大组合订两组，
1: 好吃你回头再来买，
0: 是是是，
1: 你要吃的跟我们门店是一样味道，回头你再来买，哎呦，对吧？
0: 这个世界杯半夜看球吃点啥，对吧？老公爬起来一看啥也没有。这我都觉得
1: 吃个饼干，
0: 对啊，只能嚼个还是苏打饼干啊。但是今天有老鸭粉丝，哎，这个你要真的像煮那个螺蛳粉一样煮那么长时间啊，这也算了。对吧，下个饺子下个馄饨那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时间，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几分钟时间就很快，
1: 是
0: 很快出菜，对吧，几分钟时间也不影响你家人休息，嗯啊，然后半夜我还能够吃的也不是全饱，是个半饱，嗯，但是吃的也很有那种满足感，
1: 对，
0: 好吧，再喝点啤酒我觉得挺好的事儿，
1: 啊，
0: 世界杯看球的一个佐餐佳肴风味小吃
1: 啊，对，
0: 我们的老鸭粉丝汤，
1: 对，
0: 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9920包带回去，嗯啊，20碗，嗯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嗯，02515119900。

0: 好的，最后16分钟时间抓紧啊，先锁定名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碗粉丝汤啊。我们说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真的是又闷又潮湿，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碗粉丝汤，
1: 对，
0: 特别开胃，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肠，嚼起来还有那种韧劲。
1: 鸭肝还有，
0: 鸭肝还有，
1: 鸭血，
0: 口味也很丰富啊。我们是有着这个酸辣味的四盒啊，原味的有四盒，原味是这个绿包装的，
2: 对，
0: 酸辣味是这个红包装的，
2: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啊，
2: 原味呢里面有辣油包。
0: 对
2: 吧，你就是可以吃辣的，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油包，就是吃它的原味的。
0: 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1: 行，
0: 里面什么构成，这个是酸辣味的啊，
2: 这酸辣味它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
0: 鲜辣，
2: 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
0: 啊、这个粉也有，这个酸辣包里面是
1: 木薯粉，
0: 木薯粉，
1: 对、
0: 啊、木薯粉，
1: 然后我看看是多少量哦， 粉就是50克、
0: 啊、对，
1: 50克，对，
0: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鲜字当头，哎，对吧，
1: 对，
2: 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老汤，哎，老汤就是老鸭啊、加鸡肉熬煮出来的，
0: 对，
2: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哎我看看啊、哦，上面写的是鸭血、鸭杂、鸭肝、鸭肠，
0: 是，
2: 哎，都有的啊，
0: 这
2: 个里面
0: 满满当当的，
2: 好，
0: 对吧，
2: 还有吗，
0: 不少的啊，
2: 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辣油包，
2: 还有这个蔬菜包、对，
0: 辣椒油嘛，
2: 蔬菜包，
0: 这个你可放可不放的，
2: 是，
0: 对吧，
2: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哎哎哎，这样子的，这个跟盒装的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个盒装的什么区别呢、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包的分量少一点、少了10克、还有一个呢，少掉一个油豆腐包，
0: 是，
2: 对吧，就是就是这个区别，
0: 对，
2: 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盒哦，你要自己去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买，光这一盒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盒装让你打包带回去的，让你自己在家也能煮的，16块钱，16块钱，那你想我们199的话，你这个只能买个10来盒的样子，
0: 是，
2: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0盒加在一起起来，今天这个一盒我们才花9块多钱，
0: 特别好，
2: 对吧、哎、特别好，
0: 特别划算，
2: 特别方便，特别放心啊，对吧，
0: 煮起来速度也很快，
2: 口味又地道又正宗，
0: 这已经煮了蛮长时间，但是这个粉啊，
2: 这个我们
0: 其实还是蛮鲜嫩爽滑的，
2: 对，这个我已经把汤都煮干了，
0: 对
2: 对吧，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锅，这就是这就是一盒的量，一盒的量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份，你完全是可以吃得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2: 好吧，就是这样子，
0: 中午饭的时候再加点青菜，或者再加几个鱼丸肉丸，
2: 对，
0: 你要觉得吃不饱的话，
2: 对，然后呢，最近像这种天气呢，多希望大家喝热汤，
0: 对，
2: 对吧，梅雨季节湿气，家里面是不是除湿机都天天开着，
0: 对，
2: 湿气特别重啊，都身体里面闷着，
0: 优选的品牌、南京大排档遍布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大家说周末节假日啊，端午佳节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2: 对，
0: 南京大排档也是烟火气满足的，
2: 是的啊、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各种小吃等等，夫子庙都逛了好几回，
1: 南京小龙也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20碗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2: 对，啊，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8个月，
2: 对，常温存放，
0: 保存，
2: 对，啊，
0: 021-511-999这位。

0: 好的，12分钟的倒计时，大家赶紧开始抢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小吃呢，也是东方果铺多见的一个品类，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我开发的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也能让大家每天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我反正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做早餐，对吧？很多人去外面吃早饭的话，也是什么一碗什么粉丝汤啊，或者鸭血粉丝汤，或者是牛肉粉丝汤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切点牛腱子呀，也可以当个牛肉粉汤吃、啊，
1: 也行也行，
0: 对吧？因为在家里DIY就特别多，你到店里面去吃，你让他加一份牛肉，对吧？你说是不是得另外花钱？
1: 是，
0: 还不一定有这个牛肉呢，对吧？黄金腱子啊，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家里面想加啥料，想加啥菜，咱们都可以加，关键是老鸭粉丝汤，它的这个料包里面的分量十足，然后呢，鸭胗、鸭肠、
1: 鸭血、
0: 鸭肝，
1: 对，啊，
0: 全都有，而且都是久煮了好长时间的老鸭高汤，
1: 对，
0: 哎，这个香气、这个口味就跟你店里吃没有区别，
1: 这个是非常重要。要的啊，蒸鸭汤没有用任何的一些什么汤粉，对，什么帮您去调出来配出来的，是真正的老鸭熬了6个小时熬煮出来的。那当然要用粉的话，你想看我们南京大排档不可能天天生意那么好，大家还去堂吃，所以今天你就不用出门了，在家里面吃到的地道的这个味道。
0: 对，好的鸭汤你喝呢，就会发现越喝越
1: 鲜。
0: 对，而不是越喝越嘴巴干，
1: 而且不是那种腥味很重的，
0: 喝完嘴巴干啊，你会觉得它里面放了好多味精啊，各种的料啊之类的啊。所以为啥人家说在家里哪怕我花个几个小时炖个老鸭汤也值啊，喝的是原汁原味。
1: 是，
0: 我现在就把那灶头呢搬到你家了啊，
1: 是，
0: 然后帮你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就是越喝越鲜的老鸭汤。
1: 对，
0: 然后料也很足，性价比也很高，外面吃一碗
1: 24块钱，
0: 我们今天这一碗
1: 9块多钱。
0: 哎，王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0: 老鸭饭汤，这是响当当的南京招牌小吃，对吧？今天就直接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堂吃了。
1: 是，
0: 吃的也非常开心，对吧？我们这12盒，这里面是有着酸辣包也有，
1: 对，
0: 牛豆腐也有，
1: 汤包也有，
0: 鸭血包也有，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粉，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两个口味啊，这个一个是酸辣的，是红颜色包装酸辣的四包，
1: 对，
0: 然后这个是
1: 原味，
0: 原味的四包，
1: 对，
0: 一共是28、29包。
1: 是，
0: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199，好吧？这个在家里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随心想加自己喜欢吃的料，
1: 对，
0: 对吧？你牛肉可以切两片，红肠可以放两片，
1: 是
0: 丸子肉丸可以放两片，
1: 是，
0: 对吧？这一顿就管饱又有营养，
1: 对
0: 吧？而且你想吃酸辣的，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你觉得这个辣味不够，我可以再加一些酸辣的一些酸辣粉啊、酸辣糖都可以，酸辣粉也很好吃，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解锁一些新的吃法。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不用自己去熬鸭汤了，好吧？也我们也不是什么鸭粉啊，或者是什么汤粉放在里面，这个里面。
0: 有鸭血、鸭肠、鸭胗、鸭肝，然后还有我们的鸭汤都在这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红薯粉，这个红薯粉一顿，我觉得做正餐吃完全没问题。
1: 是，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包，对吧？蔬菜包、辣油包，就这样子的一包。你如果去我们的门店哦，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南京当地有、上海也有。门店这样子的一盒就是16块钱，16块钱。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在里面坐在里面吃，享受他们的服务的话，来24块钱，24块钱，东方购物，您今天家里面自己煮一煮，不用出门，冒个大雨，对吧？全部帮你免费送货到家，9块钱左右。199块钱，你在外面其实还要找停车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还要付停车费。
1: 是
0: 啊，等等啊，也挺麻烦的事儿。
1: 是，
0: 菜嘛，这个金钱腱子对吧，
1: 对，
0: 都可以吃牛肉、啊、牛肉腱子。
1: 而且像这样子的粉丝汤你还不太好叫外卖，嗯，
0: 对，
1: 对吧，你叫到外卖叫下面、哎、对，
0: 哪怕它汤和粉分开
1: 是
0: 你再倒进去你这个味道总归是变的、嗯、那我们这就原汁原味、嗯、好吧，性价比也很高，今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90%的家庭都选择了大组合，
1: 对
0: 对吧，因为
1: 常温存放、哎、啊，不用担心的，就大组合一步到位
0: 了。吃完小组合你会哎呦不够了，你可能就没有货了，嗯，我们大组合可以慢慢吃，然后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保存，好吧，0215119900。

0: 想吃老鸭粉丝汤的一定是订大组合，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刚才雅玲怎么算呢？一碗就是
1: 一人一碗嘛，一家三口
0: 三顿，
1: 对啊，一顿就给三包就没了，
0: 三包，
1: 对，我们也就20包嘛，
0: 所以订大组合，对，大组合今天快收罄了，
1: 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而且呢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家里面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像我们家夏天就是
0: 的，孩子放暑假了早饭吃啥、哦、这个当早饭吃也可以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夏天就不太愿意去大动干戈的，对吧，
0: 对，
1: 什么这种荤的素的啊，这种真的忙完一身汗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回家你看家里面如果是刚好这个小孩自己在家里面，这煮一碗就很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0: 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构成总共是有这20碗啊，其中有是12盒的老鸭粉丝汤，4盒的原味加4盒的酸辣口味，总共是20盒，199。
1: 对，
0: 冻丁购再减5块钱，194，你算下来单碗的价格可能9块出头的价格带回去，
1: 对
0: 吧？
1: 9块。
0: 然后这早饭、啊、怎么吃啊？有的人说喜欢吃那个葱油饼啊，吃饼之类的，这个配饼也是绝配。
1: 这个还可以配小龙啊。
0: 你可以把手撕饼撕下来丢在汤里面，跟泡馍一样，对吧？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

0: 然后不要吃太多了，太撑，对吧？
1: 是，
0: 晚饭时候也可以，
1: 是
0: 中午对付一下，两个人吃两碗也没问题。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场的话，也不看了吧？这个因为汤头，你看，如果你叫外卖，对你叫外卖回来的话，是不是也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汤头啊，全部都给进这个粉丝都给泡掉了，
0: 很有味道。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粉丝，哎，这个是我们酸汤口味的，
0: 他
1: 们
0: 说成为拌粉，
1: 他们说这个酸汤口味可好吃了。你看这粉丝吸饱了这个酸汤汁，这个酸汤汁里面也。是真正的这个老鸭，
0: 好吃的
1: 老鸭熬出来的高汤啊，然后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鸭血，鸭胗、鸭肠、
0: 鸭肝，
1: 他们家这个就是鸭血啊，鸭内脏，有一说一，确实好吃，
0: 不没有骚气，
1: 没有任何的腥啊、烧啊、膻啊什么的味道，而且鸭血还特别的嫩，
0: 对，
1: 特别的嫩，然后就是汤头也很鲜，
0: 是
1: 汤头非常鲜，因为毕竟是这个鸭汤真材实料熬煮出来的。
0: 还有我们说解锁一下新的吃法，对吧？我们说放了这个青菜，
1: 这也不是新吃法吧？这是特别家常的吃法，
0: 就在家就可以 DIY 嘛。
1: 是，你要觉得油豆腐少了，你自己再放一点油豆腐进去，
0: 对，
1: 可以啊，够了。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肉丸子，
1: 对，
0: 这个牛腱子，
1: 那这个
0: 这一碗不要太丰盛了。
1: 这个给家里面男士吃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放任何的料，女孩子这个一包啊，这个一盒就完全能吃饱。
0: 你还能吃，
1: 完全能吃饱。
0: 吃汤粉，浓汤配菜，对吧？就是再来点，就是来点那个
1: 干拌吗？
0: 对，干拌粉也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料都很足，
1: 是
0: 好吧？南京大排档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吃这一碗的身价
1: 24块钱，堂食是24块钱。你如果像我们一样一包一包买走是16块钱，我给您看一下，16块一盒，
0: 他也有卖的，
1: 他也有卖，有卖这样子的带回去的，16块一盒，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12盒加4包，再加4包，一共是20件单品。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0: 贵了将近一倍了，
1: 是的，
0: 对吧？贵了80%了，但我们今天是便宜了80%，跟他门店去买单盒装的比啊，
1: 是
0: 也是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南京大排档的老鸭粉丝汤，
1: 鸭血粉丝汤，
0: 很多人都会这个慕名而来，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个汤呢，确实汤头很足，味道很纯。
1: 我们是真鸭汤，对吧？不是那些什么粉、什么冲出来的那些浓缩什么这种料包冲出来的。
0: 这牌子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0: 开了全国30多家城市，
1: 对，
0: 100多家门店，对吧？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品牌啊，非常值得一说。
1: 嗯，
0: 而且每次周末啊、节假日去吃南京大排档，真的是。排队等翻桌都得等好长时间。
1: 对，就是吃地道的南京小吃啊，南京名点心啊之类的，对吧？烤鸭也好，盐水鸭也好，什么这个油灯子啊之类的，包括南京小龙啊，对啊，就是堂食率、点击率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汤品当中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粉丝汤了。你单独去我们的门店去堂食一份鸭血粉丝汤，24块钱。
0: 嗯，
1: 单独买一盒是16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盒核算下来是9块多钱。
0: 是，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风味儿，原味的、辣椒味的、
1: 酸辣味的
0: 都可以。
1: 对，
0: 你自己在家吃，还能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1: 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1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裹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4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6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玲，先跟大家问个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2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里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1: 对。
2: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1: 对。
2: 你自己去外面看一看啊，来49.9元，包括打完折47.41元一罐肉松，不算贵，是不是不算贵？
1: 对，
2: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元呢。
1: 对对对。
2: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在太仓本地哦，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元，
1: 40块钱吧，
2: 40块钱
1: 啊，
2: 太仓本地特产哦，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1: 是是是，差不多外面卖40块钱一罐，
2: 对吧？
1: 6罐就240元，我们今天6罐是199带回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再来，松一园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2: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1: 对对对，
2: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
1: 啊，
2: 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啊，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
1: 啊，
2: 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幺5也曝光挺多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2: 对，
1: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2: 对吧？
1: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肉松。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2: 是
1: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有哪些呢？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然后包括像鸡肉，
2: 猪肉腿，
1: 哎，猪肉腿，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2: 味精、香辛料没了，
1: 没有了。
2: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1: 没有。
2: 看到洋葱粉？
1: 没有。
2: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它不能叫肉松，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对吧？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1: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
2: 啊，
1: 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2: 对，
1: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2: 每百克41.2克，对，
1: 一半了将近，
2: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
1: 哎，
2: 脂肪含量多低？
1: 5.0，
2: 每百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1: 高蛋白低脂肪，
2: 对，
1: 然后生产日期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的4月1号。
2: 哇，你的是4月1号，我拿的还是
1: 对吧？
2: 对，
1: 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2: 行，
1: 今天是6罐装、4罐装，六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起来是30多块钱一罐。
2: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1: 好，
2: 而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啊，你拌面、拌粥什么都可以，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1: 密封到家了。
2: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1: 每一次吃不完呢，把拿个那个夹子，
2: 对，
1: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2: 来，泰霄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1: 蓬蓬松松。
2: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1: 我们这猪腿肉啊，
2: 鸡肉，
1: 鸡肉，
2: 对，
1: 没有豌豆粉，
2: 没有，就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再来，
2: 你不要看今天六罐不禁吃，
1: 还有哦，
2: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1: 来
2: 多少？
1: 我来吧，这真的，好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2: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1: 来，
2: 哎呦呦呦，好。
1: 满满这一碟、
2: 满满一大盘子，哎呦，
1: 可以，
2: 来，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
1: 子，小时候的味道，
2: 小时候就潘老师这样，直接拿手，
1: 直接拿手吃的呀，
2: 对
1: 呀，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果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2: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这太仓也不远，对吧？
1: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好吃。
2: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现在天气热的季节，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太仓肉松，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1: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7、8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料加进去。
2: 太仓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脂肪含量就很低，
1: 对，
2: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2: 对，
1: 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2: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禁吃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太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1: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2: 对
1: 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太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一直是驰名中外。
2: 太仓肉松，
1: 你去大仓买肯定是太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2: 对
1: 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6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
2: 对，
1: 我今天啊，6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011511999000。

0: 啊，搿它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挨下来吃口呢老松的，挨下来没渣渣，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咸，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非常好吃，对的。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吧，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子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渣渣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还好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物事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物事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讲，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吧？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
3: 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配料表，
3: 豌豆粉、啊、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
3: 豌豆
4: 黄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配料。
4: 对。
3: 啊，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
4: 对。
3: 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看，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对吧？
3: 对，
4: 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肉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今天我们其实是太仓肉松，那顾名思义也是太仓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有着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这个多少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面还获得过奖。1915年，你想中国的蚕丝、中国的茅台酒，
3: 对
4: 吧，都是在这个博览会上面拿到过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仓的肉松，但是你一定要看产地正宗不正宗，品牌正宗不正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太仓本地的啊，本地企业、本地品牌。
3: 对，
4: 然后产地的话，我们也是本地的。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啊，这个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太仓肉松。性价比更高，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吃到的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高的，每百克只有40多克呢，
4: 40多克
3: 蛋白质
4: 哦，
3: 蛋白质哦，
4: 对，
3: 优质蛋白，
4: 对，然后脂肪含量呢又相对很低，对吧？它只有每百克是5.0克的一个脂肪，因为精挑细选的一个是猪腿肉，
3: 对，
4: 腿肉脂肪含量就是比较低一些，
3: 对，
4: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鸡肉也加在里面，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加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踏实一些。
3: 是是是，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肉松啊，它各种吃法都有，对吧？你说半个色拉。半个色拉，其实大家说，哎呦，这种水果色拉，对吧？也是轻食，
4: 我觉得这个
3: 养生，
4: 这个可能爸爸妈妈
3: 中西结合嘛，
4: 不一定会吃，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点，但
3: 这
4: 个，我觉得我妈妈在家肯定会做，
3: 啊、
4: 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子嘛，对吧？早餐的时候要给他吃的好一点，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摊个饼。现在家里面都不会去外面去买早饭了吧，对吧？家里面用好的油，去买一点好的高端的一些面粉，然后自己摊个鸡蛋饼，里面裹一点，你看，裹一点肉松，
3: 这是真会吃啊！
4: 这裹肉松跟不裹肉松，你知道小孩子的喜爱程度那是不一样的，
3: 外面卖的价格也不一样。
4: 我记得以前哦，我带我儿子出去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啊，你知道面包房里面他就要挑那种，上面一定要裹肉松的，
3: 裹肉松的，
4: 一定要裹肉松的啊。然后裹肉松的价格还贵，
3: 那是啊，价格不一样的。
4: 但是呢，裹肉松的问题又来了，他拿的是肉粉松还是真正的肉松呢？
3: 不知道，
4: 对。
3: 啊，除了裹这个面包吃之外啊，我再教大家几个吃法。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白切馒头，刀切馒头，
4: 可以
3: 一劈为二，中间夹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4: 对，
3: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呀。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
4: 是
3: 啊，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管，好吧？
4: 好的，
3: 再给大家开一管啊。
4: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3: 是，
4: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啊？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啊，
3: 对，
4: 拌一勺肉松，
3: 是
4: 对吧？
3: 啊，也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二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你这但是松仁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六罐就240。
4: 是，
3: 我今天六罐是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4: 没有，
3: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4: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3: 对，
4: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3: 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子，
4: 对，
3: 打开，
4: 110克，分量很扎实，
3: 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4: 对，
3: 啊，再把它剪开吧，
4: 剪开来，解开，
3: 这个
4: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3: 对，
4: 我们拿的
3: 倒出来有多少？
4: 这么大的盘子啊，
3: 现场拆啊，
4: 来现场拆，
3: 现场拆，
4: 好，
3: 来。110克，
4: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
3: 110克，
4: 它里面如果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多这么大一盘吗？
3: 不行，
4: 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3: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4: 是
3: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4: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3: 对，
4: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3: 有嚼劲，
4: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3: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4: 好，
3: 对吧？一罐39.9，松仁园专柜有卖的，
4: 对，
3: 4罐240，
4: 对，
3: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99，反正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4: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3: 对
4: 吧？相当于199块钱出头吧。
3: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51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0: 对
1: 对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说你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儿，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0: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啊，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1: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来克吧，
0: 对，
1: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0: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0: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太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1: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的，
0: 夏天
1: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0: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1: 对，
0: 就是苦夏，
1: 就是什么苦夏？
0: 没胃口。出汗没又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首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
0: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1: 色素都没有，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都没有。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0: 格九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格九小辰光吃米多，他汤就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起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1: 比你去太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0: 对对对对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2551199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但是炒的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要说牌子好，对吧？松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看
0: 产
1: 地，来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太仓市
0: 啊，
1: 对，
0: 就是一行小字
1: 啊，城乡镇，
0: 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他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
0: 啊？
1: 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
0: 肉松的颜色、
1: 一大盘儿啊。我还是要筷子给大家嚼一下看啊，这种盘盘松松的感觉啊，哇，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这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嗯，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2: 你不要3-4点钟去
1: 吧，而且它适合凉拌啊。
0: 对，
1: 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啊，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啊，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今天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4罐是240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8000-0011-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搁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气真的太热了，又热又闷，雨还大，总是感觉没有什么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非常好吃的我们的鱼片，缅江的脆鲩鱼，还有我们缅江的脆鲷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脆鱼片太好吃了。一般的鱼片哈，我们拿在手里面或者是下火锅的时候得特别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碎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脆鱼片，不管是草鱼我们叫鲩鱼，或者是罗非鱼我们叫鲷鱼，它的鱼片就是怎么也不碎，因为它是吃蚕豆长大的。这是广东中山人的一种发明哈，我们上海人一吃都会觉得惊为天人，一点都不腥，特别脆特别嫩。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刚刚我俩还在聊啊，说去广东的时候在当地去吃这个鱼就蛮贵的，
1: 很贵，
0: 真的很贵，
1: 属于他们当地的一种特色，广东人是很舍得吃的，所以那么贵他们也是门庭若市。
0: 是的，真的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比当地要吃还要划算。咱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脆鲩鱼的话今天六袋带回家是228块钱啊，然后的话我们脆鲷鱼是12袋啊，也是228，就看你喜欢吃哪个，我觉得可以两个都订一下，
1: 都订回去吧，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0: 一样，
1: 没错，我们今天是缅江的啊，已经给大家江过了，所以你拿回去马上就可以做起来。这个是鲩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鱼，但是它是吃蚕豆长大的。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GI 标，就像我们说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吃有 GI 标的一样，中山的脆肉鲩也有自己的 GI 标。然后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12.0克的蛋白质，脂肪8.8，但是里面不饱和脂肪含量明显高，因为饱和脂肪非常非常的低。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夏天应该多吃。然后我们直接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全部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放在家里面冷冻起来就好了，这样薄薄的一层非常好放的，含蚕豆四味的鱼类，大家就知道它的成本真的不低，因为它的饲料不是吃其他的东西，吃的是人类也要吃的蚕豆哈。
0: 是的，是的啊，我们知道每一袋的这个重量是200克，
1: 对，
0: 它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因为它不是很厚嘛。
1: 对，
0: 在冰箱里边，你哪怕是就是订
1: 两组三组都好，
0: 也没有任何问题，薄薄的随便塞一塞都可以了。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是那种帮你片好切好，也免浆的，
1: 浆过
0: 就是最繁琐的步骤全部帮你都省掉了。
1: 对的，
0: 你就打开之后，我们可能焯个水
1: 是，
0: 然后就去做就好了，对不对？
1: 真的，佳佳，我说你都不相信哈，就是鱼片，你能想象用空气炸锅吗？我昨天就是把它用空气炸锅炸的，然后给小孩吃，太简单了，再下了一碗素面，就变成了那个脆鲩面，真的很好吃。你看，白白净净的肉，带一点点的皮，基本上也没有那些血水，都帮你弄得干干净净了，
0: 非常干净。
1: 对，要不我们剪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吧。因为的话，其实鱼片就是我们像刚刚福州说的，很多的鱼片你就不太敢，就是很使劲的去弄。就怕它碎掉，
1: 是。
0: 但是我们经过蚕豆饲养的鱼片真的是非常的脆爽啊，而且是经过吊水瘦身的。
1: 对，哇、哎！我跟大家讲哈，比如说你到那个就是广东那边中山那边去吃这个脆鲩鱼，哎，你去当地吃的话，你会觉得很腥，为什么？因为人家河里捞起来马上就给你吃了，它没有经过30天到几十天的那个就是瘦身，对，吊水瘦身，我们是经过了吊水瘦身的，所以把那些腥气啊、土腥的味道全部已经弄走了，所以我们今天料理过的是一点儿也不腥。您看它切的是不是刀工？哎呦，真的巧夺天工！
0: 我跟你讲，没有几年的老工艺啊，老手艺真的是切不出来这种
1: 带一点皮，
0: 对，
1: 没有刺，没有骨，然后全部都是这样洁白的，像荔枝一样的这个鱼肉啊，就是随便拿一片都是这么的漂亮。你看，
0: 是的，
1: 我随便给大家拿，所以你直接回家就稍微焯一下水，让它熟了以后，你酸菜包一下也可以，
0: 对的，
1: 凉拌一下也可以，炒一下也可以，像我空气炸锅炸一下都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好软啊，这个肉一看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0: 真的很诱人啊，
1: 柔嫩啊。
0: 我记得在广东当地的时候，就是吃一个这种脆鲷鱼、脆鲩鱼的话。没有100多块钱是下不来的，
1: 根本下不来，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的话真的很好做。
1: 是，
0: 你带回家之后，各种你看焯水之后，你去就是做个这种鱼汤啊，或者是做个这样的菜呀、硬菜、大菜，或者拌个凉菜都非常的合适。
1: 给大家来看哈，变成酸菜鱼之后，真的好 Q 弹哦，根本就不用担心我不太会料理，它会，对，它会碎掉。你看它会碎吗，朋友们？
0: 完全不会呀，
1: 好 Q 弹哦！
0: 我的妈呀，
1: 太棒了！而且它不是那种超级薄，让你吃起来没有嚼劲儿的，没有吃头的，它很肉头，感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棒。
0: 哎，我真觉得
1: 一点皮
0: 很多的那个鱼片的话，他不敢这样做，
1: 不敢做，
0: 这样做就是
1: 碎了，肯定散了，
0: 特别容易碎。但你看，它不仅没碎，它还有弹性，有弹性。
1: 所以你这样吃的话，哎呦，没有刺没有骨，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放心的，又是高蛋白低脂肪，又不会碎，又有那种脆脆的口感，一般的鱼没有这个口感。传说啊，朋友们，是有一个养鱼的农户，他在这个养鱼池旁边放了蚕豆，不小心把蚕豆倒到那个河里头水里头，然后发现鱼吃了这个蚕豆出来的肉不一样，上很高的一个台阶啊，非常脆。从此以后，脆肉换这种养殖方式就被发明出来了，这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太好吃了，我天哪！真的好脆啊，
1: 好脆啊，
0: 好脆啊，就是我不敢当它是个鱼哎。
1: 对呀、没有刺没有骨，但是非常的脆、这个鱼的成本很高，因为它主要的饲料就是吃蚕豆，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吃蚕豆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贵，但是这个鱼为了它的口感非常高的成本，
0: 它有点像那个牛肉丸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
0: 其实就是这么 Q 弹，在上海真的是很难吃的，
1: 对，
0: 而且你要吃到的话在广东当地都很贵的，
1: 是的，
0: 就真的好好吃，
1: 真的特别特别的弹牙、所以你嚼在嘴里面你会觉得哇，跟一般那种粉粉的面面的鱼片完全不一样，超级好吃。
0: 咱们还有鲷鱼啊，鲷鱼今天我们做了凉拌的，这个大家看到没有，同样也是很弹的啊、
1: 好棒，
0: 我们做的凉拌的做法，很香，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脆掉啊，
1: 一点都不
0: 碎。像鲷鱼的话，在我们的就是各种大家看到那种日料店里边，
1: 对，
0: 可贵了，
1: 我觉得真的
0: 可贵了，这个有12袋呢，我们今天
1: 是的，你看这个肉的质感，朋友们，这个肉的纤维纹理是不是清晰可见，一看就是特别的新鲜，然后切的有多薄，就是不厚不薄吧、应该说带着皮儿，然后肉非常、对，非常脆，好肥硕的这个肉啊，关键是它不粉不面，它就是脆脆生生的，你嚼在嘴里面很过瘾的哈，
0: 哇，真的很好吃。
1: 对，
0: 它也很脆，但它是那种更偏软糯的那种脆劲，
1: 而且它的鱼皮哦，超级超级好吃，真的跟一般的鱼皮那种就是很塌的
0: 不一样，
1: 很奇葩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的，我觉得今天啊，大家不用纠结，两个您都订回去啊，真的不让您失望。我们今天是6袋的幻鱼片，228块钱，12袋的鲷鱼片是228块钱啊，都是一样价格。我觉得家里边冰箱有劲儿的话，您真的全定，
1: 真的
0: 很好吃啊！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草鱼从何而来？
1: 就是草鱼吃蚕豆，肉质脆化之后就得了一个名字叫脆肉鬟。
0: 脆肉鬟就是肉质紧实、口感脆爽的草鱼，它身形修长，呈流线型，圆头大嘴，憨态可掬。
2: 你看它首先夹起来，完全是不会掉的这种。嗯，这个皮很脆。
1: 是。
2: 然后它这个肉在嘴巴里是这种，很爽脆。我嚼的时候我能
1: 嚼劲，
2: 对，我嚼的时候能听到牙齿在咯吱咯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它的肉非常的有韧性，在你的嘴巴里 Q 弹，像是嚼虾仁一样，特别好吃。
3: 脆肉鬟的脆主要表现在口感上，鱼片在锅里久煮不散，这也是吸引食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蚕豆能使鱼肉硬度和粘聚性增加，难怪放在锅里长时间煮也不会散。

0: 真的很好吃哎、嗯！我想啊，这个鱼它其实对你的这种厨艺没有太多的要求，
1: 要求
0: 小白也可以去做。因为刚刚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厨师，说这么好吃你怎么做出来的？他说很简单，你就各种家里面调到一半就好了。
1: 就是凉拌也行、哦，红烧也行，酸菜鱼也行，或者你弄一个美极那个先拌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的鱼肉真的太好吃了，去了刺去了骨的，连着一点脆脆的皮、嗯。但是平时我们最多就是吃到一点脆的鱼皮，哎、我们今天连鱼肉都是脆的，因为这个是有GI标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中山脆肉鹳，这是一种受地标保护的品种，这不是随随就是任何鱼都能叫这个名字的。
0: 是的，是的、嗯，而且的话，其实我以前啊，我不是很喜欢吃鱼，我觉得挑鱼刺太麻烦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帮大家去免浆，去帮你处理好，把鱼刺都剔除掉的。
1: 没错，
0: 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可能焯个水
1: 对
0: 就可以了，你就直接就是炒菜呀、做鱼汤啊等等的，非常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这种懒人福音。
1: 而且你看自己在家里，如果你要去切鱼片就很难了，然后你还有姜，还要什么别的，你就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个是免姜的，就你直接把它汆水熟了以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下火锅啦或者怎么样。就广东人啊，他们买这个脆肉鹳，第一很贵哈、嗯，第二他们就是买来打边炉的，也就是下火锅的。
0: 是的，
1: 在锅子里面烫一下就捞起来，跟那个烫毛肚的感觉一样。
0: 对，
1: 好脆好嫩好好吃，跟你平时吃的鱼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没吃过的话，今天无论如何要尝一尝。
0: 真的，
1: 就算你大老远，就现在放暑假了，带孩子去广东玩，去中山玩，嗯、你会发现当地吃脆肉鹳比我们今天贵太多了。
0: 而且的话，其实在当地的话，那个脆肉鹳它那个腥味很重，我跟你讲，
1: 因为他们就是现场捞起来就给你杀了吃嘛。
0: 是，
1: 我们是在杀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工序、叫做吊水净化。
0: 哎，给大家看一下，真的
1: 对，
0: 很复杂哦、我都没有听过。但是今天一做功课，原来哇，发现这样的能够有、没有腥味之后，它真的是有到很多的工序去处理它的。
1: 为什么你在广东吃你会觉得腥？因为到这一步它就捞起来了。但是我们在制作鱼片之后，我们还要放它在30天左右一个吊水瘦身，让它的脂肪退化掉，让它的肌肉更凸显出来，让它的土腥味全部从身体里排出去，
0: 是的，
1: 然后再机器切片，然后再送到您餐桌上面，所以比你去现场捞要更好吃。
0: 哎，真的，人家说人要这个断食去让自己肠道清一清，哎，鱼也是一样 的，对不对？因为它腥味是没有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它是鱼塘养殖，如果你不给它吊水瘦身，它一定会有土腥味，但是瘦身之后它没有土腥味了。
0: 哇，真的很好吃，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两种都可以定，因为鲩鱼是那种脆脆的，真的很脆爽，很脆爽那种，就是味道
1: 口感啊，
0: 就是而且的话，吃鱼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像夏天，很多朋友们想要什么控制身材的、控制体重的鱼啊，是高蛋白低脂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吃啊。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真的做法很简单。像鲩鱼的话这么脆，
1: 对，
0: 真的就是随便做就可以了。
1: 我最懒的就是空气炸锅炸一下，这个大家
0: 你可以，我下次我要借鉴你这个做法。
1: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都是机器切片的，所以切得非常均匀漂亮，连着皮儿，然后呢都是粉粉嫩嫩的肉，看到没有，观众朋友，这个肉新不新鲜？你看这个肉质就知道，哇，简直像那个刚摘下来的荔枝一样，新鲜到不得了。你去市场，感觉都买不到这么新鲜的一个鱼肉。
0: 真的好新鲜，它是这个肉还是粉粉的？
1: 对，粉粉嫩嫩的。然后您吃的时候啊，这块皮也是脆脆的，
0: 是的，
1: 肉卷起来也是脆脆的。然后真的吃到嘴里，你看就像一篮子那个荔枝的那种肉的透明的感觉，
0: 晶莹剔透的，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广州当地真的鲩鱼。我们的价格有到多少？现切的118，然后这样外卖的78、69，最便宜的59，看到没有？但今天我们来算一下，228是6袋带回家。
1: 是的。
0: 一袋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哦，对，就是30来块钱，
0: 你很划算哦。
1: 对啊，30来块钱，你要去中山，你就鱼的边儿都沾不着，
0: 真的，
1: 因为人家是按条来算
0: 的。你看今天的话，30多块钱你能买到什么呢？200克一袋的啊，我们有GI地理标识的我们的鲩鱼片，而非常的好吃。其实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一杯奶茶钱，
1: 对，一杯奶茶钱，
0: 真的，
1: 但是又有营养又有口感，老人孩子又不用担心刺，又不用担心骨，哎、关键是这个鱼片跟其他你吃的什么黑鱼片啊、什么柴鱼片都不一样，因为它是脆。对的，
0: 这个肉啊，
1: 好
0: 这个弹性短短的，
1: 对呀、
0: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一个鱼肉
1: 鱼片哈、
0: 因为鱼肉的话，我总觉得你不敢夹，
1: 对，
0: 一夹就碎掉了，
1: 然后一盘子里面就卖相很差，全部都是那个碎渣啊，
0: 有弹性，跟在跳舞一样的，
1: 完全不碎，
0: 真的。
1: 所以那个厨房小白也会做，
0: 真的真的、
1: 那个大厨做出来那就更棒了。
0: 就是平常啊，我对于做菜真的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信心，但是这个鱼啊，我觉得我随便去做都好吃，
1: 赶紧吃起来、哇，这么脆的鱼平时可真的吃不到，你要跑到中山去才能吃到正宗的。我们今天的厂商就是中山的。太脆了，哇，而且它特别入味儿，
0: 就是可能听不到，它里边
1: 嘎吱嘎吱在
0: 响。能听到我在嚼吗？
1: 哎，我真的可以听到你在嚼，非常好吃，
0: 嘎吱嘎吱的，
1: 哦，好好吃的。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啊。嗯，现在小孩已经放假了嘛，放暑假在家里面，多给他吃点好东西。可能平时住校，可能平时在学校吃午饭，没有妈妈做的那么有营养，建议你给孩子多做点鱼片儿，因为鱼片儿没有刺没有骨，给孩子吃放心的同时，我们是吃蚕豆长大的，所以更有营养，更好吃。
0: 真的，一点腥味没有，而且是脆脆的、弹弹的，它是脆而不硬的。嗯。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哪怕说

0: 我牙口不是很好的老年人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去吃啊。那或者说如果您觉得太脆的您口感您不喜欢您就买鲷鱼，
1: 对，
0: 鲷鱼性价比更高呢啊。我来看一下
1: 鲷鱼有12包，
0: 是的啊，我们的6袋组的是鳗鱼片228块钱，12袋组的鲷鱼片啊也是228。今天不用犹豫，两组都定，因为都好吃啊。
1: 鲷鱼合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我的妈呀，
1: 性价比太高了吧？
0: 这必须要买啊，必须要买。
1: 啊、
0: 我一会儿要订一组了、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没想到平常被我们当作零食的蚕豆，在这里竟然成了草鱼变身的关键法宝。可是吃了蚕豆的草鱼，为啥肉会变脆呢？
1: 以前有人养过，他说这样吃起来那个鱼那个脆。
0: 对于陈大姐来说，每塘鱼喂蚕豆的数量必须要算好，毕竟相对于普通饲料来说，蚕豆的价格要贵多了。喂食三个月蚕豆，就让普通的草鱼胶原蛋白含量提升了超过30%，升级为口感爽脆的脆肉饭。
2: 珠江之畔的小榄镇，河网如织，鱼塘如镜。这片水域中游弋的看似是寻常草鱼，但当它们被端上餐桌时，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爽脆口感。正是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它获得了脆肉饭的美名。那么这奇妙的口感，脆爽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一颗朴素的蚕豆里。当普通草鱼生长至69斤时，在保持水温25摄氏度以上的条件下，持续投喂经浸泡发酵的蚕豆约120天，蚕豆蛋白质含量高，并且含有水溶性糖苷及异构体等特殊物质，会使草鱼肌肉纤维结构改变，增加肌肉纤维细胞数量和胶原蛋白等基质蛋白，从而提升肉质的弹性和咀嚼性，最终使鱼肉彻底告别松软，蜕变为独一无二的爽脆口感。
3: 那脆化过的鱼肉，它是不是营养价值会更丰富呢？
4: 脆化过的鱼肉的话呢，它的胶原蛋白呢，比普通草鱼的话，它有36.7%的一个
3: 提高。
4: 另外的话，它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比普通的草鱼啊有提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3: 健康食品，
4: 健康食品和这个好的这个食材。
3: 是是是，女生也应该多吃，还补充胶原蛋白。
4: 是的，
5: 您看这鱼肉，加起来不但没有变碎，而是都打卷了。那这条草鱼呢，又被叫做脆肉鲩，它的口感跟普通草鱼，甚至跟普通的鱼肉都大不一样，久煮不碎，肉质脆爽。
6: 他们不说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是鱼，
7: 很有嚼劲。
8: 这个，
7: 哎，你抖一抖，对，使劲抖。
8: 这个使劲抖，这个也抖一下是吧？哎，就碎了。
7: 对。
0: 普通草鱼肉一碾就碎，脆肉草鱼则要使劲扯才能扯烂，弹性十足。
7: 这种鱼要比这个普通的草鱼要贵到2倍以上。
9: 贵这么多啊？怎么那么贵呢？它？
7: 因为我们要从广东中山把它运过来。
9: 广东中山？
7: 对对对。
9: 那么老远。
10: 这个鱼片我第一次吃就比较惊艳，因为它很脆，跟其他的鱼片有完全不一样的口感，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在锅里面翻炒它也不容易烂。在火锅里面煮，它也不容易碎，吃进嘴巴里面非常的 Q 弹，比黑鱼片好吃多了。

0: 刚有顾客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你知道吗？他说要是不说的话，我不知道这是
1: 鱼片。
0: 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吃进去那个口感，它是那种 Q 弹的，很神奇。
1: 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像你吃那个北极贝的感觉了，没有那么吓人哈。
0: 是的，
1: 但是还是就是非常脆，
0: 脆口。
1: 但是它比北极贝呢多一点软糯的口感，
0: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脆到好像没有肉的感觉，它是很丰盈的、很肉头的、很肥美的，但是又是很脆嫩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啊。怪不得人家会夺地标 GI 地理标识保护产品，叫做中山脆肉鲩，这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0: 是的啊，他结合了那种就是。

0: 鱼肉的那种鲜美，
1: 对，
0: 又有一种另外一种那种脆爽的口感，就是非常的神奇，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嗯，就是我觉得鱼很神奇啊，就是你喂它蚕豆，然后给它这样吊水之后呢，就是有一道。
1: 它变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口感，
2: 而且一点不腥。
0: 对，
1: 所以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带孩子去广东玩，当然是可以。广东那边比较热嘛，但是你说去中山，我去吃这个脆肉鲩的话，你不要抱太大的那个信心。为什么？因为它当地捞起来跟你吃的话，它没有经过吊水浸化，还有点土腥味。
0: 就是有时候会吃不惯，
1: 对的，
0: 土腥味会觉得当地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1: 他们吃得惯，
0: 但是我们的话，我觉得是更取那个就是脆的感觉，但是没有那种土腥的味道。
1: 因为我们
0: 在里边，
1: 对，我们在制作。
0: 做之前是给大家进行了大概30天左右的吊水净化，
1: 对的，
0: 首先是让它瘦身啊，不给它吃蚕豆了，让它把身体的脂肪肥膘给甩掉之后，你吃到嘴里首先不会太肥腻，
1: 还真是，
0: 肌肉量比较凸显，你吃到都是腱子肉，
1: 对，
0: 第二就是土腥味已经在这30天的净化当中完全被代谢掉了，
1: 是的，真的很美味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我觉得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0: 超高，
1: 刚刚
0: 我随便一查啊，就是在广东当地，包括是在外卖这个软件上，很多都是要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正常的价格，
1: 脆肉鲩就是很贵，
0: 它就是一种贵的食品。你看刚才它上那种就是寻味中国的那种片子，就觉得是个高档食材。
1: 是的，
0: 然后人家也讲了，它比普通的草鱼贵好几倍呢。
1: 对，而且鲷鱼的话，它其实也很贵。
0: 对，
1: 就是像我们在那个日料店里面吃到什么烤鲷鱼，烤包括说那种生鱼片的鲷鱼，
0: 对，
1: 我跟你讲，真的可贵了。就小小的几片啊，七八十块钱。
0: 对的，
1: 我觉得不妨咱们带回家之后，你去做一做啊，做一做烤鲷鱼啊，做一做这种的汤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关键性价比特别高啊。
0: 今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两种都带回家。你看一下为什么啊？当地的话，可能要一袋大几十块钱。你看我们的话，$28，6袋带回家的话是多少钱？$30。
1: 真的是啊，鲩鱼的话是这个价格，我们的鲷鱼性价比之王，$28，12袋带回家，
0: 一包才10块来钱，对，10块来钱。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脆肉鲩，它是有吉爱标的，阳澄湖大闸蟹才有这个标，
0: 是的，
1: 武昌大米才有这个标，我们的脆鲩鱼片也有这个标，它的名字在下面叫。 叫中山脆肉鲩，然后您看我们的生产商是不是就在中山？所以是不是很正宗？它的名字就叫鱼大脆鲩食品，专门就做这样的脆肉鲩的。然后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怎么喂出来的？蚕豆喂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比普通的草鱼贵很多，因为它的成本很高，但是真的超级好吃。这么薄薄的一包200克，您在家里的冰箱里是不是很好放？
0: 随便塞，
1: 不像一只鸡塞一个抽屉，它这个一个抽屉里。
0: 可以放好多包，
1: 它堆满的话，你才能再塞下半个冰箱。
0: 对的，是的，所以今天买两组、三组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然后解冻之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漂亮。因为我们是蚕豆喂养的，然后净化吊水之后，机器再帮大家切，一定是带一点皮儿，皮儿也是很脆，然后肉。
1: 厚薄适中，关键是这个肉真的好新鲜啊，朋友们，你看这个粉粉的，像那个荔枝的那个质感，
0: 真的很棒。所以你就稍微给它焯一下水，熟了以后想怎么做怎么做。如果你像我一样犯懒，就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给孩子吃，
1: 非常简单。
0: 夏天就是蛋白质就是它了，不要去什么切什么猪牛羊肉这么麻烦。
1: 真的，
0: 咱们就用它来代替所有的肉类啊。
1: 是的，我现在一想啊，就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嘛，放暑假的话，你肯定要给他多吃点蛋白质的。
0: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1: 像我们的肉，这个鱼肉的话就是。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你可以做什么？小朋友喜欢吃那种番茄鱼汤，哎呦，真的，小朋友爱吃的不得了，
1: 好吃。
0: 对，
1: 哎呦，今天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场也是有很多特别的、特别好吃的东西。你看哇，都夹不起来，特别的脆弹啊，我的天哪，
0: 这个应该叫三鲜吧？又有蚕豆，又有那个
1: 醋，是不是？哇，
0: 酒糟，酒糟，
1: 好香，好香，我天哪！ 都夹不住。如果说常规的那种鱼的话，
0: 早就散了。
1: 我跟你早就散了。
0: 对，
1: 这个你吃到嘴巴里边就是真的是脆到，就脆到你都震耳欲聋的那种感觉。
0: 我们旁边还放了点木耳，我跟你讲，这个跟木耳比还止不住谁脆，说不定我们比木耳还脆。而且稍微给大家来摇一摇，你看
1: Q
0: 弹不Q 弹，卷曲不卷曲，哎呦，真的好新鲜呐！但是它就是不断，因为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鱼肉，我们是脆肉鲩，所以您拿回去，老人孩子喜欢吃的不得了。这口感太赞了哈！
1: 太美味了，真的。
0: 嗯，尝一尝。
1: 刚刚你在那说，我就一直在那吃，真的特别的脆爽，
0: 一点腥气都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只有鲜甜的味道。
1: 而且咬下来它特别有嚼劲啊，虽然很好咬碎啊，老人孩子都咬得动，但是它就是有肉头，听到了，
0: 真的鱼啊这么脆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得出来，
1: 难做得出来，
0: 真的。
1: 而且的话，你自己在家做的话也很简单的，
0: 哇，太好吃了，
1: 这就是凉拌一下，很简单，放点柠檬，朋友们，香菜、洋葱。
0: 凉拌一下，跟这个鱼肉太下饭、太入味了。老两口现在黄梅天 没有心情，也没有那种温度去做饭的话，咱们就凉拌一下，也不开火。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两天很多朋友们都是不想出门去买菜呀，包括说你大热天的去厨房做饭，很麻烦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鲷鱼呀、鲩鱼，你带回家之后解冻了，我们焯个水之后，3分钟就一盘菜就出炉了。
0: 这个酸辣口的太开胃了，
1: 很好吃，对不对啊？看到没有，性价比很高，家庭实惺组啊，我们12袋装的鲷鱼片228。然后呢，我们的鲩鱼片是6袋装，228，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两个都订，两个都尝一下啊！
0: 真的，
1: 给我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没想到，平常被我们当作零食的蚕豆，在这里竟然成了草鱼变身的关键法宝。可是吃了蚕豆的草鱼，为啥肉会变脆呢？
3: 以前有人养过，他说这样吃起来那个鱼那个脆。
2: 对于陈大姐来说，每塘鱼喂蚕豆的数量必须要算好，毕竟相对于普通饲料来说，蚕豆的价格要贵多了。喂食3个月蚕豆，就让普通的草鱼胶原蛋白含量提升了超过30%，升级为口感爽脆的脆肉鲩。
4: 草鱼从何而来？
5: 就是草鱼吃蚕豆，肉质脆化之后就得了一个名字叫脆肉鲩。
4: 脆肉鲩就是肉质紧实、口感脆爽的草鱼，它身形修长，呈流线型，圆头大嘴，憨态可掬。
6: 你看它首先夹起来，完全是不会掉的这种。这个皮很脆。
5: 是。
6: 然后它这个肉在嘴巴里是这种。很爽脆，我嚼的时候我能
5: 嚼劲，
6: 对，我嚼的时候能听到牙齿在咯吱咯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它的肉非常的有韧性，在你的嘴巴里 Q 弹，像是嚼虾仁一样，特别好吃。
4: 脆肉鲩的脆主要表现在口感上，鱼片在锅里久煮不散，这也是吸引食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蚕豆能使鱼肉硬度和粘聚性增加，难怪放在锅里长时间煮也不会散。

0: 我觉得啊，在夏天真的特别适合吃这个鲷鱼和这个鲩鱼、啊、
1: 太对了，
0: 真的很好吃。
1: 夏天呢，我们真的很需要补充蛋白质，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肌肉有点流失，因为我们出很多汗，身体很多营养就是没有了嘛。然后你可能又没有冬天说这么热的天我出去运动一下，
0: 对，
1: 所以其实身体状态可能不如冬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补充蛋白质，合成我们身体的肌肉。合成肌肉干嘛？保护我们的骨骼、
0: 是
1: 关节、膝盖。那么吃什么肉会比较方便、快速以及蛋白质含量高？一定是白肉，大家都觉得鱼肉非常有营养，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但是今天不用那么麻烦，平时买鱼回来自己片或者自己去刺去骨、很麻
0: 烦。
1: 今天鱼片片好了，还是免浆的，关键不是普通的鱼啊，我们是脆肉鲩，还有脆肉罗非鱼，也就是脆肉鲷，都好好吃。它跟普通的那种松散的一夹就碎的鱼片完全两码事儿，您吃到嘴里就知道为什么它能有 GI 标啊，这是无上的光荣哈、
0: 啊，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你看夏天，像我们会考虑到这种各种养生的角度啊，确实是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还有一种的话，我真是觉得就是简单，
1: 简单，
0: 就是你不用去下厨房那么闷热啊。像这种鱼片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凉拌。就做各种菜都好吃，
1: 哎，还有你喜欢的那个番茄味的，
0: 真的哇，这个是小朋友的最爱。
1: 对，
0: 然后的话，
1: 我
0: 夏天我如果说我嫌热没有什么胃口的情况下，我想吃个那种酸酸辣辣的那种，就捞汁海鲜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哎，这个在海鲜汁里捞一下也很棒啊，
0: 真的可棒了。
1: 怎么做怎么好吃，就是平时你想鱼片怎么可能进空气炸锅，高人朋友，但是昨天我是亲自这样糊弄了一下，
0: 我的天哪，
1: 就想。太热了，不想很费劲，我就糊弄一下进空气炸锅，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
0: 好。也
1: 好
0: 吃是吗？
1: 儿子吃的赞不绝口，说妈妈这个鱼肉是脆的，哎，我太开心了，我又省了时间，省了精力，孩子又得到了营养健康，还不用担心有刺有骨。
0: 是的，我觉得很多家长真的是。就是爱子心切嘛，
1: 对
0: 不 对？很多时候咱们买鱼回来自己去做，你去这个再买鱼，然后回来自己切呀，把挑刺儿啊，去内脏啊等等的。关键是你买的鱼肉也不可能是脆的，
1: 就是、
0: 对不对啊？我们是经过什么？就是吃过了我们的蚕豆的，而且是给它什么？给它吊水受过身的，
1: 没错，
0: 鱼肉
1: 是的。这种鱼肉为什么会脆？就是因为它吃了蚕豆，导致它里面的蛋白质变得更粗、更壮、更强，有点蛋白质变性的感觉，但是它的营养口感都是大大的增强了，所以啊，这种发明才是中山人的骄傲，这种发明才获得了 GI 地理标识。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不管是鲩鱼片还是鲷鱼片，我觉得都可以去囤一囤啊，都很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珠江之畔的小榄镇，河网如织，鱼塘如镜。这片水域中游弋着看似是寻常草鱼，但当它们被端上餐桌时，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爽脆口感。正是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它获得了脆肉鲩的美名。那么，这奇妙的口感、脆爽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一颗朴素的蚕豆里。当普通草鱼生长至69斤时，在保持水温25摄氏度以上的条件下，持续投喂经浸泡发酵的蚕豆约120天，蚕豆蛋白质含量高，并且含有水溶性糖苷及异构体等特殊物质，会使草鱼肌肉纤维结构改变，增加肌肉纤维细胞数量和胶原蛋白等基质蛋白，从而提升肉质的弹性和咀嚼性，最终使鱼肉彻底告别松软，蜕变为独一无二的爽脆口感。
3: 那脆化过的鱼肉，它是不是营养价值会更丰富呢？
4: 脆化过的鱼肉的话呢，它的胶原蛋白呢，比普通草鱼的话，它有36.7%的一个
3: 提高。
4: 另外的话，它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比普通的草鱼啊，有提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3: 健康食品，
4: 健康食品和这个好的这个食材。
3: 是是是，女生也应该多吃，还补充胶原蛋白。
4: 是的，
5: 您看这鱼肉，加起来不但没有变碎，而是都打卷了。那这条草鱼呢，又被叫做脆肉鲩，它的口感啊，跟普通草鱼甚至跟普通的鱼肉都大不一样，久煮不碎，肉质脆爽。
6: 然后那不说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是鱼。
7: 很有嚼劲儿，
8: 这个，
7: 你抖一抖，对，使劲抖。
8: 这个使劲抖，这个也抖一下是吧？哎，就碎了。
7: 对。
9: 普通草鱼肉一捻就碎，脆肉草鱼则要使劲扯才能扯烂，弹性十足。
7: 这种鱼要比这个普通的草鱼要贵到2倍以上。
10: 贵这么多，怎么那么贵呢？它
7: 因为我们要从广东中山把它运过来。
10: 广东中山？
7: 对对对。
10: 那么老远。

0: 你知道吗，傅舟，我以前真的可发愁做鱼肉了，就是带回家之后就买那种鱼块儿，或者说就切好的，也很麻烦，
1: 也很麻烦，
0: 没有刺儿，
1: 是，
0: 然后你做的话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对，
0: 但是今天就是你说的那个空气炸锅呀，
1: 空气炸锅完全可以用，
0: 说的凉拌呢，
1: 对，
0: 我觉得哇，解放我的双手了，
1: 太解放了。对，中山人广东人他们吃这个脆鳉鱼一般来说就是打边炉，也就是我们说的吃火锅，
0: 对，
1: 但是它其实所有的做法都可以。刚才我们大厨还做了一个飞腾鱼片，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哈，自己在家里要姜汁要怎么样太麻烦了，但是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是免姜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的鳉鱼马上没货了啊，免姜脆鳉鱼片，我相信上海很多的爷叔阿姨都没吃过，
0: 是的，
1: 它是有GI标的，它的名字叫做中山脆肉鳉，它的肉是脆的，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中山非常正宗的鱼大脆鳉食品，哇，18度以下就是冷冻时冷冻就可以，它是蚕豆饲养的鱼，所以它的成本很高，非常的好吃。把它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肉特别特别的漂亮，新鲜，我们这个鱼肉真的太新鲜了，
0: 薄而不透，
1: 可能比你去市场买，市场是买不到的，
0: 是的，
1: 买到还要再新鲜。然后您怎么吃都可以，把它穿熟了之后凉拌、热炒、酸菜、沸腾，或者像我懒的时候空气炸锅炸一下。还有哈，现在小孩不是放暑假了吗？
0: 对的，
1: 跟孩子一起把它穿成签儿，
0: 你看做做手工
1: 也可以，
0: 可方便了，
1: 烧烤着吃也可以，涮着吃也可以啊。
0: 是的，
1: 所以有了一个好的食材以后，您就在家里大快朵颐。孩子平时不爱吃鱼的，你给他吃这个脆鳉。我儿子以前就不爱吃鱼片，很软很烂，吃脆鳉他说妈妈这个是脆的，我愿意吃，那我就很开心。
0: 真的啊，我觉得你看到这个点了，也快吃饭了，大家我觉得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解冻一个鱼嘛，
1: 对，
0: 焯焯水炒一炒，
1: 这就是我们夏天的蛋白质，让你省很多事情啊。
0: 因为看老年人、中年人、成年人、小朋友都要吃蛋白质，
1: 都要吃蛋白质，
0: 蛋白质很重要的啊。我们的话今天还有一个这个菜，这个叫什么？
1: 沸腾鱼片。
0: 沸腾鱼片，哇，这个也真的很好吃、
1: 太赞了，朋友们，就是辣的，或者是本帮的，或者是照烧的，凉拌的、酸菜的，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没错，
1: 因为鱼肉好，你可能平时没尝过，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花很少的钱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的鲷鱼片的话是228，12袋装啊。鳉鱼片的话是6袋装，我觉得话你不用纠结，两个都囤，因为两种啊口感不太一样，但是都好吃。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
2: 脆肉鳉的脆主要表现在口感上，鱼片在锅里久煮不散，这也是吸引食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蚕豆能使鱼肉硬度和粘聚性增加。难怪放在锅里长时间煮也不会散。

0: 哇，大家订购就很热情啊，我们这个第一次全新品上市，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快马上就买空了，因为我们上海人就是非常喜欢美食嘛。
0: 对，
1: 那这就是中山特别出名的特产中山的脆肉鲩，如果你没尝试过，那今天是比到当地去吃还要便宜的价格，让大家一杯咖啡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如果你的孩子不爱吃鱼肉，你特别担心的，今天把这个脆脆的鱼片给他是包准他喜欢吃。
0: 没错，
1: 老年人应该多吃鱼肉，强健身体，增长肌肉的。但是平时你担心很多的鱼刺卡着老年人吃着有点不放心。今天没有刺没有骨，吃起来又有嚼劲的同时又很肥美，给老人吃也是特别好的选择。
0: 是的啊，脆而不硬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啊，你说马上就要到暑假了，给小朋友去补充点营养，
1: 太好了，
0: 鱼肉是一定需要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多高，228是多少袋？
2: 六袋
0: 的鲩鱼，我们12袋的鲷鱼带回家了、啊、
1: 哎呦，都好划算，两个品种都带回去吧，冰箱一定能放得下的，我们都是薄薄的一个平放的袋子，您在冰箱里面囤个两组三组都没问题，关键是这个在我们全国各地都很畅销。
0: 是的，
1: 今天如果不买，下一次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0: 是的，
1: 等到孩子放暑假，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想不起吃什么了，餐餐你要去切肉买肉，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你想我当时应该多买一点的，解冻就能吃，好简单。
0: 是的，而且的话，你想这两天下雨了，你想出门再去超市可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我觉得特别的发愁，下那么大的雨，我再去买菜，感觉特别的难受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您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门口了，而且是这么新鲜又好吃的鱼肉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德邦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嗯，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剔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哎，
0: 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对，
1: 对
0: 不对，
1: 稍许调味道、哎、
0: 调制好的、哎、我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就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嗯、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你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嗯、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嗯、都不需要了、嗯、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嗯、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嗯、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哎、对的、嗯、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嗯、酱香的呀都可以、嗯、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 对吧、嗯、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嗯、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多块钱
1: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4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4包，买8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8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8整包啊，我们就牛仔股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21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也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五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是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对，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上绣花洞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去是这个烧烤的感觉。
0: 对，就那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哎，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着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五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的是8007008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这段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二百五十八元是8包带回去，叮嘱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8包带回家，每一包进含量是300克的，所以您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呀，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三百二十四，你想看我们今天点心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
1: 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2: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啊。
2: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0: 对。
2: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什么啤酒啊，配杯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2: 最后15分钟时间，8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8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 是8000007088000，扯幸福可以拨打02151999001。

这个四分温室煎大组合被活跃来越少了，它就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0: 对，
1: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
0: 对，
1: 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是，
1: 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
0: 没
1: 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
0: 完全
1: 都帮您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时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1: 大包也没多少，
0: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十足，每一包300克，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八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切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
1: 煎锅滋啦滋啦的，滋啦滋啦
0: 的声音啊，哎呀，
1: 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0: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比例，
1: 而且这骨头多漂亮，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0: 对，
1: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0: 对，
1: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0: 对，
1: 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0: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1: 是的，
0: 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1: 确实
0: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
1: 然后还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0: 不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拼不上去加加热
1: 就可以了，说实话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啊，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
0: 对，真的是
1: 你可以弄个其他一点清凉一点的是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个汤
0: 可以
1: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哎呀，
0: 荤素搭配好的不得了，
1: 对吧，然后又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
0: 加油，
1: 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0: 对，
1: 四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八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八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0: 对，
1: 八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元，
0: 对，
1: 这样算下来呢八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要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还能抢到二百五十八元大组合八整袋的薄膜，下手一定要快。然后出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一百五十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拍三百块钱？
1: 对，
0: 粉酱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二百五十八，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三百克的一个静海，两积分啊，五倍购物积分十二块九毛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上面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到方便是什么？金秋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4: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单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另外你算下来要带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
5: 对
4: 吧？
5: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糟的全部给你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4: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5: 对，
4: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5: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4: 要有一点
5: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4: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5: 对，
4: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5: 是，
4: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0。 8块钱带回家。
5: 对，
4: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啊，12.9块钱，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在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5: 是
4: 不是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备货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药厂大组合的朋友们，这段是备货不多，抓紧速度订购起来。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我好吃吗？嫩吗？你带回去自己尝一尝。还有些朋友会说。
1: 平皮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4包带回去，对吧？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燥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
1: 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0: 真的。
1: 今天这个是什么？双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 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的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朋友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不变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确实，
0: 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

0: 14分钟时间，大组合被活跃来源少了。再给我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吃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大概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
0: 茄汁的，
1: 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食材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杂骨也好，特别是牛杂骨，可能更多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
1: 对，
0: 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这两天天气真的是
1: 太热了，是。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帮您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铺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1: 大包也没多少，
0: 对，
1: 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 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贴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滋啦滋啦的，滋啦滋啦的。 声音啊，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小。
0: 而且这骨头都漂亮，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1: 对，
0: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1: 对，
0: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1: 拆
0: 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 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1: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
0: 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没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
0: 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凭空上去加上热就可以了。说实话啊，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对，
1: 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这个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嫩鸽子那个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光速搭配好的不得了。
0: 对吧？然后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10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
1: 加油！
0: 目前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
1: 嗯，
0: 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1: 对，
0: 4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 不要1550-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1: 对，
0: 8包带回去2580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5积分12.9元。
1: 对，
0: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要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04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还能抢到250元大组合八整袋的薄膜下手一定要快，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拍300块钱？等等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0元，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是2.9毛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万一您所做到方便是什么金秋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4: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单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五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另外你算下来啊，单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
5: 对
4: 吧？
5: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
4: 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成为新之境，
8: 成为新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娇杰。
0: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1: 对，
0: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哎。
1: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0: 对，
1: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0: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1: 是，
0: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1: 是，
0: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1: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0: 了，
1: 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对。
1: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0: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1: 棉的含量这么高，
0: 对不对？
1: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1: 是
0: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1: 它的棉的含量
0: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1: 是，
0: 还有其他的占3.9%。
1: 是，
0: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1: 好，
0: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1: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0: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1: 是，
0: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1: 袜筒，
0: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1: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0: 我们这，
1: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0: 非常宽松，
1: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0: 不卷边，
1: 也不往下移，
0: 机器
1: 柔，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就是穿得很服帖，
0: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1: 是的，
0: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腰。
1: 是，
0: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1: 是
0: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1: 对的，
0: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
1: 对，
0: 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1: 因为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0: 各个
1: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0: 是的，
1: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0: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1: 了。对，脚后跟，
0: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1: 是。
0: 我们单只算才10单双，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要 在含棉量90.5%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劳动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你有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7分裤呀，对吧？9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哦。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0: 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真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
0: 织，
1: 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只有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您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头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的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哦，190都不到。哦，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连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要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面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这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
0: 轻的，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夏季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毛哎，是5.97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定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哎，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药足，
1: 从脚跟绝对啊用药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的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
1: 嗯，
0: 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
0: 嗯，
1: 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
0: 嗯，
1: 刚才交集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嗯，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嗯，也是很明显。
1: 嗯，
0: 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
1: 嗯，
0: 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嗯，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
1: 嗯，
0: 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嗯，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了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它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1: 高。
0: 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毛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

0: 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2-15-299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2990。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的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天气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丝丝凉爽，但是家里面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有一些空调呢，如果说你开了除湿以后呢，会感觉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热，而它的整体的制冷呢也不够更加的清爽。来，今天选择到咱们的新品泰塞巴迪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超薄的吊扇灯，而且我们今天的灯光啊还可以做到无极调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吊扇灯呢也不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行业对确实好像原先的比较丑，然后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点占层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的数据研究给大家做了全面升级，
0: 当然
1: 如果您想要个超薄款的又想要把吊扇和吊灯结合在一起的话，

0: 今天全新品首发，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首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塞巴迪亚，你看，首先给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的薄，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薄。
0: 对的。
1: 那么它到底有多薄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一般来说，吊扇灯它加上我们的吊杆，这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了。
0: 对。
1: 第一代是那种大扇叶的，大家还记得吗？
0: 对对对。
1: 大扇叶的啊，这已经是第二代了。你看啊，给大家来做到超薄，然后再给大家做到，你看40公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呢？20公分都不到，
0: 对，
1: 19公分都不到，
0: 是的，
1: 这等于说是一个吸顶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吸顶灯，
0: 是的，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吸顶，并且我们的灯光，无极调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
0: 好的，我现在是打开这个灯光，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原先的那个灯光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叶片多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1: 当然，
0: 首先我们这个叶片就变成完全隐形了。
1: 对，
0: 它是整个在我们光源的内部当中。
1: 当然，
0: 然后呢，无极调光怎么来调啊？我们是分两个方式，
1: 对，
0: 一个是我的明暗度，对吧？这个是。
1: 发现吗？变成了暖光了吧？
0: 对，
1: 从暖光再到我们的冷光，
0: 冷光
1: 它是不是又开始是无极调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0: 然后呢，就是明暗度再来，
1: 也是无极调光的哦。
0: 对，
1: 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的哦。
0: 我再给它调到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
1: 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
0: 对，
1: 让大家在整个的光线明暗的变化当中呢，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体验。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一个吊扇灯的功能啊。
0: 对对 对。
1: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的。我们把吊扇灯的功能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吗？可以可以的。我们这个吊扇的情况呢，一共3档可以调节，对吧？
1: 对，
0: 也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然后一共是1、2、3个档位当中，你也是可以遥控器一点就没问题了。
1: 的确，
0: 自由来切换。
1: 我们现场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的这个风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烟雾啊，给放进去，
0: 模拟干冰一下，
1: 让大家来找一下啊。咱们今天你来看啊，
0: 是
1: 首先。这股风像不像是一个龙卷风？看到了没有？
0: 是的，
1: 它是双交叉螺旋，
0: 对，
1: 而且整个你看我跟马一现在大概有个5米左右
0: 了，
1: 大概有个5、6米左右了，这样的风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体它全部出来的这个风速
0: 是的，
1: 可以覆盖到接近25个平方米左右，
0: 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是先把风搅动起来了，
1: 对
0: 吧？先改变了风的这个走向。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冰关掉
0: 啊，干冰可以先收一下，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0: 对，
1: 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送风，
0: 是，
1: 而是通过搅动空气的方式，把屋内的冷热空气来进行交换。
0: 对的。
1: 那么包括说是冷热空气，还有什么呢？干燥的空气和湿润的空气，
0: 是的。
1: 现在大家感觉到这个湿度90%几了。今天我看到，
0: 潮湿难受。
1: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发的，上海的湿度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0: 是，对吧？是是。
1: 这个湿度啊，其实对于咱们的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的。
0: 是的。
1: 但是空调能不能够做到干燥？可以。它能够把屋内的一部分的空气吸收掉，
0: 是
1: 在哪里呢？它的附近的空气
0: 啊，对。
1: 但是远一点的，比如说距离空调的7米、8米的，你是吹不到的。怎么办？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通过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
0: 是
1: 把所有的这个空气搅动起来，
0: 先流通起来，搅动起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您整个屋内啊，就感觉好像特别干燥或者是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进行很好的循环。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夏天到了之后，
1: 对，
0: 空气潮湿，空气闷热，那如果有一股风吹过来，那这个感觉其实就算是一样的温度，
1: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穿堂风了，
0: 对，
1: 非常非常的舒适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力度的。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塞巴迪奥的旗舰店，它的单卖的价格是1599。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是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其实具体量了是18.5左右，18.5左右。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99块钱，1599块钱，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贵啊。来，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想了，
0: 哇，
1: 直降新品首发，直降800。
0: 是的，
1: 这也是东方购物首个跌破1000块钱的
0: 吊扇灯。
1: 吊扇灯
0: 是的，
1: 799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之外，
0: 是的，
1: 还有一个 特别特别牛的我们的承诺。
0: 对的，免费送货拆旧安装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并且在今天首播当中我们特别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叫

0: 365天只换不修。
1: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0: 如果一年当中有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情况下觉得不好用的，我们全部给您换新机器，而不是维修。
1: 365天之内装好了以后的第一天开始算，在这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灯不好用了。电扇坏掉了，或者说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0: 是的，
1: 啊，国家的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365天维修。
0: 维修，
1: 我们不维修，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哎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风舒不舒服？舒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太寒了。
0: 对。
1: 尤其这两天你用得了空调吗？
0: 好像也用不上。
1: 用不上哎。
0: 就是开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一会儿就寒。
1: 开了冷，不开热。不开呢，其实也不是热，是闷。而且是黏，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来一点点的小风，其实就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吊扇灯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作用。而且啊，咱们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等到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燥热的。
0: 是的，比如说你弄点什么汤啊，
1: 弄点汤啊、馄饨啊、面啊这些东西，其实好吃好吃是好吃的，而且。夏天反而就应该多来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0: 对吧？
1: 但是呢，你越喝感觉到身体越燥热。
0: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吊扇灯打开，您可以只开我们的风扇，不开灯也没问题，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边吃着面条，边喝着馄饨汤，然后再来点小风，很凉快。
1: 没问题。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呢，是一共3档可以来调节中低高。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吹出来啊，不管是哪个档位的都很柔和。
1: 的确是这样。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升级到今天塞巴迪奥。这个吊扇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确实层高不是那么的高，
1: 对，
0: 像原来一个吊杆下来吧，
1: 其实一个是老房子的层高不这么高，还有一部分呢是家里面买的酒店是公寓的，它本来层高呢是有个5米左右，但是呢很多人把它隔了两层楼
0: 、
1: 第二层楼呢只有2米多，
0: 对，
1: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感觉到不这么舒适了。
0: 是的，
1: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它不仅仅说是可以照顾得到我们的二楼啊，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塞巴迪奥的整个的送风的过程。
0: 是，
1: 其实如果真的是5米高的楼层，它一样能够把整个的空气搅动起来，
0: 扰流起来，
1: 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加舒适的体感。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占大家的层高，对吧？您完全不用觉得说，哎呦，万一装上这个就好压抑怎么办？万一好像我们家稍微比如说要什么搬点东西的时候，担心怎么办？对不
1: 对？
0: 我们就是真的几乎是隐形式，几乎就贴在。
1: 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式的安装之外，799块钱新品首发，
0: 是
1: 比官方直降了1半左右。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全部的拆旧送货安装都免费之外，365天之内任意的非人为因素损坏，直接换新不维修。
0: 是
1: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赛巴雕真真正正的新品首发。
1: 是的，
0: 你来看啊，中低户型通用。为什么中低户型通用？它最高的地方，就算是算上咱们今天这个灯的凸起的地方，也就最多20公分。
1: 20公分的一个高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的药层式，或者是咱们的酒店式公寓的，尤其是那些添加了2层楼的，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或者自己隔的隔出来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有福气了，
1: 是的，
0: 1599块钱不需要了。直接为大家来做到799块钱。
1: 是
0: 很多现在啊，尤其是家里面户型比较不那么板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也想要个吊扇灯。现在呢，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吊扇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扇叶子都是出来的。
1: 对的，都是要打开
0: 的。无论是那种大的长的扇叶子，它就不能隐藏的，还是那种在关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回收的那种吊扇灯，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扇叶子还是蛮危险的，哒哒哒哒在扇的。
1: 它因为还是要飞出来嘛。
0: 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它把灯吊在了外圈。
1: 是的。
0: 吊在了外圈，
1: 围在外围，
0: 所以呢，就算是比较低矮一些的，尤其是一些酒店式公寓，药层式的2楼，可能只有2米多出头一点点的。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了，
1: 对吧？哎，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而且呢，尤其是那些酒店式公寓，它完完全全可以放在2层楼，不主动在2层楼，它就在2层楼稍微往外面一点的地方。这个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所以呢，它又恰恰好好可以照亮2楼，或者那些啊，咱们今天家里面，比如说你是顶楼，楼上有一个小阁楼的，
1: 是，
0: 其实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对, 对,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以前的痛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灯呢，一个是环形，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美光灯的那种感觉，美颜灯的感觉。
0: 是的。
1: 它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你看，就是它的色温和亮度是可以无极调节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就好温馨的感觉，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我想给它调成那个什么冷白光也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暗一点，对吧？微微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给它很亮很亮很亮，完全都可以，是不是？
0: 全部都是。首先啊，色温从暖到冷，
1: 对，
0: 无极调控。
1: 是。
0: 亮度从暗到亮也是无极调控，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对于空气循环的角动啊，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塞巴迪奥它的整个的空气循环的功能，
1: 空气运行的能力，
0: 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空气循环的功能它到底怎么样？你看，它所有的风出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出风，
1: 是，
0: 它是一个循环，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风。
1: 对，
0: 而且我和马毅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米，
1: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散得再远一点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模拟您家的客厅，可能很多说我在那边，就是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在餐厅这边吃个饭，
0: 对，
1: 或者很多说沙发比较长，对不对？可以的，它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风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把中间搅动起来、抽动起来，它边上的风、空气也会跟着流通，
0: 也会流通起来的，
1: 对吧？
0: 来，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最近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给力的，可以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它能够在我们使用到了空调的过程当中，帮助空调的冷气来进行扩散，
1: 更加循环。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啊。
1: 问题就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空调对着那一个角落、一个部分是很冷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底下部分是很冷，但
0: 是
1: 上面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冷空气往下走嘛。所以我们把它搅动一下会更加好。
0: 但
1: 是还有这两天都是大家可能拖完地桌，有没有觉得特别滑、
0: 哎呦，特别潮，
1: 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自己在那边扇风，然后让这个快快点干掉。
0: 它这个风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尤其是家里面是大理石地板的，
1: 对，
0: 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尤其是在1楼、2楼，本来这个阳光就晒得不是很充足的，
1: 可能就有点反潮的。
0: 来，咱们今天其实用到我们的塞巴迪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解决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现在网络直播、网上购物很方便，
1: 是，
0: 网上直播再方便，它不可能给你打对折吧？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像这种电器的商品，大家还是要认准平台。
0: 1599块钱，塞巴迪奥的旗舰店，1599块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799。 说实话，
0: 我说句实话，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对折，对呀、啊，对呀、啊。
0: 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特别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够给大家特别做到的、啊。
0: 对的，
1: 因为不然的话，你想它又是吊扇又是灯，按理说卖个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你买个吊扇，你买个灯，你加在一起，最起码的也要有个小1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小1000块钱。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而且我们是无极调控的灯，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冷光、暖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好吗？
1: 好的，服务当中的话，大家会说这个电器我到底怎么装，我自己要不要怎么去预约？
0: 对，
1: 其实都很简单，
0: 没问题。
1: 只要订购好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然后呢，你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可以
1: 免费拆旧，
0: 对，
1: 旧的灯、旧的吊扇都给你免费拆下来，
0: 只要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安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有在今天，
0: 这个很厉害哦，
1: 特别帮大家升级的一个服务叫做365天只换不修。
0: 国家三包的规定是7天包退，15天包退，一年之内包修。
1: 是的，
0: 我们把15天包退直接变成了15天包换直接变成了一年的只换不修。
1: 对的，
0: 换句话说，我们要比国家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严苛了有24倍。
1: 就主要只要您不是去故意破坏它，
0: 对，
1: 但凡是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给您换新机器，
0: 没问题。
1: 也是因为这台机器我们自己内部做了很多检测、很多测试，对它的品质包括使用感受特别有信心，
0: 对的，
1: 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升级的服务。
0: 是的，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还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超薄款，这是第一，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款低于1000元左右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现在基本上东方购物的吊扇灯，要么1399，
1: 是，
0: 要么1099，都看到过，对不对？
1: 对。
0: 1399、1099都看到过。今天为大家来做了这个塞巴迪奥，799块钱，
1: 对，
0: 799块钱，而且它做到了几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变超薄了，
1: 是的，
0: 原来的吊扇灯它加上那根又长又丑的杆儿，怎么着都要有个。接近40公分左右，
1: 对不对？
0: 很多人说，你说它叫吊扇灯吧，它更像吊扇，它倒不像吸顶灯。
1: 是，
0: 因为我们追求的吸顶灯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求的吸顶灯，
1: 贴在天花板的感觉，
0: 它是贴在天花板上。
1: 对，除非像那种水晶灯，大家说掉下来。但是其实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什么，就是那种吸在天花板附近的，
0: 对
1: 不对？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层高的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有很多家庭，就算层高够的情况下，也愿意去选择这种什么吸顶灯。为什么？
0: 的确，
1: 因为您会觉得层高更高了嘛，
0: 是的，
1: 就是视野更开阔了，没有那么压抑了。所以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数据调查发现。我们就是给您升级到一个超薄款，让大家不管是层高高的还是不太够的，都能够享有一个非常高视野的感觉。
0: 而且咱们今天价格才799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799块钱你就买一个坐灯台式灯，差不多也要了吧？
1: 尤其是什么，就是无极调色、
0: 还带灯
1: 无极调温的，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799块钱一价全包，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直接换新机，
1: 不修。
0: 喜欢的话，按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我们自己来看看，你来看看咱们今天这颗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的东方购物其他销售的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平时买的都是这种吊扇灯？
1: 对，它有个吊杆。
0: 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这根吊杆，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我真的是没有想通，它为什么一定要呢？
1: 可能原先就基于吊扇的那个方面去考虑。
0: 你作为一个吊扇，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灯，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太突兀了？你如果这边的灯是一个球形的，我还能够理解啊，美观就像一滴水滴一样。但你这是个平面，
1: 是
0: 这个吊扇灯的存在的这个吊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直接大幅的缩短，其实就等于说是直接把这个吊杆去掉，
1: 了，对，
0: 直接吸顶安装，上面是一个大圆盘，
1: 是的，
0: 这个上面是一个大圆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什么风圈。我现在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它在整个的外面再加一个圆圈，把外面封住，
1: 转起来。
0: 那我在想，这风不就堵住了吗？
1: 对对
0: 对吧？你这个电机发电用了一半在那边发热，对不对？你把风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又不堵风，又能够大大缩减，
1: 所以
0: 只有18.5公分啊，只有18.5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对外宣称是20公分，其实是18.5公分。来，特别适合什么？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有一些把楼上的阁楼作为孩子的书房的，还有一些咱们石库门的老房子，本来房间就比较小，比较闭塞一点的，
1: 或者层高比较中等
0: 的。但是你别说，石库门的地段都特别好啊，
1: 对，那肯定的，
0: 淮海路，
1: 那肯定的，
0: 法华镇路，
1: 对不对
0: ，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地段，而且关键的是石库门，应该来说它都是带点那种历史建筑意义的，估计拆迁也这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改善一下生活环境，
0: 家里面有台小空调，一匹就够了。石库门的2楼3楼，对不对？1到2，2到3，中间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肯定是孩子做住的。来，一匹的空调，再搭配我们今天塞巴吊，特别的色一。
1: 对，
0: 晚上啊，你把纱窗一关，这那个天气啊，纱窗一关，就开个塞巴吊，色一了。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风吹来，它搅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我们先来看看风好吗？
1: 好，可以。
0: 先给大家看看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干冰放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送风的情况。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因为风速呢，我们是一共是1、2、3，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您会发现，现在我开到3档，没有什么噪音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整个的非常的稳定。
1: 对，
0: 稳定来源之一是我们的设计，因为没有那根杆了，
1: 没有就容易
0: 不容易晃。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更加的实在。
1: 而且你来看这个风，它是先把风这样搅过来，像拧麻花一样拧一下。拧一下再给它松开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0: 有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塞巴迪奥的这个风扇以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干冰关掉了。
1: 好，
0: 可能你只需要空调开个28度。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开个28.5度，你晚上睡得都很舒服了。
1: 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人体的温度是37度，
1: 对，37度，
0: 你要是真的开到室温，真的能够到28度，你是觉得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热的，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25-26度，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空调？你走在外面不需要开空调吧？
1: 对，
0: 就是黏。
1: 对，
0: 就是潮，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我们把空调开到除湿就行了。
1: 对，
0: 开到除湿，
1: 外面的空气是流通的，可能还就体感还稍舒服一点。
0: 把空调开到除湿，然后再通过它把湿气搅动起来，让空调吸走。
1: 对的。
0: 那你整个的屋内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还有第二点，你如果说在孩子的书房，你也没有必要装那种大的空调扇，
1: 对不对
0: ？来。孩子读书对于光线要求就特别高了，
1: 高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无极调控的，
1: 对，
0: 孩子觉得暗了，你无极调控变成冷光源的最亮，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天气渐渐变亮了，比如说白天暑假里了，我们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孩子的书房不可能朝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可能会遇到阳光不够的情况，来选择到我们暖光源或者是自然光。对孩子的保护，眼睛的保护也会更好。
1: 就您看，这个已经是就和很昏黄的那种感觉，
0: 对不对？
1: 可能就是有时候说，哎呦，稍微开一点点光源，然后这个给它调亮，就很温暖、很温馨。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给它调节成什么？就是冷白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
0: 大家看哦，这个灯光是没有屏闪的哦。
1: 对的，我们看那个。
0: 我是折叠屏啊，我是折叠屏，你看。
1: 我假的这个手机，
0: 你看，
1: 对吧？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没有任何屏闪动。 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全光谱的一个护眼的那种造型和这个原理，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想告诉你，你有很多说家里面，哎呦，我那个光啊，那个吸顶灯什么的也用了很多年了，也觉得好像说有点不是很亮啦，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有点觉得好像说，哎呦，开久了之后，老师眼睛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0: 这样就好了，你看。这是我的手指在晃动，
1: 不然的话它
0: 贴得再近也没有什么这种闪光，
1: 对的
0: 也没有频闪，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所以它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就不管你是调到我们的暖黄光系列，还是说我们温馨的系列，还是说冷白光系列，它是无极调控的。
0: 对，
1: 它在我们这个遥控器当中啊，就是您上下左右随便按，就是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的，
0: 舒适的，因为
1: 是无极调控，这个是调色温，
0: 因为是无极调控，
1: 对对，就在这个方向盘里面。
0: 在万千的选择当中，一定有一款这个光亮这个色温更适合你，就像是照相机，它既能调 ISO 又能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亮度，对吧？曝光度，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调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1: 是的，对不对？是的。
0: 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咱们塞巴骄傲的旗舰店，1599，1600块钱吗？
1: 是的，
0: 就是1600块钱吗？
1: 是的，因为全新品啊，
0: 直接对折799，799就799了，我们还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
1: 是的，
0: 这三个一包，我说句实话，要你200块钱不过分吧？
1: 人工费现在贵呀，
0: 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全部都大家免掉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国家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一年之内维修，我们今天是一年之内包换，
1: 是的，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的，我们给大家365天直接换新机，不维修，
1: 是的，
0: 这就是塞巴迪奥的底气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其实啊，现在大家看到了，与其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与其咱弄一个塔灯座灯，塔扇座扇，或者说是一个台立扇，还不如买个吊扇灯。
1: 是的，
0: 对吧？因为第一，吊扇灯呢不用移来移去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吊扇灯呢它真的管的地方也大。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呢，现在的一代、二代的吊扇灯，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喜欢了，因为设计不美观，而且呢风又太硬。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三代的塞巴迪奥的吊扇灯。
1: 是。
0: 第一呢，它变得更加超薄了，
1: 更显薄了，
0: 它没有那根长长的杆了。以前的吊扇灯，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吊扇为主，灯为辅，对吧？还是陷在以前吊扇的这个设计陷阱当中，觉得哎呦，我必须要有根长长的杆让这个吊扇施展得更加的这个舒适。
1: 对，
0: 来，现在咱们塞巴迪奥直接摒弃了这根吊杆，让我们的这个灯呢就像是吸在上面一样，除了里面一个必要的进风空隙，其余的全部省掉。
1: 是，
0: 这带来两个好处啊，第一，它的运行更加的稳定了，
1: 对，更不容易摇摇晃晃，
0: 它不存在那个容易摇晃的杆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受力会更加均匀，
0: 受力更加的均匀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一款塞巴迪奥的这个吊扇灯，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风力十足，
1: 是的，
0: 因为电机也是的的确确塞巴迪奥的当家产品了。
1: 对对对对，并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1234567个叶片，对吧？因为原来前两年的
0: 风更柔了，
1: 对的，原来前两年这个吊扇灯基本上大 都是三个叶片，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给它升级到七个叶片的话，就是能够把风切得更加细腻、更加柔和。
0: 塞巴迪奥也是第一款啊，在东方购物的首款全包围、全保护的吊扇灯。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因为我们超薄，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小户型或者是低矮户型家庭当中来进行安装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担心，哎呦，这个离得太近，虽然不太容易去伸手去触碰，但是万一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做到全包围，而且灯变得更大。一般来说，吊扇灯它是就是一个圆片，我们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这样呢，它的整个的照明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灯下黑，灯下黑，因为光线是直的嘛，只有正下方是直的，它两边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环形灯到了四周全部都是亮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是全屋照明也没问题，
1: 对，也会更加发散一些，更加柔和一些。主要是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很好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低于1000块钱的哦，
1: 对，
0: 799块钱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做吊山灯应该也有个小五六年的时间了，
1: 有
0: 接近十年了，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在进步。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提议，他说我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了、反转了，然后这个什么负离子了，那个什么护眼了。我说句实话，我们七老八十了，有这个护眼也没有什么需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赛马迪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来，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扇。灯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
1: 主要是外观看起来就很简洁，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外观，你没有发现它特别的薄吗？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赛巴迪奥啊，要比我们一般的吊扇灯要薄出接近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吊扇灯我们也在销售了，你看、它上面有根这根杆儿、我是没有弄得很清楚这根杆的原理是什么、我猜想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电扇，
1: 基于电扇，
0: 我在电扇上加了一盏灯，所以它设计就是变成这样
1: 的、是的、
0: 对吧，
1: 大概率吧、
0: 第一代的这个其实不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吊扇灯是那种长叶子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两朵什么像白玉兰一样的花的那种灯、还记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叫做第一代的吊扇灯，但是那个时候的吊扇的的确确有这么长的一根杆的，
1: 有的，
0: 我家里面是六楼的六楼、所以呢层高比较高，还可以接受有这么长一根杆儿、而且呢每次晚上开的时候呢还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它这个杆儿一直在吵，
1: 尤其是可能长时间很多年之后，
0: 你用了几年以后啊，这根杆儿会跟这个盖儿、它会互相撞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18.5，它更好看更美观了，更厉害的是
1: 节约层高了，
0: 没有这根杆儿以后它就不太容易撞在一起了，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
1: 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就是
0: 层高有多
1: 少，对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就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一些老户型，适合一些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家里面买了
1: 就想要视野更宽阔的
0: 感觉的酒店式公寓的，我本来层高有5米高，然后呢自己呢搭了一个中间的小隔层作为二楼的卧室、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
1: 是，
0: 来还有个好处啊，你来发现、尤其是我们以前的吊扇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离得远了以后照明功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吊扇灯、它不是只有层

0: 单独的一面往下照，
1: 对，
0: 旁边这里一圈
1: 它也
0: 是透光的，
1: 是的，
0: 它的好处是四面八方全部放光，
1: 是的，
0: 就跟太阳的光源几乎别无二致，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0: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它能够变色温，
1: 是
0: 能够变我们的亮度，而且是无极调控，
1: 调光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好吗？
1: 现
0: 在是暖黄光，
1: 暖黄光，然后呢
0: 给它调冷一点，冷一点，冷一点，
1: 冷
0: 一点，
1: 你
0: 看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渐渐的无极调控的哦，
1: 我在调的很暗很暗很暗，
0: 调暗
1: 对吧？
0: 再调亮，
1: 调很亮，
0: 没有问题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适的，就算是暖黄光系列，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得很亮。
0: 接下来再来，而且啊，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是
0: 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对，
0: 下面在这里也有一个保护。那么对于层高特别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石库门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层高比较低的，你稍微手这样伸是伸不进去的啊，这里手是伸不进去的，
1: 然后尤其是比如说进入石库门的那个比较人层高比较低，但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很高，
0: 对
1: 吧？可能层高就是两米一二，但小朋友有时候一米八、一米九的，是不是？
0: 现在十四五岁的一米八的不少喽，
1: 对不对？所以您家小孙子如果长得很高的情况下，他万一来住两天，暑假了嘛，对不对？您就让他有个更好的视野。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风扇打开，
1: 让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风的搅动能力哈。
1: 好，
0: 来，还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首先，我和马蚁的距离大概在五米左右，
1: 可以再走远一点也可以，对吧？
0: 我们大概在五米左右。
1: 那你会发现，它立马从中间就开始搅动，搅动就送到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家客厅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客厅稍微有点大的，或者很多说我在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呢在这边打扫打扫卫生，对不对？它也是大家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送风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当然，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叶片没有像那种展开的大叶片。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这个一定是考虑到电机的能力，然后再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叶片的设计。
0: 的确，
1: 因为塞巴迪奥其实也很有设计灵感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影响大家的送风的能力。
0: 的确，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你来看啊，咱们今天我数学不太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跟马玉这样有个五米，也就是说它的送风面积可以有一个有个七十多平方米。为什么？因为圆形的距离是派 r 平方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派取三好了，三乘二十五是不是也是还可以的一个距离了？一个比较大的平方米。
1: 就总之它的送风能力还是够的，
0: 它的整个送风能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
0: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门店。官方旗舰店1600块钱嘛，
1: 是的，
0: 1600块钱左右，这个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1: 直降800哦，
0: 对折，
1: 对，
0: 直接对折799，
1: 是
0: 说两个东方购物的其他品牌应该是赶不上的啊，它是第一个
1: 超薄款，
0: 也是第一个跌破1000甚至跌破800的，
1: 是的，
0: 来也是第一个什么？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的款，
1: 对，
0: 一年之内只换不修。当然，我们的包送、包拆旧、包安装，一切全包，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吧？这个已经是很基础的一个服务了。
0: 对，
1: 送货、拆旧、安装一定是免费的，主要是收到手之后、安装好之后，我们还能给大家365天只换不修。
0: 的确，
1: 只要您不是故意去破坏它，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
0: 没问题，
1: 我们就给大家换新机器。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人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塞巴迪奥的超薄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比一般的吊扇灯呢更加的美观。如果说您是正常层高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它会更加的美观，因为它大概只有半个手掌的长度，
1: 是
0: 在半个手掌的这个高度，让您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更加的美观，更加的隐形。
1: 是。
0: 第二点呢，它同时也适合各位层高比较低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加多有一点这个家里面的空间，
1: 对，
0: 可能把我们送的一个阁楼，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
1: 做房间，
0: 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就说，我家里面本来就住在石库门，一家三代都住在那边，现在这套房子归我了，我们想要去改造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会发现石库门的二楼其实层高不高的。
1: 对。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塞巴迪奥，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塞巴迪奥大概是多少？你看，
1: 大概我半个手掌不到。
0: 一掌还不到，
1: 半掌多一点，
0: 半掌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半掌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应该明白了。
1: 就原先有个长长的吊杆的，
0: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长长的吊杆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吊杆有带来两个影响，第一，真的不太美观，它像是一个大的吊扇。再加了硬加了一个灯上去，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更偏向于像吸顶灯，对不对？那么具体小了多少？小了一半左右，40厘米变成了18.5厘米
1: 左右。对的，
0: 苦于嘞，
1: 对呀、啊，
0: 对吧？小了一半左右嘞。
1: 你想，我们层高，当你如果买房子，那就层高能够高个20公分，那多开心的事情，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享有一个高层高的视觉效果。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好处就是它上下风扇全部都是包围的，
1: 对，
0: 不太容易有一些这个误触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考虑到层高比较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我伸个懒腰手不小心被打到了。第三个好处是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灯啊。不是直线往下的，
1: 是
0: 以前的吊扇灯是只有一个直线往下的，旁边都是包边。我们今天呢整个的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往斜45度往外的。
1: 对对，
0: 这个灯光的柔和程度也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今天双重调控，
1: 是
0: ISO 也能调，色温也能调，我们的这个曝光度也能调。
1: 是的，这个就是
0: 各位老法师，电视机前的老法师肯定知道了，
1: 暖黄光到我们这个冷白光，然后在冷白光系列当中您看就调的很暗也可以，
0: 对，
1: 调到很亮也没问题，
0: 的确
1: 无极调控，就是您可以自己结合着，总有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特别亮，或者特别符合当下环境的这个灯光了。
0: 关键的是啊，您来看我们的官网的价格1599块钱，1599，按照道理1600块钱我打个7折8折了不起了，今天东方购物上手
1: 直接打对折，
0: 零针起手直接对折，
1: 是的，
0: 799，而且还给大家包售后送货拆旧安装。一个不落，全部免费。
1: 是，
0: 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不修，直接给你换个新的。
1: 直接换新机器。
0: 只要您一年之内发现了我们非人为因素的这个坏掉了，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塞巴迪奥给到大家的诚意。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它美观大方，
3: 搿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光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应该来说从美观上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1: 提升了一大步了啊！因为美观，我们很多涉及到，一个是就是原来要落地的一些风扇要收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占空间，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说吊扇灯就是大家想要节约空间的，今天我们在层高方面也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超薄款、超薄系列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 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关于层高方面呢，咱们第一不用担心，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光也是更加的发散。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是往下照之外呢，它旁边还有一圈是可以往室外和室内来进行发散的。
1: 对。
0: 整个的照明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平时我觉得开个一档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一共是三档可以来调节。其实有很多说新品的东西啊，我们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首先告诉您啊，就是打了一个对折，原来我们是1599的市场价格，今天799，很难得。下一次如果不是全新品首发，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第二点是今天送货拆旧安装是给到大家免费的同时，
0: 的确
1: 还给您升级到365天只换不修这个服务，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档还有没有，
0: 这也太牛喽，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先今天先把名额抢下来，先回家用起来啊。
0: 对，国家的三包规定呢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还有一年的保修嘛。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65天直接只换不修，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们今天一年之内全部包干，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蔬菜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去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鲜汁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得特别好。如果夏天去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鲜汁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薏米粉？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两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去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去湿气的。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去湿气了啊？
1: 是。
0: 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1: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0: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1: 厚腻、有齿痕。
0: 对，包括呢，哎，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都是要滋滋冒的。
1: 没错。
0: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像傅舟说到的，
1: 挺虚胖的哈、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身重腿沉，头重如果，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0: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哎，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疲乏，
1: 对，
0: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1: 冲干净，
0: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鲜汁楼，刚才你看像傅舟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0: 对，
1: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以及红豆，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
0: 是，
1: 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蒲城的薏米非常非常好，它去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0: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呢，咱们是又有十条，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1: 对，
0: 哎，我们每天一到两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1: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8克10克，我见过最多的给12克的，我们这边足足给大家15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给你，就是在里面充数。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特别棒。
0: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 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1: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嗯、对不对？
0: 对，是。
1: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仙之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0: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还有我们的成分呢，也是全新升级。我们的薏米呢，这次是不低于50%。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专门。

0: 蒲城薏米仁它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名产陆毅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四时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豆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1: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4盒装。四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10条、哦、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0: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1: 哎，是、哦、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4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0: 对，
1: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块钱，单条2.4元，性价比更高。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试喝的这10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块钱。哇，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块钱。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10包你就不用还了。
1: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5: 你有这种感觉？
6: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总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6: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类了？
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7: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哦，
0: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1: 对，
0: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1: 是
0: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1: 对，
0: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 对,、哎、
1: 对，
0: 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1: 是
0: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哪儿都不舒服。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哎，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0: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哎，如果你好好的 补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1: 对，
0: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1: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那你想想看，我们仙芝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0: 对，
1: 它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
0: 对
1: 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0: 薏仁油，
1: 哎，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0: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仙芝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它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苡。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0: 对，
1: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仙芝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0: 是，
1: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0: 对，
1: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七8八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0: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1: 对。
0: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仙芝楼就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祛湿气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两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1: 是。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说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0: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0: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1: 是，
0: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薏米，应该说只有薏米加红豆，只有蒲城薏米50%及以上加上红豆，
1: 是不是
0: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
1: 是吧？而且关键呢，你自己再往里面
0: 尝尝，
1: 比如说加一些蜂蜜啊，
0: 可以，
1: 对吧？有时候或者酸奶吃啊，吃法非常非常的多。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
0: 好好，
1: 咱们今天就是选择的好的蒲城的薏米，再加红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0: 真材实料。任燕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薏米的清香，然后红豆的清甜，然后那个薏仁呢，还跟一般的薏仁那种纯苦不一样，微苦，然后到后面回甘很强，直到你的舌头到舌根都有那个回甘，那种谷物的清香真的非 常天然，非常好喝。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夏天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想要喝饮料，想要喝碳酸饮料，包括呢还有爷叔想要喝啤酒，给它冲泡一个这个，我觉得喝得更加健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苡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0: 对，
1: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先知楼股份有限公司，
0: 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1: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钠，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10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5大包50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10包、
1: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0: 对，
1: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0: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1: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8: 薏苡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苡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粒粒、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9: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10: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11: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7: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8: 虚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0: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1: 不吹也不行。
0: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1: 对，
0: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的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身体里面的湿气，咱们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1: 对，
0: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一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1: 对，
0: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 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湿气赶出去。
1: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0: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1: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呢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哎呀，哎，对吧？
0: 是，
1: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0: 太对
1: 了，是不是？
0: 真是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而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1: 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面，
1: 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0: 秋老虎，
1: 对吧？9月份不，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0: 对，
1: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0: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1: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观众朋友们。
0: 是啊，
1: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
0: 对的，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1: 对，
0: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
1: 增稠剂、防腐剂、
0: 乳粉呐、什么黄豆粉没有？
1: 没有。
0: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1: 对，
0: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1: 对。
0: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位置。
1: 对，
0: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薏米的小沫沫，对吧？红豆的那个小沫沫清晰可见，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
1: 对，
0: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好喝，我刚才替大家尝过了。叫做微苦回甘，但是它那种苦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像苦瓜的那种苦，就是让你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好喝。
1: 对，
0: 薏米的香、红豆的香都能品尝出来。
1: 是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蜂蜜呀、牛奶呀，都可以加到里边。关键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东西就是要看配料表。
0: 对，
1: 叔叔阿姨，我们是为好东西买单，不是为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买单，对吧？薏仁、红豆没有了。然后产地呢是来自于福建南平，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0: 太干净了。
1: 首先蛋白质18.6克，脂肪为0，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0: 对的，对的。
1: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钠为0哈。
0: 是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去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1: 对，
0: 加白砂糖能去湿吗？加乳粉能去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去湿吗？不能。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1: 对，
0: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 米用料更多，所以我们叫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脂，有薏仁油，有薏乙素，还有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1: 对，
0: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哈。
1: 油哦，先制冷的。
0: 对，就是600。
1: 600。
0: 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1: 对。
0: 但是里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脂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5包，就是这样子的5袋。
0: 对。
1: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10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0: 很大一包哎，
1: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0: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
1: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0: 试吃，
1: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0: 没错，这里面有10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1: 对，
0: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10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0: 才腻歪。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哦，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嗯，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4: 你有这种感觉？
5: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4: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5: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3: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它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菊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湿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先知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你就直接跟牛奶一起泡，或者跟蜂蜜呀、跟什么其他的你喜欢的豆浆在一起打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很好喝。对，
0: 是。所以啊，我基本是早上牛奶里边我会加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说牛奶属于比较有寒湿嘛，但是我加一些，我牛奶少一点，对吧？我再加点水，再加点这个冲泡起来，就是咱们要丰富自己的一天的这些营养膳食。
1: 是的，甚至你可以跟那个咖啡一起泡，也非常好喝。人家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咖啡的新品是薏米仁味的咖啡，
0: 真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不是容易有点湿气呀、有点让人有点就是走钙呀、但是加了薏米之后，你感觉会好很多。我们今天你直接泡咖啡喝也可以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1: 对，
0: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1: 是
0: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
1: 对
0: 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1: 对，
0: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1: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0: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1: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0: 对，
1: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0: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10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所以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在肿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肿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6: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7: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8: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6: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8: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7: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8: 都属于这个问题。
9: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他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1: 没错。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
1: 对，
0: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1: 对的，
0: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出汗你晕过去了，
1: 那不行，
0: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1: 对，
0: 包括你看啊，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1: 老人
0: 说别浪费了，我吃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哎呦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1: 对的，
0: 9-10点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1-2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1: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去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去湿气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黄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0: 对，
1: 今天仙之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脂、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祛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营养、去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0: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呀、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8.6克，
1: 真的高蛋白，
0: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观众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1: 对对对，
0: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1: 是的，
0: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1: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已经断货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9，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4箱才4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去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1小条、2小条的，
1: 对的，
0: 一大包给到大家，
1: 一大包啊，
0: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1: 太对了，
0: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盒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能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免沾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等于大家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喜来分享的是亚琳，请来问个好。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 白地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免浆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1: 对对对，
0: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1: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 然后包括像冰冰在一起啊，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
1: 啊，
0: 150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点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太夸张了。 对，我们今天幺九九啊，十盒，对，
1: 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100来克。然后云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蜗牛也特别爱吃。
0: 吃鱼的，
1: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0: 是。
1: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0: 对，
1: 我们天天吃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0: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鳊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 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1: 对，
0: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因为每一条鱼。
1: 在杀之前，我们就
0: 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1: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0: 19.9块。
1: 对啊，
0: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浆黑鱼片就是。
1: 不用浆，不用
0: 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看看啊。
1: 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0: 对，
1: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浆啊。这个过程超得一个来小时。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0: 现场开，
1: 这份量还蛮大的。
0: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1: 来来来，
0: 化冻了吗？
1: 化差不多了，
0: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1: 平时放的冷冻啊。
0: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1: 今天完整的。
0: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
1: 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让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第二个它很完整，
0: 对，
1: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0: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啊，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1: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
0: 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姣好的，对，
1: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0: 对，
1: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0: 是
1: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
0: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1: 对，
0: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 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1: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 秋天打这雷啊，
0: 这个雷
1: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0: 对，
1: 来吧，沸腾鱼片啊。
0: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
1: 啊，也可以。
0: 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1: 对。
0: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1: 惊喜，新鲜，哎，
0: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线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1: 挺好的。
0: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1: 啊，
0: 对吧？对，
1: 肉质紧实，
0: 对，
1: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0: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1: 是吧？
0: 嗯，
1: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0: 对吧？
1: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0: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1: 是，
0: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1: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0: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1: 好吃啊。
0: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1: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0: 对吧？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0: 有点辣。
1: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0: 糟溜鱼片，
1: 对对对，
0: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1: 对，
0: 看到吗？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1: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0: 对，
1: 这个、笋丝也很下饭。
0: 雪菜、笋丝
1: 是
0: 炒鱼片，
1: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0: 对，
1: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0: 农残，
1: 对吧？农残这块，
0: 重金属，
1: 对吧？重金属，
0: 无抗，
1: 对
0: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0: 对
1: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对，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你或者是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辣辣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着
5: 烫
4: 的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海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
5: 来吧，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5: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一样，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
4: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点。
4: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嘞啊，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6: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6: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吃一口
6: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着。
6: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6: 沸点米饭呀、
4: 啊。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
5: 口。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4: 好笑好笑。
5: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
5: 个
4: 是金汤番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有点费时间。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4: 这么好吃，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4: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5: 小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
4: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5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缅甸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啊，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三十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哎，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可以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对，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僵制它。今天免僵，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十盒，十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
0: 哎，
1: 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它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

0: 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1: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0: 稍微有点淡。啊，
1: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0: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1: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0: 不腥。
1: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0: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1: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0: 对，
1: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0: 19.9 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1: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0: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1: 高蛋白啊，
0: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1: 优质高蛋白。哎，
0: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1: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的，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么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多方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嗯。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5斤的鱼片，
0: 5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但是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的鱼片就烧的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那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晒脱的，你不晒个，这只得加大呢。再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天气冷了，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围炉煮鱼，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没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啊、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哎，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
0: 对
1: 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嗯、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价
0: 格。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块。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嗯，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三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哦，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心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哦，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平时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啊，来。看到吗？开了几盒、啊，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211-5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很多人说我到悉尼、澳大利亚去旅游啊，好像就是官方推荐的。是的，在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这个是悉尼所官方的推荐的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0: 对的。
1: 包括在后续啊，所有的上海进博会当中，我们这个品牌也同样每一年都会去参展
0: 的。对的，对的，连续参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1: 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嘛。
0: 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1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1: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但是并不是每个品牌都能够获得这个袋鼠标的，它只有得到官方的认证，才能够像澳大利亚的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来出口做进口，对吧？另外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
0: 对，
1: 紧致。
0: 对，
1: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0: 是的，
1: 还能够说到抗皱啊。
0: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0: 对，
1: 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来使用。
0: 因为羊胎素里面的这个绵羊脂，它这个绵羊脂啊，这个脂油脂跟人体的油脂非常的接近，
1: 它有蛋白质、氨基酸，而且我们做到了水解性，还有。优点是什么？它是可以帮大家做到这种细胞活性更加强，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皮肤。
0: 是的。
1: 那关键问题来了，都说好，
0: 价格
1: 也知道好，
0: 是吧？是。
1: 哎，我们没破价，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观众成功订购了，
0: 老观众在复购当中。
1: 我要说一下，青青非常喜欢逛九光，所以这个价格由青青来说好了。
0: 九光多少钱？太熟悉了。在九光的地下超市，你有机会地铁过去的话，可以去逛一下。你能够看到香纳露尔，然后它有不同系列的绵羊油，那羊胎素就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端的，应该说也就是最贵的一个绵羊油了啊，因为含有的羊胎素可以抗皱，是128块钱一瓶。
1: 一罐，
0: 那两罐呢？两罐就是已经128乘以2，250左右，
1: 258，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啊，来128一罐，再128一罐，
0: 对，
1: 这个是九光的价格吗？
0: 是的，
1: 我做209，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0: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1: 来再做加赠。 哎，做了家政以后，我感觉啊，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0: 成双，
1: 成双，
0: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1: 全部
0: 四罐，
1: 四罐，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做到209四大罐。
0: 是的，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哦，我们现在是209元，
1: 折上折嘞，对吧？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我今日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
0: 是，
1: 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0: 是的，
1: 刚才直播间
0: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1: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0: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中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1: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0: 现在
1: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来，阿姨都烫给，不得干了。来，那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烫上去这个车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十一
5: 我也买，
0: 舒服，
2: 十一啊，
4: 而且
2: 反季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台湾的我在哪里。
0: 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1: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是以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娜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0: 对的，
1: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0: 是
1: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啊。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跟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九光买的话，因为九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1: 对，进口
0: 商超都是都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干比哪都贵，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1: 对的。
0: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1: 对的，
0: 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抗皱。
1: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晶晶认识。
0: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1: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0: 对的。
1: 而且香娜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娜露尔，
0: 是的，是的。在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1: 不做歪美的，
0: 不做
1: 任何歪美的啊。的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10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0: 这是2004年，对吧？
1: 2004年的8月14号，
0: 巧了，
1: 特别巧，
0: 就是今天，
1: 就是今天，就22年前的今天，
0: 22年前的今天。
1: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0: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 没变，
1: 对吧？
0: 脸还是很紧致的。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紧致就是侧面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言承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20几年前和30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是
0: 羊胎素，
1: 羊胎素的蛋白质啊，包括这个氨基酸呀，涂抹在皮肤当中，它能够让我们的胶原变得砰砰砰。而且你看我的皮相骨，我以前也不是属于那种胶原蛋白特别圆润的脸，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垮哦，没有垮哦。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这个月刚47，可以说吧，47。
0: 天哪，你就说你八几的不就好了？
1: 我是这样的心态，
0: 80对吧？你是？
1: 对，我就是41岁、42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我40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46之后，你就会慌了，
0: 哎，你不要报数字，一报数字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
1: 不是青青，跟他报数字，
0: 我跟他差不多大，一报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像你以后出去减十岁报，把那个数字加12。对吧？一轮生肖，
1: 香奈露保养好呀。
0: 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1: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他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了。
0: 对，我跟他一样。
1: 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人说立秋之后我就想用了，
0: 是的。
1: 那我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绵羊油虽然有个油字，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油而不腻。
0: 对。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然后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1: 对的，把水分带走。
0: 所以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0: 对，
1: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 E、维 E， 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1月10号。
0: 2029，
1: 我们这一批哦，2019年，我在说多少了？
0: 19。
1: 哎呦，这个你领赌了，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数字要记，知道吧？
0: 对。
1: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因为那边就是羊制品特别好。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剪羊毛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
0: 手晒的很嫩的，
1: 手很嫩。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
0: 对，
1: 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
0: 跟青青最需要的吗？不就是我们要的吗？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10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我洗完手都要用它的，因为算下来才50几块钱，然后它是120毫升，一般的面霜是50毫升的，而我们是1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
1: 对的，而且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哦。
0: 好，
1: 今天是反季，所以外面买128元一罐，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2再加赠2罐，主品送主品一样的量。总共4大罐全部带回去。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才50几块钱，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6: 那我已经搬了娘讲，我能去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0: 搿
6: 种秋冬的辰光没。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7: 干裂，
6: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8: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
7: 方
9: 面。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7: 不油，
8: 不腻的。
9: 对的，吸收。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很拒绝的。
8: 对对对对。
9: 哎，所以
8: 我跟侬一样。
9: 哎，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10: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擦了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11: 搿只物事擦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12: 是全进口的。
11: 另外一点对吧，他上去老细腻的
12: 呢。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3: 上去老色一啊，这个香烟啊，不是老冲的各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11: 的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4: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6、7、8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四，除下来是
1: 60209209。今天是
0: 没想到是
1: 特惠，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
0: 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1: 对的，
0: 它供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的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再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哎，记得跟天气子比它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燥，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天气这种风吹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
0: 对吧？要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哎，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哎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

0: 裂的时候会开始挠，
1: 我是
0: 开始抓，开始痒，
1: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两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生过都走起来了，
0: 哎，就重的。
1: 那你磨好之后啊，你大腿上那个皮肤啊，像我全身磨好，哎，这个皮肤就很
0: 嫩嫩的、
1: 软软的、弹弹的，对吧？
0: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前江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1: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0: 还有薰衣草。
1: 对，
0: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1: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4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3: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们再讲啊，来。那去烫的，去烫的，哎，烫的，烫的，哎，好，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让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十一，
5: 我也买，
1: 舒服。
3: 十一啊，
4: 而且，
3: 十一啊，
5: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吃不着，我在哪里？
1: 这一罐我们每一罐哦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4罐原瓶原装进口，盒身上面会有三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4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哦，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林的照片。
0: 青青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青青认识很多年，20多年。
1: 我们刚刚在算，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0: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1: 是的，
0: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朋嘛。
1: 对的。
0: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1: 没啥比划，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色的，
0: 都是红的，
1: 它不变的。
0: 大家看，
1: 我给它放大一下。
0: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陈小春我都没认出来。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0: 没有，
1: 刘若英都变了，你没变。
0: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1: 再看一张，
0: 来再看一张。
1: 我喜欢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
0: 任贤齐
1: 长得漂亮了，
0: 任贤齐
1: 好好看哦。哎呦，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0: 就是下颌线，
1: 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0: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1: 对，
0: 然后这张
1: 太明显了。
0: 我当时采访，
1: 这是几年的时候，大概
0: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1: 20年了。
0: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1: 他大概刚刚拍好那个。年轻
0: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
1: 现在这是2026年拍的吧？
0: 对，
1: 这
0: 个桑念雅，顾桑念雅，
1: 陈瑞雅，
0: 迈入奔五的年龄的时候拍的。哎呦，然后来这个侧面的位置，下颌线的位置，对吧？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很多的护肤品，20几岁的女孩子可以用。
1: 你把这张放在对吧？旁边或者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0: 来
1: 这张
0: 来
1: 这张跟任贤齐的啊，
0: 好，你放任贤齐啊，哦，
1: 来，把你放大
0: 啊，放放大，
1: 是不是？哎呦，你看，
0: 来有没有变化？
1: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年前，
0: 真的是20年前。
1: 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0: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1: 跟我们阿丽娘，你都20几年了，
0: 那么大比呀，
1: 那么大太大的变化。
0: 因为青青，我跟大家讲，
1: 我比他更努力了，
0: 他比我对，我刚想讲，

0: 然后要一个半小时，每天弄它，一个半小时。对吧？点子我跟侬讲，轻轻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奈露尔的涂涂系列。 不是很有用，这个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1: 但我们。 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它跟我说两个字抗皱，
0: 对吧？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1: 报告什么？
0: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啊，对吧？我们呢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奈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 香奈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十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1: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
0: 对吧？我不能够再叫。 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十多年来你也看青青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社会，
1: 从脸到全身都能
0: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四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有个油渍，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
1: 青青给大家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汁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2: 对，
1: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
0: Q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1: 对的，
0: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的。
1: 油而不腻，对。
0: 青青不是抹手背嘛？我发现哦，在整个手部当中哦，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哎，看得见吧？
1: 比较多
0: 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
1: 就是也不用多吧，虽然你看这个是，派从脸到手啊，李莹这Sephora罗喉，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的。
0: 我说我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
1: 对
0: 吧？你看，
1: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0: 看到没？
1: 别的护手霜，
0: 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在有了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1: 对吧？很舒
0: 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皴皴的，不是说嘛，女人的手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1: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
0: 这个成分全脸磨好了，身上也磨一点。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磨好了，你戴戒指也好看。戴戒指都好看，否则弄个这手生生气，对不啦？所以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
1: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 超市98/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900。
3: 目前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十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4: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 咁么，虽然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是勿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了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大是觉得老适意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咁么，伊拿下来搿个化妆品，拨我用用，我侪觉着没搿只，我也用了适意。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虽然我也买了毛三十几次了，对伐？我也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5: 啊，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好看嘞！
6: 真的年纪轻啊！
5: 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6: 皮肤
5: 对，哎，对，真的很好。
6: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呢吸收老好的，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擦上去好像油乎乎，一擦上去呢，马上就。

0: 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结结怪怪次数。Don't think about it, just move your
1: body, listen to the music, sing oh yeah oh.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四罐的一个囤货装啊，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酒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哦领饱了，
2: 对
1: 吧？拿来做一个特惠。
2: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青青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我发现哦，秋冬季节哦，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1: 对的。
2: 它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还抹身体。
1: 要的。
2: 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哎，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50-60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1: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2: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心疼，我说你这个在酒光看到一瓶128，侬等了东方购吧，如果是哎这个在50几块，老现在是50几，老早60几，
1: 对的，
2: 对吧？
1: 今天就是
2: 反季特惠，
1: 侬算呀，是14×5=20，50块差头呀，
2: 哎，50块，加多一罐嘞，
1: 对的，我们
2: 有
1: 120毫升的
2: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啊，对吧？30ml。
1: 一般的面霜都是50，
2: 对不对？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在搜集猫，你像我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不达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挖了开心哦，再来擦，正宗薅羊毛来撸撸擦擦。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青青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1: 可以用起来的。
2: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1: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2: 我想了一下，四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1: 是的呀，
2: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自己一罐，
1: 对的，
2: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四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1: 是的。
2: 但是，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1: 对的。
2: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1: 是。
2: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呀，澳大利亚。再一看成分，羊胎素。
1: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刚我就帮阿拉娘讲，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搿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或者手或者有豁口哦。
4: 干裂。
3: 对个，或者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5: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6: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4: 它
6: 不油，
4: 对吧？
5: 不腻，
6: 对吧？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老很拒绝的。
5: 对对对对，
6: 所以我
5: 跟侬一样。
6: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来，阿姨多脱眼，勿得假个哦。哎，那先脱眼，先脱眼，脱眼。
7: 谢谢啊。
6: 哎，好。这个是我脱过。可以让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搿个叫斯伯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8: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呦
9: ，刚刚擦上去，这个手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6: 色一，
9: 我也买，
5: 舒服。
6: 色一啊，
8: 而且
6: 不腻啊，
9: 老灵啊，老灵。
6: 不像有种有擦不开，我在哪呢？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6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3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2: 心疼了对吧？
1: 这罐抹好，待会儿带回去，
2: 带回去。
1: 120毫升。
2: 对对对，今天还有个重。

0: 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1: 啊，对的，
0: 对吧？
1: 发过的
0: 员工奖励啊，
1: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卡有了呀，
0: 打了保了呀，
1: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0: 好用，
1: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
0: 对的，
1: 这几点很重要。
0: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四五十岁之后，三四十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路路了。
1: 哦，觉得那这二十岁人家都开始啊，都开始
0: 保养了，关注了。
1: 不是，我说现在女孩子二十岁就开始注重了，十八十九，
0: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要保湿。但是三四十岁之后
1: 皱纹了，皱纹了，
0: 你要注意了，
1: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0: 对的，我们香奈儿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花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1: 当然，
0: 对吧？
1: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0: 对呀、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1: 对。
0: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可以涂抹起来啊。
1: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 S 粉总、
0: S 粉总，
1: 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款格子伞您啊，
2: 格子
1: 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二十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0: 音乐前线。
1: 音乐前线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2: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
1: 对
2: 吧？
1: 这都是真的，
0: 发型不一样、
1: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0: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啊，巧吧？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1: 对，
0: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1: 然后
0: 这个是下颌线，
1: 对吧？
0: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1: 对，虽然你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李莹人在现场，对吧？
0: 不，
1: 就是
0: 啊，姐妹们绝对没有不会
1: P 图的。
0: 我对第一我不会记得，
1: 数码用的老差了。
0: 20多年前
1: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特别相信，因为
0: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1: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0: 对，清清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1: 手机用的一塌糊涂。
0: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1: 开心，
0: 对
1: 的，
0: 开心。
1: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1: 2009，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0: 对，2009就是本来20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清清刚才反击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09三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1: 对，
0: 再加码，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四大罐，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那最后两分钟的同货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鹿儿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改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对，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绵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旺季。
1: 忘记了，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鹿儿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青青，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欢迎回到银铃月心方系列节目。第四种，拍手操或者手指操，动作非常简单，就是有节奏的轻轻拍手，或者活动手指关节，捏一捏，揉一揉，还可以做握拳再张开的动作。这套运动能刺激身体经络，提神醒脑，缓解手脚冰凉，而且特别方便坐着看电视，和家人聊天，甚至等车的时候就能做，完全不占时间，没有压力，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轻运动的核心原则，微微出汗就可以，不喘不累，以身体舒服为准，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舒服的运动才能长期坚持，也才能真正起到养生效果。知道了做什么运动，很多朋友还会问一天到底怎么安排最合理最有效。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一套好执行易坚持的每日轻运动方案，照着做就行。早上起床之后不要着急起身，先在床上简单活动手脚，然后下床做15分钟的拉伸或者八段锦，唤醒身体，活络气血，让一天都有精神，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或者晚饭后20分钟，出门慢走20分钟，帮助消化，放松心情，避免吃完就坐着躺着，给肠胃增加负担。傍晚的时候再做10分钟简单活动，比如拍手操、手指操，舒缓一天的疲惫，让身体和心情都放松下来，为晚上的好睡眠做准备。这样每天累计下来30到40分钟，运动量刚刚好，足够养护身心，改善情绪，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运动虽好，安全第一。我再给大家强调几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运动时一定要穿软底、防滑、合脚的鞋子，选择平整的地面，保持地面干燥防滑，避免摔倒受伤。第二，关节不好、血压不稳、心脏偏弱的朋友，动作一定要更慢，幅度更小。运动过程中时刻关注身体感受，以不难受、不头晕为准。第三，运动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心慌、胸闷、关节疼、气短等不舒服的情况，要立刻停下休息，千万不逞强、不勉强，身体舒服才是最重要的。第四，有条件的话尽量结伴运动，和老伙伴、家人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既更安全，又能边动边聊天，心情更好。节目最后也给大家做几点温馨提示，今天讲的轻运动是日常养生保健的好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疏通气血，舒缓情绪。